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八月初六，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0: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向海而兴，平陆运河为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0: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1: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患者。
0: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007年以来高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0: 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国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2: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正港的水水多式联运两种核心的通关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1: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3: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1: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八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万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4: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又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推动港口组合港、一港通模式落地，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1: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

0: 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1: 平卢运河同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卢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卢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2: 本台消息，米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5: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说：“
6: 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地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
5: 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60%。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
6: 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绿色转型的深入推进，加之呢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加快，那么我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那么为这个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5: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傅林辉说，各方面积极落实扩大消费各项政策措施，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6: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2: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一个新技术新产品从实验室落地临床，要经历研发、审批、价格立项等多个环节。有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地医疗机构才能定价收费，相关产品才能被应用，患者才能使用上。价格预立项正是聚焦关键一环，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8: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 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7: 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的模式，同一技术或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机构无需重复提交申请，各省级医保部门不再重复受理，这样可加快新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9: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3: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4: 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河南台记者尚颖、刘佳报道。
1: 就是我们所有的进风都是经过四层过滤的，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种猪性能测定站。
10: 走进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生猪育种中心，楼房猪舍里满满都是高科技。该中心负责人张萌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
11: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1号井的手部阀门。这个手部阀门里面有2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10: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11: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是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10: 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新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1分钟能打出1捆300多公斤的草捆。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12: 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10: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到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4: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截至8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
4: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强旅游业空间供给，确保架空步道、栈道等小型零星旅游用地供应，同时探索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强调，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仿古城镇村街等。
2: 昨天14点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级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4: 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昨天在河南郑州下线。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2: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多场活动。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5.045%，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整体维持在5%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5.402%，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由于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3.035%，创近30年来新高。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高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也减少了国债买入。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消息，一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共击落3架美军 MQ-15 人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2: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4美元，收于每桶105.83美元，涨幅为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7美元，收于每桶108.75美元，涨幅为2.9%。
4: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此外击落589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宣布，乌方已完成一款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的测试工作，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
2: 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
4: 斐济政府15

0: 号宣布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该国国家危机，并启动全政府层面的协同应对措施，以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大幅攀升的势头。据估计，斐济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孕妇群体中每100人中就有2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1: 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其中2029年是世锦赛首次登陆非洲。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域为期四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于今天中午12点起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全面开捕，所有大型捕捞船只全部可以出海作业。渔民们期待着满载渔获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体育方面，今天中午12点，中国女排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的首秀，对手是菲律宾女排，男篮将展开1/4决赛，中国队将于下午3点迎战沙特队。今晚6点，中国男足将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朝鲜队。

0: 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主播雨欣、志鹏。
2: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7.9、伯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参加的节目，开心路路通，
1: 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2: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新疆电。

0: 信营业厅。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我是俊青。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我们是
0: 青萝卜组合。
1: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还有温度的情况。
0: 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的天气现象是晴间多云转小雨，高温26度，低温16度。
1: 到了明天，乌鲁木齐多云转晴，高温降到了23度，低温13度，西北风4到5级。
0: 那接下来呢，来了解一下道路的通行情况。目前仓房沟北路的南向北交通流开始增大了，团结路西向东需要花费8分钟。
1: 在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也开始拥堵缓行了，通过肿瘤医院的门前需要多花7分钟的时间。
0: 另外五星北路的辅路，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北向南需要花费6分钟。
1: 今天如果说您开车行驶在团结路东西双向的话，可以看到哈，之前呢是在广惠桥下桥以后到陶瓷厂这一节哈，是有这个中央的隔离护栏的。今天呢，陶瓷厂的东西双向全线都是加装了隔离护栏的哈，从陶瓷厂一直往新疆广播电台的方向，中间都是加装了隔离护栏，所以通行到团结路的朋友需要提前了解留意一下。
0: 这会儿呢，通过地图看了一下，在河滩快速路主要的堵点集中在了河南路丽江桥下，是有短距离排队的。另外东外环的北向南是从六道湾往红山路出口方向是有排队。
1: 现在温泉路高架东向西的方向主要是在南湖路下桥口有一小节是拥堵缓行的。
0: 再次看了一下河滩快速路的南向北是在西大桥下，有短距离的排队。
1: 今天是周三，翻山的日子哈，这座山是不是好翻？路上的情况怎么样？还是邀请早出门的朋友一起来跟进，分享一下您前方的路况信息了。
0: 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一至八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今年一至七月份，全区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7%，增速高于全国2.4个百分点，位居全国第六位。
0: 近日，自治区医疗保障局网站发布通知，自9月1号开始，将流感疫苗费用和注射费用纳入自治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支付范围。
1: 9月14号，同程旅行发布了2026中秋国庆旅行趋势的预测报告。报告显示，新疆表现尤为突出，乌鲁木齐稳居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榜首的位置。
0: 昨天2026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发布，新疆高校共有三个学科进入全球前100名，分别是新疆大学的纺织科学与工程、石河子大学的农学和食品科学与工程。
2: 每天清晨8点半，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3: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2: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3: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2: 听见陪伴的关怀。
1: 早间的8点34分，早间开心路路通正在直播当中。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有朋友拍了一张照片哈，在五星路的桥底下，南向北的方向也开始拥堵缓行了，所以说现在在五星路桥下南北双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
0: 这会儿您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即时路况了。
4: 热点前沿事，
2: 生活民生事，
4: 路上交通事，
2: 您关心的
4: 我们聚焦的，
2: 新闻快车道，
4: 实时扫描，
2: 快速浏览。
0: 眼下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多个标段正加速推进，桥梁隧道路基施工陆续展开，请听报道。
5: G3033 奎独库高速公路穿越天山，项目线路较长，为更好管理和施工，分成了北中南三段。

0: 在位于北段的土建施工一标段，新龙口一号隧道出口、二号隧道进口同步开启进洞施工。G3033奎图库高速一标段工区隧道经理陈宝康：
1: 一号隧道总长度是2096米，二号隧道是1078米，工期设计是1年零2个月，采用的是环形预留核心土的一个进洞方式，分5步进行这个进洞。
0: 向南段主线长98公里，受气候影响，这一段进场早，开工早。其中 G3033 奎图库高速土建施工七标段主线长约46.4公里，标段内的路基、桥梁、涵洞等工程正在全面建设，截至目前已经完成挖方近600万方，占全线总量的 83.7%， 已完成填方 55%， 桩基 47%。 G3033 奎图库高速土建施工七标段项目经理王鑫：
2: 强抓9、10、113个月的黄金有效时间，强抓防护工程，为明年的路面工程打下坚实的基础。
3: 今年我区将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政策，加大对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的力度。请听新疆台记者的报道。
4: 此前社会保险补贴仅针对企业缴纳部分，此次政策扩为企业缴纳部分继续给予补贴，个人缴纳部分也可享受补贴。符合条件的人员可按照其个人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总额的 25% 给予补贴。仅缴纳上述三险中其一或者其二的，也可按对应险种实际个人缴纳金额的 25% 给予补贴。每人累计享受补贴最长不超过12个月。自治区人社厅就业促进处工作人员刘月章：
5: 此次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从高校毕业生扩大至在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中的就业人员，包括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2026届应届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以及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均可以享受该补贴。
4: 为方便群众申请补贴，此次补贴采取大数据推送加个人主动申请相结合的方式，申请期限截至2026年底。刘月章：
5: 我们运用大数据筛选符合条件的群体，精准推送短信，收到短信的群众只需按提示步骤在新疆智慧人社微信小程序输入个人银行卡信息，即可享受相关月份补贴。主动申请的群众也可以在小程序同步提交申请。
6: 9月21号到23号，第二届中国中亚气象合作论坛将在乌鲁木齐举行，中亚五国、南亚四国水文气象专家将齐聚于此，共商国际防灾减灾合作事宜。下面来听记者报道。
7: 本届论坛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局和中国气象局气象干部培训学院共同主办，主题为践行全民早期预警，守护区域发展安全。新疆气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永刚说：
8: 第二届中国中亚气象合作论坛主要是邀请了中亚五国和南亚四国水文气象的同仁们一起齐聚乌鲁木齐，来共商国际防灾减灾合作交流，然后推进中国智能预警方案妈祖的向中亚国家和南亚国家的一种推广应用。
7: 据了解，目前在吉尔吉斯斯坦建设森林生态气象站、冰川气象站，在塔吉克斯坦建设冰川气象站、水文站，在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建设3套自动气象站。第二届论坛将发布面向中亚国家的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实施行动计划2026至2027。张永刚介绍，中国智能预警方案将监测、预报和服务功能融入同一平台。
8: 我们有精密的监测数据，有精准的预报，再加上精细的服务，融入到一个平台上，让各国各行业的老百姓都能够用到我们中国的气象监测预报预警服务技术，可以提前预知到未来的极端天气，然后做到早发现、早防范、早应对，避免灾害的发生。
7: 949记者李小龙报道。
9: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每个房间，千兆网络全屋覆盖，走到哪都高速流畅。凭网银享专属折扣，快！ 快到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10: 自治区2026年高校毕业生秋季招聘会9月18日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广揽英才，只等你来。
6: 949早间开心路路通，每天8:30到10:00，青萝卜组合用声音陪你穿过人海车流。
11: 新闻有态度，服务更贴心。新的一天，从听949开始，安心顺心。
3: 早高峰出行路上怎么样做到安心顺心，就是要详细了解路况信息，规划好和合理的这样一个出行路线，能够精准的准时的到达目的地哈。
6: 嗯，还有一个必要条件是提前打开949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没错，
6: 刚才有听众说到了河滩的南向北红山路这个路段为什么排队。
3: 嗯，
6: 现在我们看到了从人民路立交桥往西大桥方向确实有排队啊，是有什么状况吗？知道的朋友可以来反馈一下。
3: 现在呢，在克南高架由东向西哈，说现在已经开始通行缓慢了，后方呢开始排队。
6: 嗯，
3: 东向西的方向，
6: 西北路方向。
3: 嗯，
6: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看看有没有听众说北京路机械厂去北京路70中这儿呢，车流量开始变大了。
3: 现在呢，刷新一下大数据地图哈，最新的数据显示，在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拥堵的这个距离哈在拉长，通过肿瘤医院的门前需要多花8分钟的时间了。
6: 团结路的西向东全线需要花费13分钟。
3: 刚刚说的温泉路高架哈，东向西的方向，从东二环过来要下南湖路出口，也需要多花7分钟的时间了。这会儿您早出门了吗？行驶在哪儿了？都可以来通过微信平台继续来传递分享路况信息了。继续来关心发生在身边的事儿。截至到今年的9月14号，巴克图口岸2026年出入境的人员突破了2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了103天，出入境的车辆达到了9万多辆次，已超过过去的全年的总量。请听塔生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12: 走进巴克图口岸集中查验中心，一辆辆满载货物的车辆有序排队等待通关。货车驾驶员姚建文告诉记者，自己常年从巴克图口岸往返拉货，切身感受到通关效率的提升。
13: 所有的手续都是在线上完成的，前前后后也就是5-6分钟，比以前快得多。
12: 为持续提升巴克图口岸通关保障能力，在塔城地区相关部门的推动下，新疆首个集国际邮件互换局、交换站、跨境电商9610于一体的综合作业平台于今年4月投入运行。全国首个宾地共建的保税物流中心 B 型于6月获海关总署批准设立。据乌鲁木齐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巴克图口岸进出口货运量63.4万吨，同比增长55.4%。塔城海关综合业务科一级行政执法员刘璐介绍，
14: 随着相关平台资质的梯次落地，有效填补塔城保税业务、国际邮件、跨境电商监管、国际进口等业务空白，为驻地开发开放提供坚实的平台支撑。
12: 安全、高效、便捷的通关环境，助力跨境贸易跑出加速度。目前，巴克图中哈边民户市已有15家落地加工企业，29家专业合作社，交易商品品种达38个。口岸正从通道经济向落地经济转型。在巴克图口岸边民户市落地加工产业园，新疆青耕国际商贸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正满负荷运转，从哈萨克斯坦进口的葵花籽、亚麻籽落地加工成食用油后销往全国市场。公司总经理王成斌表示，
15: 得益于边民户市加落地加工的好政策，公司紧抓发展机遇，正在筹建第6条生产线，目前公司年加工能力10万余吨，产值达6亿元，订单覆盖新疆、山东、江苏等10几个省份，更与甘源食品、中粮、新粮等知名品牌达成了合作协议。
6: 9月14号晚，中国地质大学原创话剧《大地之光》在乌鲁木齐晚报剧院精彩上演，并开启新疆巡演。来听新疆台记者的报道。
16: 科学的存在，全靠它的新发现。
17: 话剧《大地之光》以我国现代地球科学奠基人李四光为真实原型，用生动的舞台剧情、细腻的人物演绎，串联起他一生的高光科研瞬间。 话剧从李四光在第四集冰川科学争议中的坚守求真，到踏遍山河寻觅油矿资源，再到投身石油会战，深耕地震预测预报事业等，完整还原了老一辈地质科学家扎根大地、深耕科研的奋斗历程。鲜活的舞台故事，厚重的科学情怀，让在场青年学子深受教育，备受鼓舞。新疆工程学院学生徐雨欣：
18: 话剧中的一句话让我备受鼓舞，科学是在一次次推翻中进行的，让我们边疆学子真切地感受到了平凡坚守亦可发光，脚踏实地方能报国。今后我也会在学习中求真务实，踏实进取，努力成为有担当有情怀的新时代青年。
17: 本次大地之光新疆巡演是自治区科协科学家精神耀天山系列活动的核心内容。新疆科学文化传播中心副主任王威博告诉记者，接下来话剧大地之光将开启新疆巡演。
5: 9月15日将在乌鲁木齐晚报剧场上演第二场，9月17日至18日将赴塔里木大学连演两场。科学家精神耀天山科学大师剧新疆巡演活动已经连续举办3年，我们希望通过话剧巡演的方式，让科学家精神可看可感可学，浸润天山南北各族群众。
3: 这个季节来新疆旅行哈，一方面来领略美景，而另一方面能看到这些优秀的剧目啊，各位朋友可以来详细关注了解一下。金秋九月，层林尽染，新疆旅游持续火热，各景区景点纷纷推出了文旅新业态、新场景，让八方游客玩得更尽兴。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9: 近日，搭载239名马来西亚游客的吉隆坡至乌鲁木齐直飞旅游包机平稳降落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这是该入境旅游包机连续第3年在金秋时节飞抵新疆。马来西亚游客陈秀英告诉记者：
20: 我是第二次来新疆，这一次是来北疆深度的旅游，我特别想念新疆的羊肉串。
19: 日前，新源县那拉提景区举办了那拉提音乐节，将自然风光与潮流艺术深度融合，为游客打造沉浸式山野视听新场景，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感受草原音乐的魅力。四川游客阿罗小龙：
21: 草原的风景很美，舞台氛围感十足，在大草原现场听音乐特别放松治愈，整体体验感特别棒。
19: 不久前，福海县依托乌伦古湖生态资源，在传统岸钓的基础上试运行船上垂钓项目，丰富环湖文旅业态，激活旅游消费潜力。来自各地的垂钓爱好者泛舟湖面，沉浸式体验湖文上垂钓乐趣，解锁环湖旅游新体验。游客翟旭：
22: 坐在湖中间，吹着湖风，看着湖景，环境特别舒适，体验感非常新颖独特。
23: 新疆旅游旺季来了，自驾游的车友们出发前记得准备随车垃圾袋，沿途自驾不要车窗抛物，在景区游览美景时不乱扔垃圾，爱护景区环境卫生，文明旅游，保护大自然，让新疆更美丽。
6: 来看微信好友说，团结路西向东刚下桥，在天桥下，也就是靠近高级中学的这个路段，有两车发生了刮蹭，占据了右侧的两条车道，说公交车呢堵在这儿过不去了。是在西向东，大家刚刚下桥要注意提前往左侧车道来变了。
3: 各位送孩子的家长，如果说您正在广汇桥面通行的朋友哈，由西向东要下团结路口，可能这会儿需要再等一等啊。这两个师傅如果说是刮擦的话不严重，赶紧的拍照移开现场吧，这会儿正是送孩子一个高峰期啊。
6: 再来看一下听众说，柯南高架桥下由西向东华龙国际大厦这儿呢就开始堵车了。
3: 现在呢在西山西街由东向西的方向聚荣居小区的门口说也是有事故发生哈，是一辆私家车和一辆摩托车好像发生了一个事故哈，在路上注意一下。
6: 8:49呢，现在涉及到的十条路都已经拥堵了。排在第一位的是温泉路高架，由东二环到南湖东路东向西要花10分钟。
3: 排名第二位的是在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现在行驶缓慢，需要多花7分钟。
6: 河滩快速路的南向北，主要是从广汇立交桥往红山路方向是在排队的，需要花费7分钟。
3: 现在这个南向北啊，从广汇桥一直往西大桥的方向，这个行驶缓慢，有没有通过的朋友来跟进一下哈？这一节什么 情况哈。
6: 这会儿呢，看了一下，比之前好像排队的距离要缩短了一些。
3: 另外，北向南的方向呢，主要是在这个河南路桥下和丝竹路桥下是有两节在缓行当中的。
6: 另外，在北环高架的桥面，由东向西，整个是从自治区这个人民医院苏州路院区，往百商方向呢是有排队的。
3: 东向西的方向哈，已经开始拥堵缓行了。
6: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也欢迎所有早出门的朋友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继续来跟进分享路况了。
0: 朝九的你记录下日出和拥堵，晚八点我们与日落晚霞相遇。
23: 早晚高峰的车流何尝不是高山流水。
0: 949交通广播开心路路通，
23: 是知己相伴走过城市的春秋冬夏，
0: 谈笑间一同感受岁月的日出日落。
1: 上车就听99，上车就要报路况。打卡签到青岛的组合，早上好啊。
3: 早。
1: 到我最大情况啊，现在天山国际上排队车辆大概100辆。天气晴朗，给大家路路畅通，天天开心。
3: 这是机场的情况啊，应该是出租车的这个续车池那儿哈，有出租车在排队当中。
2: 国民之星，早上好。
6: 早上好。
2: 大公洗浴馆附近有两车发生追尾，未告知交通警示牌。
6: 在二宫体育馆
3: 附近，
6: 它因为两边都可以算是二宫体育馆。
4: 谢谢你，
6: 因为它这个参照物呢。个体比较大，
3: 对，那个北纬三路那边也叫二宫体育馆
6: 啊，
3: 北京路这边也叫二宫体育馆。
6: 对，是到底靠近哪个方向呢？
3: 是哈，
6: 农大院子里面已经开始堵车了，
3: 出院子也可能得等等哈。
6: 是，那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说一说你现在走的这条路的通行情况怎么样。
3: 无论是在院子里面的，还是已经行驶在路上的哈，都可以来分享一下路况信息了。
6: 近日呢，记者从乌鲁木齐市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中心了解到，乌鲁木齐市创新搭建的市区县街道社区四级联动退管业务智慧调度平台已正式投用，用数字化改革破解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堵点，为全市45万名退休人员提供优质精准暖心的社会化服务。
3: 刚刚说到的哈，四级联动退管业务智慧调度平台已经正式投用了，也是为了破解哈层级沟通不畅、问题处置滞后、服务精准度不足等难题，乌鲁木齐市依托数字化、智能化技术重构业务流程，已经建成了四级联动退管业务智慧调度平台。
6: 平台已覆盖全市各区县街道社区，依靠1500余名专职退管工作人员，打通诉求收集、层级上报、统筹调度、闭环处置全链条，实现退休人员各类诉求直达市级调度层面，破解了层级壁垒。乌鲁木齐市还将持续优化智慧调度平台功能，完善社会管理服务体系，细化服务举措，用心为退休人员办实事、解难题。
3: 刚刚有朋友问到的，在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从人民路桥往西大桥走，车多哈。这位朋友说，刚刚过来就是纯纯的车流量大，没有事故。因为现在哈8:54，正是一个送孩子的一个高峰期，所以南向北从广汇桥到人民路桥到西大桥的方向，南向北行驶缓慢。
24: 先走的是青年路西向东，路过郝家乡
6: 啊，
24: 附近很畅通
6: 啊，很畅通。
3: 好嘞，好消息啊，
6: 谢谢小朋友啊。
3: 青年路由西向东的方向是一路畅通的。
6: 再来听一下冷空气。
25: 方哥6:99，现在8:52，西山隧道这个位置西向东方向，通行缓慢。
3: 常规的流量大，别有事故发生。朋友们，今天周三翻山的路上，咱们得一步一个脚印儿哈，不要步子迈太大了啊。
26: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罗明俊清，早上好。
3: 早。
26: 西站到北站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6: 西站去北站是畅通的。
3: 现在这位朋友说，中亚大道由南向北的方向有点堵，行驶稍微有点缓慢啊。
4: 小沙豪，现在在这个克安高架的桥下面亚新国际酒店的门口。
3: 西向东。
4: 有一辆出租车和私家车，相互蹭上了。
6: 嗯。
4: 所以那个地方呢比较拥堵，请大家一定要慢行慢行，三三快乐
6: 了。他发来了文字说，事故点呢在克南高架桥下西向东亚新国际门口，也是因为受到事故的影响排队了。
3: 后方要注意开始变道了哈。
6: 再来看一下新路双向车流量开始变大了。
3: 您指的是桥面上还是桥底下呀？
6: 应该是这个师范大学，就是这个还没到桥面上。
3: 还没到桥面上
6: 啊，
3: 新一路双向行驶缓慢。
6: 嗯，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师兄你在哪儿呢？
7: 新兴农民早上好。
6: 早上好。
7: 这个报个路况，七道湾东街与八道湾交汇口，西向东，右侧左侧车道，西向东左侧车道，一个私家车把一个电动车驾驶员，
6: 私家车和电动
3: 车
6: 之间的事故，
3: 七道湾往八道湾走哈，大家注意一下。其实这会儿哈，在路上的车呢，并没有说来到一个早高峰峰值的状态。无论您是走路的、骑车的、开车的，都应该在路上各行其道。只有走在各自的道上，才能够保证各自的安全。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啊！
6: 嗯，今天西山高架的西向东，通过地图看了一下，还是从西山老君庙往这个西山隧道方向呢是有排队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江各地的天气情况。昌吉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天，高温33度，低温20度。
3: 石河子多云转阵雨，29到14度。
6: 奎屯晴转阵雨，29到16度。
3: 克拉玛依多云，29到19度。在伯乐多云转晴，28到12度。伊宁多云转晴，30度到12度。
6: 再来看一下
3: 塔城，也是一个晴天，但是温度哈高温比较低，高温只有24度，低温10度。
6: 对，刚才看了一下这个昌吉的今天的天气呢是晴转阵雨，28到18度。刚才预报的这个应该是没有更新吧？是不是？
3: 阿勒泰今天也是一个晴天，高温24度，低温11度。
6: 我们再来看一下东江哈密晴天，33到16度。
3: 吐鲁番多云转阵雨，38到23度。
6: 库尔勒晴转阵雨，33到18度。
3: 阿克苏阵雨转多云，27到14度。
6: 阿图什多云，30到14度。
3: 喀什多云，31到15度。
6: 再看一下和田多云，29到17度。
3: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白天的夜间晴转小雨，高温26度，低温16度，风力3级。
8: 早晚高峰路路通，想为您的行程添一份从容，请锁定949开心路路通，实时路况精准播报，出行提醒及时到位，开心路路通为您智慧导航，高效出行，愉悦抵达。

0: 在北环由东向西肿瘤医院的这个位置呢，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
1: 嗯，
0: 在最右侧的车道，
1: 这是北环高架东向西的方向哈。
0: 嗯，
1: 肿瘤医院的桥面上有事故发生。
0: 还有听众说到了阿勒泰路高架的南向北，过了青城巷这个路口啊，就开始堵车了。
1: 嗯，
0: 我们来听一下这微信好友啊。
2: 听众朋友早上好，
1: 你好。
2: 然后到西里路下小口啊，
1: 东向西
2: 就很堵，车很多。
1: 嗯，
0: 车很多。
2: 西北路下小口，我里边那儿有点问题。
0: 对，
1: 就是车多哈。
0: 刚才堵仙也说这条路况了，
1: 嗯，
0: 可能高架东向西下西北路这个方向说堵车了。
1: 今天是周三，翻山路上的这个早高峰从这会儿已经开始在我们身边了，所以我们在路上彼此陪伴。刚出门的朋友以及在路上的朋友，都欢迎大家继续来跟进分享路况。一会儿见。
3: 早上九点，
4: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公众号私信口令超级实惠，加油立享220减10元，还有节日专项福利，昆仑浩克便利店优惠好物随心购，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1: 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0: 早高峰路上，大家调整心态，欲速则不达，放慢节奏，放慢节拍。早间的9:02，朋友们，你们这会儿离单位应该已经不远了吧？
1: 哎，不对吧？
0: 啊，
1: 咋把节目的前置语前置了呢？
0: 结束语
1: 前置了呢？
0: 啊，
1: 这节目刚开始就盼着大家到单位，谁给咱们报路况呢？
0: 你看现在这很多这个车辆的这个购置哈，都有发动机前置。
1: 嗯，
0: 咱们节目的结束语偶尔前置一下也是不行，不是不行吗？
1: 那按照你这想法来说的话，今天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提前说周末快乐了？
0: 也可以说嘛。
1: 啊，然后说我们现在出题吧。
0: 不是有句话是那样说的吗？啊，只要心中有假期，哪天都是周末，更何况都周三了，离周末就不远了呀。
1: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啊，我一直称周三是小周末呢。
0: 是，嗯，
1: 但是要提示各位了，本周的周末只有周六一天。
0: 哎，
1: 周天是正常工作日。
0: 别忘了。
1: 所以别忘了那天要出门上班上学。
0: 嗯，没错。本来是一个周末的好消息，怎么被你说的一下这么悲伤了呢？
1: 这不是非常要必要的提醒大家吗？
0: 提示一下各位哈，嗯，本周的周六是休息日，周天正常工作日啊。
1: 没错，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0: 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早上好，我是罗明。
1: 早上好，我是俊青。
0: 我们是
1: 青萝卜组合。今天早晨呢，其实这个总体来说比昨天和前两天确实好多了。
0: 嗯，
1: 至少还没有出现说特别堵的路段。
0: 对，
1: 只是相对来说呢，比较堵的像河丹快速路，你要是在河北路立交桥一直到苏州路立交桥呢，是有长距离的排队。
0: 嗯，
1: 温泉路高架基本上就是从东二环过来要到市政府桥面是有排队的。
0: 就是现在看来哈，今天的早高峰就是一些以往的常规的拥堵节点。
1: 嗯，
0: 车流量大，行驶缓慢，没有说因为这儿有事故那儿刮了蹭了导致大面积的拥堵啊。所以提醒各位，稳住方向，稳住油门，稳住刹车，慢慢走，慢慢开，嗯，安全第一位啊！
1: 要是走西外环北向南的朋友，基本上从九家湾立交过来之后呢，往客西街的方向就是长距离排队了。
0: 嗯，我们说我们节目的结束语要前置，这位朋友一开始说出题出题，
1: 嗯，
0: 这么着急吗？今天
1: 这个出题的时间呢，我们先不做预告了。
0: 哎，对对对，
1: 也说不准是在什么时间出。
0: 嗯，
1: 但是会出其不意吧？
0: 说时迟，那时快，是不是？
1: 啊。今天周三翻山路上好堵啊，
0: 嗯，
1: 那这位一路向东的朋友，你是在哪条路上呢？
0: 现在西外环北向南过了九家湾就开始拥堵排队了哈，行驶比较缓慢。
1: 来听听语音吧。
2: 上课就听99报个路况，这会儿23隧道南向北方向一层排队呢。
0: 嗯，
1: 南向北雅山隧道下层是在排队呢。
0: 是，这个叫魔王说了哈，感谢主持人，
1: 嗯，
0: 你们这段月饼我已经拿到了。
1: 这么快啊？
0: 已经领上了。
1: 那留着中秋吃啊。
0: 你不知道有没有这种，这个小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哈，
1: 嗯，
0: 就是如果说你买了新衣服，你必须要赶紧穿上。
1: 这
0: 领了新礼物都不得马上吃掉呀，对。
1: 小时候买新衣服妈妈不让穿，她都是
0: 啊
1: 过年的时候穿啊。
0: 对啊。
1: 对啊，你刚说赶紧穿上，
0: 就是我打个比方，过年前一周把新衣服买上了
1: 啊，
0: 我得赶紧穿上，留不住，留不住啊。
1: 看一下啊，微信好友说这周六我们是兵团事业单位监考也上班。
0: 哎呦，
1: 啊，
0: 那就是连轴转了得，是不是？辛苦了，辛苦了。
1: 庐山街的东向西呢，月湖路稍微有点堵车，交警也在路边指挥呢。
0: 收到了，物学说了，现在呢上南环高架的方向也在堵，南环高架就是在广汇桥这个位置呗，
1: 嗯，
0: 上桥比较困难，行驶缓慢哈。
3: 主持人早上好。
1: 早上好。
3: 看一下雅山隧道。

0: 知道南向北是怎样。
1: 雅山隧道下层吧，南向北。刚才有听众说堵车了，是不是有什么状况？大家帮来跟进一下。
2: 是哈，在路上的千里眼和顺风耳们，无论您是这个初学者，还是我们的老师傅，就是报路况的哈，都可以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说一说您前方的路况，说一说您的心情，说一说您的感受，好不
1: 昨
2: 好？
1: 天你不说你拍三，我拍三吗？今天是周三呀，
2: 对啊，
1: 是吧？有一位听众呢说，昨天听了一个不太押韵的版本，
2: 今天我发一个押韵的行不行啊？
1: 没事儿，我觉得不押韵也挺有意思的。来，今天你拍三，我拍三啊，报报路况，
2: 是。
1: 跟着来啊。西向东说西山骑马山桥由西向东，应该是往西山隧道的方向开始排队
2: 这
1: 了。
2: 还是西山高架哈，由西向东的方向还在行驶缓慢。
0: 他要趁路高架南向北过了青城巷口，堵车，导航显示是前方有事故。
2: 有事故。
0: 是有事故吗？
2: 导航显示有事故，但是你这个
1: 他觉得就是949听众说了有事故才算真有事故。
2: 在听节目的朋友，在行经此路段的朋友，来看一看是不是真的有事故啊？如果有的话，事故车辆占据了哪条车道，让后方的车友能够来提前选对道，很重要。
1: 没错，今天我们同样会选出几位听众。
2: 嗯，
1: 首先三位听众，他们每个人会获得的就是
2: 有立德提供的价值268元的龙悦中秋月饼礼盒，有三位朋友每位可以获得一份。
1: 另外呢，还有两位朋友因为通过答题互动会获得的是精美茶具或者保温杯一个。
2: 是，总共有5位幸运儿会从大盘子里面给我们甩出来啊，把你们煎出来。
1: 那我们就来先出第一道题吧。
2: 来，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动手动脑的时刻又要来了。
1: 哎，上车就听949，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9月7号到13号是金融教育宣传周。949联合中国人寿财险新疆分公司推出了金融安全科普答题互动。
2: 那这个题目呢，是围绕了一些生活的圈套，理性消费。我们的目的哈，就是为了守护好大家的钱袋子。参与答题，有机会可以获得精美的茶具一套。
1: 一起学知识，守护好自身金融安全。
2: 今天的题目，各位请听好。
1: 以下哪项不属于个人重要金融信息呢
2: ？A. 银行卡的密码验证码。
1: B. 身份证号、手机号。
2: C. 银行卡余额交易记录。
1: D. 公开的天气预报。
2: 请答题。
3: 早起的时候，就是把昨天的烦恼抛到脑后。
4: 生活或许平淡，但跑起来一定有风。
3: 为自己加油，清晨的道路洒满阳光。
4: 949的电波在你耳旁响起。
1: 大家好，我是俊清。
2: 早上好，我是罗明。
1: 我们是
5: 青萝卜组合。
3: 崭新的一天，现在开启。开心路路通。爱上早高峰。
1: 最早发来这个错误答案的朋友，基本上没听题，
2: 对，基本上都
1: 就
2: 属于抢
1: 是
2: 答的啊。
1: 盲抢盲猜，所以基本上头一波都是错误答案。
2: 不是，我们这个系统啊，它特别智能，只有听到青萝卜组合说答题开始以后，它才会自主的开始筛选正确答案。你们这抢答的答全是错的哈。
1: 你们不要以为就是前两天答案是 C 和 B，今天还是 C 和 B，
2: 果然今天
1: 那我们也不能冷落了 D 和
2: A 呀、
1: A 呀、啊，是吧？
2: 要
1: 所以，
2: 雨露均沾，是不是？
1: 哎呀，能找到这个 D 是谁吗？几百条信息
2: 可以可以，这个叫浅浅的心跳，浅浅的心跳，
1: 9:09发来的正确答案，
2: 不是给大家
1: 选的是 D。
2: D 哈，给大家提示一下哈。这个个人重要的金融信息，那银行卡的密码你肯定不能告诉别人吧？
1: 验证码更不可能了，身份证号、手机号不属于个人的这个重要信息吗？
2: 你的余额能告诉别人啊？
1: 所以我们刚才题目是哪项不属于个人重要信息？肯定是 D，公开的天气预报啊。
2: 是我们全天的各档节目都会来播报，滚动的播报天气预报，是一个公开的信息哈。
1: 好嘞，刚才你说的这位听众的名字叫……
2: 浅浅的心跳。
1: 您可以发来你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恭喜你获得了精美茶具一套。
2: 哎呦，今天这个参与量刷新了我们这周的参与记录了，哈，7、800条了已经啊。
1: 继续来看一下路上的事儿吧，仓房沟中路。说是南向北水泥厂到12中路段，在左侧车道有两车事故，好在交警正在处理呢。
2: 你这是怎么从几百条信息当中把这个路况筛出来的啊？
1: 也有听众说。

0: 5.09，我也发了呀。但是这个机器呢，它会挑选出最优先的这一条的，
1: 没错，
0: 是不是啊？9.09后面还有呢，还有数字呢。
1: 这个没有手速没有快的朋友，稍后我们还有自治区药监局提供的保温杯，依然可以来参与答题，好不好？
0: 伟说了，告诉他们余额没事，反正也没余额。
1: 哦，这是一个悲凉的故事。哎呀，
0: 啊，这个卡的意义是啥呀？
1: 这个卡
0: 啊，
1: 那个
0: 就是我有卡的人是吧？
1: 不，冬天可以那个刮那个前挡风上的那个霜。或者说那个家里面没带钥匙
0: 啊，
1: 用那个卡把那个锁拨拉开。
0: 好吧，这位朋友，
1: 我盲猜一下，明天要选 A 了，你别猜，青萝卜组合的心思您别猜，好不好？
0: 说这个答案太优秀了，谁出的题啊？能出点有难度的
1: 吗？哎，不，我们就是要通过这样寓教于乐的方式，对不对？大家都是这个，通过这样
0: 可能
1: 浅显易懂的这样一个方式，让大家能够根植这样
0: 不
1: 的一
0: 是。
1: 个。想法理念，
0: 在你看来这道题简单，但是还有人答错，你说怎么讲啊？
1: 真是哈，
0: 我们回到路上吧，这道题就过了啊，不
1: 对
0: 要
1: 对
0: 发
1: 对，
0: 来答案了。
1: 鱼儿们散开散开，我们这
0: 啊，
1: 窝子打完了已经。
0: 说这个阿尔泰路高架的南向北河南路出口排队多，到了 BRT 车站这儿，面包车和私家车又有事故发生呢。
1: 这位朋友说，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过了四中路立交桥，流量还是大。就跟昨天一样哈，昨天的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哦，这是南向北，过了四中路桥。昨天是北向南，得排过了新一路桥才好一点啊。今天来看一看大石油地图，现在北向南的方向，好消息就是只要过了四中路桥，再往南就正常通行了哈。
0: 机场快速下阿尔泰路高架，这是北向南。他说看到对向车道，那就是
1: 南
0: 南
1: 向
0: 向
1: 北。
0: 北，在阿尔泰路距离木材厂红绿灯大概1公里处。是有事故发生，占据了右侧的第二条车道。
1: 收到了哈，敏念说了，北环高架东向西的方向，从龙胜街一上来以后就开始堵车了。往这个肿瘤医院，往百商的桥面。北环高架东向西，行驶缓慢。
0: 高枕无忧说：“你拍一，我拍一，早晨本想笑嘻嘻。
1: 你拍五，我拍五，中亚北路堵堵堵
0: 堵呢。”
1: 好，
0: 不是你拍三，我拍三嘛？今天是周三呀。
1: 对
0: 啊，前面好像有人发了，我们也找不着了，真的是啊。
1: 现在9:14，我们再次来刷新一下大数据地图哈。截止到目前为止，有一条地面道路出现了严重拥堵，
0: 它就是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的东向西，这段要花17分钟。
1: 就是靠近植物园那个位置哈。那在前段时间呢，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大型的商场开业了。那在前段时间路过的时候呢，它的路的最右侧是进商场的这个锥桶给隔离起来了。现在这个路上情况怎么样？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哈。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东向西的方向严重拥堵啊。第二条道路呢是在西山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西山路的辅路要上西山高架，由西向东也是通行缓慢，通过需要多花13分钟。
0: 肿瘤医院门前路段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要花11分钟呢。
1: 排名第四位的是北环高架，从庐山街要进植物山隧道，由西向东也是行驶缓慢，需要多花7分钟。
0: 不光西向东，北环高架的东向西，从外环路要进入到植物山隧道的立交桥这儿呢，也是排队，需要花费15分钟。
1: 现在红山路的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在缓慢通行的哈，从7438一直要往东外环的桥底下，东向西也需要多花13分钟。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大朋友、小朋友、新朋友、老朋友，继续来分享路况吧。
2: 9月16日，国际保护臭氧层日，全球行动为地球降温。949交通广播联合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新疆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共同开启2026年生态文明第一课。环保科普进校园系列活动，
3: 9月16日活动走进乌鲁木齐市第53小学，
2: 9月18日走进乌鲁木齐市第13中学教育集团河马泉校区，
3: 环保公开课精彩互动，守护臭氧层知识科普，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949全媒体平台同步直播。
2: 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联合949共同倡议，践行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 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
1: 今天是9月16号，距离中秋节真的是越来越近了哈。刚刚有朋友说已经拿到了我们送出的有利德的月饼了，但是很多朋友啊还没有选好月饼，所以还是给大家推荐一下，今年中秋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新疆本土的老牌烘焙企业有利德，从93年建厂到现在已经有33年的时间了哈。这33年呢，这个从企业的从研发生产到再到质检，整套体系都很完善，主打中秋月饼和各式的中式糕点，现代化的车间搭配完整的品控检测，把好食品的每一道关口，这么多年也积攒了很不错的口碑。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各位，金秋换新家，购物来美居，即日起凡在美居家居生活馆消费满266元就能参与抽福袋，袋袋都有礼。礼品里面有高档的床品、实用的厨具，礼品实惠，全部都能够带回家。不管您是挑家居的、看建材的、选家电的，还是想买百货、品好茶的，甚至逛逛花鸟鱼虫，美居家居生活馆都能让您一站式搞定哈。位置呢就在四周路与长城道的交汇处，美居 H 座，金秋换新家，购物来美居，您身边的家居购物中心啊。
4: 上车就听99，上车就要带你逛国民俊清青龙组合。早上
0: 早上好。
1: 早啊。
4: 这个刚从四道岔过来，现在在西山高架上西向东的方向有点堵，应该是车流量大，目前没看到事故、没看到事故。
0: 对，西山高架西向东从9点钟就已经开始排队了。
1: 宁先生提示了哈，报一条路况，说紫阳湖北紫阳湖路由北向南刚过罗山街道的路口啊，在最右侧车道说有一口窨井没有盖子，他差点给掉进去了。后方车友注意一下，紫阳湖路由北向南刚过了罗山街道的路口，路的最右侧有一口窨井没有盖子，
0: 差点把它掉进去了，
1: 就是车轮。
0: 如果要是你要是走路，你看到那窨井啊，你就别往上面踩。
1: 对，
0: 你不知道它是松动的还是怎么回事。另外车辆呢，确实我们来给市政部门反馈一下吧。你说不压其实也不是太可能了，你要不然就是比如说你团结路西向东、
1: 确实
0: 那路上
1: 避不开哈，
0: 多少个窨井盖呢、对吧，你要来回走蛇行的话也挺危险。好吧，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还有听众说到了贵州路，说纯堵就不要来了。
1: 贵州路往大寨沟的方向、还是往阿勒泰楼的方向，双向哈都是在拥堵排队的。
0: 你拍三我拍三，礼让三先记心间。
1: 哎，
0: 做得好。
1: 这位朋友说你拍三我拍三，咱们一起翻大山。
0: 嗯，
1: 也行啊。
0: 这个仓房沟是往十二中方向是有事故发生，所以现在走不动了。
1: 是仓房沟路因为受到事故的影响哈，现在行驶是比较缓慢的。
0: 畅通的路也有啊，比如说东机场高架双向是畅通的，
1: 现在东二环也是能够保证畅通的啊。
0: 今天体温了没呀、我丫头一直在等着呢。
1: 第一道题已经答完了，稍后我们答第二道。
0: 好在还剩一道题啊。
1: 是
0: 我们剩这道题呢，估计孩子到学校了吧。喀什东路西向东大道质检体系都很完善。他说的是喀什东路西向东过了良校红绿灯左侧车道是有三车发生了追尾事故，
1: 刚刚发生的
0: 啊。
1: 喀什东路由西向东的方向有事故发生、
0: 那个大道质检体系啥意思呢？
1: 没整明白是不是、
0: 我们来看一下还有微信说啥了，说为什么我有延迟呢？
1: 啊，
0: 你们9:09答案都出来了，我听题目的时候
1: 不是我们延，不是跟大家说一说哈。如果大家是
0: 节目本身就延时，
1: 有8秒的延时。如果说您是通过网络端，就是通过思路试听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比通过车载电台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要快8秒。但是你如果说从9:09延迟到9:13，
0: 你表问题吧。
1: 是啊，
0: 你拍三我拍三，被人加三真心酸。
1: 那确实挺心酸哈。
0: 阿勒泰路的南向北出口位置，阿勒泰南向北很多个出口，朋友。
1: 对，
0: 您说哪个出口位置堵堵堵？
1: 客西街、
0: 新一路、
1: 青城巷。
0: 哎呦，
1: 对不对？哪个出口啊？
0: 刚有个听众说我们俩说话太密了，
1: 嗯，
0: 前面的背景音乐还没放完呢，我们就说话了
1: 啊，是不是啊？
0: 要是说我们把背景音乐都放完的话，
1: 嗯，
0: 我们题都出没机会出了，
1: 那个月饼也没机会发了
0: 啊，
1: 对不对？
0: 所以要听歌的话，周六周天，
1: 哎，对，
0: 哎，那是听歌的好时间。奇台路往黄河路拐的方向怎么这么堵车呀？
1: 这两周每天都在堵啊，
0: 对，
1: 行驶比较缓慢。今天是9月16号，给各位预告一下哈，在今天晚间的22点到24点，大家喜闻乐见的999主播们和咱们的交警同志们的夜检夜查的直播活动又要如约而至了。
0: 还是针对非法改装飙车炸街的零容忍的现象呢，
1: 是
0: 交警部门联合949交通广播呀，要走到一线。
1: 嗯，
0: 今天晚上是罗明、王晨和明月，
1: 还有彭程
0: 啊，
1: 我们要联合的是天山区交警大队，开启交通违法专项整治的新媒体直播。
0: 嗯，
1: 晚间的22点到24点，锁定949全媒体平台，可以来看直播哈。
0: 有听众说通过网络收听节目有1分钟的延迟，
1: 嗯，
0: 他专门看过了。周在哪呢？
5: 949949从万盛大街往西二环的这个口子车辆大。
0: 嗯，
1: 万盛大街
0: 西外环西向东的方向。
1: 嗯，流量大。
0: 好吗？有人说背景音乐什么歌啊，还挺好听的。
1: 都想
0: 说歌名，
1: 都想听歌，是不是？那我们听一段，给大家说歌名。
0: 这首歌呢，最近在网络上非常红啊。
1: 对，
0: 你比如你配一段风景，配这个歌，
1: 嗯，
0: 绝绝子啊。
1: 人儿，请慢下来。

0: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1: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0: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2: 自治区2026年高校毕业生秋季招聘会9月18日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广揽英才，只等你来。
3: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0: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4: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5: 我打还是不打呢？
6: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5: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6: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5: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7: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8: 为啥让你借过呢？
9: 嗯，
8: 你也借过，他也借过，我自个儿走不走了？
9: 你如果不借过，我也不借过，咱们都无法走了。
8: 嗯，
9: 那走还是不走呢？
8: 所以还是借过一下吧。
9: 对，
8: 哎呀，
9: 让一让啊。
8: 小调皮说了，阿泰路高架南向北，从青城巷准备上高架的这个路口处呢，是有2车发生了刮蹭。他也说大家都在排队走着呢，总有车从右侧往前使劲的插队，
9: 非得挤。
8: 哎呀，你看发生事故了吧，
9: 欲速则不达哈。
8: 小调皮也成为了今天的这个月饼的第一份受益者啊！
9: 嗯，恭喜您可以获得一份价值268元的有立德提供的龙月中秋月饼礼盒一份。
8: 嗯，发来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吧。
9: 我们都说在生活当中哈，要调整心情，调整心态，调整心境，在早高峰出行路上，心态显得尤为的重要，对不对？
10: 看北向南上客南高架，堵堵堵，已经堵到好长了。
9: 河滩快速路由北向南准备上客南高架，上不去。你即便上去了以后，由西向东的方向，客南高架它也是处于一个走走停停的状态啊。
8: 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听众提到了河滩的北向南河南路立交桥下，在中间车道是有一辆故障车着。
9: 嗯，
8: 他呢打着双闪，后方没有放三脚架，所以提前往两边左右变一下道吧。

0: 其实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哈，我有小朋友，有咱们的这个青少年、青壮年，
1: 还有叔叔阿姨啊、爷爷奶奶都在听呢。
0: 是，我们也会关注到咱们这个社会当中各个年龄段不同的听众对我们节目的关心和关注啊。
1: 嗯，还有退休的人也在听呢。
0: 对，
1: 有一位听众说：“你拍三，我拍三，鲤鱼山路说一番，从南到北无阻拦吗？
0: 嗯，
1: 一路畅通，心放宽。
0: 哎，红灯少，绿灯连。”眨眼南头到北端，
1: 这个就是能不能获得月饼取决于听众要看了，因为鲤鱼山路到底是不是从南到北无阻拦，
0: 就是现在鲤鱼山路南向北是真的是特别畅通的吗？
1: 我觉得不太可能吧。
0: 是啊，
1: 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啊。
0: 嗯，现在东站路喀什东路已经说四个方向都是交织到一起了，
1: 成蜘蛛网了。
0: 哎呦，喀什路和东站路今天又给燃到一起了哈。
1: 还有说到东环，就是东外环的北向南，快到兵团医院的位置，在右侧车道是有一辆单车的事故，
0: 嗯，
1: 这块有点消堵。
0: 东外环的北向南，就是滨二桥面那个位置呗，也是有单车的事故，
1: 兵团医院
0: 大家提前注意变道。
2: 9月21日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新疆949交通广播联合新疆每年大健康启动守护银发记忆，黄手环温暖全程，949关爱阿尔茨海默病群体公益筛查守护行动。
3: 活动将走进新疆老年开放大学社区老年公寓，开展公益义诊、健康科普，免费发放登记防走失黄手环。
2: 好体检来每年，每年大健康 AI 数字化全程相伴，给全家一份踏实的健康守护。
1: 从2016年我们就开始开展黄手环进社区的活动，到现在
0: 十年时间了
1: 、我们一直在坚持。
0: 对，
1: 但是我们发出去的这个黄手环呢，应该是有上万条了。
0: 嗯，
1: 所以说这次我们同样也要走进像这个老年群体，因为在这个群体当中，有一些人可能对这个阿尔茨海默症不是特别的了解。
0: 有人说这阿尔茨海默症可能只有年龄大的朋友才会有，但是现在通过我们这些年可以看到哈，好像有越来越年轻的趋势。
1: 对，身边是有这样的年轻的朋友就得了阿尔茨海默症的。
0: 是，
1: 但是提前如果要是早发现早干预的话，至少不让这个病情严重。
0: 对，
1: 那我们来欢迎大家在9月21号的上午11点关注这场视频直播，我们将会启动啊。
0: 嗯，
1: 来看一下，还有听众发来信息说，
0: 他说听到你们说这儿堵那儿也堵，我来一条畅通的路况吧。
1: 哪呢？
0: 他说今天周三翻山哈，我
1: 走东外
0: 环
1: 南向
0: 北，他说畅通着呢。
1: 东外环南向北一路畅通吗？
0: 这真是挺难得的。看了一下，
1: 啊、好像还真是、啊，
0: 还真是真的。今天东外环南向北真的是一路畅通，
1: 啊、
0: 一直要右左拐去往北环高架，才会看到车慢慢这个多起来停下来了。
1: 嗯，
0: 所以今天这个东外环的南向北，
1: 带上
0: 给你发个
1: 小
0: 红花
1: 吧，啊，也送不了月饼，你也来领。
0: 就是我们给东外环南向北发一盒月饼啊。谁领呢、啊、
1: 走在东外环上的朋友都来
0: 领。那不够呀，我们这一盒才750克。
1: 就是啊。
0: 啊，
1: 一人嘬一口都不够。这个月湖路滨二经开分校这儿大堵车了，堵到海红绿
4: 灯。对啊，堵到班
0: 内。哎呦，从头堵到尾哈、挺焦心的。
1: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提示，景区网红偏僻变道风险较高，没有铺装路面，无应急救援通道，切勿为了拍照所以就私自闯入或驶入危险路段。
0: 安全第一位哈，美景虽美，但是不要贸然的前往。
1: 有朋友可能会乘机选择全国各地的景区转一转啊。那今天的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航班运行情况怎么样？我们来连线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机场直播间值班指挥员李恒健。
0: 早上好，
1: 介绍一下。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我是今天值班指挥员李恒健。今天早间乌鲁木齐机场天气晴到少云，机场全天计划执行班次694架次，截止早上9点已执行出港航班54架次，进港航班10架次。辖区内的吐鲁番机场今日计划23架次，克勒玛依机场今日架次26架次，七泰机场。

0: 今日架次21架次，目前机场航班保障工作总体正常。为持续优化旅客中转出行体验，机场全面升级中转服务保障体系，国内中转旅客可尊享行李免提、依次值机、行李直挂便民服务，一站式完成中转出行流程。同时我们优化了国际中转旅客联检通关流程，缩短旅客中转步行距离，实现高效快速通关。全新落地的中转九免九享预约服务，进一步精简中转各类繁琐流程，最大限度节省旅客中转时间，大幅提升出行便捷度与舒适度。对于计划乘机出行的旅客，建议大家及时关注自己的航班动态，并适当提前到达机场，为值机、安检等环节预留充足时间。感谢大家的关注。
1: 新疆广袤的草原与湛蓝的天空相接，皑皑雪山与神秘的沙漠相连，
2: 新疆如同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期待着你来领略它的美丽壮阔，感受这片土地的风情。
1: 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3: 昨天有一位听众说他领到了咱们送的有利德月饼吗？8个口味，说好吃。
4: 哎呦，还不止6个口味呢。
3: 我们俩知道的太少了。
4: 说的口播词上说的是里面有莲蓉、蛋黄、五仁、鹰嘴豆等6种风味。
3: 你不会是真做梦了吧？
4: 那个已经领到的月饼礼盒的朋友，你拍个照我们看看呗。
3: 啊，
4: 虽然我们吃不着，
3: 我们连盒子都没见过呢。
4: 对，我们那个盒子包装不是国风包装吗？
3: 啊，当时我都是申请说大家吃完了别扔了，给我装那首饰呢，
4: 当收纳。
5: 949949你好，
4: 你好，
3: 你好。
5: 今天二泰路为什么这么堵呀？
3: 是的，二泰路高架南向北。
5: 青城路，
4: 对，青城巷的下桥口那
3: 儿，都过了这个蜘蛛山隧道，蜘蛛山桥，然后一直往木材厂立交连成一条线了。
4: 所以今天准备要去机场的朋友哈，阿拉泰路高架由南向北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3: 真的是。
4: 你选西外环也行，选择东进场高架也是可以的哈。
3: 这会儿东外环南向北果真有听众发图片呢，说挺畅通的，而且他说他来领月饼。
4: 不是，现在在东外环南向北的车有挺多的。你也领我也领、
3: 嗯、
4: 一盒月饼不够领，
3: 您把我们领走吧。来看一下还有听众说啥了呢，说这个大漠胡杨发语音了，听一下。
5: 949949你好、
4: 哎、你好。
5: 今天阿拉泰路为什么这么堵、
3: 哦、
4: 阿拉泰路
3: 说过了是吧，
4: 堵车哈。在这会儿哈，9:35，自治区司法厅也是提示每一位早高峰出行的车友，早高峰路上车多堵车，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要各行其道，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啊。
3: 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自治区药物警戒中心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治病，切勿依靠保健品代替药物来看病治病，买药认准国药准字批准文号。
4: 已经开始有人发 C 了。一听到药监局就开始发答案了。
3: 我们还没喊开始呢，
4: 对，我们
3: 题还没出呢，
4: 题还没出呢，师傅们啊、哦、别着急啊。
3: 连霍高速的北向南，说乌昌快速刚过来2公里的地方，右侧车道有一辆大车上呢掉下来一个轮胎，然后已经有2辆小车给撞上去了，都
4: 停在
3: 路边
4: 了，
3: 后面都开始堵了，
4: 路上有异物啊，大家注意提前减速、
3: 大车你装货的话你不得要把它捆好吗？
4: 那肯定啊，
3: 绑好吗？这掉下来多吓人呢。
4: 就包括很多大车哈，它这个年胎的这个时效时间比较长，它有时候跑着跑着它也会爆胎，有一些大车
3: 轮胎掉下来，
4: 对，有一些大车师傅车爆胎以后他就不管，因为他那个轴比较长嘛，他爆了一个不影响他通行。
3: 哦，他自个儿的轮胎就掉了，我还以为是从他那个。
4: 对，这也是可能很多在高速公路上都可以看到。
3: 哦、是。
4: 所以提示一下各位哈，这个具体的路段我们再来提示一下大家。
3: 连霍高速北向南，从吴昌快速刚过来大概2公里，右侧车道是有轮胎，小心一点。
4: 大家注意减速避让。清醒说了，现在肿瘤医院的桥上，无论是东向西还是西向东，都是在拥堵排队哈。来，照片来了，来。
3: 哪个？这个吗？
4: 哎，对。
3: 哦，一，哎呦，
4: 还真是好，
3: 真是
4: 好多种口味哈！
3: 1、2、3、9宫格，九宫格，
4: 看来还不止8个口味啊！啊，
3: 哎呀， 真的。
4: 你最喜欢哪？
3: 就是我在想，就是一般我们送走不让主持人先自己先看一看吗？
4: 尤利德咋回事儿？
3: 不吃也行，先看一下呀。
4: 对呀、啊，我们先过个眼瘾嘛，先不过嘴瘾嘛。
3: 啊，那要为了更好宣传，是每一口每一个品种都尝一尝吗？
4: 你一口我一口。啊？
3: 不是。我掰一半给你不行吗？
4: 行的行的。
3: 说到月饼呢，以前喜欢吃枣泥的，现在年龄大了，反而更喜欢吃五仁月饼了。
4: 嗯，
3: 是的。
4: 月饼这个一个这个，
3: 就是人的真是这样啊、嗯！现在就是开始，轮回一样的，就是你以前小时候喜欢，随着年龄增长，你都不怎么喜欢了，
4: 嗯、
3: 不怎么待见了。
4: 嗯、我还是喜欢小时候的。
3: 啊？
4: 嗯？
3: 啥？
4: 我还没到那个轮回的时候呀、啊。
3: 你得了吧。我才反应过来，年老大不小了，你马上就到了，就在这两年。
4: 好好好好好，这位朋友说，晋元路水墨家苑的门前，就是在这个温泉高架的桥底下，有两车发生了刮擦，大家注意一下啊。
3: 万盛大街呢，今天西向东啊，确实堵车呢，导航显示 1.7 公里12分钟的时间才能走完呢。
4: 9点38分了，我们来刷新一下大数据地图啊，现在已经来到了周三，翻山路上早高峰峰值的状态，有五条道路已经进入到了严重拥堵的状态。
3: 今天呢，幸福路它是跃居了排行榜第一位，从金一路到东梁路西向东要花14分钟。
4: 不太幸福啊，今天的幸福路排名第二位的是在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东向西的方向需要多花15分钟。
3: 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向西要花9分钟。
4: 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在严重拥堵，需要多花12分钟。
3: 目前就是这五条路呢是严重拥堵的状态。
4: 是的哈，这会儿您在哪儿通行，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路况。还有两份月饼礼盒以及我们的一次答题的礼物没有送出，欢迎各位持续来关心和关注。
3: 嗯，
4: 也是要提示一下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位听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定于2026年9月18日12时整至12时19分在全市统一市民防空警报，
3: 请全体公民注意识别人民防空警报信号种类，保持正常生活生产和工作秩序。

0: 我们的月饼才送出去一份是吧？
1: 对，
0: 茶具送出去一个是吧？
1: 是的。
0: 那目前还有两份月饼和一份
1: 保温
0: 杯，是不
1: 是
0: 啊？是。那么月饼先行吧。
1: 月饼先行。
0: 境有心声的这句话发自肺腑，不是我们要来的，是他因为感同身受，或者是听了之后同频共振了。他说：“若无二位声音相伴，日子便少了那份滚烫的激情。”
1: 哎呦，
0: 我俩你说多好！
1: 我俩是把那个生活整成了热辣滚烫，是不是？
0: 我觉得他这个每一个用词啊，都是精雕细琢的，
1: 嗯，
0: 真的是非常走心。我觉得要把月饼送给他了，虽然没报路况。
1: 是但是我觉得在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能够对我们的节目有这样的感、
0: 啊、
1: 有这样的感受和感想吧，其实真的是挺感谢这位朋友的。
0: 你看他话不多，比我俩话少多了、
1: 嗯、
0: 但是说出来的话能够让我们这个感觉到那种就是心里面一下给热了，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就是有些细节、啊、
0: 甚至鸡皮疙瘩都起来了那种。
1: 真是哈、啊、你穿了外套还能看到鸡皮疙瘩呢。啊
0: 啊，那就是那个情感的碰撞嘛。
1: 啊、哦，是啊，他叫啥名字来着？看
0: 啊，叫啥名字呢？
1: 你看，
0: 哎，怎么找不着了？哦，在这儿，境由心生，
1: 境由心生。
0: 嗯，
1: 这位朋友，感谢你的热辣滚烫啊！

0: 朋友们每天都开开心心的吧，
1: 对，
0: 多大点事儿啊，是不是？
1: 人生开心也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
0: 你说谁不会遇到坎儿呢？
1: 嗯，
0: 跨过去呗。
1: 对，
0: 有些时候你先冷处理一下，过一段时间它自己就没了，就消失了。
1: 你如果实在跨不过去，你绕过去啊。
0: 啊，你跨不过去的话，那你就不要硬跨呀。
1: 是你绕呀，
0: 啊，
1: 但是你别躲，
0: 哎，
1: 你得面对它。
0: 是呢，
1: 是不是？
0: 开开心心的吧，啊，人生这么短暂，
1: 是短短三短短三万天嘛？
0: 是
1: 不是？
0: 有一听众虽然听出了他的心酸，但是并没有感觉到他好像放弃的意思。他说：“别人的月饼都消化了，我还没进大盆呢。”
1: 确实，这位朋友说月饼我确实收到了，但我真的忘记拍照了。一共确实是六个口味，
0: 九块，
1: 一共九块。

0: 哦，有
1: 有
0: 三个
1: 三个是
0: 是，
1: 重复的口味儿。
0: 哦，咸蛋黄的好吃，鹰
1: 嗯，
0: 嘴豆口味的，以为不会好吃，结果呢，
1: 意想不到的还真的很好吃。
0: 其他的都分享给家人了，所以没吃到呢。
1: 刚刚那个说有八个口味的，你出来。
0: 嗯，
1: 嗯，
0: 买到假货了是吧？坏
1: 你
0: 了，
1: 是味觉失灵了吗？啊？
0: 他还没吃呢，他可能留着中秋吃。他一看是八块，他觉得应该，
1: 哎，九
0: 哎，
1: 块。
0: 那还少一块哦，谁吃了？这位朋友说：“我在第四名堵着呢，
1: 哦，
0: 然后堵得嘴馋的。第四名是永
1: 永
0: 顺
1: 顺街的
0: 街
1: 辅路
0: 啊，
1: 啊，堵在那儿严重拥堵呢哈。
0: 嗯，阿勒泰鲁高架的北向南说下客西街基本不动了，
1: 今天的阿勒泰鲁高架的南北双向，在各个下桥口压力都很大，在桥上的朋友别着急。
2: 金秋换新家，购物来美居，满266元超福袋，赢床品、得厨具、家居、建材、家电、百货、茶叶、花鸟鱼虫，美居家居生活馆一站购齐。苏州路长春路交汇处美居 H 座。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6: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7: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8: 949早间开心路路通，每天8点半到10点，青萝卜组合用声音陪你穿过人海车流。
9: 新闻有态度，服务更贴心。新的一天，从听949开始，安心顺心。

0: 刚才有一听众啊发来信息说，就让往事随风吧，生活还得继续。
1: 是，
0: 也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所以我们放了这首歌。那首歌词是咋唱的？
1: 就让往事随风吗？
0: 都随风，都随风。哎。为啥老回头看呢？
1: 我们要向前看嘛。
0: 哎，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守住当下。
1: 对。
0: 也不一定回回都要往前看。
1: 嗯，珍惜眼前。
0: 嗯，
1: 活在当下。
0: 对。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有听众说这个紫阳湖路刚才北向南过了罗山街的这个路口，不是右侧车道有一口应景盖子没了吗？
1: 对，
0: 就是差点把它掉进去的。
1: 他说
0: 宁先生啊，
1: 他说感谢那位先生的提示哈，他也看到这个应景了。他说呢，这个应景盖啊在旁边放着呢，
0: 也没有警示标志，刚才差点掉坑里面去，大家都注意点吧。
1: 所以这位宁先生这个提示哈是相当的及时哈。
0: 所以给他送一份月饼吧。
1: 那我们今天的三份月饼就
0: 啊，三份吗？
1: 对啊。
0: 哦，
1: 都送出去了呀。
0: 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0: 三份都送完了？不过我们还有一个知识抢答题呢。
1: 没错，大家可以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哈。
0: 对，我们手里还有一些料嘛，不怕没东西送，
1: 就是还没下锅呢是吧？
0: 这位听众呢发来信息了，说你们还没到中秋月饼就吃完了吗？
1: 确实有很多朋友是
0: 我们先发后吃，
1: 有些朋友留不住，但有些朋友已经吃完了，没关系啊，
0: 领回家先藏起来，
1: 藏起来。
0: 你来听一下妮娜在哪儿。
2: 和早上好，
1: 早上。

0: 今天我和妈妈去上学了。
1: 啊，跟妈妈去上学。
2: 妈妈也上学啊。
3: 谢谢你的路况哟。
1: 妈妈上
2: 大学，
1: 老年开放大学，也不是。妈妈上妈妈上
2: 职业大，不是上那个社会大学。
1: 啊，
2: 对吧？
1: 啊，
2: 其实
1: 对社会上上大学去了。
2: 对对对，单位里面上大学也可以。
1: 嗯，妈妈说累得很，我上学不累。
2: 嗯，就是在
1: 社会大学挺累的，反正是。
2: 在幼儿园里面，如果实在是那个累得很的话，就多吃点。
1: 睡好吃好啊。
2: 对，吃好睡好啊。
1: 看一下，超发了信。
4: 那个井盖子我刚路过，已经放上了。
2: 哦，已经放上了。
4: 已经放上了。
1: 哦，把那盖就是。归位了，
2: 让他回家了。在外面逛街逛完了。
1: 行了，
2: 这位朋友说肿瘤医院往河滩的方向堵死了，就是北环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你把头往左侧一侧，东向西也是车多，行驶缓慢啊。
4: 就早上好。
1: 早上好。
2: 早。
4: 我早晨8:40从三亭出来，一路都很畅通，现在到东泉路。往幸福路13中方向堵车。
2: 对，刚刚说幸福路哈，今天呢是排在拥堵排行榜的第一位，幸福路的由西向东现在严重拥堵，通过幸福路需要多花16分钟，所以在每天早高峰出行路上，可能您前半截没有感受到早高峰的威力，到了后半截感受到了，也别太着急，慢慢走，慢慢开啊。
1: 通过今天是周三了嘛，所以我们都知道基本上在9:25之后呢，这路上就会越来越堵了。差不多在9:30的时候峰值就来了。
2: 对，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掐好时间。来说一条信息吧，昨天我们收到的是国道217线，就是八音沟至哈希勒根隧道出口路段，
2: 这是独库公路啊。
1: 对，独库公路，它呢因为施工单位要进行这个应急抢险加固的一些作业，所以呢需要占道施工，那对该路段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通车的时间是到了明天的早晨8点。
2: 所以今天准备要走独库公路哈，南北双向的朋友都是不具备通行条件的哈，没有全线贯通，大家可以把行程来更改一下，通车预计通车时间是在明早8点，有最新的消息我们也会第一时间通过节目，通过我们的全媒体平台来告知各位。
4: 949早上好。
1: 早上好。
4: 下午路况昌吉市世界大道一路畅通。
2: 昌吉的朋友啊。
4: 15的月亮16元，16的月饼1块钱。
1: 这次月亮17元呢。
2: 哎，对，
1: 我们来说一下吧，就是关于这道题了，有听说他马上要进隧道了。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自治区药监局、自治区药物警戒中心联合949交通广播推出了共建药品安全防线，开展药监为民创新引领安全用药科普活动，
2: 普及了用药用械用装的知识，守护全民的身体健康。节目当中有一道这个问答题哈，第一个答对的朋友可以获得由自治区药监局提供的保温杯一个。
1: 听题了，题目是家中过期药品正确处理方式为
2: A 投入过期药品专用回收箱，
1: B 直接丢垃圾桶，
2: C 外观完好可以继续服用。
1: 开始答题。
5: 无论早高峰的车水马龙，还是晚高峰的川流不息，949开心路路通准时准点与您守候，
6: 及时的路况，快捷的服务，在交通高峰的路上，陪伴有我，欢乐同行。
2: 这道题目好像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错误答案啊！
1: 哎呦，有一个，
2: 有一个
1: 发了 B、
2: 啊。
1: 刚才我俩同时说 A 的时候，其实就透题了。
2: 你见到主持人抢答了吗？你看到没？
1: 真是的，所以这位听众 FLG， 9:50。也是在这个区间他第一个发来 A 答案的。
2: 对
1: 啊。FLG， 您可以发来你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恭喜你回答对了。
2: 这也是提示一下各位在听节目的朋友哈，家里面每个家里面都有这个药箱，咱们要及时的去查看一下药箱里面药物的有效日期，
1: 过期了就赶紧把它投入到过期药品专用的回收箱里面去啊。
2: 药品不能直接扔到咱们的生活垃圾这个垃圾箱里面哈。
1: 是的。
2: 要扔到过期药品专用的回收箱。
1: 早高峰车流密集，路上常能够看到我们的搅拌车和建材运输车。燕池联众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平安运输提示，
2: 大车车身高，盲区大，开车时请别跟太近，
1: 也不要长时间的并排行驶，超车时提前打 灯来示意，果断通过。
2: 您多让一让，平安多十分。燕池联众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伴您一路平安。
7: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8: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9: 开启开心路路通，让路上时光有趣有料。新鲜路况，实用资讯，轻松互动，陪伴您将单调行程转化为愉悦体验。即使车流缓行，心情亦可畅行。
10: 等我走到最舒服的地方。
2: 9:53，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高峰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2: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1: 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2: 也希望每一位朋友在路上都能够有一份轻松愉悦的心情。今天是9月16号了。国庆中秋假期真的是越来越近了
1: 啊，我们的心情越来越美了啊。
2: 如果说准备要在中秋国庆假期乘坐火车出行的朋友，按照火车票15天的预售周期来看的话，今天9月16号开售
1: 的
2: 是9月30号国庆节假期前一天的车票
1: 啊，9月份的最后一天是9月30号吗？
2: 对，
1: 9月17号呢发售的是国庆假期10月1号这个首日的车票，
2: 就是明天嘛？明天开售的是10月1号的这个火车票。
1: 明天开售的是11的火车票。
2: 那如果说你出去玩要回来，怎么什么时候买票呢？9月23号开售的是10月7号国庆假期最后一天的这个车票。
1: 所以买火车票的朋友，提前把闹钟都定好了，别忘这茬了啊！
2: 拼手速哈，这个确实车人比较多哈。
1: 我们来看一下，有听众善意提醒，在东二环的南向北有一辆车，车号是新 AFB0630， 右边的油箱盖子没盖。
2: 有朋友在问说旭阳路怎么这么堵啊？昨天有朋友说哈，在西山那边这个南四巷不是有全封闭施工吗？所以有很多车辆呢需要绕行到西山的南二巷以及旭阳路，导致两种站那个位置也是出现了拥堵和排队，所以这个施工呢可能还需要持续一段时间。每天早间需要通过旭阳路的朋友把时间往前提一提吧，好不好？
1: 有一位听众呢，这个山泉发来了算是他自己创意的一个你拍一我拍十的这样的一个也不算诗吧，
2: 顺口溜吧，
1: 要不然就是、
2: 三句半吧，
1: 也不算吧、
2: 啊、
1: 就是多一字多两字的也有，
2: 童谣吧。
1: 童谣。
2: 我们实在是找不到怎么形容你这个东西了啊。
1: rap 吧。
2: 行的 rap 啊，
1: 这没办法演绎啊。
2: 收到了哈，
1: 啊，收到了，谢谢你啊。反正他说了，你拍八，我拍八，九次就组合，人人夸。
2: 行的，
1: 你拍九，我拍九，上车就听949。啊，
2: 肿瘤医院上四周路已经堵车，堵到水泄不通了哈。再次来刷新一下大数据地图，9:55了哈。现在确实在北环高架的东西双向都是在有拥堵排队的，但是西向东比东向西还要更堵。现在北环高架从智如山隧道一出来以后，你要去往这个肿瘤医院的桥面，要去往北京路的方向，前往会展的方向严重拥堵，通过需要多花28分钟。
1: 你说的是
2: 西向东
1: 是吧？东向西基本上也是从长春路路口这儿开始，一直堵到了智如山隧道了。哎呀，也在排队呢。
2: 就是还没有上北环高架的朋友，
1: 东向西都堵到了下西外环这儿了。
2: 就是盘桥那个位置，西外环过来，准备要上这个智如山隧道都是排队。
1: 小小说大绿谷旁边的玉露山街堵得已经走不动了，说怎么回事呢？
2: 今天有些路是平时不怎么上榜的哈，玉露山街呀，喀纳斯湖路北路呀。
1: 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呀，遍布在这个城市的每个角落，
2: 遍布在全江各地，遍布在全国各地。
1: 有时候冷不丁发来一条路况，这名字我俩不熟悉，
2: 没去过啊。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说阿勒泰路高架南向北堵到青城巷下桥口的这个位置了。
2: 今天的阿勒泰路高架的各个下桥口也是车多，行驶缓慢哈。
1: 西山高架呢，堵堵堵。糖糖说完了，我的全勤又没了，
2: 买
1: 月饼
2: 的
1: 钱也
2: 没了。
1: 没了，
2: 明天早上来报路况。
1: 糖糖要学会存款啊，
2: 不要做月光族是吧？
1: 是的。
2: 啊
1: 啊。 这个车坏了就不要再开车出发了，一起

0: 吕布。
1: 哎呀，那个烟冒的污染环境，
0: 车后面还突突突突突突的冒浓烟，
1: 嗯，后面的人使劲打喷嚏呢，
0: 烧机油了。师傅，你这个车如果这样子的话，
1: 啊，你后视镜自个儿也可以看到冒烟啊。
0: 对，这个包括你如果车辆有这样的情况的话，你的这个动力也是有影响的。
1: 再不要那个啥，它虽然是代步工具，但是也不能开病车上路吧。
0: 对呀，
1: 不要凑合开，凑合车上路，
0: 车有脾气呢，我跟你说，
1: 嗯，
0: 你这样对他，他哪天把你耳录上了。
1: 行吧，都9:57了，
0: 我们这个结束语就要来了，是不是？9:50
1: 说不是前置了吗？已经
0: 今天不用说了，是不是？
1: 还是说一下吧。
0: 9:57了，朋友们，你们这会离单位真的应该已经不远了吧？
1: 啊，距离还有多远呢？
0: 对，说出来让我们开，不是说出来让我们替你分担一下，
1: 距离多少公分啊什么的？
0: 公分？
1: 多少米？
0: 啊，多少米吗？
1: 哦，多少公里？
0: 对，
1: 啊，
0: 哦，
1: 行吧，
0: 多少公分不就已经到了吗？
1: 这不是希望他们快到吗？
0: 行行行，
1: 万盛大街呢，翻过这个骑马山呢，确实有朋友说脚脖踩的酸困的呀，这确实堵。哎，
0: 哦，这个如果说开了这个手动挡的车，左脚脖子右脚脖子都酸了，是不是？
2: 请问的德方好，报个路况，苏州东街桥下面西向东往比较客运站那个南湖城那个方向车流量大，都已经排到那个云山路那个红绿灯了，
0: 嗯，
2: 然后东向西，骊山这个红绿灯处左转车1点多。
0: 西向东的方向，这是在苏州路的桥底下，西向东的方向行驶也是比较缓慢。
1: 早间开心路路通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0: 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我是罗明，
1: 我是俊清，
0: 我们是
1: 青
0: 萝卜
1: 组
0: 合。
1: 我们稍微留点时间让大家听听歌好不好？
0: 好嘞，
1: 稍后是小叶带来的交通热线，
0: 明早早高峰我们
1: 不
0: 见
1: 不散。
0: 拜
1: 拜。

0: 到天气就去转吧。
1: 早上十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4: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5: 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交通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来看看目前在高德地图当中显示行驶相对缓慢的其他道路。首先看到北环高架排在了第一位，由西向东的方向，从庐山街上桥到蜘蛛山隧道出口，再到肿瘤医院的下桥口的位置，这段呢所需要的花费时间在半个小时左右。第二位呢是幸福路，从金银路到东梁路西向东的方向，平均速度 7.7 公里每小时，需要16分钟的通行时间。第三位呢是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向西，通行此路段要9分钟的时间。第四位是西外环的由北向南，从雅山平台到

0: 过了上午十点，今天是周三的上午，路上的路况怎么样？拥堵还是畅通？您可以继续分享路况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交通热线节目邀请您参与互动了，三部热线为您开通，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来说一说您日常的出行过程当中有没有亟待解决的交通出行的问题，您好的建议意见都可以来打通热线的方式参与节目互动，也可以在节目之外的时间编辑一段文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方便我们在节目之外呢和您进行反应和沟通。正在直播交通热线，本节目呢是由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
1: 我打还是不打呢？
2: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1: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2: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1: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3: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0: 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信息。是朋友说周三翻山日洗耳恭听来参与节目，是朋友啊，欢迎你的这个信息。还有黄先生的建议，他说咱们的城市道路能不能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多开一些掉头口，不要在红绿灯口再让车辆掉头，这样每到红绿灯口左转的、直行的还有掉头的就挤在一起，经常要等两轮至三轮才能够过得去。如果有条件的话，是不是能适当的提前开掉头口，多开口子少些拥堵呢？个人建议啊。还有 somewhere 说，真心的提醒一下各位车主，柯南高架电信公司下桥口本来就堵，下桥要左转的司机啊，咱就不要硬挤变道了，咱们直行二福苑路口可以掉头，掉个头右转又不用等灯，还好刚才刹住了，要不然呢这刚才啊就差点，就是差一点就发生了交通事故，还得去修车耽误时间呢。来看看 BD 说呢，说看到了一辆这个右舵的车出现在了友好商场这儿，想问一下说在乌鲁木齐市区能够开右舵的车吗？还有来看这位朋友说，曝光一辆车主啊，从左变道到最右侧不打转向灯，一把子就别过来了，差点撞上我，太危险了啊。上车就听949，变道就打转向灯啊，朋友们。在昨天和前天的节目当中啊，有几位听友提出了一些建议，那今天上午节目一开始咱们先做回复，也都是大家比较关心关切的问题。首先是宋先生说，南湖北路和苏州路路口的红绿灯，就是美丰街和苏州路路口的红绿灯，这个时间能否进行调整？这段时间美丰街路口啊，动不动就堵，所有的车都停在路中间，通行效率非常低，希望能够给水区大队反映一下。我们进行了反映，那回复之后呢是这么说的，南湖北路呢为城区的主要主干道，早晚高峰南北双向车流饱和，龙胜街东西向车流汇集了新市区河滩路进出城的车辆，以拥堵排队至南湖北路龙胜街路口，辖区在苏州路桥下有部署固定的执勤警力，高峰及拥堵时段将实施信号灯的延时配时工作，兼顾各方向的通行情况。还有一位张女士打热线这么说的，说安装一下人行信号灯，位置在哪儿呢？在青年路郝家乡门口的这个斑马线上，能不能安装一个人行信号灯呢？就此建议我们反映给天山大队，回复说呢，经民警实地勘查，青年路郝家乡斑马线距离五星南路青年路信号灯距离不到150米，距离过近，不符合国标安装信号灯的条件，同时青年路车流量较大，安装信号灯将会造成更加的拥堵，故不采纳这条建议啊。所以这条路咱们也是顺道提个醒，咱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文明驾驶，尤其是在这个斑马线前做到停车礼让行人啊。来看下一条，于女士说，反映胜利路艾克莎酒店门口能不能增设人行的行人信号灯呢？反映给天山大队，说经实地核查，胜利路艾克莎酒店斑马线距离团结路解

0: 方南路路口信号灯只有130米，同样也是距离过境的问题。加之此处前往大巴扎车辆较多，此路段经常出现拥堵，安装信号灯将会加剧此路段的拥堵，故不建议安装。
1: 到底是谁忽然想停下借一寸光阴。
0: 张先生的建议是这么说的，喀什路的西向东到会展大道路口直行道有5条，只有1条右转道，转过右转车道就是人行道，有时行人通过右转呢就过不了几辆车，能不能把第右边的第2条车道也变成右转道呢？就是增设一条右转道。就此建议呢，我们向米东大队进行反映。米东区大队回复说呢，已安排了执勤警力前往该点位实地的核查。经现场核查发现，该路口呢右转车道为专用车道，且右转车流并不受到信号灯的管控，所以呢是全天可以正常通行的，目前暂不做更改。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建议，您认为从家到单位的这个点位您每天发现有不合理的地方，您可以提出您的建议分享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我们来向交管部门来进行反映，得到反馈之后，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还会在节目之外都会向您做一解释说明的。
1: 听雨滴落下敲打着屋檐，把世界关在。
0: 桑米尔说呢，青年路好家乡路口人行道是有不礼让行人的抓拍的，所以呢大家自然都会做到礼让行人。后悔说，松山街东向西、松山街北三巷的位置，这个地方原本施工后修补的路面发生了沉降，现在车辆呢这个轿车比较容易拖底盘，而且还容易导致爆胎，希望能够给路政部门反映一下，把这个路啊看能不能修缮一下。好的好的，我们来反映啊。

0: 另外呢，昨天有一位先生打热线，说是在东外环的北向南红山路出口下来之后，不是就到了那个五星北路的那个路口吗？桥底下他说呢，有两条左转，就是两条路下桥之后就变成了二变五，然后呢有两条左转，三条直行。他说呢，这个路段能不能把左侧的第二条车道变为左转加直行？这个路口呢，我们先前认为是这个天山大队管辖的，我们就进行了反映啊，得到确认之后，此路段是归水区大队来进行管理的，我们也进行了反映。那水区大队呢说已经派了道管员到现场进行这个观察，那他要观察一下全天的时段的流量的变化，尤其是早高峰、平峰期、晚高峰，他都要进行一个实地的调研，看能不能适合。如果说左转的流量确实不大，那可以考虑把左边的第二条车道变为直左啊，就是加上一个直行的这么一个通行方式。那未来我们再观察一下，大家等待一下这个路段的这个反馈，好吧？
1: 是谁忽然想停下借一寸光阴？
0: 还有一个及时的回复啊，就是这两天大家关心关切的。昨天有一位先生打电话，是说到了鲤鱼山南路福友巷，就是那个停车场的问题，说有一个公共停车场在西北角，说这儿呢这个地方是虚线，说这个停车场的出入口都已经改了，那这个虚线的位置能不能变成实线呢？说好多的车，网约车啊，都在这儿掉头，造成拥堵。那我们也进行了反应啊，像这个鲤鱼山片区中队、新市区大队进行了反应。那得到反馈是这个地方啊，它是有一个小区的出入口在这儿啊，所以呢，如果说把这个虚线给封死了，那小区的住户正常的出入它就受到影响啊，所以呢会这个更加不方便。所以目前呢暂不做更改，但是未来可能还会来进行一个实地的考量。但目前来说，确实这个路口有一个小区，它的出入口要通行此路段。如果你把它封了，小区的出入口，居民出行就不便了，那就存在这么一个问题啊。昨天在接热线的时候也做了记录，进行了反映。如果说您

0: 没有类似的建议啊？您认为，哎，这个怎么能更好的优化一下？有没有好的建议和意见？来打热线吧，三部热线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您也可以直接发一段文字啊，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方便我们在节目之外进行反馈。有听众反映问到了，小绿谷公园门口人行红绿灯是以后不亮了吗？已经有很长时间了，说过马路啊，这个左顾右盼，战战兢兢，说做到礼让三先的驾驶员呢比较有限啊，说没有几个驾驶员能够做到。他说能不能给反映一下这个灯的情况？那反映给了交管支队，交管支队呢把这个问题给到了头区大队的管辖。头区大队说呢，这个小绿谷公园的南门啊，门口临近维泰南路。如果开启该路口的人行信号灯呢，就必须得开启该路口的机动车信号灯，车流量呢就会出现排队和增加啊，会造成拥堵。所以目前呢是没有启用这个人行信号灯，做一个回复啊。李阳说报个路况，北环高架的东向西，在距离蜘蛛山隧道的上层匝道口处有车辆。正在做背离作业啊，就是有故障车嘛，他过去这个拖车背离，说目前呢北环这个东向西有排队，另外呢他观察到反方向的西向东全线也在排队当中。来，我们看看杨先生在线了啊，接听一下，杨先生你好。
1: 您好，主持人。
0: 你好，请讲，什么样的问题？
1: 今天晚上嘛，把那个车停我们小区里面，因为到晚上回家晚嘛，12点多了。
0: 嗯。
1: 我没有按照规定的那个停车位停，也就占了两个停车位。早上起来的晚了一点，结果早上刚才在那个走到高架路上之后嘛，我一看样子，轻轻一点刹车，这个车失偏了。
0: 嗯。
1: 这一看嘛，让车带嘛，让被人。人为的把那个漆面给我拧掉，又把漆给我放掉了，上面还有那个留着那个这，因为昨天是我跑的那个路嘛，有尘土，它刚好是那个有上面有土嘛，它人为拧的时候有那个手指头印和那个这种情况，我是不是该报警说有人谋杀我？
0: 杨先生，等一会儿啊，我们捋一下，您说您是晚上回小区把车停在了两个车位上？
1: 对。
0: 就是等于是您没有停到规定的位置里，
1: 对，
0: 您占了两个车位停着，
1: 嗯
0: 啊，然后今天早间上车，发动车辆出发，发现呢一踩刹车，车辆跑偏，然后呢下来一看，是轮胎已经缺气没气了，
1: 对，
0: 啊，然后呢您就推断这个气是应该被人放掉的，
1: 对，
0: 啊，所以您现在想要问一下，咨询一下949，
1: 怎样处理这件事情？
0: 嗯，您要不然打一下12123。这个手机上有个 APP 叫12123，就是这个交管支队，咱们这个乌鲁木齐交警的 APP， 您打一下之后，后台呢会有民警，有一个叫事故报案，您打一下，然后后台有民警来咨询，您咨询他一下这个问题，看看这个问题，他们是帮您怎么来协调和处理的。
1: 我直接报110行吗？因为这刚才这个特别危险。
0: 嗯。可以，您可以打这个问题，您可以打110来问一下，他们会帮您转到这个交管的这个电话上去的。
1: 好的。
0: 首先我想问一下，您的小区里面没有装监控吗？没有这个监控能看到吗？
1: 嗯，他这个监控，因为我们是那个，楼下一二楼是那个办公场所，
0: 嗯，
1: 楼上是那个，住户，
0: 嗯。
1: 那个他一二楼的跟那个监控嘛不对外，跟无权查线。
0: 就是说，您停的这个位置上，没有监控看不到。
1: 对。
0: 那您怎么确定气是被人放掉的呢？
1: 第一，我昨天晚上停车的时候，那个整个车是正常的，
0: 嗯，
1: 没有车胎没报警那个提示对吗？
0: 嗯。
1: 第二，我刚走到车上我。那个发生那个意外事故之前，我刚跟那个我就停车之后在高架上我停的车，我停车我下去一看以后，我的漆面被别人，因为我前两天才做的保养，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师傅给我拧紧，我当时还开玩笑说了，这事我有影响， 漆面泥上的，漆面没有了，那个而且就是轮毂上面嘛，还有三个小个白点，也就是说，是人为的那个手指头印。
0: 嗯，这样，杨先生，这个问题呢，您先节目挂掉电话之后呢，您看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啊？您要报警处理，那是您的权利，您都可以。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啊，您这个停车的时候为什么不停在规定车位呢里面呢？
1: 我们小区是，你看，本来是晚上停车位挺充足的，最近嘛，一楼、二楼他在做那个防水那个改造。
0: 嗯。
1: 那个楼里的那个改造，因为是那个以前那车位嘛，特别那个占了很多位置，堆放材料啊，以及等等的，就这段时间嘛，那个里面的杂物也多，因此那一块嘛停车不方便。我就昨天晚上来之后嘛，刚好就是因为晚了嘛，我晚上是12点多1点钟才到家的，院子里面几乎没有车，嗯，是因为我们晚上我们的车位特别充足的，就早上上班的时候嘛，人家单位上班比较紧张一点。
0: 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讲，他这个事情就是有这个前因和后果。这个后面别人如果说能够确认确实有人放您的气，那他肯定是不对的，包括是涉嫌违法了。那这个事情我们后面由公安机关来帮您来进行处理。但是这个事情的前因，您自己都承认，您说你不对，你把车不该停在占两个车位。
1: 对。
0: 那本身您自己有钱不对的地方，然后可能有个人气不过。他就做了不理智的行为，把你的气给你放掉了。
1: 对，可以这么说，因为我早上他起来之后嘛，单位还有一个人，他说让我把车停在这儿，上去给他写检讨卷，写个检查，检查完之后嘛再走。我当时就给他就说了，第一你不是我的领导，第二我不会写检讨，这个检讨嘛不是该是让你让我来写的。你这样做的是太强势了，你这些人。因此，凭着他这个强势的说话，以及我路上发生刚才这个交通事故嘛，差点发生交通事故。

之后嘛再走。我当时就给他就说了，第一你不是我的领导，第二我不会写检讨，这个检讨嘛不是该是让您让我来写的，你这样做的是太强势了，您这是。因此，凭着他这个强势的说话，以及我路上发生刚才这个交通事故嘛，差点发生交。

0: 的这个问题，但之前这个功德心的这个问题，您自己也承认做的不对，对吧？好，那
1: 我
0: 们就不往下展开了，没有什么意义了，这个错您也承认了，那您就报警处理，然后这个热线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
2: 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3: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2: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3: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2: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4: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5: 当你遇到困难，
6: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5: 当你手足无措，
7: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5: 当你身陷险境，
8: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5: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0: 正在为您直播949交通热线，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来，我们平复一下心情，来关注一下路况的信息。这会儿呢，排行榜的榜单当中有这样几条道路出现了拥堵缓行。第一位是苏州东街的辅路，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通行此路段10分钟左右。第二位呢是西外环的北向南，通行此路段呢大概在10分钟左右。第三位呢是北环高架由西向东，从庐山街支柱山隧道到会展大道的下桥口，目前通行此路段在15分钟左右。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的西向东，通行此路段14分钟左右。柯西街辅路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西向东，通行此路段8分钟左右。会展大道从喀什东路到外环路辅路北向南这段呢，要需要12分钟的时间。您走到哪里的路上的路况怎么样？继续传递到949。
9: 慢下来。
0: 临近中秋了，大家可以着手开始挑选月饼。给大家呢介绍咱们新疆本土的老牌烘焙企业有利德，从1993年建厂到现在，已经有33年了。从企业研发生产再到质检，整套体系都很完善，主打中秋月饼和各式中式糕点，现代化车间搭配完整的品控检测，把好食品的每一道关口，这么多年也积攒下了很不错的口碑。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9: 日历夜夜褪去了色彩。
0: 各位听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定于2026年9月18日的12时至12时19分，在全市统一市民防空警报，请全体公民注意识别人民防空警报信号种类，保持正常生活、生产和工作秩序。对非法改装飙车炸街零容忍，949交通广播联动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天山区大队，开启交通违法专项整治新媒体直播。主持人罗明、王晨、明月走进乌鲁木齐天山区夜查执法一线，科普夜间安全行车知识，倡导文明守法、平安出行。今天的晚间，应该是晚上10点到12点。也就是22点到24点，锁定949交通广播抖音快手视频号，直击交警夜查现场直播。

西哥说呢，有一个建议，兴庆葫芦与沂蒙山街十字路口，东西向的绿灯时间太长，70秒，南向北时间太短，只有20秒，这边车流量并不大，两边的车流差不多，南向北是通往万盛大街的，能不能给反馈调整一下，让时间均匀一点，九四九反馈一下。好的好的，我们来向头区反映啊。冰冰说，小叶报一个路况，长春北路南向北高新万达门口三车事故。

叶说刚才那位师傅啊犯了两点，第一停车不规范，第二呢上车前驾校规定开车呢绕车一周检查，你如果做到检查你自然会发现轮胎没气。他说这么多年我都保持一个好的习惯，就是开车之前我都会至少绕车一周看看情况。

简单生活说紧急路况九四九，省道幺幺四路线就是现在进行京兴高速啊。他说北向南头墩河桥下有一辆半挂拉的轮胎掉了，砸到了一辆车。目前呢正在处理这个事故，占据的是最右侧的车道。提醒大家呢注意避让。再说一下线路啊 ，S14 北向南头墩河大桥下有一辆半挂拉了轮胎掉了，砸到了一辆车。说目前正在处理这个事故，提示最右侧的车道注意避让。

0: 尾号5938，大真说："哎呀，今天早上节目是小叶呀，你真的跟晚间开心路通判若两人哈，为你点赞，谢谢支持啊，谢谢支持，我也平复一下心情，来看看线上应该是有下一位先生郭先生的电话了。郭先生你好，
1: 喂，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讲。
1: 我想反映一个退道路的问题。那个岳麓山间由北向南走到头，不是下山到格林威治城嘛？那条路嘛，本身比较双向都是一条道，关键是弯道比较多，坡度比较大。我想说的是，旁边那个路岩石啊，只有十几公分，那个对向的车呢，他看不见，没有路灯嘛，他就开远光。有的司机你闪亮一下，他就把远光关掉；有的司机呢，他一直把远光打开。我是开网约车的，经常往那走。就昨天晚上，对向那个灯特别亮，闪了两下他也不关，我只有停下，因为旁边是悬崖呀。最好是我建议是不是把旁边路岩石改成石墩子高一点，那样子嘛，车受伤，人骑嘛，车不会翻下悬崖那个山下去，人不会受伤嘛，事故。
0: 来，我们
1: 关
0: 再
1: 键是
0: 定位一
1: 那边。
0: 下这个位置，岳麓山街，过来之后，您是往格林威治城走？
1: 下山嘛。
0: 哎呀，是不是那个万科都会未来城背后那条路？
1: 那个，哎，对对对，
0: 是
1: 那
0: 那个
1: 条
0: 路？
1: 路嘛，本身狭窄，没有路灯，应该连个路灯就好了。特
0: 就
1: 别
0: 是
1: 冬
0: 他
1: 天
0: 那个
1: 路，
0: 路下来之后就到了格林威治城，对吧？就是
1: 对，对
0: 对，
1: 对对对对。
0: 这个路好像是，哎呀，我们问一下，好像是没有交付吗？还是咋回事儿？这，
1: 没有路灯，有路边路沿石也特别矮。
0: 这个您说那个悬崖是哪个地方？有这样的路地方吗？
1: 有呀，山坡下面没有的那个石墩子，一下去就是山坡，下面就在那格林威治城小区那个楼房后面了。
0: 格林威治
1: 掉下
0: 城，
1: 去的话，
0: 就是格林威治城那个福海路的格林威治城吗？
1: 就是不是福海路，是那个岳麓山间北向南走到头下山，不是也是格林威治城叫那个什么什么金山谷小区吗？是什么小区啥？这个是。
0: 还不在，还不到那个万科都会未来城啊，还不到那儿。就是他那个路下来之后，直接就到万盛大街是吧？
1: 那条路下直直下去不是，就那个啥嘛，它太弯路太多，坡度太大了，没有路灯，特
0: 没有路
1: 别
0: 灯
1: 是
0: 啊。
1: 有的
0: 好，
1: 司机。
0: 我们来反映一下，我们问一下这个情况，然后呢，是不是没有交付的情况，还是今年打算计划要安装这个路灯？一个是没有路灯，一个是您说水泥墩的太低了。
1: 对，它是那个15公分那个路岩石嘛，

0: 不至于想动滑速度稍微快一点刹不住的话就掉到下面去了。
1: 好，那我们来反映一下啊，郭先生。
0: 好的。
1: 好，感谢参与节目，再见。
0: 再见。
2: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
3: 我打还是不打呢？
4: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3: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4: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3: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5: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来，我们继续看看大家帮您问的反应啊。杨女士说到喀什路西向东吴越花园城路段，原来有个掉头的路口，现在挡住了，所有的车呢只能在天津路路口掉头，造成排队拥堵。请问西向东的掉头口为什么挡住？现在左转非常堵，排队很长，反映一下。行驶区大队回复呢，经核查，该现在呢将该处掉头口采取了封闭管理的原因如下。首先，第一，该处掉头口保持开放，掉头通行车辆将与喀什东路东向西直行车辆形成车流的交织冲突，即引发剐蹭等交通事故，存在明显交通安全隐患。第二，部分完成掉头后的车辆未驶入吴越花园城停车场，存在连续横跨多条机动车的通行行为，扰乱路口的正常通行秩序。第三，该掉头口临近人行横道，过街行人流量较大，开放掉头口，机动车掉头作业与行人过街相互干扰，进一步加剧路口通行混乱。第四，各类车流冲突、车辆违法变道等乱象会向外传导，直接加重了喀什东路东向西方向整体通行压力，造成长距离的车辆排队。第五，将掉头功能调整至喀什东路天津路交叉口，可以引导需要前往吴越花园城的车辆提前完成掉头，驶入喀什东路东向西最右侧车道，实现提前的分流，最大限度的减少车流对主线车流的影响和干扰，保障主干道整体通行效率。后续呢，行驶区大队将会持续常态化的监测该路段的流量变化，结合实际通行状况，动态化的调整交通组织方案，全力维护辖区道路通行秩序。

0: 看装修买家具，怎样才能够省力省钱，还能保证品质呢？志邦链家节给您一份满意的答卷，志邦整家定制，只要39,700元，全屋家具一站式配齐，新家必备的橱柜、衣柜、木门、墙板，还有方太的烟机灶具，全都在里面，还天西呢给您送了大牌电器，真的特别划算啊！志邦整家定制在老华林至尊商场二楼、美居家居生活馆二楼，还有山水花亭小区都有志邦门店。拨打热线6616160,6616160咨询，到店还能够领取精美好礼。
1: 声音在这里汇聚，行动从这里出发。为您办实事，我们更用心。949交通热线，有温度，有态度。

0: 长途自驾，熬夜加班，日常忙碌，身体电量告急，就喝乌苏电池，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 70% 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购买即享换购福利，机会多多，全江各大门店均可选购。一口电池持续续航，黑金风格包装，炫酷随行，乌苏电池为你的每一次出发满电护航。怎么会说万盛大街西向东过了骑马山隧道第二个红绿灯左转五分钟了灯不亮，应该是信号灯故障的问题啊。秦和谦说刚那位打热线的说的是日落大道观景台到金山谷的那条路。哦，我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这么一说我就知道了。明白啊，这么一说就明白了。我们来反映一下，这个路灯没有路灯还是路灯不亮啊？另外呢，还有说这个隔离墩感觉高度不够的问题啊。乌鲁木齐光明路往河滩快速路右转路口仅设置了一条右转车道，早高峰右转车流量巨大，恳请交管部门实地的勘查，针对该路口公交车压实线加塞行为，通过电子警察抓拍、高峰现场劝导、监督等方式加强管理，规范公交车通行秩序，保障早高峰路口通行效率。此建议呢，交管支队回复了，说该路口右转车辆需要汇入河滩快速路辅道，同时有来自沙区新华北路方向的车辆汇入前往河滩方向，若在此处设置两条右转车道，大量右转车辆同时汇入河滩辅道，超出道路的承载能力，极易造成河滩辅道的交通拥堵。目前该路口已启用电子警察的这个监控设备，对于压实线等交通违法行为实施抓拍，天山区大队呢将在高峰时段安排警力开展现场疏导，并持续跟踪监控监测该路段的交通流量变化。继续来接听下一步骆先生的电话。骆先生你好。
1: 啊，你好。
0: 你好，请讲什么样的建议呢？
1: 就是现在原来那个农业大学门口，最后原来修地铁的时候呢，它的那个那是一个 V 字形的路口。
0: 嗯。
1: 它那个路口呢安了一个就是路中间放那种简易的那种红绿灯。
0: 嗯。
1: 现在不是地铁也修好了，马路那个路也铺通了嘛。
0: 嗯，
1: 那个我看那个红绿灯的正常那个架杆那种红绿灯已经架好了，但是一直没有启用。
0: 嗯，
1: 想着尽快启用，因为下班的时候也是车多的时候，也是这个大学生出校门
0: 是
1: 到周边买东西的一个高峰期吧。那个现在就是车多也没有红绿灯，就造成就好多人就低着头就拿着手机就过马路。
0: 嗯，
1: 也没有一个限制，车也没有限制，人也没有限制。这个东西就是车也堵人也堵。
0: 好，我们会继续来向交管支队设施科反映的。这个应该尽快会给装上，应该已经装上了，就是现在这个电路的问题，
1: 通电。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还要调试
1: 一
0: 下。
1: 嗯，还有一个问题，我就想这条那个农原来那个南昌路那个就是等农大大门口那节路，不是原来修地铁它就是个单向通行的嘛。
0: 嗯，
1: 现在是路也修好了，现在就是它是不是个双向呢？因为就是我从那个农科院那个大门出来以后，
0: 嗯，
1: 我只能想着，因为不知道它是单向双向，我只能左拐，我不敢右拐，因为右拐害怕。
0: 农科院大门出来以后，左拐右拐都可以啊。
1: 但问题是从那个南昌路，就是那个
0: 花卉市场那个地方啊，
1: 花卉市场那一节节它是个单行线，单行的呀。
0: 往哪个方向单行？
1: 就是，花卉市场只能往这个阿尔泰路、西北路这个南昌路桥头这面是单行，它不。是双行，就是花卉市场门口到这个农大大门这节到底是双向还是单向？
0: 哦，那儿好像是单向吧。
1: 啊，是，所以我出农科院大门我就不敢右拐。我
0: 这个农科院门口是双向，
1: 啊，
0: 农科院那个家属院门口出来是双向。
1: 那你说那个家属院那是农大东路，现在是南昌路，他把大门改到南昌路了。
0: 啊，大门
1: 农大东路那个农大东路那个门已经封掉了。
0: 哦。
1: 他把大门就是原来修地铁正大门不启用嘛，现在地铁修好以后，这个正大门启用了，那个西门就封掉了，不让从西门那个农大东路那个西门出了，我们只能从南昌路这个正门出。
0: 嗯，

0: 稍等，我看一下。
1: 好好，
0: 楚南昌路，南昌路这个
1: 农
0: 农
1: 科院的
0: 科
1: 旁
0: 院，
1: 边。
0: 这个是南昌路南一巷。您说的那个，我看过来农大东路，不是农大东路那个口子。
1: 农大东
0: 我
1: 路
0: 说的
1: 口子
0: 还
1: 已经。
0: 不对，不是那儿，不是那儿。我说的还是那个农科院那个家属院出来，南昌南路这条路叫，它就双向的呀，南昌南路。就是走到头儿以后是一个 T 字形路口，然后呢，你右拐，您稍等啊，电话先不挂。
2: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3: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4: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0: 罗先生，我们继续。您刚说到的这个路啊，主要指的是您问的是哪一家？就是从农大东路拐过来那个地铁口，然后到南昌路上。您现在问的就这一家是吧？
1: 不是不是，就是南昌路，就是农大门口正对着那个农科院那个正大门，正大门一出来，它就不是到南昌路上了吗？
0: 对，
1: 南昌路那个地方，我往右拐，就拐到这个农大大门口，然后到农大东路去了。往左拐呢，就是往这个南昌路这个桥头化工市场这边走了。我就想问，这一节是双向还是单向？
0: 哎呀，这个把我怎么问住了呢？我感觉，南昌南路反正是双向。南昌路，您现在说的这个左拐，南昌北路是吧？您说的是？
1: 南昌南路是到那个西三国境公路那条路，
0: 不不不，
1: 那个
0: 就是明珠花卉这个农科院家属院门口这条路叫南昌南路。
1: 南昌南路，
0: 你要不然呢？就还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你现在这个搞不清楚的这段路啊，你导航一下，你导航的导航上，它应该就给你标出来了。
1: 啊，
0: 最简单。
1: 南昌南路是那个南梁坡那条路吧？
0: 走到头儿就是那个老满城街嘛。
1: 啊，对，那个是南
0: 昌南路，就是那个那个武警总队医院嘛。
1: 哎，对对对，那个叫南昌南路
0: 啊。对，南昌南路啊。
1: 哦，
0: 您现在说的
1: 是
0: 南昌北路是不是？
1: 就是，北不是南昌北路，就是南昌路。
0: 那
1: 就
0: 是南昌
1: 路
0: 嘛。
1: 南
0: 昌路是
1: 南昌路
0: 它是东西向走向的，南昌南路是南北向走向的。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您说的是东西向嘛？
1: 对
0: 吧？
1: 东西向，对，就是农大门口那一节子。
0: 啊，农大门口那一节子就是那个花卷鸡那一牌子嘛？
1: 啊，不也不是，就是那个现在那个农大那个地铁站
0: 啊
1: 门前这点路
0: 啊，就这一点点路啊，
1: 啊，就这一点点路。
0: 你想问这一点点路现在是单向还是双向？是吧？
1: 啊，对对对，就是农大地铁站门。地铁站
0: 单向，单向，单向，单向。
1: 啊，是，所以我说我不敢，
0: 单行道，
1: 我不敢从农科院大门一出来以后右拐，因为右拐呢就拐到这个农大大门口这了，往左拐就是去花卉市场，就这一节节。
0: 出来呢，
1: 它是单向，
0: 出来以后只能左转，不能右转。
1: 啊，是是是，
0: 确认了。
1: 但是现实中呢，每天也有很多
0: 硬闯的有呢啊，
1: 这样的车，所以我就说尽量交管明确一下吧。
0: 嗯，
1: 不搞得我们看着别人走，我们又不敢走，这东西。
0: 对对对，你可以导航，导航呢，他也会告诉你这段路是这个进逆行路段。然后呢，有我们的热心听友啊回复了，他说那他已经问过现场的交警了，交警告诉他是单行道。
1: 啊，那行，那交警既然明确了，那我们就不违法就行了，
0: 就先这样走，好吧？
1: 啊，剩下就是那红绿灯尽快启用吧。我每天那个都农大
0: 肯定启用，肯定启用啊，肯定启用。
1: 这样学生也不安全
0: 啊。
1: 在家。
0: 好，明白。
1: 过马路的人也好，谢谢您。
0: 好，没问题。咱们俩这个说岔了，我说到那个家属院去了。您说的是这个农科院门口啊？
1: 啊，对对对对，
0: 好好好，行，没问题了啊。好嘞，好，再见，褪去了色彩。马磊说呢，你俩把人挤的，说不能挤死，说，啊，咱们搞明白就行了，就那个花卷鸡门口嘛，那。

0: 杨先生要来说一说城北主干道的问题，是不是？杨先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嗯。
1: 就是我之前也跟你们反映过，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在城北主干道东向西往湖州路左拐的这个位置上，就是早晚高峰左拐的车辆比较多，然后呢，很多车辆都是站在左转车辆的旁边直行车道强行左拐，要么就是强行掉头。他现在这个路况呢，就是左拐拐到湖州路那个位置，斑马线那个位置的时候，他的最右边那个车道，他两车道，他右边那个车道有一个高压线线塔，他占了个半个车道，就相当于过去之后，对向的右拐车辆，他也要并到这一条半，然后就是我们这个东向西这个左转，他也要并。现在就是这个，因为车流量大的原因，他直行车道的这个车，他在左转直行是绿灯，左转是红灯的情况下，他就会阶梯式的直接就站到那个红绿灯那个十字路口中间，排在左转车辆之前，然后就等待这个左转灯亮才走。要么就是左转灯红灯，直行车道是绿灯的情况下之后，他是强行左转直接跨车道掉头。反正这个地方是特别混乱的，就是我们经常就是按照正常回家的时候左转一直排队，排队呢排到跟前的节奏通车效率特别慢，慢的原因就是这个左边的这个直行车道，他强行掉头和左转，导致就是左转通行效率特别低，然后一起并到对向的这个那个斑马线那个位置的时候，一条车道一条半的车道就挤在那个地方，经常容易出现这个刮擦问题。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等不住了，他就直接就逆行到，就是这个左转过去之后，逆行到这个中间网格线这个位置通行。就是说这看这个位置上能不能实地考察一下，看看怎么去解决一下，这个是分流还是加一个电子警察去限制一下。因为知道这个他左转过去之后，他刚好是只有一个半车道。就是现在这样一个问题。
0: 好，我们来向交管部门反映一下您的这个建议，看能不能这个首先在没有电子警察安装的前提下，请民警在现场能够来治理一下这种您刚说到的交通违法行为啊。
1: 行了，
0: 然后后期看能不能尽快能给装一个啊。
1: 对，这个因为他掉头过来的车辆，他有上六队的一些上六队和那边一些美食街，还有一些停车的田园文苑那个南北区的一些旁边路边停车的，他车好多都要掉头，他掉头呢，他排队他就不排，他就在左边就跨车道掉头。这样子的，就是看看到时候能不能实地考察一下，更改一下这个，弄一下，不然这个一到下班的时候，正常守规矩的人一直走不动，然后不守规矩的人就阶梯式的，就是很快的就走了。他这个不管他旁边那条直行车，他不管是绿灯还是红灯，他都是就站在那个地方就不走了，他打个左转向就阶梯式的就跟着左转车道就并着了。这很多新手司机他没来过这边，他就跟着这条直行车道的车就停在后面，也不知道啥情况，一排到跟前发现直行灯是绿的，然后他跟着左转灯停在直行车道上。就是这样的。
0: 好，我们来向这个辖区交管来反映一下您的这个建议啊，杨先生。好，那先到这里了，再见。
1: 好，再见。
2: 电梯突然停了，别哭，别扒门，别乱蹦，越折腾越危险。正确操作就三步：一按，把所有楼层键都按亮，触发紧急制动响应；二靠，背靠轿厢壁，双脚分开扎马步，膝盖微弯，手扶壁面当缓冲；三打，拨打电梯内张贴的专属救援电话，救援人员就能最快锁定你的位置。安静等待就是最好的自救。
0: 刚那儿说，城北大道与湖州路路口、长春路路口、长沙路路口、百元路路口这几个路口呢，经常会有这种直行车绕过去停在左转车道前等灯的现象，很普遍很常见，他天天走城北大道啊，屡见不鲜，希望能够加强

0: 讲一下对于这种交通违法行为的治理。好，我们收到，一并来进行反应啊。史芬山说，之前上一位听众说到的是金山谷小区，确实是比较危险。他说呢，没有遮挡物这一面呢，路面的铺设高点是不是会更安全一点？而且冬天路又比较滑，没有路灯的情况下，如果说发生事故，比较危险啊。来接听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您好。
1: 啊，你好。
0: 嗯，你好。
1: 我想反映一个问题啊，就是我南路和长春路路口这儿
0: 啊
1: 啊，然后完了以后，在这长春路的右手，就是河南路和长春路右手这有一个叫6401的车站。
0: 嗯，
1: 它车站的名字叫长春北路。
0: 嗯，
1: 那个车站。
0: 嗯，
1: 现在呢，我住在这边，住在这个华石山这个小区里边嘛，我们出来想坐506就要走到华石山那边去。
0: 嗯，
1: 或者是坐73路就要走到那个西北石油局这个地方站。
0: 嗯，
1: 都要过条马路，很宽的一个马路。
0: 嗯，
1: 走的也比较远，但是这个城北主干线啊，不是那个叫长春北路这个车站呢，只有一个6401在那停。
0: 嗯，
1: 而且路特别宽。
0: 嗯，
1: 也没有车，就那一辆车在那停。我的意思，能不能把那个73506在这个位置也可以让它停一下嘛？那也是车站。
0: 嗯，
1: 资源可以共享嘛。
0: 嗯，他们现在在这儿不停
1: 啊，都不停。
0: 嗯，
1: 73和那个他都不停。
0: 所以您要出了小区以后要过个马路
1: 啊，过马路才能坐73，要么就走很远，才坐个500-600米才能坐上这个那个啥，那个506。
0: 嗯，506。那他们的线路上是沿途必经这个您说的站点吗？
1: 必经。哦，就你现在我说你能听懂吧？
0: 嗯，
1: 长春北路由南往北。
0: 嗯，
1: 在这个红绿灯河南路和长春路路口这往北走，不是有一个6401的车站吗？
0: 嗯，
1: 叫长春北路。
0: 对，
1: 那个站名啊，那个站也建好了，挺大的，就停一个6401，平时什么车都没有
0: 啊。
1: 啊，你现在你73从那个南往北走，走长春路，从南往北走，从友好那过来，过红绿灯它就没有站，直接到加油站下面去才有个站。
0: 嗯，
1: 要我们要是从华山要坐73路。
0: 嗯，
1: 要么就坐到加油站呢，可能要走到800米吧。
0: 嗯，
1: 往上走就要过很宽的马路。
0: 嗯，
1: 走个400-500米的样子。
0: 嗯嗯，好，
1: 我的反应一下就看能不能搁这个把73506，反正他这个站，你看我们乌鲁木齐很多站都有十几个牌子是吧？
0: 嗯，
1: 他那就一辆车。
0: 嗯，而且还是一个大站。
1: 啊，对对对，
0: 资源有点浪费了啊。
1: 也不方便，我就说能不能资源共享一下嘛，是吧？
0: 好，我们问一下是啥原因。既然如果说真如您所说，它不应该出现这样的情况，它是不是有其他的考量？我不知道。那
1: 我们
0: 问一下就
1: 知
0: 道了
1: 啊。我们也不知道嘛。
0: 行行，李先生，我们问一下。然后呢，这个交通运输局，我们问一下公交企业
1: 啊。好好好，也谢谢949。
0: 嗯，不客气
1: 啊，
0: 不客气啊，再见。
1: 好，再见啊。
2: 949交通热线，贴近生活，及时反馈。真诚沟通，解决问题。欢迎收听949交通热线。
0: 继续接听马先生的电话。马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0: 嗯，请讲。
3: 这个南湖这个十字路口南向北向南，为红绿灯为什么时间这么短？
0: 哪个南湖？南湖北路吗？
3: 南湖十字路口。
0: 南湖南路和南湖北路十字路口。
3: 电信公司就是这十字路口。嗯，
0: 怎么短了？您说的是南向北吗？北向南？
3: 北向南。
0: 北向南啊。
3: 那我感觉连10秒都没有。
0: 嗯，您是咋走？您是北向南走是吧？
3: 对。
0: 嗯。
3: 太短了。
0: 绿灯时间太短了。
3: 过了，我数那不就过了三个车。
0: 嗯，他是要保障了，可能是柯南南湖东路、南湖柯南柯西街、南湖东路东西向的走向，以及上下桥车辆的流量， 所以呢，他就适时做出了一个调整和让步，

0: 但是您说只有十秒钟，我们下来让这个道馆员去看一下，是不是十秒钟？
1: 十秒都没有，还十秒。
0: 嗯，这样您不要有情绪，好不好？我们来反映这个问题，我们向交管部门反映一下，看看是什么问题，好不好？
1: 速度刚加起来，刚要过，啪，闪红，变成红灯了。
0: 好，没问题，我们来问一下。首先呢，这个路段跟昨天的一部热线很像，就是米东区的一条路，它还是要保障这个主干道，尤其是柯南高架的流量，以及桥下南湖东路、南湖西路东西向的走向，来优先保障通行级，然后再保障南湖北路的南北向。所以呢，它肯定是有一个时间的划分的不一样。那这个时间，您刚说只有几秒钟的时间，是不是因为有人工的调控了？平时他不是这样，是不是早晚高峰他调了一下？
1: 我开到出租车，我每次都过来都是这样的。
0: 我们问一下水渠大队，然后呢，请道管员方便的情况下看一下，然后给您回个电话做一个解释，好不好？
1: 对啊，对，好，谢谢的。
0: 哎，好，那您先这样，电话先接到这儿了啊，马先生。
1: 好的。
0: 好，再见，嗯。
2: 949帮您问，2026全。

0: 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耻，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
1: 守护美好生活，各位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新疆949交通广播为您所带来的携手共建药品安全防线公益科普的直播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菊萍。在9月1号到7号，也就是进入9月之后，是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而今年的主题呢，是药监为民创新引领。所以在今天949的直播间，我们特别邀请了两位专家做客，他们是来自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两位专家，要说说用药安全的那些事儿。这些事儿关乎你我他。那我们首先呢，为大家介绍一下在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坐在我身边的这位呢，是来自自治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生产监管处二级调研员马小华。马处长您好。
2: 大家好，今天我会跟大家聊一聊安全用药、真假药品鉴别、家里的用药怎么管理这些话题。
1: 应该说和我们每个人的日常都是息息相关的。
2: 是的。
1: 而坐在我们旁边的这位呢，是来自自治区药物警戒中心的高级工程师朱家华。朱老师您好。
3: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这边呢今天主要是跟大家介绍一下，讲一讲什么是药物警戒，什么是药品不良反应，就是吃完我们药以后出现了不舒服应该怎么办。而且呢今天我会跟大家再重点的介绍一下什么是药物滥用，如何防止药物滥用，这些都是非常实用的知识。希望能跟各位听众们我们多多的参与互动。
1: 那我想收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也在想，其实说到了药品啊，有的时候我们家里会有一些这个常备药，或者说家里就有一个小药箱，觉得随手就取用了，自己身体有点不舒服，好像自己找点药吃就可以了。就比如说有很多的网友或者是听友呢，也会留言说，你看我头疼了，自己吃片止疼片，好像觉得挺简单的事儿。但是说到了我们日常用药方面，我们其实还是有些坑可能容易踩的。所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得请问一下马处长，就是有关于我们在日常用药当中，站在专业的角度，您来给我们说一说我们容易犯哪些错误呢？马处长。
2: 感谢主持人，这个问题非常好。日常用药最常见的误区有几个方面。第一呢，就是我们群众把保健食品当成药品来治疗咱的感冒，这个是很大的一个误区。保健食品它不是药品，希望咱们群众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同时呢，保健食品在它的宣称功能上，它是不能用于药品的，就是咱们疾病的治疗。我们在购买药品的时候一定要认清在产品的包装上有国药准字这几个字儿，一定是要认清，这才是药品。这是第一个大家的误区。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群众啊，一感冒了就喜欢家里常备的一些药品抗生素，直接就服用了。这种呢就会到长期服用呢，容易造成我们抗生素就是耐药性，后期的感冒加重可能就不起作用了。所以这是第二一个。第三个呢，就是咱们有一些群众啊，喜欢感冒以后多种药物联合用药，好比抗生素服用的同时我们再加一些中成药，这样的话时间长了，对自己的机体，尤其是一些特殊人群，我们的孕妇、老人、儿童很容易出现问题。所以呢这几个方面，希望我们群众啊一定要多加注意和后期的好，就是多方面的避坑嘛。
1: 对，是这样的。因为很多人说我家里的药种类特别的多，就会觉得很安心，但实际上通过刚才马处长您的介绍，我们才了解到原来药品安全这中间的科学的内容可能被我们往往呢是有误解，

0: 或者是被误用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既实用又好用啊，还有用，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呢听友和网友随时来留言和提问。就像刚才在马处长您的介绍当中，好像就说的是我自己一样，有的时候一感冒会混着用好几种药，就觉得这样药力才猛，自己才能够快快的好，但实际上这就有可能是一个误区。那么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还会有一种情形比较常见，那就是药品它也有保质期，是这样吧？
1: 对，
0: 有的时候过期了，大家说那就是药效少了一点，没关系的。这种过期的药到底能不能够吃呢？如果家里的药过期了，我们又该怎么处理呢？
1: 这个问题也很好，也是我常见，咱们在群众清理小药箱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平时会入家入户，在群众的小药箱经常会发现这种过期药品。在这呢，提示一下我们广大群众，过期的药品一定是不能吃的。因为药品的有效期是由国家药监局经过严格的审核审批，我们上市许可持有人他在经过前期的严谨的这个标准条件下进行开展一系列的研究，然后确定的这个产品效期，在经过相应的国家药监局的审评专家审评以后，通过安全各方面的评价以后，才能标示在我们产品包装上的这个产品的有效期。所以呢，这整个一系列严谨的标准的条件下获批的这个有效期呢，大家一定要去遵守。一旦过期的药品吃了以后，更加容易出现一些不良反应，以及对群众的这个肝肾损伤可能会就是更明显，所以而且呢还有可能没有效，所以在这一定让
0: 就是过期的药品我们是不能够吃的，它不是一个效力大小的问题，有可能给身体还造来危害。
1: 是的。
0: 所以刚才在马处长的介绍当中，我想这个误区呢给大家要一个特别的警醒。我也看到在微信平台当中已经有听友的提问了，这位听友说今天节目特别棒，他说他有几个问题想咨询走在我们直播间的两位专家。他说第一个呢，就是他说我们家里有很多药，如果过期了我把它直接扔了吗？这样做是不是就不对？或者说放在哪里比较合适？他说一般我一看过期了就扔到垃圾桶里了，这样的做法对吗？
1: 也提示一下咱们广大群众，这样的处理方式确实欠妥。我们呢在我们家庭的周围会有一些药店，在这些药店呢我们可以去把过期的药品由药店去回收，这是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呢，大家家里的过期药品如果过多的话，可以送到我们相应的这个社区的药品管理的地方，我们也有相应的不合格药品的专门的区域和人员去管理。感谢这位群众的提问。
0: 就等于说像这种有关于我们过期的药品的问题，我觉得一方面我们在处理的时候要得当，另外一方面就是不要过度的购买，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1: 是我们菊老师说的非常好。是的，
0: 一方面呢可能是浪费钱，另外一方面它确实没用了之后您还得要来处理它。还有听友就问到了一个问题，说您看在药店我同事呢减肥说叫替尔伯泰，说直接给自己就打了，像这样能自己注射吗？说如果是这么简单的注射了会有危害吗？哎呀，像这个问题是不是有关于在药物使用过程当中大家要注意到的事儿？
1: 替尔伯泰呢它本身属于一种处方药，首先呢你在药店直接购买是购买不上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可能通过一些那个专家，就是通过我们到医院专家的这个诊断以后，我们正常的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是没有问题的，但也有一些群众可能通过其他渠道购买了，自己打了以后，这种情况呢在我们今年的这个药品安全调查过程中有类似的案件发生，出现了身体极度的危害，所以在这呢还是要提醒广大群众，处方药一定要到医院凭医生的处方，在医生的指导下去使用。
0: 对，科学用药啊，才能够安全用药，才能够给我们的身体带来更大的安全。玛利亚在留言当中说，我知道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了。谢谢您的互动参与。那其他的听友呢，有关于药品安全的事儿， 这也是我们每个人关心的事儿，这也是民生大事儿。所以大家有提问和咨询呢，都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或者呢直接留言到我们的公屏之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今天我们为大家送出了一期特别节目，说到了食品药品的安全，很多听友呢都纷纷有留言。在这儿我还看到有一位听友在问说，既然请了专家，就想请问一下，如果家里储存药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家里存药，看来药品还不少，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1: 在这呢也是这个问题呢也确实非常好，因为这种现象也是每个家庭都存在的。在家庭存药呢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个呢就是要看药品包装上的温湿度的一个要求，它的储存条件，像避光、阴凉，还有一些需要冷藏。如果在阴凉的和避光的这种药品呢，希望大家都存在，不要日光直晒啊，或家庭窗台啊这样的地方不要这样放。如果标识为冷藏，一定要在家里的冰箱2-8度上面冷藏的环境。还有一些药品它会注明防止冷冻，这个大家要注意，不要因为这个觉得放到下面冻上是不是更好，是绝对不行的，冻完以后它的药性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严格按药品包装上面的储存条件进行储存，这是第一个储存的一个小小知识。第二一个呢，就是有一些药品啊，它要求呢，在家里的条件啊，有可能会在就是负的湿度条件下去储存。针对这类药品，它不能说我拿出来放在外面反复冻溶，也是不允许的。这是第一个温湿度的这个问题。第二一个就是咱们的药品啊，有一些家里有小孩孩子害怕误食用，所以呢一定要放在小孩够不着的地方，或者储存到小孩不易拿到的地方，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家里的小药箱，还是提醒广大群众要及时清理家里的小药箱，对过期的药品要及时清出，防止在自己得病的时候没办法去直接服用过期药品，这种现象呢一定不要去提前避免。
0: 哎，是这样，这很重要，因为我们买了药可能放到家里的时候，有的时候就觉得防患于未然，但是如果它过期了，它失效了，这时候就不能够及时的有用到。所以刚才在马处长的介绍当中非常实用。但是我们也看到有听友就提到了说，老人和孩子的事儿，他们属于特殊的人群，往往在药品的说明书当中我们也会看到儿童和老人用药的注意事项。那么尤其是在用药上面，作为特殊的群体，老人和孩子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马处长。
1: 这个问题也非常好。作为老人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老人的这个自然的这个生理机能呢，它有自然衰退的一个过程，这是第一种现象。第二个现象呢，就是我们大部分的老人呢，他有病，就是同时有并发的一些疾病，好比我们经常说的这个高血压、高血脂啊等等，就是老人他可能会存在这一类常见的慢性病。随着这种情况呢，所以老人用药的时候一定要严格按照我们处方说明书上面的要求进行服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儿童用药，因为小孩子呀，他的肝肾功能还没有完全发育好，在生长成长过程中呢，我们药品说明书上会有专门的儿童用药的说法，所以大家尤其是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按照药品说明书严格的去计量和给小孩服用。同时呢，也给大家普及一下，我们现在从国家药监局到自治区药监局，我们统一都现在在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适老性说明书。
0: 适老性说明书，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说明书呢？
1: 就是我们很大的，就是很大的群体啊，老人在用药，我们现在很多的说明书字儿很小，
0: 对，
1: 看不清楚，
0: 而且很多很长，
1: 很多很长，让人看起来很专业，所以我们现在正在研究，从国家局到地方药监局，统一在研究如何让我们的老人更能看清楚，更易看清楚这个说明书。
0: 哦，也就是说字体上它可能会放得更大一些，
1: 对、嗯，
0: 是这样吧？
1: 是的，
0: 一目了然，而容易读得懂。
1: 是的，
0: 哎呀，这真的是好贴心的一项改变啊！那各位听友，各位在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新疆949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的携手共建药品安全防线的公益科普直播节目，我是菊萍。今天我们有请了两位专家做客949的直播间，一位呢是来自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生产监管处的二级调研员马小华，一位呢是自治区药物警戒中心的高级工程师朱家华。朱老师，您来自药物警戒中心啊，其实对我们的很多的听友和网友来说，觉得这个词儿有点陌生，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是药物警戒呢？您能给我们的听友来介绍一下吗？
2: 好的，跟各位就是我们听友和观众朋友们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在我们就是国家药监局，我们属于自治区药监局。自治区药监局呢，我们有就是有五驾马车来保护我们人民群众的这个生命财产健康安全。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审评查验，也就是注册审批，这个在新药上市之前，它会经过临床一二三期的实验，然后呢我们会对它进行严格的审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现场检查，就比如说我们去检查药店呀，检查药厂，这是第二个、第二驾马车。
0: 嗯，
2: 然后第三驾马车呢，就是检验环节，就是我们每年都会对药品进行审抽或者是国抽，
0: 嗯，
2: 然后进行抽检，然后看这个药品是不是符合这个是不是符合要求。然后第四个呢，就是投诉举报。投诉举报呢，就是我们这个群众比如说买上了，觉得可能买上假药了，或者是劣药了，他可以打12315进行投诉。这是第四驾马车。然后最后一驾马车呢，就是我今天要介绍的这个药物警戒，也就是我们不良反应。我们药物警戒呢，主要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虽然药品上市了，虽然做了很多临床实验，但是呢临床的实验人数时间是有限的，有一些它这个罕见的一些不良反应可能在我们临床实验当中，可能在其他的四驾马车它可能发现不了，但是呢我们第五驾马车就是我们这个药品不良反应，我们会持续观测监测它的药品的安全性，然后收集到这些药品安全性以后呢，我们就会进行严格的分析和科学的研判，最后呢发现这个是药品它会不会就是有它的风险，它的利益是不是大于它的弊，或者它的弊大于利，然后从而呢我们采取相应的行政监管措施。我们呢是属于这个药品监管的技术支撑单位之一。咱们常说的这个药品不良反应呢，其实就指的是这个药品在正常的用法用量之下，跟用药目的无关的不良反应，比如说我们出现了这个吃了感冒药是吧，就像刚我们马处长介绍的吃这个抗生素是吧，在这里还想就是补充一下，就是我们很多观众听众朋友们呢可能觉得什么是抗生素和什么是这个治疗这个感冒类的药分不清，就比如说这个头孢是吧，头孢一二代三代，还有呢就是像这个左氧氟沙星，这些呢它都属于抗生素，抗生素是一个非常大的家族。还有一个呢就是治疗这个感冒类的药，比如像对乙酰氨基酚，也就是我们普通常说的这个什么康泰克呀快克呀，这些它是缓解感冒症状的。我们常说的抗生素基本上指的是头孢和左氧这一些的这种杀菌的这些药物，所以我们要区分开。这个就把话题又我们再回到这个不良反应监测的话题，就比如说我们吃了感冒以后犯困呀，或者说吃了这个抗生素以后感觉胃不舒服呀，或者对乙酰氨基酚，它可能它会刺激到肠胃呀，
0: 对，
2: 这些都可以上报我们的不良反应，因为有一些的药还有一些别的反应，我们会收集上来以后我们会进行这个评价和分析的。这个呢就是什么叫做药物警戒，也跟大家介绍了一下。
0: 就刚才在您的介绍当中，我们知道呢药品生产监管的时候呢，其实它有一个兜底的可能就是刚您提到的药物警戒，是这样吗？
2: 对，我们属于这个叫药品监管的前哨兵。
0: 钱少斌 很生动和形象。那今天其实说到了有关于药品安全的事儿啊，在本个星期，也就是本周的时间，9月14号到17号是全国药品安全的宣传周。既然要宣传药品安全的防线，那

0: 机前的您还有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网友们，大家可能还会有一些个体的问题，尤其在生活当中啊，这和我们每个人都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大家呢可以把您的问题直接来进行留言提问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将有请两位嘉宾给大家做出专业的解答。在这儿我们也看到呢，有听友在留言当中是这样说的，这位听友说，今天我们请到的是真专家，说到的药名就知道处方或者是非处方。他说现在有一些这个在自媒体当中可能看到的是很多的是保健品的宣传，所以大家还是应该要通过正规的渠道了解相应的药品安全。这是我们这位听友在留言当中所提到的，他说不要相信的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保健品冒充了药品，所以大家还是要来收看我们的直播。另外钢蛋在留言当中他在问，他说我想请问在直播间的两位专家，中成药过期是可以喝的吧？比如说有些药丸啊，因为马处长说到了有关药品过期的问题，所以大家的问的更宽泛了，不仅仅可能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西药，还有中成药。
1: 嗯嗯，
0: 它过期能用吗？
1: 我觉得这个群众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也很专业啊。因为我们药品啊，它分三类，首先是化学药品，第二呢就是这位专家提到的中成药，第三个呢就是生化药品。刚才呢咱们群众提到的这个中成药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由我们中草药经过前期的炮制啊，按照国家审批的处方然后进行配伍然后制成的这个药品，它含了片剂、丸剂、膏剂等等各种剂型，不论是丸剂还是这个糖膏剂还是糖浆剂等等啊，只要过期了是一定不能服用的。因为我刚才介绍了，药品的有效期是由国家局经过严格的审核审批，按照最严谨的质量标准进行执行的，所以在产品放行的这个有效期内，它一定是合格的。但就像这位观众说的，有可能我有可能过期了，但我检验有可能也是合格，但是我再一次一定提醒咱们群众，
0: 因为它会有一个概率是吗？它有可能是有。
1: 不是概率，它不是概率性的问题，就过期的药品一定不能服用，因为在我们上市药品前呢，药品要经过几个环节。第一个呢就是非临床研究，就是我们常见的动物实验，它会做极毒肠毒啊这些毒性的实验。然后呢会进到我们一期二期三期的临床实验。所以药品的有效期呢是经过这些非临床和临床期间经过严格的研究，最后确定了一个严谨的标准条件下确定的有效期。只有在这些有效期内服用的药品，我们才能说产品是有效的，
0: 才是安全的，是吗？
1: 才是安全有效的。如果过期的药品你服用了以后可能会出现一些严重的不良反应的时候，你群众的这个维权也会出问题。
0: 所以呢钢蛋儿刚才呢马处长的介绍您就了解到了，这个中成药即使是药丸它也有着药品的有效期，所以大家呢无论是吃中药也好西药也好，请一定要看它的有效期。季明呢他在留言当中是这样说的，他说现在好多药品的说明书字是小的，而且是密密麻麻的，还写着按体重吃多少克，用量口服，让人有时候看不懂。那今天其实马处长提到了以后会有适老性的这种说明书。
1: 对，是的，从国家药监局一直到我们这个地方，我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药监局全国各省药监局都在做这件事情，不仅适老，在适老这是一个环节，说明书在不停的改良，改良完了以后后期我们会让广大的群众更容易看到，容易看得懂，容易去识别的说明书。
0: 静水深流他在留言当中是这样问的，他说那我就想问一问，中草药有这个保质期吗？他还没熬呢，他就是草啊。
1: 是这样的，咱们中草药 如果在田里种植的这个草药，因为再到市场流通，大家可能到市场上随便都可能买到这个中草药，
0: 嗯嗯，
1: 你不要把它作为药品。
0: 嗯，
1: 觉得我家里也备一些中草药，我自己熬一些药，我就自己配伍一些，我就吃。千万千万不要这样做，因为就我的，我自己亲身经历的，我们前期。

0: 有一个朋友，他为了减肥啊，
1: 嗯嗯，
0: 自己配伍了一些中草药，结
1: 哦，
0: 果吃完以后血压极度下降，
1: 嗯嗯，
0: 在凌晨的3、4点的时候，血压降到了30多，就
1: 很
0: 三十
1: 危
0: 多，
1: 险
0: 很
1: 了，
0: 危险了。这是还是中草药，
1: 嗯。
0: 这是我举的第一个例子啊。刚才这个朋友问到的就是效期的问题，所有的中草药在按照上了中国药典的这些中草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1: 嗯，
0: 在我们网上都可以，自媒体都可以查到，它有它对应的一些效期。但是呢，这个效期呢，就是大家有更严格的一些考量。为什么呢？有一些中草药它特别容易挥发油，挥发油类的，像我们的薄荷，我举个例，薄荷它你走到哪，它很容易闻到那种很香的薄荷香味儿。它就是容易挥发的，那它的有效期可能就短。还有一些这个药品，像矿物类的，它就像石头一样的这个矿物类的，像我们的这个雄黄啊这种矿物类的，那它效期就很长。所以这个中草药的这个效期，大家不能一概而论。但是在这温馨提示呢，是什么呢？家里有一些中草药的那个储存的这样的，就是少量的储存的这些群众啊，大家一定要去注意一下，就是容易挥发的，大家尽量不要备那么多，而且尽量家里不要备这些常用的中草药。你说个大枣啊，我觉得没问题，但是你要是很专业的这些中草药，希望还是在医生的指导下开具处方进行配伍使用。
1: 要合理用药，要安全用药啊！只有这样才能够守护我们和家人的健康，这是很重要，也是最基础的。为了帮助大家避开日常用药的误区，科学掌握，同时规范用药常识，守护我们的用药安全，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两位专家走进了949的直播间。您今天可听可看我们的特别节目。我们进一小段的小宣传之后再快速回来。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零干了。从邻里间的琐碎摩擦，到经济上的权益争议，从个人权益的维护到法治理念的践行，949交通广播说法以专业视角解读法理，以通俗表达传递法治声音，与您一同读懂法律，守护生活。
1: 守护生活，今天我们守护到的是药品安全。今天呢，在直播间，我们特别邀请了两位嘉宾和大家面对面，是两位专家。一位呢是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生产监管处的二级调研员马小华，马处长；一位呢是自治区药物警戒中心的高级工程师朱家华，朱老师。那刚才在我们的互动当中，有很多的听友有提问了。其实说到，如果是吃药，那吃药以后出现了不舒服，其实朱老师刚才您提到了，说有可能是药品的一个不良反应，是这样吧？那如果是不舒服了，我们普通人该怎么做呢？是上报还是怎么紧急来处理一下呢？
3: 好的，各位听众啊，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可以记住如下几个步骤。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吃药以后出现这个身体的不舒服，就是不良反应以后呢，我们首先第一步要先停药。如果怀疑是某一个药物引起的不适呢，先把这个药停一掉。症状轻的，我们停药以后一般就是停药以后就会缓解。第二个呢，如果症状比较重呢，我们还是建议去看医生。这种症状比较重的话，如果停药没有缓解，要赶紧去的医院。然后呢，要带上我们的吃药的说明书，这个还有我们诊断证明，方便医生的这个判断。第三个呢，是我们就可以通过有以下几个途径上报不良反应。第一个呢，是大家可以就是去我们这个医院上报，我们每个医院呢，它都有这个专门的系统、专门的平台，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平台上报以后，我们经过这个地县以及还有地市那个区县以及地市一级的市场监管、药品监管部门，还有我们自选管部门，我们都会进行这个评价，然后呢， 第二个途径呢，也可以找我们附近的药店，也可以进行这个上报。然后第三个呢，也可以直接联系厂家，这个生产药品生产。

0: 权企业呢，这个也就是我们的持有人，他也有义务，按照法律法规来说，他也有义务，我们也要求他们必须也要给我们上报这些不良反应。
1: 嗯嗯。
0: 最后一个途径呢，是我们这个个人，新疆的我们各族人民群众呢，个人也可以上报不良反应。
1: 那我们自己个人怎么来上报呢？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就是我们个人上报呢，我们可以就是手机上，手机上在微信上就可以搜索这个新疆药店，四个字儿，新疆药店小程序。这个新疆药店小程序呢，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小程序呢，是我们自治区药监局这个推出的便民服务平台。这个平台呢，大家就是在微信上都能可以搜到，功能非常齐全。我们首先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可以找药店，可以搜药品，也可以查呢它这个相关的证照。然后呢，它还有一个功能，就叫有一个功能叫上报不良反应。我们可以点击进去以后呢，就可以填写相关的内容。我们在后台呢，我们就可以收到你的不良反应。
1: 那这个小程序来上报药品的不良反应是不是很复杂？好不好操作？
0: 这个不复杂，也非常简单。只需要填你就是用了什么药，出现什么症状。什么时候联系？什么时候出现的？把你的基本的联系方式填好以后，我们就会有专业的人员跟你联系。
1: 就是大家可以是简单操作的。
0: 对。
1: 但是我估计可能有一些这个听友或者是网友会说，那我上报了我的个人信息，那我是不是个人的隐私就被暴露了？会存在这个问题吗？
0: 这个不会存在这个暴露个人隐私的。我们后台监管人员是会严格的保护个人隐私。请大家放心。每一条信息呢，都能够帮助大家，帮助更多的人安全用药。
1: 所以大家可以安心和放心哦。有听友在微信平台当中是这样说的，他说我的是四环素的黄芽，小的时候呢感冒给吃了土霉素和四环素，这是一个后遗症吧。那我们就说到了这个用药安全的问题，他提到了说我的牙齿黄黄的，是四环素牙，估计这位朋友人到中老年了吧，可能现在的小朋友不会存在这种情形啊，或者现在的年轻人没有，像这种情形是不是就是属于用药的不当所导致的？
2: 是的，在四环素就是像我这个年龄阶段，就是出生的这个孩子啊，以前经常会就是因为吃四环素，导致的这个可以说是不良反应吧，所以牙齿整体有那种偏黑偏暗的一个现象。
1: 那朱老师呢？
0: 这里就是要涉及到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我们今年的科普宣传周的主题呢，就是药监为民引领创新。为什么说引领创新呢？就是药品它也是更新迭代的，是吧？比如说我们一代头孢、二代头孢、三代头孢，然后呢，今年呢，我们就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呢？咱们去年全就是国家的新上市的药品的数量已经超过美国了。已经超过美国了。就是而且比如说我们像我们的脑机接口，是吧，我们已经开始就是已经逐步的推向临床。同时呢，我们新疆我们新疆自己呢也有很多上市的新药。这几年呢，从2023年以来呢，我们总共上市了10款新药，包括它的改变适应症啊，或者是 1.1 类的创新药。其中呢，比如说我们去年上市的这个比纳福西颗粒，它呢也就是治疗感冒的，它有治疗感冒咳嗽的，就是我们也可以这种中西药一块儿去联合服用，并且呢，像这种创新的药上市呢，也可以它的这个临床疗效呢，也是会就是逐渐的增强的。不仅仅是我们这个药品，还有就包括我们这些医疗器械呀，还有新疆的这些化妆品的这些新原料，它都是在这个大量的我们经过我们这几年的努力，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有很多的新药，这个都在更新迭代当中的。所以就是在我们说回来，就是这种老一点的这种药，它觉得可能确实它的这个不良反应会多一些，但是随着我们这个不断的上市的新药，我们这个对于药品的产品的质量和药品疗效还是会越来越好的。
1: 刚才在您的介绍当中，我觉得我们是有满满的骄傲和自豪，厉害了我
0: 的
1: 国。
0: 是的。
1: 其中刚才您提到的这种创新药，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原研药是越来越多了，是这样理解吗？
0: 是的，是的。
1: 那其实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还问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于乱吃抗生素的问题。就确实刚才在马处长也介绍到了，说我们不能够乱吃抗生素，不能够乱用药，要按

0: 要医嘱来吃，有没有可能就是这种乱吃药导致了，比如说药物滥用之后的身体的不良反应，甚至可能会是一种成瘾和危害？
1: 这里呢，就是我们要就是着重介绍一下什么是就是药物滥用。这个药物滥用呢，其实就是指的是非医疗目的使用有依赖性的药物。说白了呢，就是我们很多人为了追求这种快感呀、提神啊，不仅不是为了治病而吃药，而是吃了以后会上瘾。比如说我们。像以前的最早的，比如说像这种吗啡，吗啡它最早是治疗止痛的嘛，是吧？但它同时它也有成瘾性。然后呢，近几年呢，随着这个我们国家的打击这个吗啡海洛因的力度越来越加强，大家可能不知道，现在一克海洛因1000块钱，非常的价格非常贵，所以就导致我们就是反而这个吃这种就是
0: 合
1: 原来
0: 成
1: 这
0: 制
1: 种
0: 剂
1: 合
0: 的，
1: 成制剂的人多了，就是用原来的这些老的这种老的毒品吧，它人数在减少。但是呢，像这种止咳
0: 新型毒
1: 水、
0: 品
1: 新型
0: 啊，
1: 毒品，对，新型毒品，比如说什么止咳水呀、安眠药啊，这些本来也是用在临床上，是用在我们是用在治
0: 治
1: 病的
0: 疗，
1: 啊，是用在治疗的，就包括止痛药。但是呢，它不按长期不按医嘱吃，它可能就是大量的这种服用，为了满足就是。造成一定的生理性的依赖，或者是精神上的依赖，就是可能就会造成这种成瘾。
0: 那这也是大家要特别警示，
1: 对对，是
0: 这
1: 的，
0: 也是咱们监管部门重点要监管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吗？那现在我看到在微信的在我们的直播间的平台当中，有听友有这样的一个问题，这是加速的问题。他说我家的药呢开盖儿了，但是没吃完，也没过期，也没到期。他说还要按照这个质保期走吗？还是就这个质保期就缩短了？今天大家问的问题很细啊，马处长啊。
2: 感谢这位群众的这个提问，我也觉得非常好。这是我前边可能遗漏说的一点。感谢您的提问。药品呢，在有效期内如果没有密封保存，你开盖以后没有密封保存，放在这个常温或者说是即便放在冰箱的这个条件下，超过一定时间，如果说明书上没有明确说开盖以后多少时间内服用。然后呢，你超过了这个开盖以后的时间是不能服用的，这个一定也要注意。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密封条件下，产品这里面我们更多的是要去控制产品的微生物。然后开盖以后呢，不管周围的环境是冷藏还是常温条件下，微生物是特别容易滋生的。因为药品它在生产过程中严格按照一定的洁净区。这个所谓洁净区呢，就是在非常洁净的空气条件下去生产出来的药品。那我们现在大家群众日常的这个环境呢，它不属于洁净区，所以开盖以后，微生物的滋长容易导致我们服用以后拉肚子呀，更多的不良反应，可能还会导致严重不良反应。所以在这提示，过期的就是过期的不能服用。在效期内，你没有按照密闭它说明书要求的密闭条件下储存，也是不行的。
0: 还有听友提到，他说确实我们新疆的地产药呢非常的好，而且呢在吃了之后呢康复和健康特别的快。他提到了说有祖卡姆颗粒呀、复方一枝蒿呀，他说我每次感冒发烧都会喝上几袋，效果特别的好。就像刚才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无论是马处长还是朱老师，都给大家带来了不仅仅是实用的知识，还有很多呢好消息，或者说可能对于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呢，修正了我们在日常用药当中的一些误区。如果收音机前呢，您正在看我们直播的网友们都有个人的提问和咨询呢，也可以来给我们进行留言的。您可以把提问留言在我们的直播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说法节目。今天我们有请的嘉宾来自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生产监管处的二级调研员马晓华处长，还有来自自治区药物警戒中心高级工程师朱家华老师。提问我们第一时间能够看得到、听得到，也会给您进行专业科学的解答。
3: 金秋换新家，购物来美居，满266元超福袋，赢床品、得厨具、家居、建材、家电、百货、茶叶、花鸟鱼虫，美居家居生活馆一。

0: 购齐，苏州路长春路交汇处美居 H 座。
1: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乌鲁木齐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速来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办理。查资料做表格费时费力， AI 辅助又怕泄露数据。
3: 别担心，安全靠谱的 AI 办公搭档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啦！央企级安全防护，敏感数据不出本机，项目复盘、合同审查、文档整理，超多技能满足办公需求，限时免费，快来体验。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 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7: 9月21日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联合新疆每年大健康，启动守护银发记忆，黄手环温暖全程，九四九关爱阿尔茨海默病群体公益筛查守护行动。
8: 活动将走进新疆老年开放大学、社区、老年公寓，开展公益义诊、健康科普，免费发放登记防走失黄手环。
7: 好体检来每年，每年大健康 AI 数字化全程相伴，给全家一份踏实的健康守护。9月16日，国际保护臭氧层日，全球行动为地球降温。九四九交通广播联合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新疆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共同开启2026年生态文明第一课环保科普进校园系列活动。
8: 9月16日，活动走进乌鲁木齐市第53小学。
7: 9月18日，走进乌鲁木齐市第13中学教育集团河马泉校区。
8: 环保公开课精彩互动，守护臭氧层知识科普。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949全媒体平台同步直播。
7: 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联合949共同倡议，践行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
8: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九四九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关注天气的冷暖变化，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转小雨，高温26度，低温16度；阿勒泰晴，24到11度；塔城晴，24到10度；伊宁多云转晴，30到12度；博乐多云转晴，28到12度；克拉玛依多云，29到19度；奎屯多云，29到15度；石河子多云转阵雨，29到14度；昌吉晴转阵雨，28到18度；哈密晴，33到16度；吐鲁番多云转阵雨，28到23度；库尔勒晴转阵雨，33到18度；阿克苏阵雨转多云，27到14度；阿图什多云，30到14度；喀什多云，31到15度；和田多云，29到17度。白天到夜

0: 今乌鲁木齐晴转小雨，26度到16度，西北风3级转4到5级。关注天气的冷暖变化，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今天在949直播间，我们特别有请了两位专家做客，他们是来自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生产监管处的2级调研员马小华处长，还有自治区药物警戒中心的高级工程师朱家华老师。那本周呢是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说到了药品安全的宣传，这和我们每个人都是密切相关的。那我们也看到在微信平台当中有听友云朵的提问，就是有关于服药和身体健康的事儿。尤其他还提到了说要不能不能够吃完这些药要孩子呀，可见大家其实对于药品的安全和药品的使用关注度也非常的高。那么在这我也想问一问朱老师啊，说到了有关于药品的服用，刚才您还提到了不能够滥用药品，是这样吧？
1: 嗯，是的。
0: 那么哪些药品可能如果我们在服用了或者说多量的服用之后就会出现刚才您提到的这个词儿药物滥用了呢？
1: 跟大家简单介绍几个常见的，就是我们可能药物滥用会造成成瘾的。最常见的呢就是我们这个止咳水，比如说这个止咳水里面呢它含有这个可待因成分，这个可待因呢它大量的这个长期的大量的服用呢是会成瘾的，就之前就我们报道嘛，是吧？就是很多年轻人拿止咳水当饮料喝，也就是我们好多像比如像美国是吧，美国这个有好多人就是喝这个止咳水啊当饮料喝，最后戒不掉了。这个长期喝不仅仅对身体造成严重的损伤，最严重的话它可能是要这个身体整个人就会走向死亡的，是吧？咳嗽了呢要遵从医嘱吃药，不要自己长期喝这个止咳水，这是第一类。然后止痛药呢，比如说这个曲马多呀、索米通片呀，这些药这长期呢也不按医嘱吃呢也是会造成成瘾的。然后第四种呢就是我们这个现在可能经常在新闻上说的，比如经常看这个快手啊、抖音啊、小红书，是吧？比如要这个叫普瑞巴林，或者叫复方甘草片、复方地芬诺酯。这个复方这个普瑞巴林呢它虽然没有被我们国家列为这个管制类药，就是这个麻醉药品和精神药这个目录，但是呢它也是本质上呢它也是处方药，它本来是治疗这个神经痛的。然后呢但是呢就是近几年就是我们很多这个年轻人他在为了追求这种吃完药以后他会有一定的这个成瘾或者快感，就是感觉比较就逃避现实啊，或者吃完以后还这个感觉身体上有一些觉得觉得比较舒服的地方啊，他就可能会大量的服用。然后呢所以呢就是吃完这些药以后呢，吃完这普瑞巴林以后它最严重就会造成什么嗜睡呀，然后精神萎靡不振啊，长期使用它大量的使用，比如说我
0: 它会依赖是吗？
1: 对，它会依赖。然后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可能会吃几片，觉得就感觉身体不舒服，感觉身体精神上比较放松。长期吃呢吃的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可能他就是可能吃一瓶子他才会感觉身体上有舒服，
0: 就一步一步可能走向深渊了。
1: 对，一步一步走向深渊了，最终就是就会有现在目前是有这种吃普瑞巴林死亡的案例的。
0: 那么作为青少年怎么防范，尤其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家长，我们应该要注意些什么呢？在
1: 这
0: 儿给大家一些建议。
1: 问得非常好。我继续说，就是普瑞巴林呢它是全网禁售，它网上是不能够买到的，是吧？第二个呢它是必须凭处方严格进行销售的。第三个它是实名制的销售，它是禁止向普瑞巴林是禁止向未成年进行销售的。为什么未成年它会药物滥用，它会服用普瑞巴林，我们家长一定要注意，就是因为呢现在小孩的我们孩子们的这个学习压力比较大。不像我们过去可能比如说80后70后他放学以后他作业比较少，他可以通过玩的方式，通过其他的方式他可以释放。但是现在呢我们这个包括中考呀、要高考，他的精神压力非常大。他精神压力比较大，
0: 现在也在减负啊，教育也在减负啊。
1: 是也在减负，就是他可能会去逃避现实，可能他会专门有这个群，我不知道，听说过没有，叫现在流行的词叫 OD。OD 其实就指的青少年药物滥用，他们会加入一些这个 QQ 群，这个 QQ 群里面呢会有很多暗号，就是我们可能家长可能不知道这个暗号什么意思。
0: 所以作为家长其实我们要多和孩子沟通。
1: 对。
0: 关注到的除了他的学习成绩以外，还有就是他到底快乐不快乐。
1: 对。
0: 他的这个身体健康和他的精神健康。

0: 对，就是我们青少年他的好奇心比较强，然后学压力比较大，他可能会受这些网络上的这些的影响，他会比如说哎，就哪个朋友或者觉得说你最近压力比较大是吧，我给你试一试这个普瑞巴林，
1: 这时候要千万说不不不啊，
0: 就是你吃完了以后可能就会觉得哎，这个效果还不错，
1: 嗯，
0: 是吧，就觉得那个啥，但是一步一步他就会走上深渊，就是会成瘾，会药物滥用，
1: 所以孩子的健康成长之路是需要全社会来进行呵护的，家庭、校园还有其他的广大的市民朋友，如果发现状况的话，要及时的向警方，也要向药管部门，咱们的药品监管部门来及时进行一个反馈。那我还看到在微信和我们的平台当中有听友提到了一个疫苗的事儿，说疫苗安全能不能跟我们也来说一说，那在这儿我们得请问一下马处长有关于疫苗安全。
2: 感谢群众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首先呢，给大家一个信心，疫苗的安全是有坚定的安全保障的。这个安全保障呢，是由几个方面来确定的。第一个呢，是最严格的制度保障。我们国家呢，出台了最有史以来最严厉的制度是什么呢？疫苗的管理法和我们药品管理法并驾齐驱。这是统管我们全国所有的疫苗环节的这个生产、研发一直到使用的这个环节，这是最严格的制度保障。第二块呢，是我们最严格的审核审批的环节。所有的疫苗啊，就我前面说的，通过一系列上市前的这个研究，经过国家局的审核审批，最终来上市，这时候会建立最严谨的质量标准。第三块呢，就是上市以后，我们国家是在最严谨的质量标准体系之上呢，我们有建立这个生产过程全链条的管理控制。体现在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药品啊，在上市企业生产完了以后，在上市放行前是实行批签发管理。所谓的批签发管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药品疫苗生产企业生产出来以后，由我们监管药品监管部门要到企业去抽样，抽完这个样品然后送到我们有资质的这个第三方检验，就是有国家的相关审批的药品检验的机构进行检验，最后这个产品才能放心。这是在生产的过程中。那是在使用的过程中呢，我们这个疫苗啊，它常见的有一些小的一些不良反应，好比这个局部的肿痛，这都是很正常，而且持续时间很短。但是对于严重的这个疼痛啊，严重的这个长期的高烧啊，这种现象是很罕见的，这种现象很罕见。所以这个大家如果在咱们群众过程中使用，不管小孩还是咱们大人啊，使用这个疫苗以后，这个怎么又疼，然后又肿，这些都是很短暂，可能一两天就缓解了。但是一旦发现长期持续的高烧，持续的这个疼痛，然后不缓解，就一定要去到医生那里去就医。
1: 对，
2: 但是这种现象很少见啊。第四个这个保障呢，就是最严格的处罚。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这个疫苗啊，在生产环节也罢，在使用这个运输过程中，大部分是要冷链的。所以所谓冷链呢，就是一定要在温度的2到8度这样条件下去运输。不论是内地的这个咱们疆外的这个疫苗生产企业运到新疆，它都是全程冷链。所以这个过程也是由我们药品监管部门在严格的监管。
1: 对，
2: 最后呢，就是对我们药品监管人员也是有要求的。最严厉的问责，如果在全链条监管过程中我们的履职不到位，咱们上市许可持有人没有履行到他的职责，都需要严格的这个问责。甚至
1: 全流程的关关都有安全保障和要求，是吗？
2: 是的，是的。
1: 因为今天可能时间的关系，我们和大家的互动的问答到这儿得要结束了。但是我估计还有很多听友有问题的，或者是网友是有问题的。其中我还看到有听友和网友在问说，吃了药胃不舒服，算不算不良反应等等等等啊。如果是大家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答，那我们是不是在后台或者是我们通过其他方式也可以来进行留言呢？朱老师，
0: 是的，就是我们就像我们刚才说了，比如说像这个药品不良反应，它是可疑即报，
1: 嗯，
0: 有出现这个药品不良反应以后，都可以通过我们这个新疆药店小程序进行上。

0: 哦，可以上报。
1: 嗯嗯嗯，
0: 好，特别感谢两位专家来到直播间，有用实用。而且呢，我们在这儿还给听友们做一个预告啊，网友们也要特别注意，明天同一时段我们将邀请的是自治区药监局医疗器械监管处化妆品监管处的专家，和大家说一说我们的家用医疗器械的选购、化妆品的安全使用的相关知识。在这儿也欢迎大家锁定949，可听可看可关注我们的药品安全的那些事儿。两位专家在节目最后还有想提示的吗？一句话。马处长，
2: 感谢我们的群众一直以来对我们药品监管的支持，也希望大家在后期一直持续用好药，保证自己的健康。谢谢。
0: 还有呢？
1: 我想说的就是今年的主题吧，就是药监为民，引领创新，让我们携手共建药品安全防线。
0: 好的，谢谢两位专家做客直播间。明天同一时间段请继续关注我们的用药安全的话题。如果您有提问有咨询，也可以随时给我们在平台当中进行留言。稍后呢是949会生活，请您继续收听。
3: 上午十二点，
4: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6: 有够鱼别样感受新体会。
7: 哇，太好看了吧。
5: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7: 种草了种草了。

啊，这是有一个严重拥堵哈，11公里每小时，通过城北主干道这个地方需要多花13分钟。有没有通宵这个地方的朋友可以来跟进一下这路上的路况情况怎么样哈？什么原因？第二个拥堵的路段呢，是在机场快速由南向北的方向哈，就是从这是由北向南，从雾山快速哈进乌鲁木齐的方向往西外环走有缓行。从木材厂从这个乌鲁木齐欢迎您这个牌子，一直到西外环的入口，由北向南的方向需要20分钟。第三条道路呢，迎宾路，这个是从机场进市区的方向，也是在拥堵排队。所以现在看来的话，从机场要进市区哈，现在都是在拥堵排队的。准备要从机场进市区的朋友，不妨选择一下东进场高架来绕一绕哈。我们都知道949会生活节目呢，是一档给大家带来生活福利的节目。在节目当中，有来自生活当中的吃喝玩乐游购娱的各种福利要派发给各位。所以今天中午的1个小时节目呢，也是有咱们生活的福利要带给大家。究竟是什么，稍后给您揭开我们的神秘面纱哈。

0: 今天节目一开始先来派发第一重福利哈，金秋换新家，购物来美居，即日起凡在美居家居生活馆消费满266元就能够参与抽福袋，袋袋有好礼哈。这个福袋里面有高档的床品、实用的厨具、礼品实惠都能够带回家。不管您是挑家居、看建材、选家电，还是想买百货、品好茶，甚至逛逛花鸟鱼虫，美居家居生活馆全部都能让您一站式轻松搞定。金秋换新家，购物来美居，您身边的家居购物中心地址呢，就在苏州路和长春路的交汇处，美居的 H 座，可以来了解一下。这节目还没有这个开始的时候，就朋友说了，听到罗明的声音哈，就知道有熟悉的嘉宾要来到直播间了。这名嘉宾，这个说熟悉也熟悉，说陌生也不太陌生哈，因为确实又有一周没有见面了。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哎，大家好，罗明好。嗯，说熟悉就很熟悉，说陌生是怎么个事儿？
0: 嗯啊，不是一周没见了吗？能说
1: 一周？
0: 这个士别三日，即便
1: 三秋是吧？
0: 对对对，要刮目相待嘛。
1: 是的。
0: 其实，在上周末的时候哈，我也通过咱们美猴王的直播间
1: 视频号
0: 看到了，在美猴招商的门口，
1: 嗯，
0: 9月13号的下午，
1: 对，
0: 哇。那个人多啊，
1: 宾客非常非常的多，
0: 叫烤全羊宴是吧？
1: 是的，
0: 哎呀，现场非常热闹，
1: 非常热闹，
0: 包括也看到有咱们韭菜的听友到现场去了
1: 哦，很多
0: 是不是啊？
1: 很多很多。
0: 这个今天就说，哎，那不是13号已经过去了吗？这16号怎么又上节目了呢？给大家说一说，因为确实这段时间，无论通过咱们99会生活节目，还是通过咱们的微信平台，都可以看到有很多需要装修的朋友发信息说，
1: 嗯，
0: 没有抢到这个福利怎么办？
1: 确确实实啊，因为天下大促唯有开业啊。
0: 对，
1: 9月13号呢是我们的店庆，真正的12周年12周岁的生日。
0: 是，
1: 在当天可能上午有马拉松比赛，
0: 嗯，
1: 有很多业主呢没有来到我们的现场。
0: 对，
1: 所以说呢，有很多粉丝也说没有拿到我们普及的优惠。
0: 嗯，
1: 我们昨天晚上跟罗明也在沟通，说今天呢我们加一个返场，
0: 就是因为确实这个每年到了9月份10月份，
1: 对，
0: 就是一个装修房子的一个旺季。
1: 对，
0: 而且到了9月份10月份是今年咱们乌鲁木齐有很多楼盘的一个交房的高峰期。
1: 对，据我所知，像天山区、像我们的水区、新市区、经开区，有很多很多新的楼盘，即将交付。
0: 是，
1: 在目前位置，像我们的核心湖水湾，像秦基、漫云等等很多小区正在交付当中。
0: 嗯，
1: 有些业主说等了很久，等到了现在拿钥匙，
0: 是
1: 想在这个年底搬新家。
0: 嗯，
1: 还有很多类似于像我们的买了这个二手房，很多在犹豫和徘徊，现在刚刚好，是我们在这个。来暖以前可以把水电暖做一个翻修，在过年前的时候呢就可以完全入住，还有4个月的时间，完全可以入住，所以说在9月份10月份迎来我们房产的一个旺季啊，所以说的话呢，我也在此呢把我们的这个返场的福利跟大家放松一下，好不好？
0: 所以我们就这个多的不说，少的不唠，我们就直入主题。这会儿在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在今天的12点到13点这一个小时，949联合美猴王家装公司推出的美猴王家装12周年的返场的店庆的返场活动，就在这一个小时，大家能够通过收听我们的节目，能够拿到真金白银的福利。如果说您在之前

0: 心动了、犹豫了，还没有下手的朋友，这一个小时您可千万别错过了啊！
1: 是的，我们在这个949里面的渠道呢是唯一性，同时的话呢，这个福利呢也是至高的。
0: 对，
1: 在今年下半年或者明年，我们的福利呢是以年内有效。咱不管是新房子、旧房子啊，不管面积的在80平方还是到200平方，只要有房装修、有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业主呢，都可以参加这一次我们949联合美皇家装共同推出了12中间电器我们总经理直管样板间的返场活动。那这个呢活动呢就是所有的报名、量房、验房、施工、交底全部由我本人进行一个媒体监督。
0: 其实很多朋友听了马总说了这么多哈，什么量房、验房是施工监管，大家最关心的还是我们通过这个返场福利能够拿到多少真金白银的福利和优惠。
1: 罗明，我粗略算一下啊，我们拿100平方的房子来做个举例。
0: 好，
1: 100平方呢大致有个61785元。就这么精细到哪小精细到这个个位数。为啥呢？我们都很清楚啊，我们的计价方式，美皇计价方式很简单啊，每平米呢是899和1099两个套餐。在原有的基础上呢，包含了全屋的地面、墙面，这个水电，咱们还有这个瓷砖、地板、洁具、木门，就是把房倒过来，就主材、辅材、施工全部包含在内。那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进来了给了八重福利。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先拨通报名热线507-499-5079-9999，第一重福利就是新品的主材升级。这个升级的话呢，我们把原有很高的配置上，咱们再给你做叠加。第一，瓷砖里面的话呢，我们在原有马可波罗、东鹏、蒙娜丽莎、圣辉，包括呢咱们的这个所有的地砖啊，我们在原有的像80、90、600、1米2，今天的话呢拨通507-499，免费可以升级750×1米5的，免费升级900×1米8的，墙砖的话呢在原有的像300×600厨房卫生间的，400×800的，我们免费升级呢600×1米2的。
0: 这是墙砖，
1: 墙砖，我们墙地砖全部升级。这个费用呢，应该在个7000元左右，包含铺贴，包含每份，包含收胶。这是这个瓷砖。木地板的话呢，我们在本来是美猴王，我们这次呢免费升级呢生活家巴洛克的实木多层木地板。木地板也可以做升级。你像这个厨房里面的橱柜，免费升级高端定制的橱柜。免费升级 SU304 手工盆啊。厨房里面呢免费升级定制蜂窝大板啊，集成吊顶啊。厨房里面的门免费升级呢咱们的这个极窄边框汽车玻璃的这种咱们的防爆推拉门。还有呢就是卫生间最花钱的地方，那我们免费升级咱们的这个Toto、科勒、贝朗这种高端的定制卫浴，以及这个全智能马桶给你做免费升级。木门，像卧室的木门免费升级，塔塔欧派高端静音木门。全房里面能看见的硬装的产品全部做升级了，地面的咱们的这个木地板、瓷砖、推拉门、洁具、橱柜，包括集成吊顶，以及呢咱们的墙砖全部做升级。
0: 这是主材的升级，
1: 主材升级有个26393元，就100平方的房子，粗略算一下就是可以享受到我们美猴王基本上就是我们的叫最高顶端的咱们的配置了。
0: 明白，
1: 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辅材类的，辅材类呢我们认为呢埋在墙内，我们一定要把咱们所有的辅材要做全线的升级，
0: 因为在墙壁里面看不到嘛，
1: 看不到，更容易出现问题。虽然美皇承诺住多久保多久，但是我们也不让业主去麻烦，困惑。所以像水管免费升级，日风25的水管，线管呢免费升级，电线呢免费升级德国宝格雷抗阻燃的电线。那这款电线的话呢，我们厨房里面呢免费升级呢4平方的电线。
0: 大家是比较关心的哈，这个厨房里面的电线为什么要升级到4平方？因为现在大家生活的这个品质越来越好了，
1: 对，
0: 这个厨房里面的用电设备是越来越多了。原来你可能就一个抽油烟机、一个电饭煲、一个电饭锅就没了，
1: 对。
0: 但是现在洗碗机、烤箱、
1: 破壁机、
0: 空气炸锅，
1: 对，
0: 都得用电，所以这个线这个越粗，
1: 这
0: 个容易这个发生短路的几率就越小，
1: 对，
0: 对吧？
1: 对。还有呢，我们的乳胶漆的话呢，也是免费升级，德国品牌阿尔贝纳皓炫钻石系列的乳胶漆。这款乳胶漆的环保等级呢，具有蓝天使认证。我们都很清楚啊，环保是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的。 我们美光呢用的全都是具有这个

0: 环保蓝天使认证的品牌，
1: 嗯
0: 啊，腻子粉的话呢也是免费升级的，
1: 嗯，
0: 免费升级的腻子粉
1: 就是
0: 辅
1: 材类，
0: 大概有10000块钱，
1: 嗯，
0: 507-49，507-49，先锁定免费的报名热线，
1: 明白。
0: 第三个呢就是工艺升级，
1: 嗯，
0: 那我们有好主材，有好辅材，那工艺这块的话呢，我们说过，既然是949的直管。既然是我们媒体推广的咱们总经理的样板间，
1: 嗯，
0: 那这个样板间的话呢，工艺一定要优于咱们普通的报名热线的工地。
1: 其实美猴王家装呢，对于每一位这个客户、每一位顾客、每一位听众，都会用心的去服务。
0: 对，
1: 只是说今天通过咱们会生活节目报名的朋友哈，
0: 嗯，
1: 工艺也会有升级。
0: 是，你像我们天地对缝工艺。天地对缝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地砖和墙砖在一条缝上，
1: 在一条线上，
0: 在一条线上。
1: 嗯，
0: 那第一个呢，它们的美观性，对不对？那第二个呢，对美方来讲的话，它的这个配置，它的这个损耗会越高，
1: 它的施工难度会增加。
0: 还有呢，就是刚才讲的，既然我们厨房我们这个免费升级4平方的线，
1: 嗯，
0: 那厨房呀和卫生间里面呢，我们美方研制了一个叫中央极限盒八爪鱼的一个施工工艺。
1: 这是啥意思？
0: 就是咱们怎么讲呢，以前的时候呢，咱们的这个检修起来不是很方便，
1: 嗯，
0: 那我们现在呢，每一个管，不管每一条每一个这个线路，咱们是单管单线，
1: 哦，
0: 通过咱们后期如果说有这个短路的情况，直接呢把这个集成电铃打开，直接呢就可以单管单线的进行维修，
1: 哦，就把那个线抽出来就行了，
0: 抽出来就可以，很方便，
1: 哦，明白，
0: 而不是把整个厨房的砖全部要砸掉
1: 砸开啊，
0: 嗯，很方便，
1: 嗯嗯，
0: 那这个工艺呢我们也做免费升级，还有呢像这个美缝呀，还有呢收胶，以及呢这个门套的矫正工艺，
1: 嗯
0: 啊，墙面的找平工艺，
1: 嗯，
0: 很多人讲这个东西不在范围内嘛，您试一试就知道了，我讲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工艺类的，咱们平时呢都是没有的，
1: 嗯，
0: 那今天的话呢，既然样板间，我们要把它做到四方周正，让每个业主呢搬进之后呢，就能看觉到咱们普通工艺和咱们这个这一次工艺升级的区别，
1: 嗯，
0: 这是第三重。
1: 这个有没有一个费用的一个情况？
0: 应该在个10000元左右，
1: 10000块，
0: 在10000块钱，
1: 这是第三重福利。
0: 第三重福利，
1: 嗯，
0: 第四重福利的话呢，就是服务升级。我们都很清楚，我们每一年呢，在咱们这个产品上，咱们在工艺上做了很大的一个考究和研究，
1: 嗯嗯，
0: 但在服务上呢，有哪些呢？他们说服务不是免费的吗？
1: 对，
0: 是我们首先第一个呢，设计服务，我们针对于949，我们是免费的，
1: 嗯，
0: 平时的时候呢，我们都是60、60、80、100。就是我们都很清楚，美猴王的设计团队呢都是在行业里面从业都是10年以上的老设计师，
1: 对，
0: 针对于我们不同的房型、不同的客户、不同的户型，我们有专属的服务团队，
1: 嗯，
0: 你像老房子，那老房子也关注到水电暖，
1: 对，
0: 包括整个的一个采光和整个的一个密封，
1: 嗯，
0: 那这块的话呢，我们有专属的这个老房设计团队，
1: 嗯，
0: 那针对于大平层像改善型住房，我们有专属的这种改善型的这种人群，
1: 嗯，
0: 风格不同，我们安排的设计团队也不一样，
1: 明白。
0: 第一个呢，我们免费的针对于949的设计费，我们是免费的，
1: 嗯，
0: 第二个呢，免费的验房服务。这个验房的话呢，我们不是单纯的给您过去之后给您做一个现场的验收，
1: 就量个尺就完了。
0: 我们是过去之后呢，把全房子里面做一个全房的一个深度的体检，
1: 明白？
0: 啊，墙面做空骨的检测，
1: 嗯，
0: 水质检测，窗户检测，哎，包括呢我们整个的这个全房里面有没有这个类似于像这种空骨啊、空骨呀、下沉这种情况，
1: 嗯嗯，
0: 尤其是买二手房业主，我们全部做咱们免费的验房服务，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我们今年在这个上6月份，
1: 嗯，
0: 我们推出来呢叫24小时的一个 AI 云监控服务，
1: 嗯，
0: 就是我们有一个塔台系统，
1: 嗯，
0: 这个塔台系统的话呢，就可以让业主不用去每天跑工地，
1: 嗯，
0: 在手机上随时随地可以关注你整个房子的施工进度。
1: 也就是说，在和美猴王签署了这样一个合同之后
0: 啊，
1: 会在手机上有一个 APP， 然后通过这个 APP 就能够实时的知道自己的房子的装修的进展，
0: 对，
1: 就包括打个比方，这会儿12:18，
0: 嗯，
1: 我点开 APP，
0: 嗯，
1: 就能够看到在施工的这些工人们到底干了到哪一个步骤、哪一个工序了，
0: 对，
1: 在里面是什么情况，
0: 对，
1: 都能看到。
0: 对，我们既然提倡呢延期赔付，
1: 嗯，
0: 那过程中你刚说家里面有人干活，你不可能每天往工地跑，
1: 对，
0: 咱们通过手机就可以监管到，
1: 嗯，
0: 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现场呢，在我们的3楼这个工艺馆里头，
1: 嗯，
0: 有3个100寸的大屏幕
1: 啊，
0: 每个大屏幕上呢都实时更新。我们不管是在乌鲁木齐周边天山区啊、昌吉啊、五家渠啊、水区啊，你说哪个小区，
1: 嗯，
0: 我们就实时在水区点上去以后，很聚焦的水区有多少在建工地
1: 啊，
0: 可以在线上就可以随时调取每家工地的进度。
1: 就是我如果说到咱们的展厅里面3楼去这个了解的话，
0: 对，
1: 可以随时看到正在施工的工地的情况，
0: 对，
1: 就不光是我们家的哈，
0: 对，只要是我们在这个施工期间，我们90天以外的时候呢，
1: 嗯，
0: 这个工地呢我们就交付了，
1: 嗯嗯，
0: 我们只要是所有在建的工地，实时能看到，
1: 明白。
0: 同。

0: 时能看到我们每天的这个施工进度，
1: 嗯，
0: 我们今天开工多少家，我们今天竣工多少家，今天甚至有延期有没有，
1: 嗯，
0: 发开多少的处罚，
1: 嗯，
0: 我们的目的呢就是透明装修，让每个业主都能身临其境的看到。
1: 明白了，
0: 这是我们第四重，
1: 第四重升级服务。
0: 对
1: 啊，
0: 那第五个呢，我们也承诺呢延期必赔付，
1: 嗯，
0: 我们都很清楚啊，装个房子其实真的很。就新加坡很破烦，很破烦。
1: 对，
0: 所以呢，我们更希望业主呢，就是不要再去这个跟业跟咱们的这个施工方也好，跟咱们每一个商户也好，来去这样的扯皮。
1: 嗯，
0: 就是说好多少天，就多少天交付。
1: 嗯，咱们美猴王是一个什么工期的一个时间限制？
0: 我们标准工期的是90天的工期。
1: 90天
0: 啊，咱们新房的90天。
1: 嗯，
0: 延期呢，每天按200元的赔付。
1: 嗯，
0: 这我们有这个咱们赔付险的。
1: 明白。
0: 第六重的话呢，就是迎来了硬核。
1: 嗯，
0: 美猴王呢，包含了所有的主材类的，像我们的这个瓷砖、木门、地板、洁具。
1: 嗯。
0: 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在这里面呢没有软装类的。
1: 哎，对，
0: 软装我们既然是咱们美猴王12周年的店庆返场活动，我再次拿出来10个名额。
1: 嗯，
0: 这10个名额拨通50749，成本价是25800的家具啊、
1: 嗯，
0: 风格不同，咱们的这个任意选择。
1: 嗯，
0: 我们不光说一款家具，你不管是选我们的这个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床、床头柜，
1: 嗯，
0: 成本是25800。
1: 嗯，
0: 今天咱们报名的业主、啊。只需要12900，
1: 12900
0: 就能获取到全房的家具，
1: 嗯，
0: 全房的家具，这是我们能给业主承诺的，这第一重，
1: 嗯，
0: 第二重呢，就全房的定制产品。什么是定制呢？我们所有的橱柜全部是包含在内的，
1: 这是在套餐内包含的。
0: 套餐内包含的，
1: 嗯，
0: 因为衣柜的话呢，每家每户的衣柜的需求不一样，
1: 有的需要柜子
0: 成品。
1: 对，
0: 哎，有的是家里面要去量身定制。
1: 对，
0: 因为每家每户的，我们说定制的话呢，我们是专门有定制设计团队来给你做整个量化服务。
1: 嗯，
0: 定制的话呢，我们像莫干山、像欧派啊、像博士，嗯 ，H 英 F 级的，成本价格呢是咱们的这个899每平米。
1: 嗯，
0: 成本价格啊，现在呢只需要499，
1: 也是半价，
0: 前20平方。前20平方
1: 算下来又是8000，
0: 8000块。
1: 嗯
0: 啊，只需要499。
1: 嗯，
0: 还有哪些呢？就咱们的。窗帘，
1: 嗯，
0: 窗帘不管是客厅的还是卧室的，包含罗马杆安装，
1: 嗯，
0: 成本呢是2599，
1: 嗯，
0: 现在呢只需要呢1599，
1: 又是省了1000块，
0: 1000块，
1: 嗯，
0: 灯具也是一样的，全屋灯具，我们厨房卫生间里面呢全是大功率的照明，是包含在内的，
1: 嗯，
0: 像这个客厅啊，像
1: 卧室，
0: 哎，我们灯具的话呢，成本价格2599，现在呢也是1599，
1: 又省1000，
0: 又省1000，
1: 嗯，
0: 以上呢是咱们给咱们所有的业主，不管是在乌鲁木齐的、昌吉的、五家渠的，只要听到咱们这会儿的节目，您能报名我们的免费报名热线507-9999，507-9999。告知工作人员你的小区你的面积，接下来你什么都不用管了、
1: 嗯、
0: 我会安排我专属的直管团队给您做一对一的服务。
1: 嗯，
0: 那同时的话呢，我们还给咱们业主呢，在咱们的这个本周六因为周天是咱们的
1: 工作日，对，
0: 本周六的话呢，现场呢还有我们砸金蛋以及呢咱们的这个砸免单的活动。
1: 哎呦，
0: 哎，咱所以说今天啊，你要听到节目，不管选不选，你去一趟金店有金店礼。
1: 嗯，
0: 同时的话呢，给你免费赠送你家里面的3D VR 效果图。
1: 嗯，
0: 就是你不管去，你不管选不选美猴王，你家里面的我们已经做了整个的一个优缺改，
1: 嗯，
0: 让你看到实时的整个的一个房子里面落地效果。
1: 嗯，
0: 所以说有需求的业主呢，可以先拨打一个免费的报名热线507-499，507-9999。
1: 我们刚刚也说哈，今天的节目呢是美猴王家装12周年店庆的返场活动。什么叫返场活动呢？
0: 嗯、
1: 就是因为它这个活动其实已经结束了。
0: 对，上周天确实这个，因为有很多业主到了现场。
1: 对，
0: 还有一些业主因为当时交通管制，
1: 嗯
0: 啊，咱们跑马拉松，
1: 对，
0: 没有来到我们的现场。
1: 你还真别说，我身边还有就有朋友说，本来周六周天上午要去，结果没有去成。
0: 对 对，
1: 我说你收听今天中午的节目，所以这会儿哈、啊，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家里面有新房子要装修，旧房子需要翻新，无论是自己装的、给父母装的，身边有朋友房子装修的，都可以来，赶紧把这个名额给抢到507-9999，507-9999。刚刚马化马总也说过了，不管你装还是不装，不管你选还是不选，你到现场来看一看，了解一下嘛。
0: 对的，
1: 因为确实刚刚在进直播间之前，也还在马总在导播间里面在聊说这个事儿，我说装修房子这个事儿确实。对于每个人来说，在每个人的人生经历当中哈，
0: 是个大事儿，
1: 是个大事儿。
0: 嗯，
1: 因为现在确实，你如果说掏钱买个手机，你可能用个3-5年，
0: 对，
1: 你想换你就换了。
0: 嗯，
1: 但是你买个手机，现在正常的智能手机也就几千块钱，或者更贵的万把块钱，对不对？
0: 是。
1: 但是你装修房子的话，你动辄 就是十几万，
0: 十几万。
1: 你再要装的好一点，十几万、二十万都是可能存在的。就包括投朋友们说了，哎，那市面上一百平的房子，我四万多就装完了。那是能装出来，
0: 绝对可以啊。
1: 对啊，
0: 别四万三万也可以、啊、
1: 也能装出来，
0: 两万也可以装出来。
1: 但是你这两万装出来以后，万一你住个两三年让你重新又刨开，
0: 确实
1: 你算过成本没有？
0: 所以我们美货王刚才罗密我们还在聊，其实市面上有很多很多的装企，我觉得每家美货都非常棒。
1: 嗯，
0: 每家美货呢都有自己的一个核心竞争力。
1: 对，
0: 美皇家装呢，其实很多人可能了解过，很多人刚刚打开收音机没有了解，只听过啊，美皇王，美皇王，
1: 对，
0: 他不知道美皇家装到底跟传统的市面上区别在哪里。
1: 嗯，
0: 在此呢，我也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普及和提醒吧。
1: 嗯，
0: 就美皇家装呢，深耕新疆乌鲁木齐这一个城呢，一个店十二年。
1: 对，
0: 第一呢，我们就服务于乌鲁木齐周边50公里的家装业主。
1: 嗯，强调了哈，只做家装。
0: 对，
1: 嗯，
0: 我们第一呢就在咱们乌鲁木齐，我们就是把这一个店呢，一个城深挖咱们这个业主的需求，
1: 嗯，
0: 我们没有说去做这个酒店，
1: 嗯
0: 啊、做工装，
1: 对，
0: 那当然了，一个酒店工装装起来比我装很多个家装这个费用呀，
1: 对，
0: 哎，
1: 要
0: 高
1: 要多得多。
0: 但是呢，美皇为啥这样说呢？我觉得我们新疆老百姓呀，咱们每一个房子都在发生的变化，
1: 嗯，
0: 我觉得从过去的这个刚需性。到慢慢的咱们的
1: 改善
0: 型，
1: 嗯，
0: 尤其是咱们15以后呢提倡叫这个叫好房子政策，
1: 是
0: 不光是咱们乌鲁木齐房企在发生四代宅五代宅甚至有六代宅、
1: 嗯、六代宅了都已经，
0: 对不对？
1: 嗯，
0: 那我们家装呢也是慢慢的发生了变化的。
1: 对，
0: 我们研究过了，就是我为啥我很有我以身试案，
1: 嗯，
0: 就什么意思呢？我从咱们的第一套房我特别有印象，我是06年我买的第一套是6楼的顶楼，是个80平方的二手房。
1: 嗯，
0: 我觉得在06年的时候呢，我是为了要活下来，
1: 嗯，
0: 刚需性，那刚需性的群体我们能怎么样去改善？
1: 对，
0: 慢慢的演变成我买了第二套房子、
1: 嗯、
0: 我要结婚，
1: 是，
0: 哎，我就改善家里生了孩子给父母，
1: 嗯，
0: 包括呢家现在孩子上学有了买学区房。
1: 对，
0: 我觉得我是能看到咱们业主的一个生活需求发生变化的。
1: 嗯
0: 所以说美皇王的话呢，等于一个字叫透，两个字叫透明。
1: 嗯，
0: 透明的话呢，美皇有一个15000方的展厅，我们是正儿八经的展厅15000方，不算我们的办公面积。这十二年里呢，我们就是把店从500平方到800，到800，到7000，到1万，到1万5。
1: 800直接到7000了。
0: 对，
1: 中间
0: 在2017年的时候呢，直接呢，就咱把1楼2楼。
1: 对，
0: 你罗明应该很清楚，
1: 我很了解。
0: 看着美货王，
1: 对，
0: 一步步走到今天。
1: 嗯，
0: 当时我们在5楼，就是那个最里面那个很小的一个
1: 小角落，
0: 小角落。
1: 嗯，
0: 慢慢的我们把旁边又拿下来，变成了咱们的这个。一层楼，
1: 是，
0: 再到后面呢，1楼2楼，变成3楼4楼5楼，
1: 现在变成一栋楼。嗯，
0: 为啥这样做呢？我们就想让老百姓呢，把家装的东西呢，尤其是停留在脑海里面，停留在这个某书上面啊，某宝上面刚看到的一些。我们的目的呢，就让咱们业主呢，就是真实的能感受到第一个落地效果。
1: 嗯，
0: 所以我才有呢14个不同风格的样板间。
1: 嗯，
0: 我做样板间的目的呢，第一，我要流行趋势，让业主能看到。
1: 嗯，
0: 第二呢，让业主呢能1:1还原。
1: 嗯。
0: 第三个呢，我们把乌鲁木齐这么多年，我们就深耕小区，深耕社群。
1: 嗯，
0: 我们不管是咱们秦基系也好，咱们的这个广汇系也好，咱们的这个绿城系、万科系等等等等，我们都做了深度的合作。
1: 也就是这么说吧，现在在乌鲁木齐市的绝大多数的楼盘里面，
0: 嗯、
1: 美货王都装过。
0: 对，我们提前和咱们的开发商做深度的一个绑定。
1: 嗯，
0: 我在上周五，我在咱们天山区团结路那个集美那个玫瑰。
1: 就是往那个明华街走的那个路上嘛，
0: 对
1: 对吧？
0: 我们做了深度的合作，我去做了一个签约。
1: 嗯嗯，
0: 干嘛呢？就是他的房子从开始盖，我就开始研究。
1: 明白。
0: 咱们当然，咱们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研究楼层，研究生活方式，研究每个业主的这个功能需求。
1: 嗯，
0: 我们把这个每一个类似于宽厅、类似于四代宅的阳台、
1: 嗯、
0: 类似于旧房改造、老人房、类似于厨房，在我的展厅里面呢，全部都让业主能看到。
1: 嗯，
0: 就是这个类型的这种客户群体，你看完以后呢，你可以1:1。照搬复制，你哪怕不选我，你这样回家之后，你拍个照片，你自己找朋友，或者说你自己设计也可以。
1: 明白。
0: 我们的目的就让业主能看到，这是第一个样板间。
1: 嗯。
0: 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所有的材料，我们能做到1:1的还原。我们每一个季度更新一次。
1: 嗯。
0: 很多业主来看完之后，哎，我上一次开工的时候来的没了，现在，因为已经经历了90天以后了。
1: 对。
0: 我说我们的材料更新速度比那个啥都快，
1: 嗯，
0: 真的很快很快，因为我们就让老百姓能实时的能看到， 在昨天的时候，我们的那个研发团队在深圳还给我打电话，
1: 嗯，
0: 猫咪打电话说我们要去选品，
1: 嗯嗯，
0: 为啥我们要选品？很多人说你去选品吧，
1: 嗯，
0: 没错，我们的家具呀，我们很多类似的都是我们自己选品，
1: 是
0: 选品的目的呢，因为我们很了解客户，我马辉呢，我实时在一线跟客户不同的交流，去业主的家里面去跑去看。而不是坐在办公室里面喝茶等着业主上门
1: 过来给你签字啊！
0: 更多的目的是呢，我们要了解咱们业主的一些需求发生变化了没？所以说我们的产品，尤其是像这个瓷砖呀，一些这个木门呀，尤其是软装类的呀，
1: 嗯，
0: 我们实时更新，
1: 因为确实这个更新的速度比较快，
0: 更新很快，
1: 对吧？
0: 同时我们能做到呢，就是源头直采，
1: 嗯，
0: 就源头直采呢，直接到咱们的源头去，连一个开关插座，我去年我到去浙江德力西总部，
1: 嗯，
0: 我都去过，
1: 嗯，
0: 目的就怎么讲呢？就是把这个所有的中间商的利润呢让利给业主，我把价格呢从厂家那打下来，
1: 嗯，
0: 我挣不挣钱？我挣钱，我挣的是咱们厂家我们该有的这个中间的利润，
1: 对，
0: 而不是说白了从代理商那里给你加个15%，
1: 嗯，
0: 加20%，这是美皇不存在的，
1: 嗯，
0: 所以说透明呢，从材料透明啊，从我们的工艺透明，
1: 嗯，
0: 让业主呢在我们展厅里面工艺馆里面能看到水电怎么改的，
1: 嗯，
0: 防水做多高做几遍，
1: 嗯
0: 啊，甚至于说我拿了一个我们的一个照例，
1: 嗯，
0: 我们把我们的雨虹防水上面涂上，把水倒进去，
1: 看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出现，
0: 看它漏不漏。
1: 对，
0: 哎，所以我们能看到那业主所有东西能还原，
1: 嗯，
0: 同时的话呢，我们在4楼、5楼呢，我们也做了很多的软装落地，
1: 嗯，
0: 就是解决业主呢东奔西走的问题，
1: 嗯，
0: 你装完硬装以后呢，你去自己不会搭配，
1: 嗯，
0: 还去华林美居是内地去买家具买软装，
1: 对，
0: 美皇所有的软装家电全部都是成本价格，
1: 嗯，
0: 就是我在市面上能看到的所有的品牌。这种流行款式，
1: 嗯，
0: 我们全部都有，我们全部都有，我们在4楼、5楼，所以说美皇严选出来的我们的这个家具呢，让业主可以花很少的钱就可以买到咱们内地一线品牌的这种产品，
1: 嗯，
0: 包括呢家电，包括家电，很多人说家电你们自己生产，不是，我们和本土的我家电器，
1: 嗯，
0: 从2017年就在合作，
1: 嗯，
0: 我们店面里面有的所有的家电类的你都能看到。而且呢是低于市面价格的，
1: 就这个可以去比啊，
0: 对，我们单独不零售啊，我们一定是根据咱们业主在我的硬装客户，
1: 对，
0: 软装类的定制类的家电类我们都可以，
1: 嗯，
0: 但单独零售的话我们是不零售的。
1: 就是为什么美皇叫整装公司，
0: 对，
1: 就是让你就是费一次心思，
0: 对，
1: 就能够让你这个家逛一个店就能够把一个家给装好了，
0: 逛一个店搞定一个家
1: 就是很方便了。所以这会儿啊，听了马总跟罗明在直播间里面说了这么多哈，大家对于美猴王家装无论从这个体量的大小到能提供的服务到您到能提供的工艺以及包括这一次的返场福利能够拿到什么样的真金白银的优惠都有了一个比较具象的了解，
0: 嗯，
1: 所以现在您需要做的就是拿起手机赶紧拨打报名热线507-9999 507-9999，这会儿呢是12:31。如果说您刚刚打开收音机还没有打通的朋友，赶紧拨打，名额有限，先报先得，0991-507-9999 507-9999。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3: 李先生，肉蟹堡，天山万科广场5楼盛大开业啦！德惠万达店、北京路惠家店、昌吉惠家店4店联合大优惠，堡内买一送一。李先生，肉蟹堡，欢迎您尝鲜。抢购热线0991-257-1833，257-1833。
4: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3: 李先生，肉蟹堡，天山万科广场5楼盛大开业啦！德惠万达店、北京路惠家店、昌吉惠家店4店联合大优惠，堡内买一送一。李先生，肉蟹堡，欢迎您尝鲜！抢购热线0991-257-1833，257-1833。
5: 949会生活
6: 正在直播。
1: 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949会生活，各位好，我是罗明，这会儿是12:33哈。如果说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还没有抢到美皇家装福利的朋友，依然可以赶紧拨打507-9999 507-9999，赶紧报名抢名额啊。那这段时间呢，如果说经常听我们的会生活节目都知道，节目当中呢会有一些关于金融知识的问答，因为这段时间呢处于咱们的 金融安全宣传教育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在这个期间呢，九四九联合了中国人寿财险新疆分公司，特别推出了金融安全科普的答题活动。这个题目呢，围绕生活当中的一些圈套呀、理性消费啊，就是为了什么呢？守好大家的钱袋子。今天节目当中依然有一道。

这个非常简单的知识问答哈。参与答题当中，第一位答到的朋友有机会可以获得精美的茶具一套，请听题。以下的哪项行为不属于个人的重要金融信息 ？A. 银行卡的密码和验证码 ；B. 身份证号、手机号 ；C. 银行卡的余额交易记录 ；D. 公开的天气预报。各位朋友，赶紧来答题吧！

0: 到了12:35了，各位朋友，如果说这会儿刚刚打开收音机，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949会生活，而今天到了9月16日了，倒计时9天的时间了，就要迎来咱们的中华民族的传统佳节中秋节了。而今年的中秋和国庆就差3天的时间，25、26、27是放假，3天是中秋假期，28、29、30上3天班，然后就要迎来11的国庆黄金周。那在这个中秋国庆假期来临之际哈，很多朋友要来新疆旅游，因为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在国内最新公布的长途旅行的目的地当中，乌鲁木齐是位于搜索榜的第一位，所以很多朋友哈，这段时间要接待亲朋好友，那酒店住宿怎么选，既便捷又温馨，还能够省心省钱，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所以下面的时间里呢，我们也是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要连线到的是新疆天元航旅有限责任公司营销中心的一位工作人员，请他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在中秋国庆来临之前，怎么样来挑选酒店，怎么样来选择温馨的酒店住宿环境，能够既省心又省钱呢？刘月成，早，你好。
1: 哎，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好的，挑选酒店呢，主要是选择交通便利、品质服务、价格优惠，能满足咱们不同群体的需求。那么咱们位于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里面的天元锦逸酒店和天元锦瑞酒店，在中秋国庆节假日住房全程不加价，还有全套免费的尊享服务。那么依托空港核心区域优势，市区换乘交通方便，酒店24小时免费航站楼摆渡车接送，全天候随走随接，凡是入住的出发旅客免费赠送机场快速安检通道，不用排队，高效便捷登机。同时所有入住的宾客均可享受免费的自助早餐、免费行李寄存、免费停车、全域高速 WiFi、 24小时前台的贴心服务，中转留宿、早班机出行、深夜落地、家庭旅游、商务出差全部都非常的合适。那么我们的房型呢，主要有豪华大床、豪华双床、商务大床、商务双床，大概的面积是在33平米左右，2天1晚的价格在298到368的区间。那大家可以关注新疆天元航旅有限责任公司的抖音官方直播间，每天17点双节专属特惠房券、超值住宿套餐限时秒杀，直播间专属低价囤券最划算。也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天元航旅，或者拨打电话0991-796-2222预定。主持人，会生活正在
0: 直播。所以949会生活就是这一档把大家的吃喝玩乐游购娱都放在心上的节目，无论是家庭装修还是要旅游，还是大家的这个钱袋子哈，都要守护好。我们要公布今天我们这个金融答题的这个正确答案，不属于这个个人重要金融信息的，那肯定是天气预报了，对不对？你不可能把银行卡的密码告诉别人吧，你也不可能把身份证号码、手机号随便告诉别人，是不是？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第一位答对的朋友叫，我看看啊，孤独的狼这位朋友哈，这个是在第一位答对的朋友，这位朋友可以获得精美的茶具一套。也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我们的会生活节目。看见有人在问哈，说反正问一下马辉马总，如

0: 如果说我选择美猴王家装的话，这一次除了能给我们带来刚刚说的那么多福利之外，我如果说亲自到店，是您亲自接待吗？还是怎么着？
1: 是的，那个刚才罗明也讲过，就是这一次呢，我们叫总经理只管样板间。那我们为啥要只管样板间呢？我刚才讲了这么多的20000多的这个主材升级，10000多的辅材升级，还有工艺升级。我的目的呢，叫落地于乌鲁木齐每一个区域里面的整个的一个客户群体，我要做一个深度的一个直管，我要把整个的一个施工过程要做一个详细的记录，那既然说要在他上咱们的这个视频拍摄，还有呢，就是我要去了解到业主的一个真实的反馈，所以说今天报名所有的业主，从前期的量房服务到整个施工过程到最后竣工，全程呢由我直管，有问题直接留我的是私人电话号码。
0: 也就是说，如果选择了这一次报名成功的朋友，在您的整个的施工过程当中，就是直接和马辉马总来对接，
1: 对的，
0: 对吧？
1: 对的，
0: 跳过了中间的很多，比如说你找这个销售呀，找这个销售经理呀，您直接是和公司的创始人来面对面的对接，是不是？其实说到美猴王啊，大家可能刚刚马总也说过了，可能在乌鲁木齐的大街小巷各种渠道都见到过，无论是出租车顶灯呀、道闸呀，还是之后再听949，都能够听到美猴王家装有着咱们的店庆的福利。但是我再次强调一下哈，通过949会生活节目报名成功的朋友，在市面上所有的渠道，通过我们这儿是您能够拿到福利这个最划算的一个平台。
1: 是的，罗明说的没错，就是可能很多人讲的这个，优惠天天有。我也讲过，第一个呢，我承诺这一次我们给出的优惠，在一年内你装修任何一次优惠，要如果说比我们在949直播间里面拿的便宜，便宜多少呢？我们补多少。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呢？你担心涨价的问题，或者说降价的问题？
0: 对，
1: 涨价我们都很清楚，现在人工材料每天都在发生不同的变化，
0: 因为材料在迭代更新。
1: 对，
0: 它可能材料物这个材料可能会上涨。
1: 对，
0: 但如果说你现在定好的话，你就是这个价格，即便材料再涨，你也是这个价格。
1: 一年内涨价格您不涨，如果降价，你跟着降价，你跟着降价。
0: 这近几年有降过价吗？
1: 很少，没见过。
0: 我就说
1: 因为材料每一年这个各种那个原材料上涨，
0: 对呀，
1: 都会影响到我们整个所有的施工类的一些材料呀、主材呀、辅材会有价格的波动。
0: 是啊，这是这个价格的方面。
1: 另
0: 外还有很多朋友说了，我这存不存在我越装越贵的情况出现？
1: 那首先第一个，我在此呢也做一个承诺啊，所有今天报名的业主，我们在装修的完毕以后呢，在装修过程中，我们给您签订了一个叫绿色的咱们的这个叫一口价零增项的这个闭口合同承诺书。目的啥呢？目的是要保护到业主的权益。如果说在后期装修过程中，因我们施工导致的涨价，我们给您做到10倍返还。这第一重担心啊。那第二个呢，就担心的一个设计问题。今天所有报名的听众，整个设计价值71600元的整个的一个装修款，是真金白银的节省。那设计这一块的话呢，我会安排我直管的设计团队。这个直管的话呢，我们美皇有180多位设计老师。我们会在设计老师里面呢，选出根据不同的一些这个风格，类似于像能做一些类似于像中国，像一些类似于像这个原木、法式、奶油，它都是在这个领域里面都比较专业的。还有呢，像旧房改造的团队，还有呢，像这种大平层改善型的，就是我会了解完业主需求呢，我来给你指派设计团队。
0: 其实每一个设计师他所擅长的领域也都不太一样，
1: 都不一样，
0: 对吧？虽然说他能够把这个全领域都能够涵盖到，但是某些设计师他还，比如说我就是我比较在行的就是旧房改造，
1: 对。
0: 我比较擅长的就是这种新房的装修，
1: 对，
0: 对吧？
1: 因为每一个人我觉得性格也好，他整个的一个专业属性是不一样的，
0: 对，
1: 美皇的工艺标准全都是一样的。但是这个我觉得设计呢源于他自己的一些生活，设计呢源于他对自己一个对整个的一个业主需求的了解，
0: 对
1: 啊，包括年龄层面也不一样，对不对？像老人房这种适老化的老人房该怎么来装修，我们专属有不同的设计团队，我们承诺呢设计到满意为止。同时今天拨通50749的听众，50799999的听众，第一呢，我们有线下免费的量房免费的验房服务，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可以进店免费索取你房子的这个五优三缺两改，以及呢咱们效果图。
0: 嗯，
1: 可能这个房子的效果图呢，不是您家里面真实的这个怎么样的，就是需求的。
0: 对，可能跟你们家里面不会是一模一样的，
1: 户型可能一样。
0: 嗯，
1: 但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设计的背后。

0: 用的是了解需求。
1: 是，
0: 我如果说我见罗明，我就给罗明安排一个，第一我知道他很喜欢体育，
1: 嗯，
0: 家里面会做一些收纳，
1: 对
0: 对，喜欢买鞋子，
1: 球鞋，嗯，
0: 对不对？整个的，因为我要根据你的这个需求来去量身定制，
1: 嗯，
0: 但是我可以提前的让你告知你家里面装的落地效果，三套不同的落地效果是给你免费给的，嗯，
1: 明白。
0: 第三个呢，设计板块，美皇的设计费呢，从60、80、100元不等，
1: 这是一平方啊，
0: 一平方。嗯，今天拨通507-499的听众，507-499的听众。设计今天全部免费，
1: 嗯，
0: 同时给您出效果图，让您心中有数再开工。
1: 明白。
0: 就我们的设计。第三个呢，就是咱们的这个施工板块，过程中你不用担心啊，你说这个落地呀，或者工艺有没有这种差别，
1: 因为我又不懂。
0: 我们美皇呢给您承诺的叫30项不达标砸无赦，
1: 嗯，
0: 就是从硬件的改水改电到铺砖到空鼓，到家里面的开关插座是不是在一统一水平线上，
1: 嗯嗯，
0: 包括到竣工以后马桶松动等等这些情况，我们会把经常出现问题的这种工艺，
1: 嗯，
0: 白纸黑字的给你罗列出来，
1: 就是事先告诉你，
0: 让你看到，
1: 哦，
0: 你看到之后你在现场如果说发现了，你都不用跟我们讲，直接砸就行了。
1: 嗯，
0: 我们的监理呢会按照这个标准来去做，30项不达标砸无赦这种权限，这种权益书给咱们业主做保障。
1: 嗯嗯。
0: 第四个呢，就是环保的问题。
1: 嗯，
0: 我们都很清楚，环保呢是我们整个的一个装完之后最头疼最担心的事。
1: 对，因为在施工之前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价格。
0: 嗯，
1: 好，如果开始装修了，那肯定价格你们就已经签好了嘛。
0: 对，嗯，
1: 就是在装的过程当中以及装修完了以后，大家最关心就是这个环保到底健不健康，有没有味道，有没有这个全那个的什么东西，是不是？
0: 对，美皇呢所有的品牌呢全部都是有咱们的这个国家认证的环保认证的，
1: 嗯，
0: 包括呢我们用的全都是一线大品牌，
1: 嗯，
0: 我们给您签订这个绿色家装环保权益书的目的呢，就是让您装完以后软装进场以后检测，如果说有类似于像这个某甲某醛啊，
1: 嗯，
0: 太高于国家标准的，
1: 嗯，
0: 我们美皇给您治理到满意为止。
1: 嗯
0: 啊，第五个呢就是咱们整个的一个材料了。我们美皇有句话叫非大牌不合作，
1: 嗯，
0: 所有的品牌从瓷砖、地板、洁具、木门全都一线品牌。
1: 给大家列举一下品牌的名称吧，那就
0: 你比如说像马可波罗瓷砖，
1: 嗯，
0: 蒙娜丽莎瓷砖，像顺辉瓷砖，
1: 嗯，
0: 像这个生活家的木地板，
1: 嗯，
0: 包括呢科勒洁具、Toto洁具，包括呢新海嘉兰卫浴、提派卫浴、
1: 嗯、
0: 欧派木门、塔塔木门，还有呢像索菲亚、欧派、博士、莫干山定制、日风水管等等等等吧，就是连线管我们用的都是咱们的这个阿尔贝纳的啊，网线也是网线呢也是咱们德国宝格雷的，
1: 嗯嗯
0: 啊，那个乳胶漆呢是阿尔贝纳的，所有的品牌全都是大品牌，
1: 就是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用到自己你们家里面的。
0: 对，
1: 嗯，
0: 最重要的什么呢，就是这个呢我们的水电终身免费质保，
1: 嗯，
0: 主材呢10年的免费保修，是咱们整个一个正品保证。
1: 嗯，
0: 正品保证的背后呢，就让业主不用担心现场有没有这种偷梁换柱，
1: 嗯
0: 啊，以次充好的情况。最后一个就咱们叫售后服务了。
1: 嗯，
0: 美皇的售后服务呢，承诺呢刚讲过，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但还有呢，我们能做到2小时在线接听，
1: 嗯，
0: 48小时上门勘察。
1: 也就是说，这个装修完了以后，如果家里面你这个装修房子嘛，你本来就是个手工活，
0: 对，
1: 你想让它完全没有任何问题，没有任何瑕疵，
0: 对。
1: 不太可能。
0: 嗯，装修它这个手艺活，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但是呢，我们把美皇的工艺拆封到了206项，
1: 嗯，
0: 就每一个施工工艺每一个施工标准我们全部都是统一的，
1: 嗯，
0: 就是我们所有的木工、瓦工、油工、嗯，水电工，他就是一个工种干一件事儿，嗯，
1: 对，
0: 他不会说给你拿这个工人啥都干，这在美皇不存在的，
1: 嗯
0: 啊，不存在的。
1: 刚刚说的这个售后的服务板块呢，也就是说家里面有任何的细小的问题，只要打咱们的售后电话，
0: 嗯，
1: 就能够解决，
0: 能解决，
1: 嗯，
0: 所以说这会儿还有最后的
1: 12分钟。
0: 十二分钟的话呢，如果你有新房装修、旧房翻新，可能有些业主刚刚打开收音机啊，
1: 嗯，
0: 那我再次做一个提示和这个普及，
1: 嗯，
0: 那美皇家装呢，迎来了我们12周年的生日，在这个9月13号，也就是上周天呢，现场我们做了一个生日的一个业主的答谢宴，
1: 嗯，
0: 那因很多业主呢，因为咱们当时马拉松，还有很多在内地没有来到我们的现场，今天呢，临时增加一个，我们叫总经理直管样板间返场活动，
1: 嗯，
0: 那直管样板间的话呢，就是从开始的沟通到咱们整个落地，到量房服务，到整个一个方，到最后竣工，全程呢由我本人和咱们949进行媒体的监管，
1: 嗯，
0: 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呢？那既然说做我的样板间，
1: 嗯，
0: 那什么样板间呢？ 放到我展厅的，供别人看就样板间。
1: 对，
0: 今天呢，我带来了八重福利，这福利里面呢，有我们的升级，有很多咱们的这个主材类的、辅材类的、工艺类的。那我要把咱们这些，用的当下比较这个流行的材料工艺，用到咱们这个样板间业主里面，不是家家有啊。
1: 对，
0: 现在报名热线的507-49507-49的听众，我们会有大致6万1-6万2到7万5不等，因为房子面积不同，
1: 对，
0: 它的价格是不同的。
1: 刚刚说六万多的就是以100平的房子，
0: 100平的房子，
1: 对，你如果说房子越大，
0: 对，
1: 你可能省的就越多。
0: 有哪些呢？第一重福利啊，在每平米呢899和1099基础上，包含了全屋的主材、辅材、施工、设计、水电、售后、安装。这上面呢，第一重福利，主材类的在原有的基础上，第一个瓷砖，我们给你免费让你使用750×1.5米，像东鹏、像咱们的这个顺辉、马可波罗，免费使用呢900×1.8米的。如果您的房间够大，像它150、180这种大平层，
1: 对，
0: 你就直接可以用750×1.5米，或者说用900×1.8米的砖，它铺起来效果很漂亮，
1: 对，
0: 对吧？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木地板呢也可以免费升级生活家实木多层木地板啊。还有呢，就是这个卫生间里面呢，卫生间里面第一个啊，卫生间里面呢，我们的这个洁具的话呢，免费升级科勒、TOTO、贝朗这种高端的卫浴，免费升级呢全智能的马桶。如果说你家里的房子在120、130，两个卫生间怎么办？另外一个卫生间，今天只要拨通报名热线507-49听众，另外一个卫生间不加收任何费用。
1: 那那个大平层200多平的有三个卫生间呢？
0: 也可以，
1: 也管，
0: 也管
1: 啊、
0: 你家里面的改水、改电，马桶、花洒、卫浴、推拉门、集成吊顶全部都在内。同时我还给你升级定制蜂窝大板的吊顶。包括呢咱们防爆极窄边框的这个推拉门。还有呢，厨房里面免费升级呢高端咱们的这个整体定制的这个橱柜，以及呢菜盆、集成吊顶。以上呢是主材类的，粗略算一下在26393元，就100平方的房子，
1: 这是
0: 有成本的啊。
1: 主材的升级，
0: 主材升级。那第二个呢就是辅材升级。辅材呢我们埋在墙内的像腻子粉呀，像这个开关插座呀，像水管、线管，连网线我们都升级成超六类的宝格雷网线。乳胶漆呢升级的是阿尔贝纳蓝天使认证的这个乳胶漆，包括呢腻子粉也全部升级，大概有10000块钱。
1: 这是辅材。
0: 辅材。第三个呢是工艺，好的工艺呢很关键，落地起来以后呢，咱们家里面最起码的，既然是我要展示，既然说要落地我整个的一个工艺，我们家里面的像收胶，还有这个对缝，像这个门套矫正，还有呢厨房里面的线我们免费升级4平方，以及呢像我们的中央极限盒的工艺，这个工艺的话呢，我们都是在这个咱们的一些大盛奢装，像我们的这个大的一个平层啊，大的这种这个房子里面
1: 才能够用上
0: 啊。今天的话呢10000块钱的免费这个工艺落地，
1: 第三重福利。
0: 第三重。第四重的话呢就是服务升级，我统称为服务。这里面第一个呢，今天拨通507-49的听众可以免费呢在线下参与我们验房、量房以及呢免费的设计，你不管选不选，今天打拨通507-49，我们可以免费给您做一个全房的一个深度的体检，把房子里面这个像旧房子里面像这个水电暖窗给您做一个规划，像这个新房子全部呢给您做整个的一个这个
1: 体检嘛，
0: 体检，体检完毕了以后呢，最终的时候给您出一个效果图，同时我们今天报名的听众呢我们全部是免费的，免费设计，
1: 对，
0: 这是第一个。
1: 这是很多朋友都要关心的，说打这个热线我是不是报名了以后就把直接锁定了，或者怎么，我必须要跟本房签约。不是的啊，你今天报名成功以后，你肯定是要到展厅里面去看，
0: 对，
1: 你看完以后，然后比如说打个比方，你要去量房验房的话，你即便量完房验完房也还没有和美猴王正式达成这个合作的关系，你最终要白纸黑字签字的时候，从那一刻开始，才是真正的选择美猴王了，
0: 对，
1: 对吧？
0: 第一个呢，我们的设计费60、80、100不等，我今天带来的全都是啊我们美猴王的10年的老设计师，平时他这一平方在100元左右的设计服务费，今天是免费的，
1: 明白？
0: 验房免费。还有呢，我们刚刚讲过的，像咱们的这个24小时智 AI 云监控，实时咱们进行监管。还有呢，就是10年的免费保修，这是价值10000块钱的这个服务升级。
1: 服务升级
0: 啊，第五重的话呢，我们讲的叫延期必赔付，每天200元，标准工期90天。对，这是我们能做到的。 第六重福利呢，就是你全屋的软装。
1: 嗯，
0: 软装里面有哪些呢？像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床、床头柜，成本价格呢是25,800，美皇全部是严选一线大牌。
1: 嗯，
0: 成本价25,800，现在多少钱？12,900。
1: 软装，
0: 软装，
1: 嗯，
0: 家具。还有呢，就是咱们的定制产品。定制呢，像全屋的咱们的这个酒柜、书柜、鞋柜、
1: 餐边柜，
0: 原价899，现价呢499。
1: 嗯，
0: 这是我们前20平方以内都可以用499去买。
1: 嗯，
0: 第七个了。
1: 第七个，
0: 像窗帘。
1: 嗯，
0: 窗帘的话呢，我们全部啊有2个品牌，有上千款的窗帘任意选择。嗯啊，成本价格呢2599，现在呢1599。
1: 嗯，
0: 全屋的灯具呢也是2599，现在呢1599。
1: 嗯，
0: 以及呢在我们的现场呢，还有呢我们现场进店就可以免费获取一个精美的礼品。
1: 嗯，
0: 还可以获得你家里面的5优3缺2改及效果图。
1: 嗯，
0: 今天拨通50749，一年内装修有效，咱们不管是新房子还是旧房子，不管在昌吉、五家渠、安宁渠都可以啊，都可以。这个参与我们的这个福利活动，
1: 嗯，
0: 50749 507 9999，
1: 倒计时3分钟的时间，如果说还没有打通热线的朋友，赶紧的哈，手快有，手慢无。
2: 智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智邦整家定制6616160。
3: 中国电信天翼智看，您的 AI 智能监控与看护管家，老人起居、孩子学习、宠物日常，有它全搞定。
2: AI 自动汇总全天动态，一句话生成专属看护日报，无需反复翻看录像，全家动态尽在掌握。打开天翼视联 APP， 首页进天翼智看，解锁智能看护新体验。
4: 李先生入蟹宝，天山万科广场5楼盛大开业啦！德惠万达店、北京路惠家店、昌吉惠家店4店联合大优惠，宝类买一送一，李先生入蟹宝，欢迎您尝鲜！抢购热线0991-257-1833，257-1833。
5: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1000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4: 李先生入蟹宝，天山万科广场5楼盛大开业啦！德惠万达店、北京路惠家店、昌吉惠家店4店联合大优惠，宝类买一送一，李先生入蟹宝，欢迎您尝鲜！抢购热线0991-257-1833，257-1833。
1: 12:57，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949会生活。那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位听众，也是要提示各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定于2026年9月18日12时整至12时19分，在全市统一市民防空警报，请全体公民注意识别人民防空警报的信号种类，保持正常生活、生产和工作秩序。
6: 九四九，会生活
7: 正在直播。
1: 今天会生活节目的最后的2分半的时间哈，也是要请马辉马总最后的给我们来向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发布您诚挚的邀请。今天呢，节目的这个返场时刻，最后的这个压轴，这个绝杀的时间了哈。
0: 是的，那迎来了我们返场的活动啊，也是应咱们949夜电台的邀请，美皇家装呢联合咱们949共同推出了返场总经理直管样板间的名额。我现在不知道咱现在目前还有几户啊。
1: 嗯嗯，
0: 您先拨打报名热线50749-507-9999先报名。报名可以获得哪些呢？咱们以100平方的房子来举例啊，粗略算一下有62,000块钱的一个福利。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主材升级，价值26,393元。
1: 嗯，
0: 第二呢辅材升级，价值10,000元。第三个呢工艺升级，价值10,000元。第四个升级呢就是服务升级，价值10,000元。
1: 嗯，
0: 第五呢就是咱们延期必赔付。第六呢就是全屋的家具，包含了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床、床头柜，成本价格呢25,800，现在呢12,900。莫干山定制，每平米呢899，现在呢只需要呢499。全屋的窗帘，成本价格2599，现在呢1599。全屋的灯具2599，现在呢也是1599。在这个本周六啊，周六现场到店的业主呢，都可以进店免费领取精美礼品一份。
1: 嗯，
0: 同时的话呢，您家里面的咱们的这个 方案效果图设计呢可以免费的领取。
1: 嗯，
0: 报名热线呢是507-9999，507-9999。
1: 最后的。

一分钟还没有拨打成功的朋友赶紧拨打，也感谢马辉马总能够在百忙之中抽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返场福利倒计时50秒的时间了哈，过了这个村儿可能就没这个店了哈，赶紧拨打507-9999 507-9999，稍后时间美食美客带领各位来搜寻美食了。

0: 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2: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
3: 本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4: 美食派对微十八，热辣火锅微十八，聚餐饮酒微十八，微十八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微十八。
3: 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5: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
6: 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正在开展中，晴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交通银行新疆区分行提醒您：谨防平台虚假理赔、保证金骗局、车贷陷阱，不外借银行卡，保护个人信息，守护资金安全。

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每时每刻继续伴随您在午间的时光，我是杨洋。今天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继续和我们传递最新的路况和美食情报。到了周三，各位中午是不是也有一些计划，是不是稍微的放松一下，和同事们和朋友们来一个简单的午餐，但是一定是简单又美味的这种。当然在上班族，如果中午规划好，是不是也想找一个能歇脚，能够快点吃完饭，还能够继续忙下午工作的宝藏餐厅。今天大家都可以继续和我们一起分享。当然如果这会儿是在家收听节目的各位，那您的午饭是不是也准备要上桌了，在每时每刻准时的打卡签到一下吧。这会儿呢，看看最最准时的朋友们已经上线了啊。小凡同学说，今天中午好啊，东外环观察员来了。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块桥面上和两侧红山路出口都是畅通的。中午要吃的是茄辣子肉拌面啊，而且是碱面，哎，这得多劲道啊哈。那这会儿坚持到底的午餐也已经上桌了。中午好，今天就吃清炖羊肉，啥都不放，吃的时候抹点盐就行了，哈哈。真的是最简单的做法，往往就是用是最新鲜的食材，所以今天中午的这个鲜鲜嫩嫩的清炖羊脖子这会儿就已经到位了。那还有哪些美食也已

0: 时间，路上的车流量、通行情况如何？稍后我们来连线。看到小范同学也来了，他说天宇中午好，米东南路观察员还是饭搭子。那目前的米东南路双向一路畅通，今天中午我吃的是碱面茄辣子肉拌面。哦哟，碱面好啊，辣子肉，茄辣子肉，就茄子辣子肉炒一块儿是吧，啊也不错，又是一顿美味丰盛又扎实的午饭，看了田宇那是口水直流，但是我吃不到啊，那我一会儿吃啥呢？当然呢，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分享您的午间美好时光。再来关注路上的通行，我下午吃我狂也来了，他说田宇中午好，打卡签到，现在呢凤凰山街双向车流量适中。我是一颗火力四射朝气蓬勃五彩缤纷的跳跳跑。看到很多朋友在中午的饭点呢，都会选择给自己的美好午间的时间啊，吃饭的时候搭配一点小甜品，或者自己今天特别想要喝的、吃的一些这个点心呀、茶饮呀。心静如水就说了，我的奶茶今天是霸王茶姬的伯牙绝弦，因为我要去吃炒米粉，所以在等奶茶呢。哎呦，是对自己好一点，我非常赞同啊，米粉配奶茶那不绝配吗？然后再吃上一个中辣的全家福的炒米粉，那锅气烟火气，这一顿吃下去今天一整天都是好心情。当然吃饭的时候呢，依旧有田宇陪伴各位，我也是大家的饭搭子，虽然不在您的身边哈，但是呢我这活人感十足，听着我的节目呢，你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吃着饭有个人在你旁边这个耳朵边上啊，一直跟你聊天，一直跟你聊天啊，吃饭的胃口都好起来了呢。当然呢，除了各位的中午饭点的一些美好生活的分享，路上的即时路况也欢迎各位持续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文字语音都可以，不论是一路畅通、缓行还是拥堵，都可以发送过来啦。
1: 规范行车，一路畅通，文明驾驶，平安出行。听一路畅通，文明行车，礼让行人，从我做起。
0: 欢迎回来，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我是主持人田宇。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依旧有惊喜的礼品送给各位，当然呢我们的互动环节依旧也是非常的丰富。今天的互动环节呢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实路互动，认识家门口的那些路和路上的那些大家平时没有注意到的一些地标建筑。那第二个互动环节呢就是关于知识问答，今天的这个知识问答的题目啊非常简单啊，这个选择题，而且呢只有三个选项，三选一，这概率又大大提升了。所以呢各位竖起耳朵准备出题啦。那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自治区药监局、自治区药物警戒中心联合新疆949交通广播携手共建药品安全防线，开展药监为民创新引领安全用药科普活动，普及用药、用械、用装知识，守护全民身体健康。那稍后呢我们的有奖问答的题目呢就会围绕各位在生活当中的关于用药健康的那些事儿。那答对的听众，包括实录互动的答案也答对的朋友啊，有一位能够获得由自治区药监局提供的保温杯一个。这个时间节点啊，这个保温杯要用起来了。那两天呢也跟大家来科普了一下保温杯怎么选怎么用，哎，这个时机是刚刚好的。也受各位听友的这个交流启发啊，发现这个保温杯呢不仅能保温，它在夏季的时候还能保冰，所以呢这个保温杯呢一年四季咱都可以用起来啦。稍后呢我们来跟大家来出题啊，今天的互动环节也非常的丰富，各位一定要注意积极的参与起来。

0: 节目一开始呢，依旧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马上要放假了，这个中秋节假期呢，也是进入了一个倒计时阶段啊，很多朋友呢也都在期待这样的一个假期的到来。那在9月14号呢，同程旅行发布了2026年中秋国庆旅行趋势预测报告。在这个报告当中显示啊，截止到9月14号，在平台上关于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热度呢，月环比增长了 278%。在机票、酒店、租车、度假等等产品预订热度呢全面攀升。这场长假驱动的出游热潮当中呢，新疆表现尤为突出，乌鲁木齐呢稳居国内长线旅游热门目的地的一个榜首的位置。所以呢，在这里也问问各位，如果说到中小长假期到来之时，各位有没有这个计划好要去哪里玩呢？那用户的目的地流向方面呢，像新疆、云南、四川等西北、西南核心目的地的领衔都在增长当中啊，领衔增长。数据也显示，从机票预订的情况来看，中秋国庆的国内长线旅游热门的目的地的 top 10分别为乌鲁木齐、昆明、哈尔滨、伊宁、贵阳、西宁、成都、广州、海口、拉萨。那乌鲁木齐占据了中秋国庆的国内长线旅游热门目的地的一个榜首的位置。所以呢，有很多全国各地的朋友们要来到新疆，来到乌鲁木齐游玩，这个时候如果说您作为这个导游，或者是作为新疆朋友来推荐，像美食、美景、打卡地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您会分享什么呢？各位也可以来积极的互动起来。同时呢，乌鲁木齐作为3200公里以上远程航线的核心枢纽，亦受益于华北、华东、华南游客西进的一个需求，机票的这个预订热度呢，也同比增长了47%。那截止到9月14号，中秋国庆长线的度假产品的预订热度呢，同比增长了25%。新疆位列长线假期度假产品预订热门的目的地的 top 5的榜首。那具体来看呢，像8天7晚的喀纳斯加禾木加赛里木湖等等线路的产品的销量是非常突出的，而且呢，像家庭预订或者是两人以上的结伴预订是比较多的，所以来到新疆玩的朋友们呢，都是结伴出行，跟着好朋友或者是家人一同前来。再来看到的是伊宁位列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的 top 10的第四位，同样呢也跻身于国内长线旅游热门目的地的前5，而且在租车的热度上面呢增长也是非常的显著的。来通过整体的数据分析，2026年的中秋国庆黄金周呈现出了时间延长、空间拓展、体验深化的三大趋势特征。像新疆乌鲁木齐与伊宁的双城领跑也充分印证了用户从走马观花向沉浸式深度游的一个转变，而乌鲁木齐呢以门户枢纽承接远程客流，伊宁呢以租车自驾串联起了周边的县域，两地联动也释放了西北长线游的巨大消费潜力。所以假期临近，大家准备去哪玩呢？如果呢在您的生活当中碰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让推荐一处打卡地美食，您会推荐什么？都可以来积极分享互动起来。分享完关于旅游目的地的热门假期以及各位的计划，我们来看看各位的互动信息。看到路上的路况信息，人生之路靠自己，说到宝山路南向北德惠万达路口左侧发生事故，但是后方没有放警示牌，提示后方的车辆注意避让，感谢您。冷阳说了，哎呀，这个假期是马上来了，目前没想好去哪儿，如果我哪儿都不去呢，我就在家里休息吧。小班同学就说，他说，哎呀，这个待会儿如果说要跟杭志连线，到时候别忘了告诉他我中午吃了啥。你这 可缠不到它了。毕竟呢，这次航志带队的949推出的多彩阿勒泰自驾游，沿线经过的每一处都为各位报名自驾游的车友安排了当地的特色丰富的美食大餐，所以啊，只有它缠我们的份儿了这回啊。我是一颗糖，你看什么？小班同学说，哎呀田宇你真是饭搭子，听着你的声儿，听着你的节目，多吃一碗饭，这是真的。吃完之后上上秤啊，看有没有长点肉，长点肉身体也更健康，也更倍儿棒啊。那我觉得我这个饭搭子的作用也起的是非常之好了。同时呢，他也分享到说，中秋节我准备和妈妈回塔城看看老人，看看爷爷奶奶。哎，不错啊，而且呢开个车回去时间也很自由，也不会那么劳累，是一个度过假期的一个好的方式。坚持到底也说，他说如果让我来推荐去新疆的一些游玩的地方，我会推荐伊犁和阿勒泰，都很不错。没错，说到阿勒泰呢，这次的这个阿勒泰多彩阿勒泰的自驾游的这个时间节点选择的也是进入秋季北疆的最佳秋景观赏季的一个时间，像天气情况、温度包括景色都非常的适宜在这个时候。同时呢，伊犁呢也是非常舒适的一个养人的一个城市，在国庆时间比较充裕的时候呢，可以前往在老城区转一转，周边的县域转一转，可以看到满林红枫叶林，在那儿拍照呢也非常的出片，主要是伊犁的气候也特别的好。而且呢，在城区的伊犁大桥河畔的对岸，站在那儿看一场日出日落，别真的很浪漫啊，非常之浪漫。这个游玩方式呢，田宇已经体验过了，所以呢也推荐给各位朋友，也可以选择自驾前往。开车的路途当中呢，你会发现沿路的风景美食也非常丰富，有可能会如果说不自驾开车前往的话，有可能会错过啊。所以不同的方式推荐给各位朋友，如果说你喜欢那种方式直接前往也可以。当然呢，更多的分享呢也可以持续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话题依旧在继续当中，那今天的实录互动以及有奖问答我们也要跟大家出题了，各位准备好了吗？首先呢，我们先来给大家出今天的实录互动啊。今天实录互动问到的是，在乌鲁木齐天山区和沙依巴克区范围内的过肩天桥有哪些？那临近的道路叫什么名字？也就是在乌鲁木齐天山区和沙依巴克区范围内的哪些道路上面有过街天桥？各位，这个细节有没有关注到啊？可以来想一想，来进行答题啦。这是今天的实录互动的问答。接下来有奖问答第二个题目啊，有奖问答非常简单，选择题朋友们，问题问到的是关于保健食品说法正确的是哪一个呢？ A 选项，保健食品可以代替药品来治病。 B 选项，保健食品呢只能够仅能膳食补充，不能治病。 C 选项，保健食品呢长期服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各位，正确选项是哪一个呢？不论今天的实录互动还是有奖问答都非常非常的简单啊，各位抓紧时间来答题吧。
1: 别赶路，感受路，平安能致远，欲速则不达。949一路畅通，与您相伴。
2: 当你遇到困难，
3: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2: 当你手足无措，
4: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2: 当你身陷险境，
5: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2: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哇，这个题目刚一出啊，各位这个答案就唰唰唰唰唰就过来了。果然今天的有奖问答呢非常的简单，大家立马都给出了正确答案。当然如果说想要获得今天的来自自治区药监局提供的保温杯，各位呢一定要把实录互动也要答上。实录互动问到的是在乌鲁木齐天山区和沙依巴克区范围内的哪些道路上有过街天桥，想一想吧。

同时等待各位的互动问答的时间之时啊，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对于非法改装、飙车、炸街、零容忍，949交通广播呢联动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天山区大队，开启交通违法专项整治新媒体直播，主持人罗明、王晨、明月走进乌鲁木齐天山区夜查执法一线，科普夜间安全行车知识，倡导文明守法、平安出行。在今天9月16号晚上的22点到24点，各位可以来锁定949交通广播的抖音、快手视频号，直击交警夜查现场直播。

0: 今天的互动问答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呢是实录互动，问到的是在乌鲁木齐天山区和沙依巴克区范围内的哪些道路上，道路名要答出来啊，有过街天桥呢？这是第一个互动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有奖问答，问到的是关于保健食品，以下哪个说法正确呢？ A 选项可以代替药品来治病， B 选项保健食品呢仅能膳食补充不能治病， C 选项保健食品长期服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各位可以继续抓紧时间来答题，稍后呢我们跟大家来对对答案。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2: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3: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4: 9月16日，国际保护臭氧层日，全球行动为地球降温。949交通广播联合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新疆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共同开启2026年生态文明第一课环保科普进校园系列活动。
5: 9月16日，活动走进乌鲁木齐市第53小学。
4: 9月18日，走进乌鲁木齐市第13中学教育集团河马泉校区。
5: 环保公开课精彩互动，守护臭氧层知识科普，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949全媒体平台同步直播。
4: 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联合949共同倡议，践行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给生活一些色彩，为自己来个点赞，949一路畅通，您的午间心情加油站。
0: 欢迎回来，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我是田宇。那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特约播出。那刚刚节目一开始呢，也跟大家来说到了，目前数据显示呢，在长线游乌鲁木齐登上了榜一的位置。那此时此刻呢，也在今天949推出的9月多彩阿勒泰自驾游呢，也正式开启了第一日的旅游路途。此时此刻的杭志呢也在路上，我们来连线一下

0: 你好，杭志。
1: 哎，田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相信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大家都说杭志去哪里啦？
0: 哎，没错啊，都在问呢。那此时此刻您在哪儿呢？
1: 我们现在呢，已经走上了 S21 线，前往的是阿勒泰，带着听众啊，就已经出发了。今天早晨呢，我们是8点钟啊，就在米东区的兴隆河汽车检测站呢，在这里啊做了一个集结，因为这里集结之后呢，上东绕城高速呢，可以直接呢进入咱们 S21 线。我也是第一次从这里啊上 S21，我觉得真的是太方便了啊，因为我们这节的西绕城高速已经修好了，双向的是8车道，单向4车道，真的是非常平坦。崭新的道路，这也是我的第一次的体验。
0: 刚刚也看到了，他说到的是关于这次自驾游路途当中的一个道路的通行，非常的平坦、方便、很好走。那此时此刻，杭志的这边的信号啊，可能不太好。稍后呢，我们继续来连线，看看他走
1: 哎，
0: 到了，
1: 喂
0: 哎，
1: 喂，
0: 回来了。您说，刚刚信号
1: 哎，
0: 不
1: 回
0: 太
1: 来了
0: 好，
1: 哈。哎，对，现在我们在毕竟是在呢阿勒泰地区的富含境内的这个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啊，信号不是特别的好。我们今天第一站呢，前往的是克拉美利的沙漠公园。那么在克拉美利服务区啊，先给大家讲一下，最近呢去阿勒泰旅游的人呢非常的多，所以克拉美利服务区中午的12点到13点呢是车辆高峰期，基本上呢是旅游车呢都是满的啊，特别的堵车，进服务区呢都要很长的时间。我们还好，我们是11点半呢就已经到达这里了，然后和车友们呢一起在这个沙漠公园里呢好好的感受了一下咱们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我们的车友呢不仅骑骆驼的，坐冲浪车的，那中午呢我们在这里啊感受了一顿美餐。尤其是在那个恐龙骨架啊，克拉美利龙的位置呢，好好的拍照啊，让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么我们此时呢，已经继续踏上行程，还有2小时的时间呢，我们就到达阿勒泰市。那么今天下午呢，我们安排大家呢要去阿勒泰市的这个桦林公园转一转，因为我们都知道阿勒泰的白桦林啊是非常漂亮的。在克兰河畔呢，桦林树呢也已经开始慢慢的变黄了，大家呢在这里要好好的休闲一下，然后呢，我们今天晚上在阿勒泰市呢做一个休整以后，明天早晨呢就要踏上大家心心念念的阿河公路了，行程呢安排的非常顺畅。那目前呢，咱们阿勒泰的整个的服务区啊，就是这个 S21 线的服务区呢上呢，旅游车辆都非常的多，而且呢，我刚说到了克拉美利服务区呢，现在是这个车辆呢非常多，从上午的12点开始啊，旅游车呢就已经是满的，包括游客呢也都特别的多，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想到这来旅游，我建议大家呢还是要早点出门，赶11点多呢，如果能够到达克拉美利服务区的话呢，可能就可以错开这个游客的一个集散高峰期的时间段。现在呢，我们走的这条路呢，已经马上啊到福海的境内，马上到乌伦古湖的河口的位置呢，可以看到海上魔鬼城啊，这个呢也是非常漂亮的，是那种雅丹地貌和这个乌伦古湖的湖水啊相互结合的这样的一种地貌啊，很漂亮。游客们呢，有来自上海的，有来自四川的，还有呢，我们新疆的好多老车友，大家呢都跟上了团队，希望这次能够体验一场完美的自驾游。我们也希望啊，咱们路上的司机师傅，能够呢注意交通安全，毕竟呢已经到了去阿勒泰旅游的黄金时间段了。目前呢，在 S21 线上的车流量呢还是比较大的。就是车流不是堵车，但是呢是，车流量很多，基本上在我们的前后方啊都有很多的社会车辆，旅游包车呢也非常的多，所以呢大家呢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慢一点走啊，
0: 收到
1: 这
0: 了。
1: 是我， 传回来的报道。
0: 明白。那其实介绍了很多关于沿线和路途上的通行的条件的一些信息，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问杭志啊，那这一路走来这个天气的变化怎么样呢？
1: 对，我们呢是刚出克拉美利服务区的时候呢有一点点零星的小雨点，之后呢天气啊就变晴了，现在天上呢是淡淡的一点云彩，而且前方道路呢也是晴朗一片。那今天呢我还就特别担心有风啊，好在呢我们在这个克拉美利服务区的沙漠公园呢没有太大的风啊，就是有一点点微风，而且呢是多云的天气，就是一会儿有太阳一会儿没太阳，所以大家也不觉得热，可以说呢感觉是非常的棒。那么接下来的行程呢我们也希望路上呢天气良好，我呢每天也会
0: 这个时节的美。那再次也提示各位，如果说您要前往阿勒泰或者是前往自驾游的一些这个路途当中，提前来关注天气的情况。还有呢就是在克拉美利服务区呢，目前的这个车流量和这个歇脚的车旅游车是比较多的，建议大家早上早一点出行，这样呢不会在克拉美利服务区造成这样排队拥堵的情况，路上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多，谨慎开车，安全驾驶。那这几天的自驾游路上的美景美食还有天气的情况我们都会持续来跟进，也希望各位同步关注。当然我们的实录互动还有有奖问答依旧在进行，也看到很多听友发来了语音信息，我们来听一听。你好七。
2: 在那个西外环浩源上品有个过街天桥，在水泥厂12根往上，水泥厂这是路口再有个过街天桥，
0: 我们再来听下一条。
2: 实物互动，38个区12中水泥厂有个过街天桥。
0: 七在答我们的实物互动的问答。那当然除了实物互动啊，各位呢还有我们的有奖问答，记得也要答一答啊。我们继续来听 XYH。
3: 陈宇陈宇中午好。
0: 中午好。
3: 你两个问题我都可以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在那个阿勒泰路和那个科斯路交界的一个十字路口，那一个天桥，然后就说你过了天桥以后，我看往东走是友好那边，往西走这边就是往那个叫啥呀，就是
0: 哎呀，
3: 中央酒店那边，往那边走，就是那个老北园村那块，有一个天桥，然后有两个，路这边一个，路那边一个，第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说那个保健品，我觉得应该答案是 B。
0: B 选项，大家回忆一下我刚刚说到的 B 选项是什么呢？其实你答完 B 之后呢，你听完题干之后呢可以告诉我是正确还是错误。问题是关于保健食品，说法正确的是 A 可以代替药品来治病， B 保健食品呢仅能膳食补充不能治病， C 保健食品长期服用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其实呢这道题非常的简单，但是呢田宇在各位听友发来的互动信息当中发现了不一样的答案，所以各位再思考一下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当然也有朋友呢只答了实录互动，没有答到我们的知识问答，问答题目已经重复，各位也可以继续来作答了。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答题互动情况啊！我看到很多朋友呢，直接把这个哪些道路上有过街天桥的这道题给我列了一个清单。哎呦，这清单那叫一个全面啊，比我准备的都全面啊。我看到呢在我们的实录互动当中啊，像白超他首先答到了这道题，他说呢在天山区的过街天桥，在东环市场幸福路路口这儿就很多的这个过街天桥啊。同时呢他也说到在燕窝路赛马场愚园路一带呢也有过街天桥。沙区范围内呢他也答到了，说像扬子江路啊，仓房沟路啊，都有过街天桥，各位可以来想想对不对呢？ 幸会也说到，他说天山区和沙区过街天桥呢，我知道啊，在西大桥和人民路之间有一个过街天桥，这过街天桥的下方的地面通行道路呢是河滩快速路。

当然呢，也看到夏啊也发来了关于过街天桥有哪些的这个答案啊，一个大清单，像一个菜单一样老长了。其中呢提到了刚刚七通过语音答题说到的这个北元春市场附近的在克拉玛依西街的这座天桥，哎，还有呢也答到了关于扬子江路这儿的天桥，同时呢农大附近哎也有天桥。其实天桥呢在大家通行道路方面啊，通行道路之上呢会发现有一些地方的的确还有这个过街天桥的设置，比如说像雷这位朋友就说到说华林立交桥有过街天桥，团结路这儿呢也有一个过街天桥，这儿的过街天桥呢附近是高级中学所在的位置。嗯，大家答的都非常的不错啊。答过街天桥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把地面道路它的下方通行道路的名字叫什么要带上啊。那天桥还有很多，还有很多朋友没有答到的一些天桥和地面道路的名字，那各位呢也抓紧时间继续来答题，等待各位的答案，稍后呢我们一起来对对答案吧。

0: 9月21日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新疆949交通广播联合新疆每年大健康，启动守护银发记忆，黄手环温暖全程，949关爱阿尔茨海默病群体公益筛查守护行动。
1: 活动将走进新疆老年开放大学、社区、老年公寓，开展公益义诊、健康科普、免费发放登记防走失黄手环。

0: 完，
1: 好体检来每年，每年大健康 AI 数字化全程相伴，给全家一份踏实的健康守护。
2: 只想要 double 的快乐，马上出发。
0: 欢迎回来，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九四九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宇。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得特约播出，各位可以继续来互动答题。那这个时间呢，来到了14:41，接下来呢，我们将来连线新疆广播电视台九四九交通广播机场直播间，来了解一下目前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航班运行情况如何。今天连线到的是值班指挥员甄远新，你好。
3: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我是今日值班指挥员甄远新。今天午间乌鲁木齐天气晴到少云，乌鲁木齐机场全天计划执行航班694架次，截止今日14点，已执行出厂航班161架次，进展航班90架次。目前机场航班保障工作一切正常，为持续优化旅客中转出行体验，乌鲁木齐机场全面升级中转服务保障体系，国内中转旅客可尊享行李免提、一次值机、行李直挂便民服务，一站式完成中转出行流程。同时我们优化了国际中转旅客联检通关流程，缩短旅客中转步行距离，实现高效快速通关，全新落地的中转九免九享预约服务，进一步精简中转这类繁琐流程，最大限度节省旅客中转时间，大幅提升出行便捷度与舒适度。对于计划乘机出行的旅客，建议大家及时关注自己的航班动态，并适当提前到达机场，为值机安检等环节预留充足时间。感谢大家的关注。
0: 好，谢谢远新。

了解完机场今日的动态，那再次温馨提示，如果说您有出行计划，买了机票要坐飞机，提前预留好到达机场安检等待的一个时间啊。那我们接下来也给各位在路上的司机师傅来 Q 播流程，您可以前往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来接送旅客。当然呢，也看到在今天中午的14点到15点，乌鲁木齐站呢到达旅客人数是2900人，需要455辆的车辆。在下一个时间段呢，15点到16点到达旅客人数2700人，需要375辆的车辆。那也提前预告一下吧，在今天的傍晚时间19点到20点到达旅客人数3500人，需要753辆的车辆。所以如果说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是出租车司机或者是网约车司机，可以前往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或者是乌鲁木齐站来接送旅客。

同时呢，我们也关注一下路上的出行，看到腾达乐来了，他说龙胜街东向西快到南湖北路50米左右的位置，在最中间的车道呢有一辆故障车，三角警示牌的这个距离啊大概只有5米，有点近啊，所以呢也提示吧各位过往的车辆提前观察，注意提前避让。你这个警示标志放的实在是有点近，它这个警示的作用呢它发挥不了啊朋友，所以呢各位听友呢一定要记得路上通行安全第一，希望呢各位都是一路畅通。当然如果说遇到突发情况或者是车辆故障，三这个警示标志呢一定要放远一些啊。我们再来看一看各位的互动答题，实录互动。刚刚的知识问答稍微一提醒啊，这个田宇的这个重音停顿，哎，一提示，这个答案啊，清一色都是正确答案啊。稍后我们来公布吧。来看看各位的实录互动，说到的是在天山区和沙依八个区范围内的哪些道路上面有过街天桥？小班同学就说，记得上学的时候扬子江路有天桥，黄河路上面也有。哎，安永胜也说到了，说团结路有一处过街天桥，它附近呢是高级中学，下面道路就是团结路。他说呢在天山区范围内的水上乐园呢，这儿也有一个人行天桥，下面通行的道路名字呢是燕耳窝路。

0: 还有呢，他也说到了，说黄河路上面呢也有一个这个过街天桥，连接的道路呢是于天街和黄河路。哎，这是标准答案啊。如果说打出卷面分，我愿给您打100分。很多朋友呢也会标注出实录互动的答案是啥啥啥，有奖问答的答案是啥啥啥啊，非常的清晰。我像我说我狂也说到了，他说新北元春平川路路口就有过街天桥，同时呢客西街和西北路交汇处也有一处，仓房沟中路水泥厂处呢也有过街天桥，不错，点赞。刚刚看到有位听友的求助啊，他只说了一句这个地点和位置，没说具体的情况，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位朋友叫理性消费，他说呢，能不能帮我问一下，在石油新村77中学附近谁有购车线，您是怎么了，遇到什么问题了，车亏电了吗？您可以编辑一下您具体遇到的问题、具体的路段和您的车号以及您的联系方式，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我们来帮您播出，呼吁一下在附近的好心暖心车友帮您去购个线、购个电啊。同时呢，949的三部热线也在开启当中，您在路途当中遇到了任何的问题也可以来向我们求助，三部热线是0991-255-1949、251-949以及2571-949。实录互动的答案只是简单的一些啊，跟大家来公布对了一对，各位呢也可以看看自己的答案有没有遗漏的，可以继续来补充，还有机会。稍后呢我们来跟大家对对答案，公布答案之后呢就要发出今天的奖品啦。
1: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每个房间，千兆网络全屋覆盖，走到哪儿都高速流畅。凭网银享专属折扣，快到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2: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3: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4: 给生活一些色彩，为自己来个点赞。949一路畅通，您的午间心情加油站。

出发。金秋换新家，购物来美居。即日起呢，凡在美居家居生活馆消费满266元，就能参与抽福袋，袋袋都有礼，高档床品、实用厨具、礼品实惠，全都能带回家。不管您是挑家具、看建材、选家电，还是想买百货、品好茶，甚至逛逛花鸟鱼虫，美居家居生活馆全都能让您一站式的轻松搞定。金秋换新家，购物来美居，您身边的家居购物中心，地址呢就在苏州路与长春路的交汇处，美居 H 座。各位此时此刻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我是田宇。什么

他发来了详细的情况，他说他的车呢停在学校里面有车钩，但是没线，就是有前面那个钩头啊，但是没有具体的这个线路。他说呢，位置是在77中的东铁门。他说我在路边站着呢，就是没在里头，在这个停车区域范围之外，是这意思吧？哎呀妈呀！然后呢，他说我的车呢是一辆黑色本田，车牌号是新 A625HQ，新 A625HQ，就是您的车，它现在亏电了，需要有线的朋友前去帮您来勾个电。位置呢在石油新村77中学的附近，可以来找到李先生去帮帮忙。所以呢，各位有没有在附近的朋友可以来联系一下李先生？他的手机号码18599049494，18599049494，石油新村77中学附近，各位帮帮忙吧。同时呢，也看到车夫发来了路上的路况信息。他说，在西外环南向北恒大花园这儿呢有事故发生，左侧车道慢行，注意观察。感谢您。时间来到了14:52，我们来跟大家对对答案啊。首先，先跟大家来对一对有奖问答。今天这题目特别简单，说到的是关于保健食品。哪个说法正确？正确说法呢，就是 B 选项，保健食品仅能膳食补充，不能治病。各位记住了吗？看看您答对了吗？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自治区药物警戒中心也提示，抗生素呢只能杀灭细菌，对普通感冒、流感这类病毒感染是无效的。滥用抗生素只会造成这个耐药性而损害伤体，身体啊，损害身体。所以今天的这个有奖问答说到的是关于保健食品，它仅能补充，膳食补充，它不能治病啊，各位朋友。同时呢，今天的实录互动的答案呢，我们来继续看一看各位的发送的答案啊，其实非常的丰富，而且呢，对于天山区和沙依巴克区范围内的过街天桥，大家掌握的也是非常的全面啊。很多朋友呢给出的清单呢，那是非常的丰富。我们继续再跟大家来补充一个大家没有答到的，比如说呢，很多朋友说到的关于河滩快速路，其实跨过河滩快速路的过街天桥呢，在天山区和沙依巴克区范围内的非常的多。大家答到的，比如说像在人民公园附近的人行过街天桥，武建这儿的人行天桥。还有呢，河南路沿线，也就是在会喜园公交车站这儿的这个过街天桥，包括苏州路立交桥与东八家户街的这个路口这儿也有一处过街天桥。还有呢，大家达到的这个华林国际家居广场这儿的与河滩快速路和西虹东路交汇处的过街天桥。其实呢，我刚刚列举的这些呢，都是跨过河滩快速路的一些天桥的设施。那这是一处，还有呢，就是大家刚刚达到的民主路上啊、团结路上，还有扬子江路上的一些过街天桥，以及黄河路的过街天桥。各位，您都达到了吗？这答案也对完了，是不是啊？也看到了各位的互动信息，接下来就到激动人心的时刻了。什么时刻呢？就是选出今天的一位听友，幸运听友获得我们的奖品。奖品呢是由自治区药监局提供的保温杯一个。巴拉巴拉

那在今天的奖品公布之前，我们先带着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的情况。首先看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小雨，高温26度，低温16度，西北风3级转4到5级。再来看到的是昌吉，晴转阵雨，28度到18度，石河子多云转阵雨，29度到14度，奎屯多云，29度到15度，克拉玛依多云，29度到19度，伯乐多云转晴，28度到12度，伊宁多云转晴，30度到12度，塔城晴，24度到10度，阿勒泰晴，24度到11度。再来看到的是东江哈密晴天，33度到16度，吐鲁番多云转阵雨，38度到23度，库尔勒晴转阵雨，33度到18度，阿克苏阵雨转多云，27度到14度，阿图什多云，30度到14度，喀什多云，31度到15度，和田多云，29度到17度。再来看看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小雨，高温26度，低温16度。明天的乌鲁木齐呢，多云转晴，温度又低了啊，高温只有23度，低温13度。18号的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天，高温25度，低温13度。所以这两天的早晚温差比较大，但是整体的温度呢相对来说是比较适宜的，有下雨的情况，所以各位出门之前备好雨具，关注天气情况。那今天的奖品呢就送给听友阿星吧。阿星，恭喜您获得今天的奖品，发来您的姓名、联系方式以及收货地址。当然呢，除了今天以外呢，还有3天的时间，我们依旧会通过有奖问答实录互动的环节给大家来送出惊喜奖品，各位可以来准时收听中午的一路畅通。还有刚刚求助的这位朋友李先生啊，他说车辆亏电，位置在石油新村77中学东铁门的附近，车呢是黑色的本田，车牌号新 A625HQ， 联系方式18599049494，18599049494。李先生呢自己有勾的那个头，但是没有线，所以各位车友，您如果在石油新村的附近可以前去帮帮忙的，可以联系一下李先生，李先生也耐心等待一下吧。在节目的最后呢，提示各位听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呢定于2026年9月18号12时整至12时19分，在全市统一民防空警报，全体公民注意识别人民防空警报的信号种类，保持正常生活、生产和工作秩序。那今天的一路畅通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积极参与。刚刚获奖的这位听友呢是阿星，收到之后呢发来您的姓名、联系方式和收货地址。那明天的中午时间呢，我们继续一同见面，稍后呢是由嘉贺为大家带来的劲爆体育，各位呢也可以继续锁定收听，持续发来您在路上的最新路况信息，我们明天见啦。

0: 三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劲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0: 来了来了啊，来了，加贺来了，朋友们你来了吗？时间来到了15点，欢迎各位锁定收听949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朋友们大家好。到了周三翻山日啊，怎么样这一周啊，不知不觉周一周二就这样非常充实的过去了。周三来了，您的安排是什么样的呢？哎呀，很多朋友说，哎呀加贺，这两天呢我们单位啊，我们公司啊，这组织运动会呢，我都在想啊，我报什么项目呀？什么项目呢？我们来，不管怎么样，都可以通过个人和团体啊，能够参与，让你能够通过运动，热爱体育，热爱生活。欢迎大家都能够一起畅聊一下。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加贺，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路上路况表现。刷新到现在的丝路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是17公里每小时。了解到现在的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的东向西是27公里每小时。黄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文清巷的西向东是26公里每小时。泰山街从卫星路到赛里木湖路的东向西是28公里每小时。骊山南路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的北向南是29公里每小时。也欢迎更多的听众听友朋友们啊，我们都能够在节目当中一起了解更多内容。今天的劲爆体育将给您关注以下内容：林诗栋快慢领衔国乒亚锦赛参赛名单，欢迎扎维尔、辛普森、内罗毕、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和2031年田径世锦赛。关注体坛动态，了解赛事信息，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
1: 949劲爆体育，一路够热血。
0: 劲爆体育一路够热血，也期待着大家都能够啊分享更多的内容，咱们一起签到起来。你看看刚说完这句话啊，这个最后一个句号还没落下来呢，大家已经啊开始在节目当中陆续签到留言了啊。我们看到小凡同学啊说，加贺中午好，米东南路观察员来了，目前米东南路双向是一路畅通的。他说俺刚吃完饭，这会儿开始遛弯啊。每次到这个点来说啊，这个小凡同学就是吃完饭了开始遛弯了啊，这个习惯保持的特别好。还有呢，云卷云舒变强以来签到了，世鹏啊也说再说啊，加贺中午好，签到签到。也需要，也期待着更多朋友们，咱们都能够在节目当中一起签到，一起留言。刚才啊，我这个开启的一个这个小小的交流互动啊，就说呢，最近很多朋友，比如说这个单位啊、公司啊，哎，陆续开展这个运动会了，很多朋友在头疼。哎呀，加贺，我报什么项目呀？能不能给提点建议，建设性的建议意见呀？要我说就一个字儿，报啊，报就完了啊。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运动会很好的能够开展，哎，和同事之间的交流。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啊将你喜欢的运动项目咱们有一个很好的展示啊。这个时候你看一看啊，平常比较擅长篮球，擅长羽毛球啊，再或者说比较擅长这个乒乓球的朋友们，或者说网球，哎啊等等啊，或者说这个篮球，刚才也说到了，还有其他的等等的内容，都可以来参与一下，展现一下你的风采和魅力嘛。这不我也报名了啊，我报的是篮球和乒乓球。哎，有些朋友说我们这个是组织的是5v5啊，有些朋友说我们是定点投篮啊，所以大家的这个内容啊都有。

到后面走不了太远，我报了一个团体类的，哎，可以啊，这挺好的。比如说团体类有什么？团体类的有拔河，是不是？啊，还有什么跳大神啊？这个多好，跟同事之间有一个很好的默契，有一个交流啊。也预祝或者期待着大家都能够啊，这个如果有这方面的这种运动会的形式的话，咱们可以很好的去展现，也希望大家能够有优异的表现，收获不错的成绩。金榜体育正在直播，我是嘉贺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来讲一讲，交流交流，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当然了，在节目当中也有朋友在说说，哎呀嘉贺，是呀，就像你刚才所说，周三了，翻山了，哎呀，这一周别说，还真的是忙忙碌碌啊，用这个四个字形容是再合适不过了啊。我这个周一周二都比较忙，这一坐，哎，就坐的时间比较久，所以这个时候呢需要什么？需要很多朋友说我有这个护垫啊，就是这个护腰靠垫啊，这个是比较好的。那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不光要关注体育，也要关注健康。其实长期使用护腰靠垫，腰肌呢会偷懒。什么意思啊？就是很多朋友会刷到，哎，短视频当中这个好像不错，哎，选择它，买它，买它，是不是啊？所以说网红护腰靠垫到底能不能护腰呢？有这个专业的人士表示啊，这网红护腰靠垫呢，作为短期的辅助工具，能够起到一定护腰作用，但是长期全年后使用呢，可能会造成腰部肌肉的负荷降低，引发肌肉费用性萎缩。需要提醒的是啊，这个护腰靠垫无法修复这个腰椎间盘的损伤以及腰椎退行性改变。如果说选择不当，过硬或者过厚的靠垫呢，会造成啊腰椎前凸角度过大，反而会加重腰部的负担。所以啊，提示大家长期使用护腰靠垫，腰肌会偷懒，咱们还是要抽一些时间，比如说站起来运动运动，站一站，走一走，跑一跑，跳一跳啊，这个其实对于腰部有很好的缓解作用，希望大家都能够一点点的调整和改变。看到后悔再说说，欢迎来到金榜体育，太好了，欢迎欢迎啊！也期待着更多朋友们都能够在节目当中来被签到起来啊！光华也来了，中午好，中午好，子健也说劲爆体育，行，我们也期待大家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咱们继续分享互动，一起留言啊！金榜体育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也来了解更多内容，体育小有趣。今天我们说到什么呢？来说一说球衣怎么样啊？很多朋友呢，其实对于喜欢的球赛啊，或者说喜欢的球星啊，你会买这个球队的队服或者球星的这个衣服啊。这个时候，比如说会有一个哎签到啊，或者希望能够在赛后的时候，球员能够哎将自己的球衣来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赠送啊。来了解一下球衣新规，球员随便赠送球衣会被罚款吗？来。球衣新规，球员随便赠送球衣会被罚款吗？先澄清关键一点啊，不存在统一的。比如说全足坛通用的赠送球衣就罚款的这个联赛新规，区分联赛官方规则和俱乐部内部管理要求两个层面来讲。第一个呢，像足协或者联赛层面啊，国际足联各大主流足球联赛呢，没有一条是处罚条款的。那么球员呢，把球衣送给球迷，就对球员罚款的。所以呢，部分和球衣相关的赛场处罚是别的事由，比如说比赛当中脱衣庆祝，这会吃黄牌啊。俱乐部呢，因为看台秩序问题会受罚，不是因为赠送球衣本身被罚球员。第二个呢，就是很多俱乐部的内部管理规定啊。网络流传会有罚款的这种来源，其实呢，比赛版的球衣呢，资产是归属俱乐部的，每场配发的这个上场备用两件啊，就每场配发上场备用是两件，赛后装备组呢需要回收，回收后呢可以清洗用于训练或者公益拍卖、周边收藏等等，俱乐部是有商业价值的。那么第二个，如果说球员未经许可私自送出落场球衣啊，一些俱乐部的内部制度会扣除球衣的采购成本啊，也就通俗的被大家叫成了罚款，而不是足协罚单。那么球队允许走申请流程啊，而经俱乐部批准后赠送，
交换。

0: 球衣就不用承担费用了。还有呢，就比如刚才所说到的，比如说一些球星啊，是经常公开性的送球衣，大多呢是提前沟通俱乐部许可的互动，这个呢是不会扣费的。所以通过以上的提示，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更多的内容。快乐看比赛，体育长知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
1: 949劲爆体育，听题马上入状态，四条线索层层来，真相慢慢被揭开。嗯，开动脑筋别等待，反应够快你最帅，答案只有这一个，猜中就是真厉害，答案只有一个，等你来战更精彩。
0: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接下来呢，我们通过今天的互动板块内容，答案只有一个，期待和邀请更多听众您的分享互动和参与。所以你准备好了吗？第一条线索请听内容啊。第一条线索是，参赛选手会按照身体条件划分组别，只能在对应组别内参赛。这第一条线索啊，已经出来了，朋友们，哎，敲敲黑板，哒哒哒哒哒，就是提醒你要开始答题了。第一条线索再次提示一下啊，参赛选手呢会按照身体条件划分组别，只能在对应组别内进行参赛。也诚邀更多的听众啊，朋友们，咱们都能够来一起说一说，一起互动讲一讲。如果说您不知道怎么互动啊，再一次提示一下，在微信的右上方有一个添加，您搜索949交通广播就会弹出啊，您可以关注，发来文字信息、语音消息，咱就可以进行分享互动交流啦。不光是可以互动参与，我们的答案只有一个，包括此刻的路况信息，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来一起互动讲一讲。看到世鹏在说我喜欢下象棋哦，明白啊，马走日，象走田，是不是啊？那其实呢，就我现在啊，就有的时候啊，闲下来的时间的时候，我还真的也会自己下下象棋啊。我觉得下象棋我还是也比较感兴趣的，我觉得我对于益智类的这种互动的内容我还比较喜欢。也希望大家啊，真的就对于自己喜欢的一项运动啊，可以坚持一下，说不定这个提升过程当中你能够遇到啊志同道合的朋友，再或者说能够通过这方面让自己的运动技能有更加啊这个不一样的感受和提升。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来说一说，像刚才所说到的这个下象棋，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朋友也可以来讲讲还有什么内容。刚才的第一条线索再次提示一下啊，参赛选手会按照身体条件划分组别，只能在对应组别内来进行参赛，大家来一起互动，一起讲一讲。接下来呢，等待大家的分享互动，我们来关注赛事内容，了解更多信息啊。比如说乒乓球方面啊，林诗栋快慢领衔国乒亚锦赛参赛名单。9月15号，中国乒协15号呢在官网啊是公布了2026年亚洲乒乓球锦标赛中国队参赛运动员名单。该名单呢由林诗栋快慢领衔。那么国乒参赛名单，比如说啊，男子团体有林诗栋、温瑞博、周启豪、梁靖昆以及李天阳。那么女子团体呢有快慢、王艺迪、陈毅、施群瑶、徐艺啊。那男子单打呢有林诗栋、温瑞博、还有向鹏、梁靖昆、黄友正。那么在女子单打方面呢有快慢、王艺迪、陈毅、施群瑶以及秦宇轩。那么在男子双打方面，组合林诗栋和黄友正。那么另外一个组合是温瑞博以及袁立岑。那么女子双打啊，有快慢、王艺迪是一个组合，陈毅、蒋依依是一个组合啊，陈毅和蒋依依是一个组合。那么在混合双打方面呢，林诗栋、快慢、 是一个组合，黄友正和陈毅是一个组合，希望他们能够有好的表现和发挥。那么2026年乒乓球亚锦赛呢，将于10月19号到2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啊举行。那么中国乒协呢，于8月29号呢是公示了本届赛事的选拔办法。那么据国乒总教练秦志戬啊介绍，那么在亚锦赛之前呢有亚运会，年底还有混团世锦这个世界杯，以及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系列多站积分比赛，国家队的参赛任务比较重，教练组呢在与队员充分沟通之后呢，结合2026年后续重大国际赛事参赛安排以及运动员的个人实际需求，同意王楚钦、孙颖莎、王曼玉、陈欣桐、何卓佳五名运动员自愿放弃本次选拔资格，周启豪不参加男单、男双、混双选拔。希望他们能有好的表现和发挥，也希望我们的中国选手运动员们能够有更加精彩的表现和取得不错的成绩，加油。
2: 不论驰骋公路还是聚焦赛场，热爱从不降温。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专属体育栏目劲爆体育，全网体坛热点，本土赛事动态，趣味体育干货，每日准时上线，用声音点燃你的体育激情。

0: 关注新疆体育，助力本土赛事。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深耕本土体坛，带你见证家乡体育力量。
1: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金茂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看到听友云卷云舒变强在说啊，嘉贺我互动参与一下，今天就发的这么早啊？今天发了，而且这个一下给出的有点多啊。他说举重、拳击、摔跤，就来关注一下。丁辉在说举重、拳击。世鹏在说哎呀，嘉贺确实我每天闲了都会来两局，水平嘛，哎。比较一般一点，他说我觉得哎，是不是跳远呢？还有不同的答案吗？咱们在此刻也可以一起来讲一讲啊，一起介绍一下。接下来我们继续等待大家的分享互动。如果说您刚刚调频到949，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49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我们的第一条线索是参赛选手会按照身体条件划分组别，只能在对应组别内参赛。那么我们的内容也诚邀大家继续来分享互动。接下来关注篮球方面，了解一下 CBA， 比如说我们新疆广汇能源男篮的最新情况啊，让我们一起欢迎扎维尔·辛普森。新疆广汇篮球俱乐部呢与外籍球员扎维尔·辛普森已签约啊，已完成签约。那么他说啊，这也带我俱乐部向 CBA 联赛正式报送注册材料，并经审核公示通过后，扎维尔·辛普森将代表新疆广汇能源男篮参加2026至2027赛季 CBA 联赛。那么扎维尔·辛普森呢，出生于1997年2月11号，身高呢是1米83，体重84公斤，四肢后卫啊，于今天的中午顺利抵达乌鲁木齐啊，就是前面已经到了啊。这个欢迎扎维尔·辛普森加入新疆广汇能源男篮。那么辛普森技术全面啊，球风硬朗，那相信他的到来将为球队注入新的活力与竞争力，期待他尽快融入团队战术体系，与队友并肩作战，在新赛季的赛场上绽放光芒，为广大球迷奉献更多激动人心的精彩时刻。那么新赛季的征程呢已经开启，即将开启了啊。那么更多重磅的消息呢也会陆续通过比如说俱乐部的官方平台第一时间发布，包括我们949交通广播也会持续关注一起发布，敬请大家的了解啊，与我们一同见证啊这个新赛季的到来。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看一看啊，这个赛季我们选的外援怎么样啊，能够跟球队带来的帮助和化学反应会是什么样的，大家也可以来一起讲一讲。继续来为大家带来更多的信息，了解一下啊。对非法改装飙车炸机零容忍，949交通广播联动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天山区大队开启交通违法专项整治新媒体直播，主持人罗明、王晨、明月啊，走进乌鲁木齐天山区夜查执法一线，科普夜间安全行车知识，倡导文明守法、平安出行。那么会在

0: 在今天晚上的22点，就是10点到12点啊，22点到24点，锁定949交通广播抖音、快手视频号，直击交警夜查现场直播，大家可以在晚上的时候一起关注一下。此刻呢，我们继续来为您介绍，我们答案只有一个的第二条线索，您准备好了吗？第二条线索是啊，正式竞赛有明确的区域界限，超出界限会影响本轮比拼结果。再一次来说一说啊，第二条线索是正式近期有明确的区域界限，超出界限会影响本轮比拼的结果。所以，朋友们，所以你的答案是什么？我们来一起说一说，讲一讲。
1: 开车路上听体育，热血解乏更带劲儿。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陪你畅行每一段路。

0: 做你认为值得的事儿啊，我们来一起关注，一起了解更多的体育啊。确实有一个爱好，很多朋友会说啊，那真的是能够让你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会更加的充实。所以可能平常运动项目接触比较少的，体育内容关注少的您，我们可以从此刻开始，从今天开始，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可能通过一个运动项目，可能通过答案只有一个的互动参与，你能够开启对于体育的那一份好奇。能够开启对于体育的那一份坚持，所以呢，也诚邀大家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咱们一起互动起来。前两条线索再次跟大家来介绍一下，第一条线索是参与选手会按照身体条件划分组别，只能在对应组别内参赛。第二个，正式竞技有明确的区域界限，超出界限会影响本轮比拼结果。这是第二条线索，大家来一起说一说，讲讲。那么接下来继续为您介绍到的是台球内容啊，了解到的是新疆台球一杆打出新天地。近日呢，乌鲁木齐市城市科技技术学校台球实训中心，18名新生呢正跟着教练帕如克·埃尔肯练习握杆站姿和出杆路线。这是新疆首个技工类院校台球专业开班的第一周，宽敞的实训教室里，近40张台球桌啊是整齐排列，学生们呢分组试训啊，像比如说球杆撞击台球的声音啊，也是此起彼伏。那么在8月初呢，新疆首个技工类院校休闲体育服务专业台球方向启动招生。那么8月29号呢，来自新疆的00后小将常冰玉在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当中是拿下个人首个排名赛冠军。从人才培养到职业突破，新疆台球在这个秋天是接连迎来好消息。第一批科班生已经入学，乌鲁木齐市城市科技技工学校餐厅4楼2间实训教室里摆着近40张台球桌啊。那么上午学生们上理论课，下午和晚间啊由教练帕如克带队训练。帕如克从业近20年，曾经啊是征战国内职业斯诺克巡回赛，多次打出单杆147啊，147呢就好比斯诺克的高考满分作文，实力、状态、运气和心态拉满才有可能获得。那么开学第一周呢，实训教学的重点啊不是进攻和杆法，而是握杆、站姿、出杆路线等基础动作。多数学生呢此前虽然说有接触，但都是爱好，动作很不规范。那么像比如说全日制学生毛俊聪呢，是其中少数有比赛经历的人，他初二开始打台球，曾在各个经营的台球俱乐部比赛当中是拿到过冠军。他的妈妈呢，从网上得知学校开设台球专业后，带他报名，也是表示啊，说啊，我现在用的球杆呢，就是妈妈给我买的啊。他觉得我能够坚持自己的爱好，还能在学校学习，比去外面的台球厅打球要好一些。那么常冰玉。像帕如克所说，常冰玉呢近几年的好成绩，还有各地丰厚奖金的台球比赛，让越来越多人关注台球。近两年明显感觉到新疆台球更热了。那么过去打台球呢，可能让大家觉得好像是不务正业，那么现在很多家长是转变了思路，也说明台球运动正在从街头娱乐走向规范化、专业化培养。那么采访当中呢，不少家长认为台球运动量小于对抗性项目，受伤风险较低，但同时要求脑力和过硬的心理素质，所以呢把台球当孩子的兴趣爱好去培养。比如说家住乌鲁木齐市西山的姚玉春呢就是其中一位。他的儿子啊今年12岁，那么3年前呢偶然接触后呢爱上了台球，目前呢刚上6年级，上午呢在学校上课啊，这个下午呢由教练在家中的专业台球训练室教学，已经坚持1年了。这个姚玉春呢是表示啊，说到了半年的时间这个集中训练，让孩子的水平快速提升，那么今年参加全国比赛就比去年进步了很多。同时姚玉春说啊，说走职业道路的毕竟是少数啊，我打算让孩子兼顾学习，体教融合，多元成才。新疆台球协会会长啊，这个朱良军介绍，除了斯诺克和中式台球，本地还有一种特色玩法，新疆红球。 这是什么呢？就是新疆红球规则简单，进球难度低，参与门槛低，趣味性强。啊，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流传至今，对台球运动在新疆的普及起到了重要作用。很多朋友呢，其实对台球方面也是啊，这个平常有时间的时候，或者休闲的时候，会跟自己的好友啊、朋友啊、这个兄弟啊、同学啊，可能会去打一打，去交流交流。所以呢，在这方面，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啊，也可以来讲一讲啊，一起说一说，你擅长斯诺克还是八球呢？啊，来，可以跟我们讲一讲啊。来关注一下，看到又这位朋友在说说标枪啊，永胜说足球，还有丁辉说的是摔跤，还有不同的答案吗？朋友们，来吧，咱们继续来说一说，一起开启，一起了解更多内容。
1: 体坛新鲜事，劲爆全知道，劲爆体育，快乐听体育，时刻有惊喜。

0: 我是三角警示牌，可有些驾驶员并不重视我。
1: 我是三角警示牌，小身板的我却拥有大能量。
0: 小小三角警示牌，一次选择，多年守护。
1: 平时我们静悄悄地躺在后备箱，关键时候能救命。
2: 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时，请记得摆放三角警示牌。
3: 三角警示牌不仅守护你的安全，也守护他人的安全。

0: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1: 乌鲁木齐电信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0: 金秋换新家，购物来美居，满266元超福袋，赢床品、得厨具、家居、建材、家电、百货、茶叶、花鸟鱼宠，美居家居生活馆一站购齐，苏州路长春路交汇处美居 H 座。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 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5: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九四九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6: 一起关注啊，九四九为您的出行指路导航，我是嘉贺。来关注天气，乌鲁木齐晴转小雨，温度是26到16摄氏度。了解到昌吉晴转阵雨，28到18度。石河子多云转阵雨，29到14度。奎屯。

那是多云天气，29到15度；克拉玛依多云，29到19度；伯乐是多云转晴，28到12度；伊宁呢多云转晴，30到12度；塔城晴天，24到10度；阿勒泰晴天，24到11度。继续关注到哈密晴天，33到16度；吐鲁番多云转阵雨，38到23度；库尔勒晴转阵雨，33到18度；阿克苏阵雨转多云，27到14度；阿图什多云天气，30到14度；喀什多云天气，31到15度。和田呢是多云天气，29到17度。那么未来三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的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小雨，26到16度；17号的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23到13度；18号的白天到夜间晴天，25到13度。也欢迎更多的听友听众来分享您所在城市的天气情况。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第三条线索。第三条线索是对抗过程当中可以抓住对手身上特质的比赛服装施展技法。这是第三条线索，再次提示一下，对抗过程当中可以抓住对手身上特质的比赛服装施展技法。那么你的答案是什么？咱们来说一说，讲一讲。似水流年在说啊，说举重，丁辉说的是摔跤啊，还有世鹏在说举重，有感觉像，又感觉像举重了，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此刻的一个信息，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讲一讲，来一起给出你的判断。还有呢，西月在说，哎，有没有人知道啊？为什么木材厂往这个乌昌路拐的这个辅道缓行这么厉害，已经5分多钟一动不动？有知道的朋友，咱们来一起跟进一下。看到王伟在说上沙河匝道往米东啊，往这个上沙河匝道啊，往米东方向这块呢缓行比较厉害，有知道的朋友可以来说一说。又在说啊，说摔跤，应该是摔跤吧。

0: 听着歌曲啊，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九岁五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啊。看到阿飞在说啊，说自由搏击，又在说摔跤，还有 Jerry 在说相扑啊，永胜在说摔跤，还有其他的答案吗？朋友们，还有其他的答案吗？来，可以在此刻一起给出你的判断。看到这个王伟在说堵车的原因啊，找到了，是红绿灯底下这块发水了。上山河匝道往米东方向这块啊，这块呢有缓行比较严重，各位车友朋友咱们注意一下。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来了，说嘉哥下午好，打卡签到。东外环的南向北车流量适中，收到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第四条线索。第四条线索是，既可以将对手摔倒得分，也能够通过锁控动作直接终结比赛，全程不允许击打。第四条线索再次提示一下，既可以将对手摔倒得分，也能通过锁控动作直接终结比赛，全程呢是不允许击打的。所以你的答案，你的判断是什么？来一起说一说，讲一讲。最终来啊，最终锁定了，朋友们讲一讲。在这儿呢，跟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来进行介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定于2026年9月18号12点整至12点19分，在全市统一市民防空警报，请全体公民注意识别人民防空警报信号种类，保持正常生活、生产和工作秩序。希望提示给广大的听众朋友们。
1: 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
2: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九四九交通广播，2026共赴星城，激活四季精彩。
1: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2: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
0: 最可靠的同行者是大家，我们也期待着大家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咱们持续分享更多内容。来看一看大家这会儿在平台当中的留言和信息了。第四条线索公布之后，我相信啊，大家的答案也确定了，是不是？我们来看一看啊，看到比如说世鹏在说哎，最终了解了一下，是柔道啊，嘉贺，原来在这儿呢啊。倩儿在说柔道。还有云卷云舒变强再说嘉贺可以锁定目标了，摔跤。6月8号再说柔道，还有传强再说的是柔道。那么正确答案是什么？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就是柔道。哎，为什么是他呢？来解锁，一起回顾一下。参赛选手会按照身体条件划分组别，只能在对应组别内参赛。不少项目呢都会分组，像拳击、摔跤、举重都有。所以刚才在前面的第一、第二条线索当中，拳击啊、举重啊、摔的，我看到的比较多，对不对？第二个呢，正是竞技有明确的区分界限，超出界限会影响本轮比拼结果。像摔跤、柔道、相扑等项目呢都有比赛边界啊，筛除掉田径、球类。那对不对？还有其他的项目内容，比如说对抗过程当中第三条线索，对抗过程当中可以抓住对手身上特制的比赛服装施展技法，柔道、相扑可以抓一，排除很多徒手摔跤的项目。最后呢，既可以将对手摔倒得分，也能够通过锁控动作直接终结比赛，全程不允许击打。那么摔跤没有降服终结的规则，相扑只看出界，那么只有柔道满足摔倒得分加降服取胜，那么最终答案就是柔道了。你看看你的答案是否正确呢？那么也再一次恭喜啊，答对的朋友们，没有答对不要紧，我们明天再战，好不好？朋友们，再一次感谢每位朋友的锁定收听。那么由嘉贺陪伴各位的劲爆体育到这儿要说再见了，稍后的时间有请我的同事韩帅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内容，边走边听，咱们持续关注。

0: 我陪你人生的每个毕业季，从未缺席。
1: 下午四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我是地球中，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九四九，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九四九，边走边听。
4: 这刚才呢看了一句话，特别的感慨哈、啊，突然一下什么呢？醍醐灌顶是吧？说什么呢？他说没有人能看见你的全部，父母看不见你的老，爱人看不见你的小，儿女看不见你的曾经，只有啊你自己能全部的看见你自己。所以说呢，请各位一定要记得哈，要请自己深爱自己。说到请回复，这个话一下就特别像什么呢？就是典型的那种网络的那种要求哈，就是网络一些视频啊什么的看。

0: 以后说的话啊，这好运，看到以后呢，请收到回复啊之类的，就是这样的。哎，但是确实啊，这内容听了以后呢，还挺真实的，对吧？那所以说啊，请大家呢也能够在每天下午的4点整准时按时的收听参与节目，这也是我们的荣幸哈。那么欢迎各位在这个点儿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边走边听节目。你们好，我是主持人韩帅。突然想到哈，就是前两天的时候吧，刷短视频的时候呢，有朋友在直播，刷到一家广式烧鸭店，还是烧鹅店、烧鸡店啊，就是烧制品啊，广式那种哈。然后店长，我跟他聊了一会儿啊，店长就说：“哎，你不会就是那个主持人韩帅吧？”我当时就作为一个观众啊，内心还是有点，就是那种羞涩哈，他就没敢承认。最后他就说：“哦，他是啊，20年前听广播用诺基亚手机，还参与过我节目的那个朋友啊，当时还是个中学生，应该是哇。”当时就感觉一下子哇好感慨哈，内心一下就很激动。你看这也不是一种相互看得见的陪伴和认可吗？那家烧鸭店有朋友去过吗？可以分享一下好不好？来吧，上车就听949，更多的道路的出行的变化信息啊，也欢迎各位及时来分享一下。您可以随时参与节目，怎么参与呢？方法很简单，用手机软件微信来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发文字、发语音、发路况、发视频，还能发啥，就是图片啊，都能看到，对吧？有很多朋友呢确实是啊忠实粉丝，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来打卡签到，刷一下存在感，同时呢分享的是更多的一些自己生活的所感所悟所想，一些美图啊美景啊都可以分享。欢迎李师傅来打卡签到，欢迎坚持到底马师傅打卡签到。还有朋友呢说木材厂这附近是怎么回事啊，开始拥堵了。正好我也看到目前呢这是在西外环由南向北方向，木材厂立交转弯的位置呢出现了排队加缓行。包括啊我们看到呢这个是在城市9点阳光路段由南向北方向有排队缓行，一直我们看到哈在卫星路路口的位置，这应该是一个堵点堵头啊。如果各位您知道这边木材厂立交的附近的拥堵情况的原因，请把信息继续来分享一下，路况呢直接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那咱们这个点儿呢周三是吧，今天信号还可以哈，能都能听清。那如果听不清的话呢，比较远的话怎么听广播呢？很简单，可以用手机软件应用商店搜索添加下载思路试听客户端，之后呢实名注册登录就可以实时的在线听广播，还可以回听7天的广播节目呢。但咱们广播的特点什么呢，就是实时收听嘛是吧，直播嘛。同时呢咱们的一个小游戏环节那可得听直播才可以参与哦。
1: 一个接一个开心又快乐，一个小游戏。
0: 那一个小游戏哈，咱们就是先从热身开始哈，先尝试一下咱们的信号有没有通。怎么测试呢？您可以先用手机软件微信打开新疆949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发信息，然后呢先尝试一下好不好，猜一个字谜。今儿的题目呢没有数学题哈，数学老师请假了，那就语文题吧。题目是这样的，请问什么字要写12个月？哇，这个字感觉好像很复杂的样子呀。那么您可以来分享一下哈，就是您觉得什么字要写12个月呢？它可以是一个脑筋急转弯，也可以是一个字谜，也可以是一个您天马行空的一个论述题，好吧，都可以。那么请现在把答案就可以发送过来了。怎么参与呢？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告诉我什么字要写12个月呢？

咱们是每一天都相见哈，到了下午的4:08，欢迎朋友们此刻啊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边走边听节目。你们好，我是韩帅。路况信息啊，这个是小西发信息啊，他说关于木材厂的这个路况呢，我有发言权，我刚从那边路过哈，刚刚到卫星路上，它呢就是什么呢，单纯的车流量大，没有什么事故。还有一些司机师傅啊，确实啊，这个是见缝就想超是吧，然后见缝就要插队，导致呢本来就堵的路段更加拥堵了。你看看是不是，咱们就说过啊，安全文明行驶，通行更加顺畅。那么更多前方的出行变化，拥堵啊，排队缓行，路况信息如何告诉我们，用手机软件微信来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发文字发语音都可以。看一下咱们的整体路况哈，盘点一下整体看到呢，目前市区啊，环线东西南北外环桥面上方，包括柯南高架通行是顺畅的，阿勒泰高架也是通行没问题，庐山街呀，还有呢是西山路通行顺畅，万盛大街通行不错。但是我们也看了一下哈，这个呢河滩快速由南向北方向有三个轻微排队路段，一个呢是在西大桥桥下，另外一个呢我们看了一下在这个华林路段，还有呢我们看到啊是在河南路和苏州路高架之间有轻微的排队。我们还看到一个拥堵呢，这是在连霍高速北向南西山立交，然后呢到纬二路路段的位置，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区间目前是排队的，拥堵长度超过1公里。那么有急事的话呢，建议绕行一下，提示一下哈，就是在四道岔西山立交北向南连霍高速出现了1公里多的拥堵哈，大概呢是在九鼎路段，如果有急事的话呢，建议咱们绕行一下。如果您知道这边的拥堵情况和原因，把信息路况继续可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我们还看到呢，我们是朋友啊，他说以前有广告词嘛，说爱你等于爱自己，哎呀那就是矿泉水，你知道吗？还有说那不就是年这个字吗，年就代表了12个月呀，可以这么解释，但是略微的牵强了一下。但是你说年这个字啊，我们题目是这样的哈，重复一下，我们问大家一个问题，是请问什么字要写12个月啊，就不同理解层面的话，确实这答案也不一样。说年吧也行，因为年不就12个月吗，是吧，也还行。但是呢还有别的更加贴切的答案，还看看哈，还有谁呢，哎，我看到坚持到底马师傅说，我没车，但是呢我一直用这款收音机听949，哦，就是那种小型的多媒体的，可以插卡的，可以放 MP3 的那种便携式音箱，还能听广播，这个它应该也是有半导体，能够收听的是真正的 FM 调频信号。哎呀，不错，给您点赞哈，很感动啊，很感动。另外呢，还有朋友呢开始互动参与节目了，这个是猜一个字儿，字谜对吧？什么字要写十二个月？车夫王师傅说腊，寒冬腊月的腊，腊月不就是农历12月吗？你看一个月一个夕也行吧。今天的答案呢，它不止一个，好吧？无趣答的是肝，肝脏的肝这个字儿，为什么呢？一个月一个二，是一个二，应该是一个一一个十吧？那它也不是12个月呀，它怎么看到的是12个月呢？这个字儿啊，赵师傅答的也是年，电脑。

0: 批发打的也是年，李师傅打的是肝脏的肝，少吃肉打的是青菜的青。为什么是青菜的青呢？因为你说少吃肉多吃菜，多吃青菜哈，但是青这个字你想想看好像是对的，它里面确实有十二月，哎，都有了。李师傅说胡对不对，胡的话呢是一个十一个口一个月，那不是十二个呀，有十二个吗？地呀、啊、地师傅打的是年和青啊，年轻哈哈，趁我们还年轻是吧，可以可以。余得水打的呢也是年这个字，你看年啊青啊，还有朋友说月，一个王一个月，它也是有十有二，月你看由十二和月组成了这个字，包括李师傅答的呢也是这个月，小韩同学答的呢是青，就是青萝卜组合的青字，它就是要写十二个月哈，十二个一年十二个月是吧，天天陪伴。李师傅报路况了，他说呢目前在西北路由南向北在自治区博物馆路段这边目前是保持畅通的。好嘞，感谢李师傅。张师傅说啊，在乌昌快速进乌方向快到西外环这边呢，一个老头乐三十迈跑着呢，导致呢后方排队。哦呦，提示一下，这样的车辆是不能上这个快速的哈，很危险，跟家里的老人孩子啊一定要交代清楚咱们的道交法，在没事的时候呢每天背一条啊。李师傅阿文MH 小波浪号答的呢都是青，包括勇师傅答的也是青字哈。小鹏师傅答的是在互动问题吗？
1: 不是，就刚放的这个什么歌不好听啊。
0: 哦，刚那个歌啊，刚那个歌呢是叫做只有河南，这个是一个大型的幻城里面的一个主题曲啊，确实听了以后呢很有共鸣对不对。哎呀，感谢咱们之间共鸣到了哈。行，接下来咱们题目呢依旧是很有共鸣的，出一道什么题目呢，是跟一部之前看过的剧有关，什么剧呢？就是《武林外传》，题目是什么呢？来，我们听听看。
2: 老白的父亲姓什么 ？A. 姓白 ，B. 姓吴 ，C. 姓周 ，D. 姓李。
0: 啊，老白就那白展堂，白展堂他爹姓什么？这个还需要猜吗 ？A. 姓白 ，B.姓吴 ，C 姓周 ，D 姓李，这么复杂吗？这个，所以您知道吗？这可以说是一个冷知识啊，是《武林外传》的冷知识。老白他爹姓什么？来，答案发过来哈，我们看看你答对没有 ？A 姓白 ，B 姓吴 ，C 姓周 ，D 姓李。那么答案到底是哪个？白师傅，老白；吴师傅，老吴。周师傅老周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战战贼，战战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战战贼，战战贼，要向上看不向下看，战战贼，战战贼，要向前看。

0: 这个题目可能在你心里啊，但确实它也是够冷门的，因为问到这个问题，那肯定把答案 A 就能排除了。为什么呢？因为老白他爹还真的不姓白，但是他姓什么呢？我们看看啊，各位的信息吧。这个确实答的朋友不太多。嗯，看啊，这个呢，我们是朋友啊，说按照传统的话呢，那不就应该是姓白吗？那如果按照他父亲姓的话，那他不就是没有出这个题的必要了吗？小韩他说，我记得啊，他没名就叫周先生，所以说应该姓周吧。包括呢，你看啊，小张同学 Echo 回声答的呢都是选择 C 选项，那就是姓周。所以说难道真的是老白他爹姓周吗？
1: 你姓周、
2: 要不再重写算算。
3: 不用算了，我随我娘姓，我爹就姓周
0: 啊。你看看当事人他说了哈，他随他娘姓，所以他爹确实就姓周。您答对了吗？选 C 选项啊。哎呀，这个题目太冷了哈，咱们再来一个稍微有一点点常识的题目，也是来自于武林外传当中的一个冷知识。来，请听题。
4: 老邢的缁衣捕头属于几品？ A 七品， B 八品， C 九品， D 每品。
0: 武林外传当中啊，老邢就邢捕头啊，老邢他的缁衣捕头是属于几品呢？四个选项 ：A 七品 ，B 八品 ，C 九品 ，D 每品。哈、啊，原来每品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哈、啊、哈。好的，这个题目可以尝试回答一下。怎么参与节目呢？您可以现在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发信息告诉我《武林外传》当中啊，这个老邢的缁衣捕头属于几品呢？ A 七品， B 八品， C 九品， D 每品。
5: 9月21日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新疆949交通广播联合新疆每年大健康启动守护银发记忆黄手环，温暖全程949关爱阿尔茨海默病群体公益筛查守护行动。
6: 活动将走进新疆老年开放大学社区老年公寓，开展公益义诊、健康科普，免费发放登记防走失黄手环。
5: 好体检来每年，每年大健康 AI 数字化全程相伴，给全家一份踏实的健康守护。
7: 什么是礼让三先？
8: 我知道，礼让三先就是先慢、先让、先停。
7: 驾车行经路口、学校、居民区、集市路段，提前收油，减速慢行，不冲行，不抢道，留出足够反应时间。
8: 会车窄如错车，遇到对方通行条件差，请让对方优先通过。
7: 斑马线前有行人通过，要主动停车礼让。
6: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礼让三先，互谅互让，让文明成为路上最美的风景。
0: 哎呀，看了一下哈，目前答对的呢只有这一位朋友笑看人生，答的是对的。就说啊，《武林外传》当中啊，老邢的缁衣捕头属于几品呢？正确答案，来，咱们听听看，到底是七品、八品、九品，还是每品呢？
9: 西霞镇九品缁衣捕头，小雨 C，
0: 有听清吗？九品缁衣捕头。然后呢，还有朋友说到了哈，说这个《武林外传》很经典的。还记得啊，这个邢捕头的最经典的一个台词什么台词？你还记得吗？台词是啊，误会都是误会，心地善良啊，对不对？ 那4:22了哈，欢迎朋友们此刻能够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边走边听节目，更多的道路出行变化也可以随时告诉我们，上车就听949，路况呢可以随时发送过来，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分享更多的道路出行的第一手信息。对，包括刚才我们有朋友提到的哈，连霍高速北向南在九鼎路段的拥堵是什么原因呢？如果您知道的话，可以把路况及时的分享过来，用手机软件微信发送路况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你看，咱们确实啊，也是对这个非法改装啊、飙车、炸街啊是零容忍的。949联合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天山区大队呢，开启的是交通违法专制的这个整治的新媒体直播。那么主持人罗明、王晨、明月啊，会走进的是乌鲁木齐天山区夜查执法一线，科普夜间安全行车知识，倡导文明守法、平安出行。那么在今天的晚上10:00到12:00啊，两个小时，欢迎您锁定949的抖音、快手视频号来直击交警夜查的现场直播，就在今晚的10:00开始。

0: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2: 我打还是不打呢？
3: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2: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3: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2: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4: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5: 上车就听949，欢迎各位啊继续关注锁定的是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那这会儿呢，我们要连线的是来自于乌鲁木齐国际机场分公司服管委资源管理中心的班长石静文。你好，石班长。
6: 你好，你好。
5: 哎，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咱们在机场哈，候机厅的位置呢，有一些这个插座的更换，面板更换了，是不是？
6: 对，是的，我们进行了一个专项的升级工作。
5: 嗯，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好的，没问题。我们本次呢是乌鲁木齐国际机场分公司，我们对这个全航站楼的旅客座椅的充电面板开展了一个专项的升级和检测更换。本次呢，我们主要累计检测了充电面板11000余个，更换了电流不达标的面板527个，其中呢，我们在北指廊更换了57个，林品大道及中指廊243个，南指廊227个，覆盖了所有旅客会出现的候机区域。然后呢，我们这次的这个更换呢，主要是以输出电流低于1安为我们的更换的标准，施工避开了我们客流的高峰，减少了对咱们航站楼运行的影响，有效解决了旅客充电慢无法充电的问题，充电设施的供电性能全面的提升，也累积了我们设备运维的一个经验。然后后期呢，我们也持续补齐我们的便民设备的短板，为我们的旅客出行提供更精细化的服务。
5: 好的，那有更多的机场的信息咱们随时连线好吗，石班长？
6: 好的，没问题。
5: 好嘞，谢谢您，再见。
6: 好，再见。

0: 就冒虚汗。
1: 哎呀，确实啊，这也眼看着快到十一大假了哈。那么今年的十一大假的时间呢，是10月1号到7号。那么根据啊火车票预售期的15天计算呢，国庆假期前一天9月30号的火车票呢，今天就开始开售了。那么国庆假期的首日的车票呢，明天可以开始购买了。那么提示一下，咱们还是要提前的规划出行的安排。那么稍后呢，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边走边听的下半场的互动环节，名字叫什么来着呢？
2: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音乐游乐场。
1: 音乐游乐场，那就是跟音乐相关的一些互动题目呗。今天要听到的是用乐器演奏的歌曲的前奏，但是您别说，它这个乐器演奏的呢，跟原版的歌曲前奏，哇，真的可以说啊，相近度90%以上，但乐器完全不同。原版呢，用的是吉他，而稍后啊，我们听的题目呢，用的啊，却是咱们其实都会常听到的一个乐器，就是呢咱们传统的一个弹拨乐器。是什么乐器呢？您也不妨可以来一起猜一猜。请问一下，以下播出的演奏歌曲的名字叫什么？同时呢，它是用什么乐器演奏的？来一起听听看吧，题目是什么呢？

那踏踏两下哈，感觉好像是要准备开唱的样子哈。刚才那段旋律听过以后，大家有没有一些熟悉呢？如果说这歌大家听过的话，应该不难。但如果说是您没有听过他的歌曲的话，那估计啊，这段旋律确实略微有点炫技和复杂了，是不是？那么如果您知道歌曲的名字，可以现在参与节目互动一下，把歌名现在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到底他是用什么乐器演奏的一首流行歌曲呢？我们再来听一听。

他的那两个字开始的时候，您没有特别着急想听到吗？他第一句这么唱的哈，等待，我随时随地在等待。你看这个提示也可以哈。另外再提示一下，这首歌曲呢，是发行在1999年的歌曲。哇，这个歌也27年时间了，时光荏苒呐、啊。27年前的歌曲叫什么名字？四个字，提示一下哈、啊。这首歌曲呢，它应该就跟那个 R&B 的那个风格哈、啊，有一点接近的哈、啊。所以这首歌的名字到底叫什么来着呢？乐器的名字您能听出来吗？能分辨出来吗？请把歌曲的名字、演奏的乐器的名字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吧。我看了一下，哎，我笑我吃我狂，欢迎打卡签到。他说目前在北环高架，北环高架东向西下北京路匝道，车流量偏大。好嘞，感谢景师傅。慕白，恭喜答对了，那、哦、还是厉害的哈，那应该就是80后应该会更熟悉一些啊。安师傅答的不算对，他说吉他，不是，这首歌曲的前奏呢原版是吉他演奏，但是可是我们刚才听的这一段不是吉他，是另外一个传统的弹拨类乐器。李师傅答的是天天，我天天需要你，是习惯和必须，不是啊。邱意农他说这首歌呢是吉他演奏的，其实很难去分辨出来哈，因为确实它跟原版太像了。我们来听听看哈，题目是这样的，来，原版的前奏是这样的，是吧？有细微的差别，因为你看原版它呢是在录音室录的版本，音质更好一些，包括呢这个声效经过一些处理。但是呢，刚才我们听的题目啊，它确实是现场手机录制的，音质没那么好。但可是调是一样的，弹法也是一样的，包括音色都是接近的。这个乐器啊，叫做中阮，阮呢是。

0: 个耳朵旁一个圆，中阮呢是我们中国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弹拨类乐器，是古琵琶的一种，已经有2000年的历史了。你看中阮真的是哈，这中阮演奏各类乐器啊，流行歌曲啊，是吧，这还是游刃有余的嘛。你看 CC
1: 演奏的歌曲名是陶喆的普通朋友，
0: 普通朋友，
1: 然后好像是阮吧、
0: 哦、
1: 听起来有点像阮，
0: 厉害厉害，
1: 也有点像琵琶、
0: 哦、是的，因为这个中阮呢它也是古琵琶的一种，所以说 CC 是厉害的，那就特别期待了，一会儿我们开始放声高歌的时候啊，那您得不得露一两嗓子啊，看看您的真实力啊。来，七叔，
2: 陶喆的普通朋友，
0: 嗯，没错，答对了，歌曲名字就是普通朋友。小方块哈，说的琵琶，您发的这个琵琶是一种水果吧？
1: 等待，
0: 哎呦，
1: 我此时此地在等待，
0: 怎么能这么的厉害跟好听呢？那这样吧，要不咱们就一起跟着原版听一听，演唱一下这一首《普通朋友》，给你的普通朋友也发个信息，让他们也听听广播，来一起参与一下，把音频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

0: 朋友们继续的听广播参与节目哈，来关注个路况变化。我们看看目前呢，这是在河滩快速由南向北方向，从河北路立交到喀什路立交之间，由南向北方向目前拥堵，长度大约1公里。是什么情况呢？是在喀什东路立交桥桥下是个堵点哈。那么如果您知道这边的拥堵情况和原因，也可以继续把路况啊，新人共饮交杯酒的一个仪式，象征两个人呢是从此合二为一，同甘共苦的情节，浪漫中国，一起欣赏一下。
1: 结婚了，
2: 新婚快乐！
3: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爱意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4: 汉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其婚礼仪制深刻影响着整个中华文化圈，而汉族的汉正源自公元前202年徐州人刘邦建立的大汉王朝。徐州是两汉文化发祥地，也是汉式婚礼礼制的重要范式与活态传承地。今天的浪漫中国，我们一起来收听徐州交通广播记者采写的河景千年

0: 根据其画面正中心可以看到，新郎和新娘亲手相携，并且腰间离带紧紧相系，相互缠绕。新娘后方则刻画的是两位乐手，我们会发现一人吹笙，后面一人吹笛子，预示的是琴瑟和鸣。
1: 在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讲解员徐琴凤每天都会向游客讲述着博物馆里一块汉画像石背后的故事。这是目前国内考古发现中唯一完整描绘汉代青银之礼的石刻遗存。2000多年的时光沉淀于石面上，上面镌刻的纹路依旧清晰。
0: 下方以及上方刻画的这些呢，便是祥云，就跟我们今天所说结婚选个天气晴朗的好日子，古人将他们的门户等级基本上刻画的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从这边也隐喻出来门当户对这一词。在男方家中左下角还刻画了一对母鸟哺育雏鸟的场景，也是象征着对多子多福的这样一种美好的夙愿。两侧这边刻画的变为连理枝，这便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喜结连理图。
1: 连理枝的典故最早可追溯至战国韩平夫妇的传说，后经白居易《长恨歌》“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而成为经典表达。这块汉画像石上两侧刻画的连理枝纹样，正是汉代人用图像表达对夫妇好合之期盼的实证。2000多年后，这份刻进石头里的浪漫被一代代徐州婚俗传承人接续守护。徐州花轿婚俗非遗传承人王磊介绍，作为徐州本土汉婚文化的活态载体，徐州花轿婚俗2014年成为徐州市第三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民俗类项目。
2: 历朝历代的形制在变，从车马到担轿，再到后世各式各样的喜轿，样子是换了又换，但是轻盈为礼的内核却从来没有断过。其实我们现在所做的非遗传承更贴合现代年轻人的审美，因为只有年轻人喜欢了，婚礼婚俗花轿传承才能够做下去。这场婚礼我们用明制的形制，根却扎在汉代的礼中，这就是我们徐州汉婚的底气。
1: 这份守着根又往前探的心意，今天落到了李凤龙与张谭玉这对新人身上。从轿帘上的木雕纹样，到伴郎的站位距离，再到新人行礼拜手的角度，婚礼筹备中大大小小的细节，王磊都要亲手过一遍抠一遍。
2: 这就是咱们徐州人以前接新娘的工具啊，这种花轿啊有4人抬，有8人抬，更有讲究的大户人家呀是16人抬的花轿，绮罗伞扇开道，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唢呐一响，整条街瞬间就热闹起来了。
1: 婚礼这天，院落张灯结彩，红绸高挂，亲朋好友身着传统服饰陆续落座。喜堂里最先动起来的是博山炉升起的烟，暖堂进场，熏香除秽，不只是求诸事顺遂，更是让即将登场的新人心先沉下来，定下来。
3: 熏香尽是以示郑重，点烛右点喜烛香火旺，左点喜烛喜香火燃响。
1: 接下来便是整场婚礼最具特色的环节，花轿轻盈。此时一顶红绸覆顶木雕精美的花轿停在院门外，这顶花轿是王磊团队按照传统形制复原的，轿帘上绣着连理纹样，新郎李凤龙。
4: 花轿抬过来的时候，那种仪式感一下就上来，不是坐婚车那种轻飘飘的感觉，轿子上的每一道纹路都像是把老祖宗的祝福刻在上面。
1: 下轿后，新人搭手相牵，缓步入堂。为了轻盈环节的礼器和信物，新郎李凤龙下了不少功夫。
5: 我们最花心思的是轻盈环节的礼器和信物，比如殿宴用的木砚形制、迎亲书的行文格式， 我们都翻了不少的资料去核对。
6: 我还特意选了喜结连理汉画像石拓。

0: 片和马庄香包作为信物，就想让这场婚礼不只是走古礼，更有我们徐州本地的文化温度。
1: 青楹登门是古礼六礼之中最见诚意的一步。所谓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妻、青楹，是自周代即已确立的完整婚娶程式。从汉花相识刻下的离代之约，到花轿轻盈的锣鼓喧天，再到如今新人的千步入堂，这份对相守的珍重跨越千年依旧如故。石案城上新人相对而坐，共识同劳之时，旁人奉上合景酒，新婚夫妇各执一瓢共饮。所谓锦，是指用味苦的葫芦剖分为两半制成的瓢，合锦酒又称交杯酒，象征夫妻同甘共苦。新郎李凤龙：
2: 走完合锦礼，心里突然涌上一种很奇妙的归属感。葫芦合到一块的时候，突然就懂了夫妇一体是什么意思，不是那种轻飘飘的誓言，是真的觉得往后两个人的日子就要合成一家人过了。
1: 随后三拜九叩，跪地奉茶，礼毕，新人执手盟誓，昭告天地，在伴郎伴娘的簇拥下缓步退场。整场婚礼走完，这对新人对中式婚礼有了更深刻的感悟。
2: 走完整场仪式，最大的感受是，传统婚礼从来不是繁琐的流程，每个礼节里都藏着古人对婚姻的敬畏和期许。这场婚礼之后，我们更真切地摸到了传统文化的温度。以后有了孩子，我们会带他去看汉化相识，告诉爸爸妈妈的婚礼是一场跨越2000年的文化相逢，也希望这份文化能一直传承下去。
1: 刻在青石上的千年婚仪，在今天有了最鲜活的回音。从汉代一脉相承的婚仪本源，到今天年轻人主动奔赴的文化回归，汉族婚礼的浪漫从来都藏在一衣、一拜、一食、一饮的细节里，藏在父亲递出的家训中，藏在母亲梳过发梢的指尖上，藏在两半葫芦合为一体的那一刻，代代相传，生生不息，这就是浪漫中国。
3: 好嘞，没想到吧，还有彩蛋呢哈，来，河豚来了。
4: 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
3: 我在等待，等待的谁呢？米兰李师傅。
4: 我会等着你，在那片白桦林。
3: 哇，在白桦林。确实啊，咱们时间有限啊，稍后呢有请主持人建军，那么明天4点钟边走边听，咱们不见不散。
5: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7: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6: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8: 谢谢，
6: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8: 谢谢你。
7: 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6: 说出你的故事，
7: 传递一份谢意。
9: 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立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立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0: 像一阵风，平凡中不曾停留。
1: 小龙说河滩路南向北喀什路桥下大货车拉的装修板材掉了，右侧道路拥堵，请提前变道，交警正在现场清理。好嘞，谢谢小龙。具体的位置是河滩路南向北喀什路立交桥下面啊，大货车拉的装修板材掉了，右侧道路拥堵，大家提前变道。各位正在路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新疆949交通广播，这里是我要说声谢谢你。全新周三温暖如约而至，大美新疆从不缺温柔与善意，这片土地上总有平凡人默默发光，有深夜暖心帮扶老人的出租司机，有拾金不昧收获千里致谢的养护工人，还有少年数年如一日照料独居老人，爱心人士坚守公益温暖全程。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却用最质朴的举手之劳，最长久的真诚坚守，擦亮了城市的温度。善意不分大小，温暖从不缺席，每一份默默付出都值得被看见、被铭记、被真诚道谢。新的半日时光，愿我们心怀温柔，向阳而生。欢迎分享你身边的温暖故事，让感恩与善意继续在电波里温暖传递。我是建军，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为您开通。当然微信平台也欢迎大家用文字或者语音的方式来跟我们互动，来报一条路况，来说一条您的心情，还有这个下午你在路上听见的、感受到的、看见的，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

0: 没错，路就在脚下，我们每天出行在路上都遇见更好的人，遇见更美的风景，同时也遇见更好的自己。那些看过的风景，认识的人，很多很多都记在了我们心里。而此时此刻我们要连线到的这位是来自于舒富县公安局正公室副主任周建，周警官，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件发生在去年年底的事儿，对吧？
1: 对，
0: 您来给大家讲一讲。
1: 是这样的，就是去年底，就是12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刚到咱们舒富县公安局，那个时候呢，我跟我们镇公室组织的一次叫做银铃宣讲团，我们准备走进学校里面开展一次校园安全的一个互动宣讲活动。那么在明德小学的这个宣讲的过程当中呢，当时我们讲到的这个主题是校园安全，还有校园霸凌这一块的一些知识。因为我个人来说，跟同学们来说，我没有想到第一次上这个宣讲台，我就跟小学生能够马上自来熟，然后我跟我们维吾尔族的小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就一下子就特别

融洽，然后马上达到了一种非常就是互动的特别嗨的一种现场氛围。然后讲座我做了之后呢，其中有一个叫小布的女生，她就跟我悄悄的反映她遇到的一些事儿，她觉得自己在学校里面可能会有受到相关方面的一些困扰，心理方面也有一定的压力。后来我就帮她

没错，所以对于小朋友来说，其实他感受到了您的这份爱，没有忘记这份约定，而对于您来说，也信守了之前给他的这份诺言吧。所以这份双向的，对，双向几乎感觉冬天，也可能是冬天的原因啊，他就是创业比较多，对，双向几乎感觉冬天，也可能是冬天的原因啊，他就是创业比较多，对，双向几乎感觉冬天，也可能是冬天的原因啊，他就是创业比较多，对，双向几乎感觉冬天，也可能是冬天的原因啊，他就是创业比较多，对，双向几乎感觉冬天，也可能是冬天的原因啊，他就是创业比较多，对，双向几乎感觉冬天，也可能是冬天的原因啊，他就是创业比较多，对，双向几乎感觉冬天，也可能是冬天的原因啊，他就是创业比较多，对，双向几乎感觉冬天，也可能是冬天的原因啊，他就是创业比较多，对，双向几乎感觉冬天，也可能是冬

这只软乎乎的小熊给了小朋友们更多的勇气，也把平日里守护街巷的这种公安栏变成了孩子们触手可及的温暖。它不再是宣讲台上遥远的安全知识符号，而是成了孩子们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平安小伙伴，把法治意识和安全感悄悄种进了童心深处。

0: 感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坚强。
1: 感谢那些带给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0: 心怀感恩，让生活绽放美好。
1: 我要说声谢谢你，
2: 分享爱，传递爱。
3: 刚才说到这个软乎乎的小熊，给大家汇报一下，上节目之前我在乌鲁木齐市第80小学天汇校区去采访。因为什么事呢？因为80小学天汇校区的操场上画了很多斑马线标志标线，进行的是一场交通安全宣传课。咱们新市区交管大队的民警带着可爱的小熊去现场为一年级的孩子们来上课，交通通行的安全手势，包括问答，还有孩子们在那里的学习，但让我感触非常的深。因为天汇校区是处于乌鲁木齐主干道附近的，每天呢路口非常的拥堵啊，1500名左右的孩子，每天的车辆的通行量就在上千辆，所以学校门口的安全对于小朋友来说非常的重要。一进校门，斑马线就一直延续着，一直到操场。每天家长去接孩子的时候也能够走这个斑马线，让孩子知道过斑马线的重要性，也让家长意识到在日后的上学放学包括成长过程中会牢牢地记住交通安全非常的重要，过斑马线看红绿灯。所以不管是交管部门，我们的学校方，还有我们社会各界共同努力行动起来，来让交通安全成为我们的小朋友出门记得最重要的一件的事情，就是要走斑马线看红绿灯注意安全。所以此时此刻在学校周边道路停车来接孩子放学的家长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单排顺向停。

放，不要并排，不要乱停，好不好？急停急走，安全需要我们大家共同的维护。这句号就说了，不要乱穿马路，不要乱穿马路了。哎呀，差一点跟前方的车追尾了，得亏都站住了啊。

朋友说又到周三了，周末就在前方的不远处。没错啊，你看明天是小周末是吧，周四啊，到周五了，那很多朋友就迫不及待聚起来了，对吧？欢迎后悔，欢迎子健骑行。我竟说连霍高速四道岔往九鼎方向现在堵车了，平均车速只有10公里，而且很多大车来回变道，太危险了啊！大家注意一下，大车不要跟着它太近，要么超掉，要么就离它远远的，好不好？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这声谢谢我们要送给马纳斯县的李小琴，一边跑网约车维持生计，一边坚守公益十余载，他愿做发光的灯塔，照亮身处困境的人们。9月14日早晨，结束了网约车营运的李小琴顾不上休息，匆匆回家洗漱过后，便赶往马纳斯县马纳斯镇园林社区剪纸工作室，开始教妇女们剪纸技艺。今年54岁的李小琴是一名网约车司机，工作之余，她最大的爱好是做公益。早些年，我和丈夫从事汽车销售工作，后来开了一家小商铺，由于经营不善，最后关门歇业。这些年啊，我们两口子靠开车维持生计。李小琴说，虽然生活中经历了诸多磨难，但自己始终心怀善意，用点滴行动帮扶身边困难群众，在一次次帮扶中收获了珍贵的友谊与群众的信任。李小琴的公益之路始于2011年10月5日，当天在朋友的邀约下，他前往敬老院参加慰问帮扶活动。回家以后，孤寡老人无助的表情在他心头久久挥之不去。自此以后，只要有空闲时间，他便主动参与各类公益志愿活动，动员身边的同学和亲友一起参与扶弱济困的公益事业。同年12月，李小琴邀约15名公益伙伴，成立马纳斯县奉城支援爱心服务社团，正式开始了志愿服务之路。公益社团创建初期，他一边摸索实践，一边积累经验，并向资深志愿者请教学习，不断优化团队运营模式，完善队伍建设。渐渐地，吸引了医生、教师、商人等各行各业爱心人士加入，志愿者人数越来越多。李小琴除了带领本团队开展公益活动，还主动协助其他公益组织开展志愿活动。在互帮互助中，各大公益组织彼此支援，形成了抱团发展的良好局面。看着志愿者们干劲十足，李小琴暗下决心，一定要脚踏实地，把公益事业长久坚持下去。2018年，在他的带动下，马纳斯县奉城支援爱心服务协会成立，为动员更多人投身公益，协会成立党支部，并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整合更多社会资源，持续壮大志愿服务队伍。如今，奉城支援爱心服务协会的注册志愿者达560人，志愿服务范围覆盖全县11个行政村和11个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困难妇女和残疾人等群体，开展常态化帮扶服务。李小琴说，很多受过我们帮助的群众走出困境后，都主动加入志愿服务队，接力传递爱心。这份双向奔赴的温暖，也是我坚守公益的最大动力。平时忙完各项事务，李小琴还要回家照料患病的儿子，陪孩子进行康复训练。有人劝他专心陪孩子，李小琴摇摇头说，公益温暖了别人，也治愈了自己。作为一名人大代表，我要做一盏发光的灯塔，照亮更多身处困境的人。正是这些牵挂，让我的人生无比充实。一边是网约车方向盘，一边是公益路上不停歇的脚步。生活的磨难没有磨灭李小琴心中的善意，他不止给困难群众送去物资，更手把手传授手艺，把输血式帮扶变成造血式增收。一盏灯塔点亮一群人的希望，这份坚持值得我们 道一声感谢。

0: 繁忙的街道，
1: 疾驰的车流，
0: 每一个相遇，
1: 每一次加速，
0: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1: 在城市的上空，
0: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2: 谢谢你啊，
3: 谢谢你们，
2: 谢谢你，
4: 谢谢你，
1: 我要说声谢谢你。
0: 交通背后的故事与温情。
5: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我是建军。我们的温暖呀就在身边。此时此刻我们来连线到的是霍城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果子沟中队的辅警李江瑜。你好李警官。
6: 啊，你好你好主持人。
5: 哎呦，这会儿在执勤的现场是不是？
6: 啊，没有没有，不在。
5: 啊，好嘞。我们最近在网上看到那条视频啊，特别的火，大家都在纷纷点赞呢。就说有两名北京的游客带着孩子不慎骑行进入了 G30 果子沟高速路段，车流密集，路况复杂，安全隐患特别大。那发现险情后，咱们的执勤交警坚持柔性执法，温情劝导，没有对游客进行处罚，耐心的讲解高速通行安全规定，及时的将大人和孩子护送到了安全区域。这条视频呢在网络上面收获了大量的点赞转发，所以呢今天也特别的把您请到直播间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来讲讲这件事儿。李警官。
6: 啊，好的好的。那天我们是正常执勤嘛，在路上执勤之后发现他们三个人骑了两个车，骑了两个车之后，我们这个发现之后已经过了收费站了，也就没办法给他拦车，给他倒车，因为我们车装不下他们自行车。那个他带了一个小孩，那个小孩呢他年纪不大，然后我们就只能把他小孩给他带上去，然后大人呢我们是让他骑自行车顺着那高速边上那个应急车道走。这个在此我呼吁一下啊，咱们这个过来旅游的游客，咱们这果子沟路段是山区，险路，然后这个路段上禁止自行车骑行的，不要再骑自行车在这个山区这个路段骑行了。然后我们这个每天在路上执勤呢，如果发现的话是要处罚的，但是我们毕竟以游客为主，现在就没对他处罚，把他们带到那个景区那边，让他们到景区之后联系这个咱们这个亳州景区交警，把他们接上走的。
5: 嗯，
6: 事情就这么个事。
5: 就当时你们发现他们的时候，其实他们是有点紧张的，对不对？
6: 现场可。是有点紧张。
5: 对呀，这遇到交警了，那心里面犯嘀咕了，哎呀，这是要开罚单了还是要干啥呢？但是其实你们给他们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咱们交警的这种柔性执法，对不对？
6: 对对对，我们是的，我们这正常执法嘛。
5: 有没有给你们印象比较深刻的，就从一开始见你们的有些许紧张，到后面能够放松自己的警惕，能够跟你们正常的来交流，敞开心扉？
6: 我们当时下车见面敬礼，他们当时停下自行车那一阵是我看到感觉很紧张，跟我们说话也不敢说，然后我们通过我们慢慢讲解说完之后，他们理解了，他们在跟我们在说呢，他们说他们规划路线规划错了。
5: 嗯，从发现他们到带他们驶离高速到安全的区域大概用了多久？
6: 大概40多分钟吧。
5: 40多分钟。
6: 嗯，
5: 这个时间中咱们有没有聊点其他的，比如说来新疆多久了，走了哪些线，感受到了新疆哪些热情，品尝到了哪些美食？
6: 这个我们在高速路上不敢聊天呀，跟他们跟小孩聊天，我们带着小孩嘛，了解了一下。
5: 小孩怎么说的？
6: 小孩说他们是从北京一路骑行的嘛， 然后说的在咱们新疆这边发现咱们这边伊犁这边，尤其伊犁这边环境美，美食也多，然后他在这边感觉比其他地方好一点。
5: 嗯，所以也是真切的感受到了，实际的体验到了咱们新疆的这种美好，对吧？
6: 对，
5: 咱们平时在国子沟高速路段有没有遇到过其他的类似的？
6: 有，每年都有。
5: 就是游客可能骑摩托车的要相对多一点，是吧？自行车的少。
6: 对，骑摩托车的多，然后骑摩托车的还有驮人的，我们驮人的也是劝导他们，不让他们带人。骑自行车的每年都有好多，我们都是发现了。如果是在上高速之前，我们都是想办法找车给他们带下来。如果说没发现那种上高速了之后，我们就是劝导教育，把他们带下去，带下高速。
5: 嗯，他们有没有说什么话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
6: 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说是我们这边执法，执法执得好，对他们很礼貌，不处罚他们。但是这个东西不是我们不处罚，有处罚规定的，但是我们想的就是游客嘛，尽量不要处罚他们。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呼吁大家尽量来我们新疆这边玩，按遵守交通规则，就是遵守交通规定，不要乱行驶。然后我们果子沟这边路段嘛，还有这个大车也一样，大车货车也一样，小客货运车和汽车在路段说限速跑，不要超速。果子沟路段可是距离有呢，多远，弯子多。如果说不按规定跑的话，容易造成交通事故。
5: 嗯，好嘞，我们也感谢李警官哦，听得出来，这个每天非常的忙碌，可能之前还在执勤的路上，现在稍作的休息，跟我们来连线啊，之后可能又在奔赴在巡逻的路上，跟您说声辛苦了，因为有您的这个陪伴坚守，才会避免了更多的事故的发生，也劝离了更多这个不文明不规范的这个行车，所以在这里也再次的感谢李警官，谢谢您。
6: 不用谢，不用谢。
5: 多保重身体。
6: 好的好的，
5: 再见。
6: 好，再见。

面对误入高速的外地游客，霍城交警没有按规定直接处罚，而是把执法现场变成了一场带着烟火气的安全劝导，从车流密集的险境里把大人和孩子护送到安全地带，耐着性子把高速通行的安全规则讲透，看到小朋友旅途疲惫情绪不安，还特意跑去买来食物安抚情绪，这哪是常规的交通执法呀，这分明是新疆人刻在骨子里的热情，遇上了交警岗位的责任担当。最近大家常说的唠叨式执法在这里有了最生动的注脚，它不是机械生硬的念条文，也不是板着脸开罚单，而是把多叮嘱一句多送一段多帮一把放在前面，把游客的安全和感受放在第一位。比起一次罚款能起到的警示作用，这种带着温度的唠叨反而更能让远道而来的人把交通安全记在心里，更能让大家记住新疆的公路上不只有壮阔的风景，还有随时会伸手帮你的陌生人。而这种硬核守护里藏着新疆最实在的待客之道，很多游客来新疆之前惦记的是赛里木湖蓝、果子沟的松，可真正走完这趟旅途才发现，最让人难忘的风景永远是这里的人。霍城交警这一次没有处罚，没有生硬的流程，却用一连串暖心的举动，让外地游客刚踏入新疆的土地就接住了一份沉甸甸的善意。所谓执法有力度，服务有温度，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它是发现险情时第一时间冲上去的守护，是面对无心之失时多给的一次包容，是看到孩子受委屈时递过去的那一份热乎的食物。这种不把外来者当违章者的执法方式，给恰恰是新疆人最朴素的待客之道。你来做客，我便护你一路平安，把麻烦留给自己，把安心和暖意留给远方的客人。当游客把这段视频发到网上收获无数点赞的时候，这份温情早就超出了一次简单的交通处置，它让全国网友都看到了大美新疆的美不只在山川湖海，更在每一个普通人的真诚与善良里。这样的唠叨式执法多来多少次都可以，你就说咱们新疆的交警这波操作，谁看了不竖个大拇指。

0: 善意有时是瞬间的，
1: 一个拥抱，一个微笑。
0: 善意有时是无声的，
1: 在乘电梯和开门时等等后面的人。
0: 我要说声谢谢你，邀请你一起去发现平凡生活中的善意，
1: 讲述直抵内心的感动。
2: 9月21日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新疆949交通广播联合新疆每年大健康启动守护银发记忆，黄手环温暖全程，949关爱阿尔茨海默病群体公益筛查守护行动。
3: 活动将走进新疆老年开放大学、社区、老年公寓，开展公益义诊、健康科普，免费发放登记防走失黄手环。
2: 好体检来每年，每年大健康 AI 数字化全程相伴，给全家一份踏实的健康守护。
4: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5: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乌鲁木齐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速来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办理。
4: 金秋换新家，购物来美居，满266元超福袋，赢床品、德厨具、家居、建材、家电、百货、茶叶、花鸟鱼宠，美居家居生活馆一站购齐，苏州路长春路交汇处美居 H 座。
6: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7: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8: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

0: 方益智好颗粒，复方益智好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 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我是建军。我们的节目是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哎，这中秋啊，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选好了准备哪个了吗？扎根新疆30多年的有利德，这么多年稳步发展，产品线也很丰富，不光有节日必备的月饼哈，这粽子、蛋糕、面包这些中西糕点都有。这么多年坚持打磨产品，不断创新，靠的就是许许多多本地消费者的信任。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带去给我最遥远的他。蛙哥小王说为咱们新疆交警点赞，超也来了说四平路双向是一路畅通的。哎，戈壁鱼说那个骆驼强子的那首向着太阳出发哦，很有力量。确实这歌太有能量了啊、哦！

来，我们看看天气。乌鲁木齐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是多云有阵雨转晴，高温只有23度，低温16度，所以明天早上出门上班的时候一定要穿一件外套，好不好？阿勒泰是晴转多云，21到11度；塔城晴转多云，24到10度；伊宁晴转多云，27到12度；伯勒晴转多云，27到13度；克拉玛依多云，27到17度；奎屯多云，27到14度；石河子多云，27到14度；昌吉阵雨转多云，29到18度；哈密晴转多云，28到16度；吐鲁番阵雨转多云，37到24度；库尔勒多云转晴，31到18度；阿克苏多云转晴，28到15度；阿图什多云，28到15度；喀什多云转晴，31到16度；和田多云，29到16度。首府乌鲁木齐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转晴，高温23度，低温16度，西北风4到5级。

0: 一起进入今天的工会之声。
1: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了。

0: 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吉木萨尔县有一位环卫班长，他深耕环卫一线十余年，负责县城的核心商圈主干道的保洁。风沙节庆大客流期间，他加班值守，细心清理每一处卫生死角，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他就是红星环境吉木萨尔分公司环卫班组班长祖碧燕库尔班。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祖碧燕扎根街巷、辛勤清扫、擦亮城市颜值的奋斗故事。参加工作以来，祖碧燕十余年坚守环卫清扫岗位，每天凌晨五点上岗清扫街道，深夜才可以完成全天的保洁收工。吉木萨尔春季沙尘漫天，落叶沙尘堆积量大，夏季游客增多，垃圾倍增，冬季积雪结冰，清扫难度高。他从不畏惧脏累，带领班组反复的巡回保洁，清理绿化带角落的隐藏垃圾，让辖区道路常年整洁清爽。遇到老人孩童不慎掉落随身的物品，他会主动的捡拾归还。雨天积水路段，他及时清扫淤泥，疏通排水口，保障市民的出行便利。他常说，环卫工作虽然辛苦，但是干净的街道能让所有人舒心，踏踏实实的扫好每一段路是我的本分。作为环卫劳模班长，祖碧燕带领环卫班组建立了分区保洁的互助机制，帮扶年纪较大、身体偏弱的环卫工人分担重活，合理的调配清扫路段。他还向年轻的环卫职工传授高效清洁、垃圾分类的实操技巧，带动班组全员提升保洁质量。工作之余，他还主动参与社区的志愿服务，清理小区楼道的杂物，宣传垃圾分类的知识，带动市民共同爱护城市环境。展望未来，祖碧燕库尔班说，我会继续坚守环卫清扫的一线，带领班组做好街巷的常态化保洁，用心守护城市的干净整洁，带领更多人爱护环境卫生，用平凡劳动擦亮我们吉木萨尔的城市文明底色。
2: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我是建军。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大家伙发来的信息哈。戈壁鱼说，溪流湖路是双向畅通的。我们来听一下建增说什么。
3: 主持人下午好，我也到家了，出门就听949，949能帮忙。我们在这个植物园里在吃饭呢，结果我们一个车是没电了，结果后面一个02，就是车牌号最后尾数02的一个车帮我们了，我们也到家了，感谢那个司机。通过你们949，谢谢他了。
2: 好
3: 嘞。车尾号是02，但是一个什么车我们没记。感谢感谢。
2: 尾号02的师傅，您听到了吗？虽然不认识，就短短的一次照面，您的举动给我们的建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定要通过949来表扬一下您啊！如果您听到的话，就会心一笑。此时此刻我们也继续的邀请大家通过微信平台来传递一份温暖和善意，不管您是在路上遇到的，还是在生活工作中感受到的，您都可以通过语音、文字还有图片的方式来跟我们分享。在路上我们都是有心人，同样在路上我们也要成为一个愿意分享美好的人，好吗？来，期待大家的到来。

对非法改装、飙车、炸街零容忍。九四九交通广播联动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天山区大队，开启交通违法专项整治新媒体直播。主持人罗明、王晨、明月走进乌鲁木齐天山区夜查执法一线，科普夜间安全行车知识，倡导文明守法、平安出行。今天九月十六号晚上22点到24点，锁定九四九交通广播抖音、快手视频号，直击交警夜查现场直播，欢迎大家关注。

隔壁说溪流葫芦双向畅通，有立德有没有？有呢，等他们吃完把盒子送回来，我说了啊。你领了没有，隔壁玉？

0: 9月16日，国际保护臭氧层日，全球行动为地球降温。949交通广播联合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新疆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共同开启2026年生态文明第一课环保科普进校园系列活动。
1: 9月16日，活动走进乌鲁木齐市第53小学。
0: 9月18日，走进乌鲁木齐市第13中学教育集团河马泉校区。
1: 环保公开课精彩互动，守护臭氧层知识科普，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949全媒体平台同步直播。
0: 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联合949共同倡议，践行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

天空被暖成粉紫的霞光铺满，太阳扮演在云层上方，金红色的日光在海面铺出一条粼粼的光带，远处海面上还能看到船只的轮廓。晚霞如此的美啊，什么月饼，有利得月饼，有图有真相啊。一个个故事，一段段温暖，有默默坚持公益的普通人，有守护旅途平安的民警，

有温柔劝导少年的警务人员，善意不分大小，感动常在身边。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下午的5点到6点继续相约哈。明天有视频直播，到时候给大家好好的互动一下哦。周四的下午，不见不散。可必须说，要努力做一个有温度的人呢。对对对，必须的啊！到时候大家那个月饼吃完了，把盒子送回来了，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0: 下午6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3: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2: 949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3: 949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2: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949会买车。
4: 本节目由二手车值多少钱到车之城找王杰专业免费评估冠名播出。
5: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0: 18:02，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呢是由二手车值多少钱到车之城找王杰专业评估冠名播出。又到了跟大家来聊车的时间，在每天下午的18:00到19:00，大家现在有关于车的事儿，来吧，打电话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三部热线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等待各位的参与。评车聊车的您打电话，跟我们一块来互动聊车。本节目呢还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的依然是老朋友了，来自懂车帝二手车商城德宝一手车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马雪松老师。你好，马老师。
1: 彭程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评车聊车的各位，现在抓紧时间来拨打三部热线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给您爱车精准估值。节目当中呢，给您的车估值的话，你大概需要介

0: 报一下车子的款式、年限、发票价、公里数、颜色、目前的在用状态等等，根据您的描述给出车一个合理的评估价。那除了评车之外，最近看上了什么样的新车、二手车？可以说说您所看中的这车型，我们帮您分析一下这车适不适合您的使用。还有呢，在使用过程当中啊，要是车遇到了一些小的问题、故障，也可以介绍一下这个故障的信息，我们帮您找一个解决办法啊。最后就是可以来帮各位找车了。想知道您所在的城市当中有没有相关的二手车的车源？打进电话说说您大概的一个需求，要一个什么年限、什么款式、多少钱的什么车，我们帮您发布这信息，让有这台车的卖家跟您面对面的来沟通。总之呢，在每天下午的18点到19点是跟各位一块来聊车的时间，有任何关于车的事打电话255125612571949，等待各位的参与。节目当中呢，今天依然是带着月饼啊为大家而来。那在今天节目里边跟我们一块互动聊车的打热线参与节目的朋友，您就有机会获得的是价值268元的有利德龙月中秋月饼礼盒一份。这款新疆老字号的月饼礼盒重750克，汇集了莲蓉蛋黄、五仁、鹰嘴豆等六种风味，国风包装，送礼自吃都合适。那所以大家现在打电话到我们的这个热线当中，255125612571949啊，我们将会把这个第一份奖品呢就送给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看看谁能够手快啊，迅速的拨打这三部电话，并且成功的接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我们就给大家送上这样的一份奖品。那在关注各位朋友这个聊车信息的同时啊，也来跟各位说说最近呢大家看到车圈的一些事儿啊，有好多朋友就在说，哎呀，这两天看这华为跟赛力斯好像说要重新的去改变一下他们的一个销售的策略，那想问马老师，这个以后会不会对很多赛力斯车主啊，或者是ATO 的车主、问界车主啊，造成一些小小的影响？
1: 啊，这个肯定会有，一定会有。我觉得这也是长期赛力斯处于一种比较尴尬的合作境地，没有实现真正的盈利这个状况。可能双方在合作机制上做了一些调整吧。这个我也没有细致的了解啊。而我个人觉得，合作一定得是双赢的。赛力斯现在的亏损状况也不容乐观，而且现在以他和华为合作这么久的一些经验，他其实也能够有更多的一些代工的选择。这个在西方和这个全球的，百年的车企当中也是屡见不鲜的，就是给人家做代工制作呀这样的。包括现在你看，原来的斯特兰迪斯工厂也有被我们的奇瑞买断下来做我们的产品生产这样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也是一个汽车行业的新的尝试吧，合作方向的一个新的尝试。
0: 以往呢，像华为旗下是现在是有好几个界啊，什么尊界、问界、享界、智界，
1: 七八个
0: 啊，好几个界。那现在呢，最早他们的问界现在是跟华为说，在未来的这个销售的过程当中，他们的侧重点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以后是由赛力斯，更多自主的去进行车型的这个，比如说销售啊、宣传呀、生产呀。那华为呢，它只做技术赋能
1: 啊，就是
0: 以后会有一些
1: 软件和一些智能化的服务
0: 啊，对，这样其实让赛力斯有了更大的一些空间。但是不少车主就会觉得，哎呦，那你华为好像都没有以前在这个地方的比重这么大了，对于这车影响会有些大，会有这样的想法啊。所以这个呢，我们后边也在慢慢观望，这只是一个开端，因为华为旗下还有很多个界。他们未来会怎么走，我们也在跟各位再来观望观望啊。来看一下线上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是王先生啊，他有一个2015年的 CX5。你好，王先生。
1: 你好，王先生。
2: 老大好。
0: 你好，来介绍一下您的马自达。
2: 马自达 CX5， 2015年11月买的，四驱带天窗，顶配的那一种，现在白色，现在跑了将近10万公里。要准备老师过一下，看能把它卖掉。
1: 一五年的车啊，跑了12万公里。
2: 15年11月，也就是16年吧。
1: 对，跑的也不多。
2: 哦，对，
1: 还行。这个车我觉得现在尝试一下，看能不能到4万出头，4万5之内卖卖。
2: 4万5之内啊。
1: 对对。
2: 哦。
0: 四万四万五之内，

0: 这样给您送一份月饼吧，你今天是第一个打进电话跟我们来互动聊车的，给您送上一份奖品。您有没有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1: 我一直找不见你们微信公众号。
0: 哦，那这样我跟您说怎么关注啊。
1: 啊，
0: 你呢搜索公众号的这个搜索栏你知道吧，添加公众号
1: 啊
0: 在里边搜949，
1: 哦，
0: 跳出来的第一个就是我们，你把它关注上。
1: 好，
0: 关注上之后呢，把您的姓名电话发过来。真实的姓名电话发过来啊。全名，然后我们会给您发一个回执信息，凭着这个信息去领奖。
1: 好，谢谢。
0: 好，王先生，那就一会儿操作一下。你不发的话我没法给您送奖啊。
1: 好嘞，谢谢了。
0: 好，不客气，再见。
2: 再见。
0: 我们给这位听友送出的是价值268元的有利德龙月中秋月饼礼盒一份。这款新疆老字号礼盒重750克，汇集了莲蓉蛋黄5仁、鹰嘴豆6种风味，国风包装，送礼自吃都合适。那把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啊，礼品呢凭借您的这个姓名和联系方式，前往乌鲁木齐市新市区银川路5号汇文大厦 F1层。有利德蛋糕师大店来领取。在这儿有利德也祝大家中秋阖家团圆。来看一下微信当中小方块说中午还在看马老师直播呢。
2: 哦，
0: 是，
2: 就是
0: 马老师每天中午是固定时间点。
2: 对，我是2点到下午4点多啊，将近4点半这么个样子。
0: 每天中午2点到4点半。
2: 对
0: 啊。好嘞，那各位朋友想要这个看车呀，或者是最近想聊聊车呀，说这最近车市的一些想法的，都可以跟马老师一块聊一聊。每天2个时段啊，咱们节目当中是一个时段，另外呢这个抖音的直播也是一个时段，各位可以看一下。三部电话依然等待各位的参与，2551-2561-2571-1949等待您的热线打进电话，给您那车来精准估值。看看这车现在把它卖掉还能值多少钱，因为最近呢好多车呢也有这个价格的下探，不少朋友就心痒啊，
2: 对，
0: 说这车便宜了，我这车呢也是一个老破旧了啊，开这么多年想换掉。
2: 现在的汽车工业推陈出新的周期要比以前快了一倍还多，基本上平均18个月到20个月就有一款新车上市。
0: 是呀，
2: 或者说本身自己的车的迭代就可以达到这个换代的程度，所以这个对大家一定有这种刺激和促进的作用。
0: 是的，而且现在加上呢买车还有一些补贴，包括厂家的优惠，再看到现在这车呢各种各样的高科技的配置，拿自己这十几年前的老车一比，哎呦，我这车正儿八经说只能是开啊，其他的这些新车的话又省，然后科技配置又高，
2: 对，功能体验又全，就是
0: 对，所以呢我们就跟大家一块聊聊您这老车卖能卖多少钱，这新车怎么样，也帮您分析分析。来看一下傅师傅，他有一个10年的老奥德赛2.4自动挡，21万公里，说车况挺好。哎，这奥德赛能卖多少钱呢？
2: 哦，这个奥德赛属于休旅版的啊，在2013年下半年这种商务版的车型才出来，所以这个车属于老款。我觉得情况好的话，像这个10年的车能卖个大概1万5-2万就挺好了啊，
0: 1万5-2万块。好嘞，您参考这车的价格。还有平静的心，他说他这车是一个帕杰罗 3.0 V93 中东版，2019年买的，想估个这个车的价啊。那稍等，我们这后边呢先把这个线上的朋友给他评估完他的车。李先生的车是18年的普拉多。你好李先生。
2: 你好李先生。
0: 啊，17的普拉多是吧李先生。
3: 对，我是那个普拉多3.5的那个，
2: 对，那就是国产版的普拉多。
3: 以前是4S店的。
2: 明白。
3: 然后跑的是18000，完了过了2户手，现在跑到185000。
2: 你要说这是4S店的试驾车，那这个车就是顶配的。
3: 对对。
2: 带后排吸顶电视的那个，是不是？
3: 对对对对。但不带电视。
2: 不带电视的。
3: 不带电视。
2: 4S店一般落车，它必须落顶配的，
3: 因为
2: 主机厂的要求。
3: 4S店的试驾车。现在跑到185000。
2: 对，试驾车才是顶配啊，一般他买车可能还在乎这个价值，因为毕竟配置高，功能多，它就贵嘛。但4S 店落车他必须给消费者体验最好的，因为这是一种暗示和引导啊。
3: 它是2017年12月份的车。
2: 12月份你说的就是不带那个天窗的，不带那个后排娱乐，也不带 GBL 音响的是吧？
3: 音响我不知道，带天窗。
2: 那就是带天窗七座是吧？

0: 七座，七座。
1: 要是一般的配置，2017年的车18万公里，那估计这个车现在，哎呦，现在的话，2017的车，16、17万差不多可能。
0: 16、17万，因为当时是这样子，本来想卖的，他租期没到，到今年到明年才能卖。我就想大概租一下这个价钱大概有多少。
1: 哦，今年和明年差别可能不好预判，因为普拉多这几年的价格下探，就是它有一点出乎意料。
0: 对。
1: 你比方说3年前这个车应该还能卖到大概30出头呢。
0: 三年。
1: 可是你看3年的时间它跌掉了将近一半啊。基本上一半跌掉了，为啥？就说明它的这个需求人群在锐减。
0: 对，
1: 就是大家对这种车的光环和神话，基本上已经就是不像以前那么普遍的认为这个车是有光环的了。
0: 它因为首先一个这个车的这个电子功能差一点，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3.5的话，个人因为油耗城市用还是高。
1: 那肯定3.5 V6的发动机，你4.0的更高，就3.5的还比4.0的强一点。油耗还省个几分钱，我们原先卖这辆车特别多，做过测试，大概在个3分钱、4分钱一公里差的，3.5还省一点，要4.0就更费了。
0: 现在评估一下就在16、17个，
1: 16万左右，17万不好说，不好说啊。
0: 就想着今年
1: 可以试一试
0: 租哪里？
2: 像现在这样的车啊，大家没有以前那么感兴趣了，除非是一些你说专门有这样用途的，
1: 对，
2: 觉得它稳定，
1: 它就是它的工具属性。
2: 对，
1: 对于一些要走穿越路面，走一些这个偏远地区，这种人群他考虑购买。
2: 是，你说以前做工程的一些大哥啊，爱买这样车，这车呢，除了下工地好，另外人也有面儿啊，因为这车它价格在那摆着呢，大家觉得也是一个，这个社交属性啊，都还具有。现在没这个了，
1: 对，现在这个社交属性的光环褪去了，
2: 是，
1: 就是工具车了。
0: 去年还能值个26万，
1: 去年可能达不到。你看去年啥时候了？去年下半年价格就塌得很厉害。
0: 谢谢你啊。
1: 不客气。
2: 好，李先生，那就您参考价啊，明年能再卖的时候咱们再联系，我们再帮你看一下行情。
0: 可以。
2: 好
1: 的，再见，
2: 那就先到这儿。
0: 麻烦你们啊，
1: 不客
2: 气，客
1: 气，
2: 好嘞，再见啊。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我是彭程。对于非法改装还有飙车炸街零容忍，949交通广播联动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天山区大队，开启了交通违法专项整治新媒体直播。主持人罗明、王晨、明月还有彭程，今天呢，我们将会走进乌鲁木齐天山区来进行这个夜查执法一线的直播，科普夜间安全行车知识，倡导文明守法、平安出行。在今天晚上的22点到24点，各位朋友可以来锁定949交通广播的抖音、快手视频号，来直击交警夜查的现场的直播。那主要是对于一些这个非法改装车辆啊，包括大家就是说到就非常生气的晚上这种改了排气飙车炸街的这种，那声音很吵啊，影响休息。大家如果说在看直播的时候经常会发现，哪些地方特别容易出现这样的飙车的，喜欢开着这个排气改了排气炸街的啊，他都可以跟我们来留言，我们也去现场去看一看啊。三部电话2551和2561畅通空线，评车聊车各位打2551949和2561949。韩师傅说他有一个特斯拉是23年25000公里的26万3900的车，现在能卖多少钱？
1: 这车跑的倒是挺少，26万3900是 Model Y 的入门级吗？还是
2: Model
1: 3
2: 的？反正这也有覆盖。
1: 如果是 Model Y 的话，入门级的车，估计现在情况好，可能这个里程少嘛，试一下，可能14万5这样的价位可以尝试一下。或者14到14万5之间啊。
2: 那 Model 3呢？
1: 要是 Model 3的话，可能配置高一点的车，现在可能也就是个大概13、14万啊。
2: 那就两个车系价格没差多少。
1: 嗯
2: 啊，好吧，那这位朋友您参考一下啊，关键是你也没说是个具体的车型。小龙的车是一个2017年的吉利缤越，说是什么国五骑士那一款，想问一下，现在想换车了，这车能卖多少钱？最后想问一下，新出的长城的 H10，哈弗的 H10，这个车行不行？
1: 嗯，先说这个吉利缤越啊，现在的话，这个骑士应该配置还不低，但是年头有点老了，所以估计这个车现在的价格，基本上可能也就能到个2万出头，2万5就了不起了啊。
2: 嗯，
1: 可能估计2万出头的概率大一点。至于这个 H 十呢，其实 H 十最大的优势，它就是比方程豹钛七多了一个6座设置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更优的优势。
2: 嗯，
1: 其他的地方它是不如方程豹钛七的，就是因为它尺寸大了，所以又有了6座设置的空间的这个版本。哎，21万多买这个车就比21万多买到的钛七相对的，
2: 嗯，
1: 功能要全面一些。
2: 嗯，这车上要比它大30厘米呀、啊，这快5.3米了。
1: 但这两个车轴距只差10公分，
2: 哦，
1: 还不到10公分好像，车长是差的很多了。
2: 嗯，
1: 但车长和轴距长是两码事，一般轴距长可能空间会显著的提升，但是车长提升，随便一个保险杠凸出来一截也就多10公分了。
2: 嗯
1: 啊，这个倒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车的入门级版本，它4驱，续航里程也不短，200多公里。
2: 嗯，
1: 它有这个应该是有6座设置的啊，
2: 对，
1: 但方程豹钛七是没有的，所以它比钛七有了一定的这个乘用的空间优势啊，这是一个优势。
2: 嗯、整体的销量我们看的话，长城 H 十在最新的一个统计月当中是卖了。10178台，因为这个车刚上市啊，所以这个数据呢，咱们就先大概参考一下。因为，刚上市这个月呢，好多的 4S 店人家肯定要拿这个车来 4S 店，你做展车也好，试驾车也好，所以他会把一些这样的数据也给它算进去。
1: 是，
2: 所以呢，我们再看一看，再看第二个月、第三个月，来看它整个的市场对于它的这个认可度怎么样。
1: 嗯，
2: 那才是最终的一个真实的销量表现。
1: 对，这种常规车型啊，咱们还是要看销量。
2: 嗯，
1: 因为市场的认可度才是厂家押宝的一个成功的体现啊。
2: 嗯，来看一下好友张师傅，他想买车了。他说他每天这个他就留言说300公里长途，买纯电好还是买混动的好？
1: 其实说实话哦，如果价位便宜的车，其实300公里不够用的。你一趟长途的500多公里的300公里肯定不够用。因为15万以下的大多数电车，它的电池基本上就在550，甚至于可能450左右，而这个里程加上这个车的价位的限制，它肯定是磷酸铁锂电池。
2: 嗯，
1: 那在我们寒冷的北疆，你就不用想，它肯定减半，最基本的就是减半。那你一趟长途都不够，中途要出现充电的这个情况，实际上300公里长途对我们这样的老司机来讲，就是坐那儿一脚油的事儿。如果说你中间还要产生充电，如果再没有一个好的充电的这样体验感，你比方说这个800C 的啊，不就是5C6C 的啊，
2: 嗯，
1: 800伏平台，你没有的话，你没有好体验。不，你为了300公里中间要停下来1个小时，划不来。所以我的建议就是，便宜车你就不要考虑真正的纯电了。如果你长途多，千万别考虑纯电。尽量考虑插混或者增程。
2: 嗯，
1: 因为我们这个新疆北疆的寒冷这个情况，这是一定对电车一个最大的限制。-20度在我们这是常有啊，20-30度，你想一想，那个磷酸铁锂电池它掉电会比较快。
2: 嗯，
1: 你又不是说比亚迪现在这个新的这个闪充电池，你做不到的。你10来万的车能买到闪充电池吗？所以你就等于说没买到体验感。
2: 嗯，
1: 你10几万要是买一个小车，啊，能买到一个600多公里的，那满足这个续航可以。
2: 嗯，
1: 啊，只能是这样的，要不你就把车型变小，
2: 嗯，
1: 要不就是差不多的车型，够家用的这样的一个紧凑型啊，或者是中级轿车呀，啊，这个水平。
2: 嗯，
1: 那你想一想，这个电池续航又包不住了。
2: 对，
1: 所以还是买混动。
2: 对，所以想放心又省事儿的话，你就直接买一个 在这个价位当中插混的车要更多一点，就是十来万到二十万区间。

0: 而且呢，你在高速上经常跑的话，插混它一定它是比这个纯电它的效率要更高的。
1: 效率高的。
0: 因为发动机在这个高速的运转区间是它最佳的这个热值工作释放的区间。
1: 还有一个要给大家千万强调的就是啊，重点就是我们不要听很多平台说的话
0: 啊，
1: 因为我们这里是新疆比较寒冷的北疆，你像内蒙有些地方，新疆有些地方，包括西藏呀，包括这个东北啊，这个天气非常冷的，它和那个零下十度都不到的北京能一样吗？那个电池的表现也不一样，你充电的那个寒冷的天气对电池的损害度都不一样，所以咱们千万不要听那个主流说的一些，哎呀，电车这个增程已经过时了，插混也不是未来，纯电才是未来，纯电是未来，人家指的是高端。你现在你看嘛，这个固态电池大家都不用想了嘛，宁德时代的曾毅群博士都已经说了，这个连宁德的这个电池都差得远呢，啊，固态电池都差得远呢，遥遥无期呢，就是你就根本不用想这个事儿。况且你还是买一个家用十来万块钱的车，
0: 嗯，
1: 所以这个纯电都是磷酸铁锂，500公里都不够你跑的。
0: 嗯，对，就关于电池这事儿呢，今年我们就能够明显发现啊，以前很多厂家哎会发说，哎，我们这个固态电池研究到什么什么什么阶段了。那今年你会发现，哎，好像各家厂家都非常统一，
1: 对，
0: 换方向了。
1: 是的，
0: 像年初比亚迪各种闪充啊，有这个配套的闪充站，包括闪充电池，再包括呢，今年蔚来整个的销量也不错，
1: 嗯，
0: 也有一个抬头趋势，因为人家玩的是换电。
1: 对。
0: 所以现在呢，你像换电储能或者是快速充电，已经代替了像之前我们所说的固态电池，它能够大容量的去存电的这种方法。所以大家如果一直在等这个的话，可能还得一段时间啊。所以现在先换另外一种方法，你要着急用车，可以看一下这样的一些车型。接下来看一看微信当中大家发的消息。小马哥说，从2010年开始就听马老师的节目了。
1: 哦，这是16年头，
0: 16年，
1: 谢谢您对咱们节目的支持、啊、
0: 对，也是老伙伴了。这边呢，二八说万盛大街小绿谷那边多啊，就刚才我们说的有一些这个改装啊飙车炸街的，说在小绿谷那边多。行，那您的地儿我们收到了。继续来看一下在我们的热线当中的下一位是李先生，有一个20年的迈锐宝。你好李先生。
1: 你好李先生。
0: 你好，来介绍一下。
2: 就是一个20年的 2.0T 的一个锐动版的一个 2.0T 的迈锐宝。
0: 嗯，
1: 2.0T 的锐动版，那就是迈锐宝的 XL 了，已经是啊。
2: 啊，对对对，20年的嘛，19款，它是属于19款，是20年1月份买的。
1: 1.5T 还是 2.0T 的？
2: 2.0T 的锐动。
1: 哦，对，锐动。就是比较高端一点的了，
2: 应该是
1: 四顶配，
2: 2.0T 的最低配
1: 啊，最低配吗？
2: 2.0T 的最低
1: 哦、就是，
2: 它上面还有一个锐智和还有一个
1: 锐擎是不是？反正有一个最高配的那个轮毂上都带红色的那个黑轮毂，熏黑轮毂
2: 啊，它就是那个叫什么 Redline 版本吗？
0: 啊、Redline
2: 2.0T 它都是那个造型，但是它那个配置上有区别，就是有一些那个座椅通风呀，
1: 对，是的，
2: 还有那个智驾，不是智驾、就是导航啊那些，
1: 对，是
2: 灯光这些变化，
1: 您这个车
2: 4万5千公里现在，
1: 4万5啊，20年4万5真的不多，但是迈锐宝最后的价格很差，
2: 当时买的时候也优惠挺多的，
1: 我觉得这个车可能，哎呀，5万5到6万之间试试吧。
2: 5万5到6万之间。
1: 对，里程少可以试一试。要是里程大，你都不用想6万，就5万多块钱就不错了。里程大的话，
2: 其实比我预估的还好一点。因为我经常刷抖音说的，现在二手车直接就是没有底价了，直接。
0: 没有底价，
1: 对，你试试有很多这个用的比较长，而且呢使用效果就是确实损耗很大的车啊，它真的是没有底线的跌价。但是咱们的车里程少，用的很精，用的很爱惜，车况好， 你看啊，这个汽车，因为我玩了20年汽车。

0: 就发现，两个人不同的人买一款车，开3年4年，明显就可以看出这两个车的差别。所以为什么二手车最核心的是车况，就是这个原因
1: 啊。
0: 就用车的人
1: 不一样，确实不一样，
0: 带来的车况效果。
1: 这个车前面是我媳妇儿在开，然后我最近才开始开。我就感觉就是我把那个变速箱重新恢复到那个
0: 对
1: 出厂那个设置嘛。然后我再自己开，我就感觉它可能是心理作用吧，反正我感觉
2: 动力更好了，更连贯了。
0: 不是心理，其实这个就是驾驶习惯带来的车辆的整个的这个状态。你比方说女士开车，她喜欢稳着油走，或者是油都跟不上那种走法，所以车就会慢慢变得。
1: 它是那种风情式的踩法，我坐他车都有点晕车。
0: 对对对，一会儿一踩，对这种车辆，
1: 对
0: 它的油耗会比较大，同时呢，车辆的变速箱和发动机的这个匹配灵敏度，其实就不太好了。但是我们用常规这个车辆的电脑逻辑和就符合它电脑逻辑的这个流程再去开一段时间啊，这个车马上会变得很利索，不一样，是这样。
1: 我还有一个那个维修方面的一个疑问，想问一下老师。就是这个变速箱油是按那个，我看它维修保养手册写的是8万公里，但是没有写年限。但是我这个也都6年了，是不是应该去考虑换一下？这个
0: 是绝对要换，不是是不是考虑换一下，是绝对要换。
1: 变
0: 速箱呢，其实主机厂还有一种说法是免维护，就你开一辈子不换都可以。有一些车像原来宝马那个财富变速箱，最早标这个免维护，其实那个不合适，因为每个人开车的习惯不一样，车辆等于说它的工作状况也不一样，工作状况不一样，油的老化程度呀，包括变速箱整体的一个负荷的状态的线性度也不一样，所以这个油它是什么，它不要就是仅仅按照这个说明书的参考，就到这个点我一定要换，我开的好的人可能晚一点没事，但我开的差一点的人没到这个点我就该换了。所以我们对车的保养是以检查为主，出现了油液的这种品质下降，那进行更换是有必要的。你比方说你这个就算开的好也得换了，你6年都到了你不换一下变速箱油说不过去了，因为它变速箱油在里头不光是进行润滑，进行这个动力传导，进行这个消声，也进行这个散热，但它还有一个去污的功能。你想想你开了这么久，实际上这种反复的启动反复的运行，对于金属表面的一些结合体的这种摩擦，它带来的这个冲刷作用造成的里头的积累的脏污度是很高的，所以换一下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时间确实太久了。
2: 我前段时间去换了那个变速箱油啊，打开之后你会发现那变速箱底盖它那底壳，它会有那个吸铁石。
0: 对，
2: 那吸铁石上面我就拆下来我就看啊，那个师傅也给我拿手搓，好多那
0: 铁
2: 屑，
0: 很多的。
2: 对，那个吸铁石把铁屑吸满了之后，它再吸不上了，那铁屑它就一直在里边就磨了。
0: 对，你油太脏了也是啊。
2: 对，
0: 你让它光靠它吸已经来不及了呀。
2: 是的，
0: 那个吸附饱和度都到了。是吧？
1: 不过我也听到还有一种声音，就是说，有的就是换了以后，更容易坏，那是怎么？
0: 哦，这个是这样的。我们说这个变速箱里头的阀体呀、油路呀都比较脏了。如果我们用那种，就是冲击压力比较高的，我们叫做非重力换油方法，也就是我们说的机械换油的方法，它以这个压力置换的形式来进行。这个就有可能导致有一些的细窄的油道，因为过于脏的这个过程，产生一些这个固化的这种脏污物的堵塞，那样油路堵塞就不好了嘛，
1: 明白，
0: 有这样一个说法。
1: 普通的那种，
0: 对，你重力换油
1: 重力
0: 重力换油，油要不是特别脏，你基本上重力换油，因为你大概能换出来80%-70%的油，它是这样的。它自然而然的这样流下来，在油底壳部位把它整个是排出掉了，但是那个液压冲击的那个过程，它就会置换的更加的彻底，也会有一定的冲洗作用。但有一些它那个压力再大，你里头有一些油液当中的一些固化的这种颗粒物，堵塞油道是有风险的，是有这个说法。
2: 那所以就还重力换油又简单又安全一点。
0: 对
2: 啊，
1: 对，但是我现在开起来还 挺好的，也是
2: 或者是这样，李先生，
1: 检查检查，
2: 你去让人家给你放点油，你看一看那油是啥颜色，
0: 看看油的质感，对，因为它有观察口，那观察口一个螺丝，你自己其实架起来一拆就行了，拆不要把螺丝一下拧掉，那个油就出来了
2: 啊，
0: 你拧的到那个头上那一点了，它开始往外渗漏了，
2: 对，
0: 你把油在手指头上抹一些。
2: 嗯，
0: 来这个揉搓一下，感受一下里头杂质物多不多，油整体的这个油体脏不脏，要是都已经很黑了，建议你还是换掉，好吧，
1: 主要最近也做了一些功课，看了一些那种粉丝比较高的这种汽车博主，有的建议换，有的建议不换，
0: 你看
1: 感觉更好，
0: 你看是不是莫衷一是，对吧，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你还没有对汽车有真正的系统化专业化的了解，所以你听谁说的都挺有道理的，对吧？但是你自己无法判断了，
1: 是的，
0: 是不是？
2: 嗯，
0: 所以就这么简单，你去检查一下，这个很有必要。
2: 对，
0: 好吧，
1: 明白了，明白了。
2: 好，
0: 李
2: 先生，那我们就先到这儿。
1: 好，辛苦两位老
0: 师，不客气，
2: 客气，好嘞，再见啊。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接下来帮助徐先生来评估他的奥迪。哦，他是想买奥迪啊。你好，徐先生。
3: 主持人马老师，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0: 先生，
2: 你想买个奥迪的什么？
3: 我想求购一辆那个奥迪的 TT， 2014年到2016年左右的。
2: 哦，
0: 嗯，
2: 那您这大概得多少钱呀？
0: 没多少钱了，没多少钱。你要买个2014年都12年了，现在跟几万块钱就买上了。大概可能一般一点的车，我估计啊，也就是可能在个，可能。一般一点的车可能4万块钱都不到了，或者4万左右。
2: 嗯，
0: 好一点的，哎，那不一定了，那就要看车况。车况非常好的车也有可能8、9万，所以这个中间的差距它会很大。
2: 嗯，这种老车看车况吧。好的，徐先生，那就您发布电话，有这奥迪 TT 的跟你联系。
3: 好的，那我留下我电话。13-39。212089。
2: 13-39-212089，
3: 对，
2: 啊，好了，14到16的 TT 啊，好，那我们先到这儿，
0: 再见，
3: 马老师，
2: 嗯，
0: 不客气，
2: 好，好，再见啊。继续来看一下平台当中大家给我们发来的消息啊，还有好多朋友在说特别喜欢马老师评车，这是万师傅给我们发来的消息，
0: 谢谢啊，
2: 嗯。张师傅说刚才说泰七跟 H10 的区别，他想说一下泰七是 1.5T 的，而 H10 说是这个 2.0T 的发动机。
0: 这个不重要啊，这个根本就不重要，就是你们可能被人家误导了。2.0T 又怎么样，它还是用电嘛。
2: 而且 H10 我们看了一下也没有 2.0T 啊。
0: 哦，也是 1.5T。
2: 也是 1.5T 的插混。
0: 那就是他搞错了。
2: 啊，您这个再看一下。
0: 这个 2.5T 和 1.5T 根本不重要。你去看人家30-40万的车。
2: 嗯。
0: 啊，那个用个 2.5T、1.5T, 那算是给我们一个交代吧。
2: 嗯。
0: 你这个车差不多的价位 ,1.5T 和 2.0T, 这 2.0T 的发动机也不是什么特别牛的发动机。1.5T 它也可能不是很差的发动机。
2: 对。
0: 你说 2.0T 和 1.5T,其实没有多大的作用，它主要是电能的三电在发挥作用，而这个是一个辅助系统。其实常规来讲，这两个车的这个，不管它真的有 2.0T 还是就 1.5T, 它主要就是发电的。
2: 嗯，
0: 啊，它真正就是亏电状态下才会给这个车带来动力输出的一些这个工作状态嘛。但这个时候我觉得好像咱们买这种带三电的这种插混车，没有几个人会想去用油的。啊，除非长途没有办法把电用亏了，但是真正告诉大家长途使用这辆车的办法，就是用混动模式去跑，或者用纯油模式去跑，它自然而然就会进入到一个发动机和这个电动机非常完美的自洽的匹配状态，啊，
2: 嗯。三部热线2551和2561畅通空线，评车聊车，各位可以打这两部电话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正在陪伴您的是949会买车，本节目是由二手车值多少钱到车之城找王杰专业评估冠名播出。
4: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零干了。
5: 李先生，肉蟹堡，天山万科广场五楼盛大开业啦！德惠万达店、北京路惠家店、昌吉惠家店四店联合大优惠，堡内买一送一，李先生肉蟹堡，欢迎您尝鲜！抢购热线0991-257-1833257-1833。
6: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5: 李先生肉蟹堡，天山万科广场五楼盛大开业啦！德惠万达店、北京路惠家店、昌吉惠家店四店联合大优惠，堡内买一送一，李先生肉蟹堡，欢迎您尝鲜！抢购热线0991-257-1833257-1833。
7: 9月21日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新疆949交通广播联合新疆每年大健康启动守护银发记忆，黄手环温暖全程，949关爱阿尔茨海默病群体公益筛查守护行动。
8: 活动将走进新疆老年开放大学、社区、老年公寓，开展公益义诊、健康科普，免费发放登记防走失黄手环。
7: 好体检来每年，每年大健康 AI 数字化全程相伴，给全家一份踏实的健康守护。
2: 各位听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于2026年9月18号12时整至12时19分，在全市统一市民防空警报。请全体公民注意识别人民防空警报信号种类，保持正常生活、生产和工作秩序。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我们来帮助热线里边的下一位李先生来评估他的雅阁。你好李先生。
0: 你好李先生。
9: 哎，你好两位老师，我是11年底的12年上的牌子雅阁，八代雅阁，黑色的，有少量的刮蹭，一手车，看能现在115000公里还不到，看能卖多少钱。
0: 哎呦，这个车亏了，没跑出里程来。一年
9: 跑
0: 11万公里，
9: 基本没跑过长途。
0: 您这个车是2.0、2.4？
9: 是2.0的。
0: 2.0的啊。2.0是高配还是低配当时的？
9: 算是高配吧，当时一键启动还有什么三屏，19.8万嘛。
0: 哎呀，这个车可能卖个20000块钱有可能。
9: 也没出过什么事故，也没有大修过。
0: 就按道理说肯定卖不到20000块钱，但您这个车里程少，完全可以试一试，好不好？
9: 20000块钱是吧？
0: 20000块钱可以试一试。
9: 那假如我要是再买一个换一个车，我看最近什么荣放呀、什么途观呀这样子的车的话，我要去买的话，能够顶多少钱呢？
0: 没有顶，我估计他不会给你超过15000的价格。
9: 哦，不会超过15000。
0: 我觉得你都不该换车，就你说你换个水平高点的车也行。你弄来弄去换了一个还是日本车，日本车现在要配置没配置，要功能没功能，要底盘都不如你这个车的底盘。你好歹八代雅阁是最后一代带双叉臂的悬架的雅阁，那是雅阁当中的巅峰，就悬架结构非常好的。你现在你换的这 SUV 都是麦弗逊悬架，功能也没有什么升级啊，就功能可能稍微车机系统比以前好吧，就这个换法，反正我觉得你的车开的又不多，你还不如考虑过两年把它报废掉，换个好点的这个车呢，
9: 现在我觉得老师你评价的特别好，换车就是现在开的嘛，感觉还挺好，
0: 对啊，
9: 就是过两年我怕是不是还没有这个价格了呢？
0: 没这个价格也无所谓，你就10000-20000的东西，你开一两年一个车1-2年折损到零也值啊，但你不可能折损到零嘛，对不对？
2: 你这车再怎么样两年以后卖个3000块
0: 啊，
2: 三五千块钱，
0: 你说你是不是？
2: 是啊，
0: 一年才损失了多少钱？没多少钱，
2: 一年用车成本也就几千块，你现在再换一个车，一年用车成本30000块折掉，那是很正常的事。
0: 你们是错误的把车看成了资产。其实车是一个消耗品，你按
2: 负债，这是
0: 你按这种企业呀、单位啊，它折损的话，一个车8年10年它就折完了，就不存在了这个东西，
9: 因为我这个车现在轮胎还没换，我还是原装轮胎。我想的是，我换了轮胎又增加了点钱，要卖掉的话更那个啥了。
0: 不，你换轮胎你自己用啊，安全呀、啊。这个轮胎又没多少钱，你四个轮胎加起来可能也就是千把块钱，这个轮胎、
9: 哦、
0: 对不对？你花1000块钱买安全还不值、啊。
9: 好的，
0: 对不对？
9: 你说的这个理念、哦，这个理念非常清，对。
0: 好吧。
9: 行了。
0: 车上头不要省这些关乎到安全行驶的这些小钱，
2: 嗯、
0: 千万别省。
9: 他好像是个，因为他两副轮胎换嘛，冬天的冬季轮胎和那个，本身我跑的一年。
0: 哦，对。好、嗯啊，那问题不大。对，我忘了一点，你11万公里其实是两套轮胎换着开的。
2: 对。
0: 所以说可能还没有跑到那个极限的那个状态。
9: 对，我看、那个、
2: 看一下胎面花纹，
9: 鱼尾纹也没有，完了
0: 啊，没有皲裂啊，也没有这个偏磨，
9: 那个轮子
0: 花
9: 纹、啊、花
0: 纹也可以啊，那就用嘛，没事。
2: 而且现在轮胎像你这雅阁这胎宽的也不太贵了，
0: 对，它很便宜的，啊、
2: 我觉得300-400块钱、400-500块钱一条都很不错了，
0: 400的都是好胎，
2: 对，400都是好轮胎
9: 啊。像我买个那什么轮胎，跟我这个车能匹配，就是这种年龄的话，我不想买个太好的太贵的嘛，因为
2: 那您就买那国产的什么三角 啊
0: 三角
2: 零
0: 轮、
2: 啊、
0: 朝阳这些轮胎、
2: 啊、
0: 现在都不错，
9: 可以 啊
2: 对，价格也不贵、
0: 嗯、
2: 就可能300-400块钱了、
9: 哦、这个比较高一点，不要买太好轮胎，没必要嘛。
0: 对，是，
9: 毕竟老了嘛。
0: 嗯，
9: 这个三角还有朝阳是吧？
0: 对，嘉通、
2: 玲珑、
0: 玲珑，
9: 哦，
0: 这些轮胎都很便宜。
2: 像什么马牌呀、米其林呀这些，你就别看了。
0: 倍耐力这些
2: 这就不用看了。
0: 对
2: 啊，你就看看国产轮胎，你也跑不了那么快。
0: 嗯，
2: 啊，这些也够用。
9: 行了，好的
0: 啊，再见，李先生。
2: 好，
9: 好的，
2: 好，再见啊，李先生。
9: 哎，好，再见。
2: 嗯，再见。来看下一位是刘先生，他有一个2020年的帕杰罗。你好，刘先生。
10: 哎，主持人好，老师好。
2: 你好，介绍一下。
10: 我有一辆白色的2020年11月份上牌的 V97 帕杰罗。然后现在跑了22万公里。
0: 嗯。
10: 现在准备想把它出售。
0: 这个车22万公里卖不了多少钱了，可能我估计卖到个11万块钱左右吧。
10: 哦，好的。
0: 嗯，你要是
10: 留个电话吧。
2: 好，你说，刘先生。
10: 139。
2: 9989。
10: 0939。
2: 139-9989-0939。好嘞。行，那就先到这儿啊，刘先生。
10: 哎，好嘞，谢谢。
0: 再见。
2: 好，再见啊。节目当中还有2份月饼没有送出，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接下来的第二份奖品送给下一位接近热线的，是王先生啊，刚好。你好，王先生。
11: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11: 那个老师，
0: 你好。
2: 您好，说说您的车险。
11: 我是一个那个22年的 GL8，
0: 是
11: 652T 的，然后现在跑了165000公里。然后就现在问一下，这个车现在具体还能卖多少钱？
0: 652T 的新车是多少钱呢？23万多还是27万多？
11: 对，23万多。
0: 23万多的啊。
11: 对。
0: 哦，这个车里程比较大了，22年的车。
11: 对。
0: 这车我估计可能卖个8-9万块钱。
11: 8-9万？
0: 8-9万块钱。
11: 那要是他们要收车的话，就不是这个价格了吧？要
0: 收车呢，就看你的车况。我估计这么大里程的车，他可能好多人都不敢收，都压着收。
11: 压着收的话，大概能有多少钱？7万左右。
0: 有可能7万上下都有可能。
11: 7万上下。
0: 对。
11: 行，主要是我这个车前面前一段时间还出了一次那个交通事故，是被人追尾了。
0: 哦，那就可能不容乐观了。那就得让人家看看你的车的状况，好吧？
11: 行，
2: 这个追尾了，追成啥样了？门子换了，后杠换了，还是整个那梁都给你拉
11: 正了？换了个左侧的那个推拉门。然后还有这个后面这个就是前灯后灯，然后加上这个后备箱，它修复了一下。
0: 因为这个撞到后面咋会换侧滑门呢？
11: 它是那个货车嘛，然后它刚好撞在我这个左后方，然后就。
0: 哦，
11: 顺着这一溜就过去，以后就把这个推拉门给撞了。
0: 那好吧，那这个说不定还会便宜一些哦，因为这个后部受损的部位，如果是 D 柱、C 柱这个地方会有到波及损害的话，不光是外观件的话，那可能价格就还会低一些。
11: 哦，明白明白。
0: 嗯
2: 嗯，好，那就您
0: 参
2: 考哈。
11: 哎，好嘞。
2: 好，王先生。
0: 好的。
2: 给您送个月饼啊，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吗？

0: 关注了，关注
1: 行，
0: 了，一
1: 现
0: 直
1: 在
0: 在关
1: 发姓名电话，好，感谢您的支持。
0: 行行
1: 发姓名
0: 行，
1: 电话
0: 好
1: 啊，我
0: 嘞。
1: 们给您送月饼。
0: 哎，好嘞，好
2: 好嘞，
1: 好，再见，王先生。
0: 好。
1: 给王先生送出的是价值268元的有利德龙悦中秋礼盒月饼礼盒一份。这个新疆老字号的月饼礼盒，750克，汇集了莲蓉、蛋黄、五仁、鹰嘴豆六种口味，国风包装，送礼自吃都合适。下一位是胡先生，他有一个普拉多想评估。你好，胡先生。
3: 啊，你好，主持人，你好，那个马老师，
2: 你
3: 我想
2: 好，
3: 问一
2: 胡
3: 下，
2: 先
3: 就是那
2: 生。
3: 个一个18年的普拉多，
2: 嗯。
3: 就是4.0，然后那个。应该是美版的，名牌上面是就是门打开上面名牌是美版的，
2: 嗯，
3: 洛杉矶什么厂。
2: 哦
3: 然后，这个车因为是我们单位的车，然后那个我想评一下，它也不是非运营啊，它就是非运营，就不是那种跑那种
2: 没事儿，这个单位的车，单位又不是运输单位嘛，对吧？
3: 啊，对对对，
2: 不是运输单位，他用车和我们这个老百姓自己家用车是一个
1: 一
2: 道
1: 样
2: 理
1: 的，
2: 嘛，啊，都
1: 嗯。
2: 是非营运，对，
3: 然后我想问一下，这个车能评多少钱？
2: 这是双油双倍的还是？
3: 双油的。
2: 哦，不，这个没双倍，对，搞错了，酷路泽
3: 它就是
2: 的，
3: 双油。
2: 双油的啊，那就
3: 对。
2: 是后挂备胎的。
3: 啊，对啊。
2: 这个车天窗呀、酒气囊呀这些有没有？
3: 天窗没有，它就是那个盖板最
2: 哦，
3: 普通的，定速巡航都没有，你
2: 普
3: 知
2: 通
3: 道吧？
2: 七座有吧？
3: 啊，七座有。
2: 这个车18的车19万公里，哎呦。可能这个车我估计可能还能到个20多万
3: 20多，
2: 呢，嗯，20多点可
3: 哦，确实便宜了不少钱呀、
2: 能。但
3: 当时这个车，
2: 这个要
3: 因
2: 比国产版的要贵多了，嘛。
3: 为，对，因为这个车当时，我们单位是21年底买的，当时我记得好像是50多万吧，
2: 对，那会儿车贵嘛。
3: 啊，对，刚好
2: 啊，
3: 买
2: 那
3: 的
2: 会儿车
3: 最
2: 贵，
3: 巅峰，你知道
2: 对，
3: 吗？
2: 对，这50多万不算贵，那时还有70、80万的霸道呢，你都
3: 啊，
2: 没
3: 对，
2: 见
3: 反正
2: 过，
3: 当时，
2: 那个高
3: 现在
2: 配
3: 来
2: 的
3: 看
2: 哦，
3: 这
2: 带
3: 个，
2: KDSS 的那个贵的都是将近80万，
3: 哦，
2: 所以这个车亏的还，我觉得还可以，说实话，要能卖到个21、22万，我觉得非常好了，这个中东版因为它是双油箱的，它的
3: 啊，
2: 越
3: 对
2: 野
3: 呀，
2: 能力要比那个。中规版的要厉害，中规版就是一个70多升的油箱，
3: 啊，
2: 但
3: 对，
2: 这
3: 它
2: 个
3: 这个
2: 车
3: 是
2: 是150升的油
3: 150，
2: 箱，比酷路泽的
3: 对
2: 油
3: 对对。
2: 箱都大，所以它作为一个穿越车型的话，这个就是它的一个越野功能的重要的一个加持嘛，
3: 对，
2: 所以中东版的这个车确实，你想它这么低的配置，它比国产的高配都贵，你想，所以这它已经很值钱了，其实，
3: 是的，掉的确实挺多，一半多没了。
1: 但是相比于其他的车型来说，已经好太多了。你这个，
2: 对，是的，
1: 你像你18年，你要花这价买一个什么 X5 呀、GLE 呀，这
2: 对，
1: 个可惨了
2: 这
1: 啊！
2: 18年的X5 2.0T 的，现在可能我估计15万都卖不上，你想吗？
3: 明白
2: 好，
3: 了，
2: 那当年
3: 明
2: 可
3: 白。
2: 是70万、60多万的
1: 对
2: 东
1: 呀、
2: 西
1: 你这才花了50万，
2: 啊，
1: 还能剩20万呢，这已经非常好了啊！
2: 对。
1: 好吧，胡先生，那就您参考价格啊。
3: 好，谢谢
2: 好
3: 啊。
2: 的，再
1: 好，
2: 见
1: 再
2: 啊。
1: 见。
3: 再见。
4: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5: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4: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李先生入蟹宝，天山万科广场5楼盛大开业啦！德惠万达店、北京路惠家店、昌吉惠家店4店联合大优惠，宝类买一送一，李先生入蟹宝，欢迎您尝鲜！抢购热线0991-257-1833，257-1833。 车之城找王杰，专业鉴定评估二手车车。

0: 逛精品高价收购，详询13491198，承诺车况精品高价收购，加微信13491198。
1: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3: 李先生肉蟹堡，天山万科广场5楼盛大开业啦！德惠万达店、北京路惠家店、昌吉惠家店4店联合大优惠，堡内买一送一，李先生肉蟹堡欢迎您尝鲜，抢购热线09912571833，257-1833。
4: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二手车值多少钱到车之城找王杰评估冠名播出。同时呢，本节目还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今年中秋啊，走亲访友的伴手礼，各位想好选什么了吗？扎根新疆30多年的有利德，这么多年稳步发展，产品线也很丰富，不光是有节日必备的月饼、粽子、蛋糕、面包，这些中西糕点呀都有。这么多年坚持打磨产品，不断创新，靠的就是许许多多本地消费者的信任。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来看线上的李先生，有一个2016年的丰田 RAV4 啊，你好，李先生，久等了。
5: 你好，
4: 你好，李先生。哎，那稍微切换一下吧。再来看一看王先生来了，你好，王先生。
5: 你好，王先生。
6: 你好。
4: 哎，
6: 你好，
4: 好，
6: 马老师好。
4: 哎，你好，你好，介绍一下
5: 您的车型。
6: 我这是一台那个东风雪铁龙的2021年的，那个百年更享版。C5 1.6T 的，
5: 1.6T 的啊，
6: 我想问一下，我这残值还有多少？21年的车，
5: 我估计可能
6: 跑了，
5: 你说
6: 跑了82000多公里，
5: 8万多也正常的，我觉得超过6万的概率不大了，
6: 超不过6万，
5: 对，超过6万的概率不大，你试试看6万块钱吧。
6: 21年，那行吧，那行
4: ，要不要发电话？
6: 不发了，不发了，
4: 可以，
5: 好的，
4: 好，那就先到这儿啊，王先生。
6: 好的，好的，
4: 好，
5: 再见啊，
4: 再见啊。今天的最后一部热线是李女士啊，你好，李女士。
7: 啊，你好。
5: 你好，
4: 你好。
7: 我现在想评估一下，我现在这个车是22年的奔驰 GLC 260，
5: 对，
7: 然后。目前是跑了98000公里，发票价当时应该是44万多，当时后叶版应该是给追尾过一次，我想看一下现在大概是多少钱，
5: 追的厉不厉害，修了多少钱，大概
7: 2000多应该是，
5: 那就不厉害，那应该是个普通的板喷，这个车的话我估计可能在个17万5以内吧，
7: 17万5以内是吧？
5: 对，17左右，17万5以内大概，卖卖看，好不好？
7: 行，那行，那好，那知道了。
5: 好的，
4: 好，这样李女士给您送个奖品啊，给您送一盒月饼，您关注我们的微信了吗，李女士？
7: 关注了，关注了。
4: 那你发一个姓名电话过来啊，给您送一盒价值278元的268元的月饼啊。
7: 行，那好了，谢谢啊，
4: 不客气，好嘞，再
5: 见。
4: 看装修买家具怎么样才能够省力省钱还保证品质，志邦链家节给您一份满意的答案，志邦整家定制只要39700元，全屋家具一站式配齐，新家必备的像橱柜、衣柜还有木门墙板，还有这方太的烟机灶具，全部都在里边，还贴心的送您大牌电器，真的特别的划算。志邦整家定制在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还有山水华庭小区都有志邦的门店，拨打6616160，6616160来咨询，到店呢还能够来领取精美的礼品。 品。长途自驾熬夜加班，日常忙碌，身体电量告急时呢，就喝乌苏电池，特别添加了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

0: 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 70% 的一元换购的综合中奖率，即买即享受换购福利，机会多多，在全江各大门店均可选购。一口电池持久续航，黑金风格包装，炫酷随行，乌苏电池为您的每一次出发满电护航。那节目时间过得很快啊，一眨眼呢，今天这节目要接近尾声了。但是线下依然可以去找马老师去评估您爱车剩余的价值，或者是聊聊车都可以。马老师，你就留个地址电话吧。
1: 好的，大家可以到我们位于南湖王家梁的华凌二手车交易市场15号展厅懂车帝汽车商城德宝一手车，或者拨打13999420134，我们免费为您评估和咨询。
0: 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到的是由小叶和丹阳为您送上的晚间开心路路通的第一个小时。晚高峰到了，各位开车在路上发现了这通行情况的变化，欢迎各位及时的将信息来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明天的同一时间18点到19点，鹏程跟各位不见不散，明天见。
2: 晚上7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字不普通。
1: 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0: 从今天开始啊，将陪伴大家两个小时的就是杨树叶了。
1: 为了周三翻山的日子，我们俩能够完整的陪伴大家两个小时，
0: 哎，也可以说
1: 是我们已经做了很久的铺垫了，
0: 也可以说是949祭出了最强的组合阵容陪伴大家。
1: 哎呀，从今天晚上开始，其实也没几天呀、啊、
0: 这个中间还有一个周五的双男播主组合是吧，
1: 嗯，所以不管怎么样，今天晚上我觉得大家是一个快乐跟随我们翻山的日子。
0: 哎，我觉得现在节目啊，内容越来越有意思了，因为现在这个中奖的几率概率是越来越高了。
1: 据说今天的奖品，
0: 嗯，
1: 怎么了？还有增加？你还带着额外的奖品来的？
0: 我们今天有新的口播提示啊。但是呢，我们的奖品不会少，比如说像有利德的月饼，我们国风包装的有利德月饼，今天依旧为大家送上三份，三位幸运的听友每人一份，还有我们的精美的保温杯一个啊。
1: 所以呢，今天我们依然是四份奖品。
0: 四份奖品，那今天该谁了？
1: 今天该谁？
0: 是谁选出第一位？
1: 我选啊。
0: 哎，可以，可以，您来。
1: 我选一二。
0: 你选一二，我选三四啊。
1: 你选三四，三是保温杯，四是月饼是吧？
0: 可以，没问题，只要这一个小时内我们把它全部送掉就行了。
1: 怎么感觉我们刚才送奖的这个环节完全也没有对过流程、嗯、也没有 Q 过流程啊？
0: 这就是真实啊，我们玩的就是真实。
1: 对，玩的就是公平公正
0: 公开、啊、
1: 哎，所以呢，今天晚上大家一定要积极参与我们从现在

0: 北京时间的19点到21点啊，为时2个小时，
1: 嗯，
0: 由我们俩完整主持的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我们今天不说开一开二，
1: 我们今天就是晚间开心路路通。
0: 对对对，都是我们，
1: 都是我俩啊。
0: 突然感觉有点那种，就是山中无老虎，
1: 什么成大王、啊？
0: 什么成大王？
1: 杨树叶成大王。哎，
0: 对，今天杨树叶陪伴大家啊，
1: 嗯，
0: 所以呢，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分享路上的最新消息，
1: 来多多支持一下我们的晚间节目路况啊！
0: 没错没错，嗯，此时此刻，整个大数据的路上消息，我们来请小叶再给大家盘点一下。
1: 今天还是我先来，
0: 必须呀！
1: 好嘞，
0: 你打个样。
1: 今天我们首先来看看啊，这个榜单第一位今天怎么是团结路呢？啊，这以往来说不应该是这个柯南高架或者是北外环吗？
0: 你发现团结路最近的变化了没有？
1: 哦，有栏杆了。
0: 对，有栏杆，咋了？跨栏呢？
1: 这不太好跨了，现在。
0: 嗯。
1: 这个栏杆还挺漂亮的啊。
0: 嗯，而且好像目前有多条主干道。这两天都有新的变化，
1: 对，
0: 就是
1: 标志标线呢，
0: 竖栏杆的呀，
1: 交通设施啊，
0: 对，然后路口的通行方式会发生一些变化的呀，
1: 是的，需要慢慢的适应啊，先来说说团结路，这会儿呢是西向东的方向，从金银路到明华街这段呢，大概需要花费您15分钟的时间。第二位是五星北路辅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南向北，这会儿要花费7分钟的时间。第三位呢，又回到了团结路，是反方向，东向西的方向。这段呢，要花费11分钟的时间。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现在的黄山街啊，新开区黄山区，从赛里木湖路到文清巷，现在由西向东的方向，时速是17.2公里每小时。
1: 嗯，
0: 另外呢，还有肿瘤医院的门口啊，从苏州东街辅道的银川路的路口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速度也是17.8公里每小时吧。
1: 是的是的啊。
0: 啊，经过路口的时候啊，大家会发现，哎，其实行人过马路穿行起来也有点困难。
1: 嗯。
0: 车辆想那个迅速通过也有点困难。
1: 有点困难。
0: 所以大家都得互相礼让。
1: 对。
0: 都得小心。
1: 交通道路畅通需要你我他保持足够跟车间距的支持。
0: 小叶你都行哈。哎呀。你角色切换的真的是无缝衔接。
1: 男人不止一面。
0: 哎呀天哪。
1: 今天早间我上节目有一位听友说。哦吼，你跟晚上判若两人，他就这么说的。
0: 我以为他说，哦吼，小叶真的是太费嗓子了，说、
1: 啊、不
0: 你每天要出现3个小时啊。
1: 哦、今天真的是3个小时，
0: 是，嗯，
1: 满满当当啊，
0: 你展现出了你的很多面是吧？
1: 嗯，是的，
0: 八面是吧？
1: 就差晚上夜检夜查也去了，你知道？
0: 八面后面2个字是什么？
1: 玲珑。
0: 你有一颗玲珑的心
1: 啊！
0: 哎，今天晚上有夜查夜检，
1: 有，我们来说说啊。
0: 好，来，
1: 对于非法改装、飙车、炸街、零容忍，949交通广播联动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天山区大队，开启交通违法专项整治新媒体直播。今天这个组合呀，挺有意思啊。这个人呢，没有我这次，这次是罗明带队，有谁呢？有王晨、彭程、明月。走进乌鲁木齐天山区夜检执法一线，
0: 四大天王啊！
1: 哎，四大天王，那王晨、罗明，这都是还有彭程，多能说的主持人是吧？我估计这个时间都不够他们说的啊！
0: 嗨，
1: 嗯，还有明月啊，颜值担当一下，科普夜间安全行车知识，倡导文明守法，平安出行。今天晚上的10点到12点，也就是22点到24点，锁定949交通广播的抖音、快手视频号，直击交警夜查现场直播啊！
0: 小叶得留一些这个肺活量，留一点声音的状态，
1: 留点体力啊。
0: 明天早上的交通热线应该不会是你了吧？
1: 明天还给张崇了。
0: 哎呀，好嘞，
1: 好嘞。
0: 此时此刻，大家的路上消息都在哪儿呢？啊，都在平台当中呢。
1: 来看看，
0: 来看一下小方块说，一开始啊，小叶说奖品多了的时候啊，我以为他纯粹画饼，
1: 嗯，
0: 没想到是真送。你是没听这两天的节目吗？对，
1: 我们这两天实实在在送的啊。
0: 对，奖品啊，那就是在空中飞，不是，
1: 这个叫什么，唾手可得。
0: 对，实实在在送
1: 啊，
0: 真真实实的
1: 真给，真给，
0: 真给，
1: 啊、
0: 真给，真给。
1: 只要您手速快，网速快啊、只要您参与互动的内容多有效，我们就给啊。
0: 今天以互动多有效，
1: 嗯，
0: 那我们以这几个关键字。为送奖品的一个评判标准，
1: 评判标准，
0: 对，月饼礼盒我们就这么产生好不好？
1: 还是19点20分吗？
0: 嗯，19点20分。
1: 嗯，第一位啊，还有12分钟的时间，我们抓紧时间啊，
0: 不到12分钟了
1: 啊，来吧，来听听第一位，愿得一人心。你好，
2: 9499，西站往北站方向走，一路畅通，一路畅通，看着你每天 送礼品送月饼。

0: 九四九九四九，开心路通，大家好。
1: 你好。
0: 6:50，从青年路到西山，一路畅通，也不堵车。
1: 嗯。
0: 今天有没有我的月饼啊，小月？如果没有我的月饼，我天天听你的节目。
2: 就像他的名字一样，
1: 君无戏言。
2: 你这真是、
1: 驷马难追。
2: 对呀、啊。那万一如果是今天的奖品没有花落你家的话呢？
1: 那你会不会，他刚说了如果没有中他就天天听节目。
2: 哎呀，
1: 那你还是别中了。
2: 对呀、啊，这个前因后果真是啊。
1: 钢蛋儿
2: 来，
0: 风吹吹吹流雪，山羊小月羊水燕，晚上好，
1: 晚上好。
0: 迎宾路由东向西，从北京北路开始一直往东亚北路，这一节现在因为路中间有施工作业的原因，只有一个车道，现在行驶非常的缓慢，行行走走走走停停。
2: 怎么今天还带唱上了呢？
1: 对，钢蛋儿的每天心情都特别好啊。
2: 嗯，
1: 这个不管每天工作有多累，感觉在节目当中呈现出了永远是开心路路通啊。
2: 对，怎么有点像我们主持人的状态？
1: 嗯，他就是我们的场外第三主持。
2: 哎呦喂，发聘书了吗？
1: 嗯，来，邢某某你好。
3: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杨世业组合，晚上好。
2: 晚上好。
3: 在东外环东后街转转桥下桥，稍微车流量大，那不要着急，慢慢走。
1: 嗯，不要着急，慢慢走。
2: 东外环现在由北向南的方向在下转转桥，目前的流量开始大起来了啊。
1: 对，开始大起来了。大的路段还不少呢，现在啊，一会儿我们再盘一下啊。
2: 好，再来看一下我们幸福的小日子，说的是红光山路啊，红光山桥其实应该是河南路立交桥，
1: 嗯，
2: 西向东的方向，现在流量比较大，就是往那个会展中心的方向、啊。
1: 对，
2: 嗯，
1: 西向东开始出现排队缓行了啊。
2: 对，嗯。我们把它定位啊，如果是立交桥那个位置，把它定位在河南路立交桥啊。过了河南路立交桥以东啊，可以说是红光山路。
1: 嗯、
2: 红光山路整个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流量也开始大起来了。
1: 对，这个地图定位了一下，已经开始排队了，
2: 是不是？
1: 红色的啊，反方向呢是浅黄色的，反西向东是深红色啊。
2: 再来看一下小刀说，现在东外环呢由南向北的方向是一路畅通的，除了北环美居桥面目前有一些堵车啊、
1: 嗯、
2: 这已经到了北环高架了啊，
1: 东向西的方向啊，
2: 航着出发了，新一代的代网，新一代的代网，
1: 我是代班网啊，
2: 简称也叫代网
1: 啊，就代节目的网。不敢不敢啊。
2: 好，
1: 快乐行者你好。
2: 我觉得可以、
0: 啊、红花看路东西双向车流量大，在向东酒店会展这个路段绕行、
1: 哦、
0: 绕行冬天博朗那边会展南路都可以。
1: 嗯，好的好的啊，也是说到红光山路，
2: 但是我怎么觉得他的方向说的是由东向西的方向呢？
1: 嗯、他从会展大道由东向西，
2: 嗯，就是在会展吴越广场会展南路的那个位置、
1: 对，
2: 嗯，那边怎么样？
1: 那边要好一些，现在我们主要是河南路立交桥过来，由西向东往会展中心方向流量大啊。
2: 嗯，小凡同学啊，你这说的，他说小叶怎么现在夜查夜检组都带你玩了，
1: 话不能这么说，你就换着来嘛，
2: 你这感觉有点找事儿的意思呀。
1: 就是你 哎
2: 不是，这是考虑到小叶的身体状况，
1: 你想想我这9:00才下节目，
2: 嗯，
1: 我这10:00还没到点位呢就直播就开始了，
2: 哎呀，
1: 无缝衔接、
2: 哎、对，挺好的，
1: 是不是、啊？
2: 挺好的。
1: 晚上直播10:00开始、嗯，我们这个节目9:00结束。
2: 对，
1: 我还没到点位呢，就开始了。
2: 哎呀，然后这个夜查夜检，如果时间稍微拉长一点，
1: 嗯，
2: 早上5-6点吃一个早饭，第二天早上过来说，这还有一点同志友谊没？不行，嗯、对呀、啊，
1: 就是这个劳逸结合一下嘛，好不好
2: 我们同事之间还是那个互帮互助、互相关爱的，
1: 是
2: 好吧？嗯。
1: 小松花说：“现在从西大桥往北走，怎么感觉天越走越阴了？”嗯，这个天气状况确实，像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我们看是有多云、有阵雨的天气啊。那就是今天晚间可能会有雨水光顾啊。
2: 嗯，按照预告来讲，今天晚上好像是、你看，到了晚高峰快来临的时候呢，大家会感受到乌鲁木齐来了那么一阵小风。
1: 嗯，
2: 对，在小风的助力之下。就明显的感觉到温度下降了，
1: 这小风是什么风向、
2: 嗯、就是现在的感受，对，
1: 西北风啊，
2: 就而且呢今天我记得好像那个气象预报也显示说

0: 打板城片区今天晚上的风力还比较大，
1: 嗯，
0: 应该对于周边像包括那个南旅基地啊，包括一些那个连霍高速，就是南郊片区，就是大家在今天夜间出行的过程当中啊，都要关注一下当地的天气预警啊。
1: 对，
0: 如果有大风天气啊，就大家
1: 不要赶夜路啊，
0: 要注意安全。
1: 嗯
0: 嗯。
1: 强博说，米东南路、喀什东路到与东站路交汇处一路畅通啊。
0: 好嘞，小包说，当阳小叶早早来报道了，
1: 欢迎你啊，一晨。
2: 石太屯由南向北，然后在九江湾桥底那儿车流量特别大，真的过不去啊，我都上不了辅道。
1: 哦，上不到辅道上了是吧？
0: 哎呀，
1: 九江湾立交桥西外环南向北啊，
0: 南向北的方向。嘉硕的打卡报道说到了庆林的感受，他说觉得今天车辆有点少，要不你再过上个十分钟再感受一下。
1: 嗯。
0: 后知后觉，现在东外环由北向南的方向，从转转桥下来之后往建国路红绿灯的方向，目前的流量也比较大，行驶速度是比较缓慢的。
1: 嗯
0: 呀，这一波十五分钟的信息刷完了，
1: 刷一下新的路况，我们也来盘一下河滩快速路南向北，从人应该是三桥国际实业立交开始就开始有排队缓行了，一直到人民路立交桥西大桥，流量都比较大，由南向北的方向。还有一段呢是在城北，出现在喀什东路立交桥下，往河南路立交桥慢慢的车辆增加，开始出现排队。柯南高架呢已经是进入到晚高峰的状态了，尤其向东或河滩五层桥上来之后，尤其向东往六道湾温泉路高架方向车多，行驶缓慢。
0: 嗯，另外呢，其实刚才河滩路啊，你说到了南向北的方向，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其实流量也比较大。
1: 嗯，
0: 从那个东建厂高架下来之后啊，还没到城北大道桥下就开始出现拥堵了，一路呢会到喀什路立交，过了河北路立交之后啊，车辆呢出现了缓行，但是会稍微好一点。
1: 嗯，
0: 接近河南路立交的上下盘桥，目前呢车辆也是多了起来。
1: 对，
0: 苏州路立交桥的上下盘桥，目前的车辆比较多，但是河滩路整个北向南过了苏州路立交桥，往华林立交的方向就好一些了，
1: 好一些了啊。
0: 嗯嗯
1: 嗯。机场快速路忘了说了，北向南进市区还是在乌鲁木齐，欢迎你的位置到大地卧铺桥的流量是最大的。
0: 哦。
1: 过了这之后，往石油新村木材厂的立交。缓慢速度提升，但是也有排队啊。
0: 嗯，北环高架啊，目前呢现在依然是从蜘蛛山隧道的由西向东的方向啊，往北京路的下桥口，流量比较大。往河滩路的下桥口，其实车流量就失踪了啊。整个的北环高架西向东的方向表现还行。
1: 嗯，
0: 东向西的方向呢，其实也就是在北上桥面。往那个长春路的下桥口，目前呢有一段拥堵，
1: 有一段拥堵。
0: 现在其实也是在进入晚高峰的峰值的一个
1: 预热，
0: 预热过程
1: 前奏啊，序章，哎，是吧？
0: 哎呀，你们这个不是，不止你们，
1: 嗯，
0: 咱们那个在19:17啊，基本上都是这个语言节奏，是吧？
1: 啊，
0: 预热。序章，
1: 这都是在支队攒下来的一些话语，你知道，在那儿看那个探头的时候，你不能每天词儿都一样吧？
0: 让我告诉你，过了到晚上8点之后，你再看，
1: 我们那叫满满当当，
0: 真的是晚高峰的一个峰值，
1: 就不知道从哪儿下嘴说。
0: 对，就是要不你只能用排除法说，那我就换一个角度，
1: 对，
0: 我先从不堵的道路开始梳理，
1: 是的，是的，反着说，正着说，总而言之呢，把它说清楚就行了啊。
0: 现在呢，整个的南环高架啊，由西向东的方向下月经接触口啊，目前流量比较大。另外呢，还有下河滩路的上下盘桥，以及胜利路的下桥口啊，目前南环高架西向东的方向依然流量很大。人民路立交桥的桥面上啊，整个东西方向现在都是目前晚高峰看到市区道路的一个峰值啊。
1: 嗯，
0: 从人民路立交桥桥面往那个新华南路方向，往南门方向，往幸福路的方向，基本上全部都堵成了一条红线。反方向由东向西的方向过了南门往人民路立交桥，东向西的方向流量比较大，
1: 比较大啊。
0: 哎，
1: 19:19了啊，我们该是不是快快的要公布第一位获奖的听友了？
0: 没关系，再刷新一大波路上的消息啊！
1: 今天路况多啊，
0: 太多了，
1: 竞争太激烈了。
0: 对对对，红星港说我在家里收听949没路况啊，反馈一下消息啊，说在打板城用车载收音机听，声音信号有一点点小问题。南山水西沟的信号很好，你说的很及时哈，我们反馈一下啊，
1: 反馈一下。
0: 他说我在打板城去的时候会用手机网络。听949交通广播。
1: 森妈提说下班打卡了，新市区感觉天也是阴着呢啊。
0: 今天是有一点到了晚高峰的时候啊，就觉得天有点阴沉。
1: 对，
0: 啊，
1: 而且又起。

0: 疯了啊。
1: 嗯，起疯了。小葱花说，我觉得吧，有的时候我不帮路况也不是一件坏事儿。
0: 嗯，
1: 对啊，从另外一个方面就讲，就是至少我前方的道路都是一路畅通的，
0: 哦，
1: 一路平安的，对吧？
0: 你看今天这个开心路路通啊，听得让人听爽了。有句话叫没有消息便是最好的消息，是吧？
1: 哎呀，
0: 那没有，不是，你这个畅通也是路况嘛。啊，
1: 对对，总之我们要看到你们的身影。
0: 嗯，哎呦，姜丽说今天你应该给姐说生日快乐。
1: 哎呦，
0: 今天是姜丽的生日啊。
1: 嗯，
0: 生日快乐啊，
1: 生日快乐啊。嗯，他说杨氏月组合继续下班打卡，临近中秋了，祝愿家中的父母身体康健幸福安康啊，也祝愿电台前的各位兄弟姐妹们中秋节快乐。对，感恩一直坚持的自己，一晃步入中年了。
0: 哦，好的，
1: 哎呀，
0: 生日快乐，
1: 忘记年龄。
0: 嗯，
1: 对，他说你今天应该给他说一句生日快乐。
0: 嗯，他生日快乐。
1: 他前两天是不是已经获得我们的奖品了？
0: 奖励吗？
1: 啊，他不在我们的奖品那个在吗？在不在？
0: 没有。
1: 在是吧？
0: 没有获得，就是你说月饼是吗？
1: 啊，月饼啊，
0: 没有。
1: 没有是吧？
0: 没有。
1: 那我送做生日礼物了。
0: 可以啊，那就是今天刚好19:20嘛。
1: 卡不卡点？
0: 第一位获得有利德月饼的听友产生了。
1: 哎，对，你看我这送奖的心情是不是很随机播放？
0: 可以，
1: 那就可以吗？
0: 正好送给姜丽了啊。
1: 对，姜丽虽然在你刚才的整个的这一段当中啊都没有提到我的名字，但是我希望你能够记住我。
0: 还有不带这样的好不好？
1: 对，在小月的旁边啊，记着把丹阳的名字加上。
0: 行，姜丽把姓名和电话发过来啊。
1: 现在啊，
0: 恭喜您啊，获得了价值268元的有利德龙月中秋月饼礼盒一份。
1: 对啊，嗯，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
0: 自治区司法厅也提示大家，早晚高峰出行路上交通参与者各行其道，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同时呢，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发送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啊，有机会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
0: 嗯，
1: 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2: 949，珍惜每一次与你的相遇。开心路路通，听你我的声音，期待每一次的不期而遇。
3: 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
4: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5: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6: 9月21日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新疆949交通广播联合新疆每年大健康，启动守护银发记忆，黄手环温暖全程，949关爱阿尔茨海默病群体公益筛查守护行动。
7: 活动将走进新疆老年开放大学、社区、老年公寓，开展公益义诊、健康科普，免费发放登记防走失黄手环。
6: 好体检来每年，每年大健康 AI 数字化全程相伴，给全家一份踏实的

0: 忙碌了一天，晚高峰开车请少一份急躁，多一份耐心，不争不抢，安全到家才是最快的路。燕池联众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专注商品混凝土生产与运输，每一车辆都按时保质送到工地，就像每一位赶着回家的您，准时平安最重要。燕池联众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与您平安同行。
1: 关注大家平安回家的朋友真的是越来越多了，所以呢，更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前方都是一路坦途。当然了，关注大家健康的朋友也很多。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啊，大家都知道啊，自治区药监局、自治区药物警戒中心联合我们949啊，携手推出了共建药品安全防线，开展药监为民创新引领等安全用药的科普。

0: 活动，在稍后的咱们
1: 19:30
0: 确定了啊、不改了，
1: 不改了。
0: 好嘞，在19:30，我们将会开展有奖竞答一道题啊，第一位回答对的这位朋友就有机会获得由自治区药监局提供的保温杯一个，
1: 保温杯一个啊。
0: 对，我能先给大家预告一下，
1: 嗯，
0: 这题目啊也是有关于化妆品的，但是我觉得它的难度系数啊
1: 很高，
0: 有点高，
1: 有点高。
0: 对，如果按五星难度的话，它至少应该可以达到3.5的星级难度，
1: 还真是。
0: 所以大家，
1: 我看了一下这个题，就有一个答案呢。稍微有点水，其他几个答案都挺难的，
0: 都很相似，
1: 嗯，很相似，就有点懵，嗯，你可能听不明白什么意思啊？
0: 预告就到这儿了
1: 啊，就到这儿了，给您五分钟准备时间，
0: 五分钟啊，现在也就是4:30了，给您准备的时间。
1: 好
0: 啊，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自治区药物警戒中心也提醒大家啊，处方药必须凭医师处方购买，
1: 嗯，
0: 遵医嘱服用。
1: 好的，
0: 听劝啊。好嘞，来看路上消息。
1: 梅二说，鲤鱼山南路南向北车流量大，开始堵车了。下班回家路上听着949晚间开心路路通，堵车不堵心，安全到家。
0: 润说，杨树叶晚上好呀，东外环的一路畅通，已经走到转转桥了。转转桥是比较顺利的，转下来之后流量不太大。他说这两天啊，我朋友过生日的也挺多的。我想说的是，年龄啊只是数字，心态才是生活的底色。
1: 说得好，
0: 哎，说得好，哎，人生没有最好的年龄，只有最好的心态。
1: 是，
0: 祝愿所有今天过生日的姜丽，这两天过生日的润的所有的朋友们，还有正在准备过生日的所有的朋友们，祝愿你们生日快乐，
1: 珍惜每一天，珍惜当下，因为没有哪一天比今天更年轻了。
0: 哎，
1: 今天应该是最年轻的一天了。
0: 嗯，
1: 对，没
0: 说什么大事
1: 是吧？
0: 谁不是呢？
1: 就这意思啊。
0: 对，一岁的小朋友也是这样的，好吧？
1: 就是反正就是当下就是最年轻的那一天嘛，每天啊。
0: 对，哎，你说，我相信他把小叶打成小月的时候，他是怎么想的呢？
1: 我觉得这个问题得从我自身找问题。
0: 我也觉得，
1: 是不是我们的发音出现了问题，让人家听成了小月呢？
0: 嗯，联想的时候，小叶和小月。也有可能是他发音的问题。
1: 谁呀？
0: 那个，我相信可能会用语音的时候
1: 啊，语音转文字了。
0: 对，丹阳小叶、小月
1: 啊，没关系，
0: 有没有这种可能？
1: 没有关系啊，只要您知道小叶、小月说的是那个人、那个主持人就行了啊。
0: 哎呀，嗯，包容度很高呀，
1: 没关系啊。
0: 啊，金熙说下班打卡，从新一路上阿拉泰路高架，再到机场高速，再到地油铺那个转盘啊，大地油铺立交桥转盘，都是一路畅通的。
1: 太好了啊！来，这位朋友说，提示一下新 AD A7930 的师傅，请把您的双手放在方向盘上，不要一个手抓着车门子的上头。啥意思？就是把手
0: 左手嘛
1: 搭在外面啊，这样子
0: 抓着车门，
1: 嗯，
0: 然后右手一边搭了一个，
1: 哦，把手放在外面，这样抓着上面
0: 车门子上头，
1: 左穿右插呢。他说，
0: 哎呀，哎，真的是啊，就发现有一些男士开车的时候确实有一些，啊，
1: 有一些小动作习惯，
0: 对，把胳膊肘
1: 放在外面
0: 出去
1: 啊，就是很帅，
0: 啊，
1: 觉得是吧，
0: 然后把胳膊单出去，
1: 嗯
0: 嗯，
1: 还有什么
0: 咋了，想胳膊长吗，啊，嗯，
1: 这样子是不对的啊。
0: 对啊，就身体不该露出车窗外面的，
1: 对，就公交车上不是经常说的吗，
0: 哦，
1: 请勿将头手臂伸出窗外。
0: 以后在开车过程当中，
1: 请看管好您的小孩，
0: 是吧，嗯，啊，对，小朋友你说那个上什么那个叫什么，天窗，
1: 对啊，不要站在天窗，把身体露出天窗外，
0: 把身体的其他部位露出那个车玻璃之外都很危险。咱们成人至少应该有安全意识吧，
1: 是，
0: 对不对？
1: 而且我们还要多多宣传，后排也要系安全带啊。
0: 好嘞，新疆番茄说，现在扬子江路啊往碾子沟方向，平时呢早高峰啊在十字路口拥堵，今天呢是由于开了一个右转车道，拥堵消失了，消失术。
1: 嗯，
0: 同时呢，黑龙江路右转往那个扬子江路的方向也开了一条右转车道。
1: 哦，
0: 所以右转显得很顺畅。
1: 嗯，
0: 你看
1: 真的有变化现在啊。
0: 嗯，有，对，就是因为在一个夏天的那种施工结束之后，有很多道路的一些，清晰的道路标志标线的石化，包括待时区的更新，还有一些右转道，的新的标志的一些石化工作，现在其实也都在进行，或者已经刚刚结束啊。
1: 为这个 交管部门也好，路政部门也好啊，点赞是吧？
0: 对。

0: 智慧交通嘛，现在越来越好了啊。
1: 好嘞，东外环现在在7-3这个位置啊，车流量稍微有点大，小韩同学稍大了，嗯。
0: 心态说应该是语音转文字变成小月了啊。没关系没关系啊，
1: 他是在给刚才那位朋友做找补的。
0: 嗯，
1: 一个小面包说了，我们不报路况是因为平时啊很畅通，我们是默默的忠实听众。
0: 哦，
1: 我发现是的，
0: 有很多很多。
1: 对，哎，你想我们最近在发保温杯的时候，在请大家特别简单参与 ABCD，
0: 嗯，
1: 就是
0: 就有很多新面孔，
1: 3-5分钟就是你能看到有多少在水面以下
0: 潜水
1: 的那些朋友们，因为参与的成本太方便了，所以大家都出来冒一个泡，让我们看到，对不对？
0: 你看，马上已经19:30了。今天我们做个温馨提示啊，你不要发 A B C D 以外的那些话了，浪费你时间。
1: 对，直接就是发那个
0: A 或 B 或 C 或 D。
1: 好，准备开始啊！
0: 准备开始，来，我们来准备听题了啊！
1: 哎呀，好嘞，来说。
0: 化妆品标签上标注的国妆网背字
1: 什么鬼，
0: 或国妆特字主要说明什么
1: 什么什么，这几个字。好，我来说 ABCD 啊。 A 产品很贵，这肯定不对。 B 产品已在我国监管部门备案或注册。 C 产品是纯天然无添加。D 产品可以美白祛斑。我念完之后我觉得好像也没什么，
0: 好像也没什么难度啊。那就拼手速吧，好不好？
1: 拼手速，
0: 来来来，看看我瞬间来了200条。
1: 来吧来吧
0: 啊，你看今天答案就比较统一了啊。
1: 前面我们做了什么铺垫，请问
0: 有多难？人家想主持人，哎呀，
1: 你们这位太会渲染气氛，不是
0: 故弄玄虚。
1: 对，我们主要是想让大家就是
0: 做好准备
1: 听题啊，好不好？
0: 来吧，我们看看。哎呦，怎么还有选 C 的呢？
1: 嗯，
0: 怎么回事？是手滑了，误触了？
1: 对，我能先把这位朋友啊，因为呢，你用了一个巧劲儿，但是你确实是属于抢答的，在7:26，就是我们还没有出题的那个环节，你答了一个那个就是字母。可是我们不能从这儿开始，我们从北京时间的19:30开始，我们从出题的那个时间开始。
0: 好吧，我们来看看是谁。第一位，
1: 咱们大声一起说出他的名字好不好？
0: 来，
1: 鱼。
0: 哎呀，这个名字，鱼与鱼，恭喜您啊！
1: 直播间能找到鱼与鱼吗？
0: 第一位发对正确答案的朋友啊，您获得的是，来看一下，是自治区药监局提供的保温杯一个，姓名和电话，快快发过来吧。
1: 哦，在前两天答题当中啊，我 A B C D 我都能看到，今天真的是哈，对对，葛翔宇说。能有多难，害得我把整个题目听完了。
0: 其实听完 B 就可以发 B 过来了，
1: 才发现
0: C 和 D 都不用听了。其实
1: 对不起
0: 来吧，我们一会儿再说。首先呢，我们要来接下来连线到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机场直播间指挥员朱伟健，为大家来介绍天山国际机场目前的航班运行情况。下午好。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今天下午乌鲁木齐机场多云天气，全天计划执行航班694架次，截至今日19:00已执行出港航班263架次，进港航班169架次。目前机场航班保障工作总体正常，为持续优化旅客中转出行体验，机场全面升级中转服务保障体系，国内中转旅客可尊享行李免提、一次值机、行李直挂便民服务，一站式完成中转出行流程。同时我们还优化了国际中转旅客联检通关流程，缩短旅客中转步行距离，实现高效快速通关。全新落地的中转九免九享预约服务，进一步精简中转各类繁琐流程，最大限度节省旅客中转时间，大幅提升了市民出行的便捷度与舒适度。对于计划乘机出行的旅客，建议大家及时关注自己的航班动态，并适当提前到达机场，为值机、安检等环节预留充足时间。感谢大家关注。
0: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再见。
3: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

0: 笑声的集结地，
1: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0: 一路同行。
2: 小凡同学说呢，唉，我以为有多难呢，这题
3: 你们厉害行吗？
2: 嗯，
3: 你们很棒，
2: 算你厉害。
3: 对，但是你手速也没有那个鱼与鱼快啊。
2: 鱼与鱼是不是有个绕口令叫驴与驴
3: 、
2: 嗯、好吧。
3: 爸老说你念完 B 的时候我真的丝毫没有犹豫，我就发送 B 了、嗯、竟然还是不是我。对，哎呀，你说对
2: 鱼与鱼，你这样你说一下你的心得给大家分享一下、嗯、你是怎么抢答变成第一个发过来的
3: 啊、
2: 嗯，分享一下你的这个小妙招。
3: 嗯，但是我们确实是在所有一大波的发送 B 当中，他是第一位发送信息的一位朋友。
2: 嗯，你说有没有可能啊？
3: 啊，
2: 大家可能有的几位朋友时间是相同的。
3: 嗯，
2: 但是呢，这个他的微信算力，他自动会排序。
3: 嗯，
2: 根据什么样的方式排序？
3: 嗯，
2: 应该首要还是以时间来排序的吧？
3: 还是会。
2: 嗯，
3: 对。不会是以算力吗？
2: 我不知道啊、
3: 嗯、
2: 就是他这个数据是怎么样来采集、
3: 嗯、
2: 让大家排这个序的，应该是时间啊。
3: 对，但是呢，为了保证大家的公平，我们俩至少是左右两台电脑同时刷屏。
2: 对，我们要确认一下。
3: 对，因为我们当时还会想到会不会是由于可能计算机的那个就是
2: 发送的
3: 那个时间会有不同、
2: 啊、嗯，
3: 但是其实从昨天到今天两天时间，两个屏幕的电脑都是同样
2: 一样的
3: 锁定了一位听众朋友、
2: 嗯、
3: 对不对？
2: 对
3: 啊。
2: 啾啾说感觉丹阳早上没有晚上笑得多。
3: 早上我上早上上的也不多呀，俊星也没给我给那么多
2: 那么多机会展示啊。
3: 哦，对，
2: 只要早上时间太紧了、
3: 啊、对，因为早上啊，那个一个半小时的那个早高峰的那个节奏、
2: 嗯、
3: 真的是因为大家上班的时间就是你过多的就是过于放松，就大家会觉得跟大家上班路上的一种心情不太搭、
2: 嗯、不太搭。
3: 对，因为大家上班都想了解更多的，哎，我路上快速要了解的讯息。
2: 是，
3: 对，晚上就不太一样了，因为晚上大部分的朋友还是属于一个下班的状态、
2: 哦、我们晚上就喧荒是吧？
3: 对对对对，就聊聊天啊啊，送送奖啦、
2: 哦、可以可以
3: 等等等等，所以就
2: 不一样，节目定位不一样了。
3: 谁说早开不开心呢？
2: 也开心。
3: 对，他们也爽朗的笑得可开心了呢。
2: 对，他们是青萝卜组合嘛。
3: 哈哈，梅儿说人生没有最好的年龄，只有最好的心态。对，争不过岁月，跑不过时间，我们会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过好每一个日出日落、嗯、
2: 祝收音机前的车友两位主持人天天开心，走出焦虑，与自己和解，与自己温柔相伴。谢谢啊，梅儿啊。
3: 好嘞，嗯，啾啾啊，刚听过了。
4: 红鲤鱼，绿鲤鱼，鱼
2: 哎，对对对对，就这个，红鲤鱼与绿鲤鱼，驴，
3: 拉顺了，再说一遍。
2: 红鲤鱼与绿鲤鲤鱼驴，完了，那个
3: 完了，
2: 以前的功底都没了。
3: 对，这还一甲呢。
2: 哎呀，这么哪壶不开，哎呀，
3: 就提哪壶。对，
2: 别人都不相信我是一甲了。
3: 对，你那壶都开了，所以我才提下来的。
2: 真是一家，朋友们，真是一家。
3: 确定，真的是啊，只能说这嘴皮子需要练，
2: 退步。
3: 所以大家在报路况的时候也需要练习啊。
2: 嗯，
3: 你一天没报，你就会发现，哎，
2: 生疏了。
3: 所以大家得天天来，天天报路况，好不好？
2: 来，每天来打卡，答应我们啊。
3: 另外呢 ，LSH 说，请大家帮帮忙啊。他说我的车辆呢在华林建材市场南门入口这个位置，轮胎呢扎了一个钉子，彻底没气了。
2: 哦，
3: 说附近谁有打气筒能够帮忙补个气，
2: 嗯，
3: 这样的话呢他就能够勉强把车辆给开到那个，
2: 这也不是打气筒啊，要叫充气泵啊。
3: 充气
2: 打气筒是打不进去的，充气泵啊。
3: 我还真以为有给自行车打气的、
2: 那个给车打不进去啊。
3: 对，嗯，
2: 留个电话13779267779，13779267779
3: 啊。鱼鱼来了，嗯，他坦白了一下，
2: 他说辛苦杨树叶重新选一下。
3: 嗯，
2: 我刚下车，
3: 广播断了，
2: 啥意思？
3: 断了是什么意思？
2: 他上面有一条，他说坦白一下，丹阳还没念 B 的时候他就发了个 B、
3: 哦、
2: 碰巧给。哦，
3: 原来是这样，那他这个奖品
2: 就是他提前发的，结果答案就是 B。
3: 哦，这样，
2: 等于是碰巧了。
3: 他跟那个，但是他其实也是
2: 属于抢跑嘛。
3: 对，他其实也是在我们念了准备开始出题，但是他抢跑了。
2: 对，他抢了，但是他抢的时间我看一下啊，他说是丹阳还没念 B 的时候，他就发了，等于是你在念 A 答案的时候，他就发了 B，
3: 他就抢答了一下 B。嗯
2: 嗯，那你就这样吗？就算对呀，
3: 算对，
2: 运气也是成功实力的一部分呢。
3: 那倒是，
2: 因为他的抢答还不是说我们在整个题面都没念的时候抢的，是你在念 A 的时候
3: 他
2: 答了 B。
3: 他在我们出题的同时，
2: 对。可以算他运气吗？
3: 对，
2: 你地址都发给人家了，你再收回来吗？
3: 明天啊，如果再出现比如说像鱼鱼这样的，就是他又坦诚地告诉我们说他是抢答的朋友，因为另外一方面我想鼓励他的也是他如实地给我们讲了这个情况。
2: 对，
3: 对不对？
2: 很坦诚嘛。
3: 哎呀，咱们两个人真的是啊。
2: 可以可以，没问题啊。
3: 好嘞，先送一份奖品吧。
2: 嗯，
3: 好吧。
2: 来，这位朋友叫保温啊，不，
3: 保温，
2: 不好意思啊，立国，
3: 他是早上保温杯
2: 获得过保温杯
3: 获奖听众，
2: 就给您备注了一下，
3: 对，
2: 结果念成保温杯了。
3: 他说我发了联系方式了，说怎么没有人联系我们？你把不是联系方式，应该是要把你的住地址都发下来，就是如果是你是保温杯的获奖听众的话，你要把你的邮寄地址发给我们，因为呢，企业会把。保温杯邮递到您的家庭住址上去，是这样的。
2: 对，邮寄地址。
3: 但是我看到了他
2: 没有工作人员跟他联系，是吧？
3: 他是，我怎么看到了上几条消息呢？说的是他在问，他发了一个 A， 但是没有得到获奖听众的信息啊。
2: 对对，没有。
3: 是不是？
2: 那早晨是您中了是吧？
3: 我们
2: 再
3: 核实一下，
2: 核实一下嘛。
3: 好好好好。好，不再纠结这个问题了啊。
2: 气泡说河滩南向北，在小西门布料市场，两车追尾占据了主路左侧车道啊。
3: 好的，
2: 好的，谢谢及时路况。
3: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的同时啊，我心里要准备选择我的这位获奖听众了。
2: 好的，
3: 给我一点时间。
5: 金秋换新家，购物来美居，满266元超福袋，赢床品、德厨具、家居建材、家电、百货、茶叶、花鸟鱼宠，美居家居生活馆一站购齐，苏州路长春路交汇处美居 H 座。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6: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装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7: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8: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9: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11: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1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0: 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1: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0: 我们是杨树叶组
1: 合。今天晚上啊，我们到了第三份奖品，
0: 继续送有利德月饼。
1: 没错没错，有利德月饼礼盒啊，在这个时间段里要送给谁呢？
0: 来，
1: 你猜我要送给谁？
0: 你猜我猜不猜你送给谁？
1: 好难啊！其实不难、啊。
0: 我觉得你的路数啊，就喜欢送给老听友。
1: 那也不是。
0: 难道今天不一样吗？
1: 不一样，不一样。
0: 今天是送给新朋友吗？
1: 我就想找一位新朋友。
0: 好，
1: 因为在今天的就是我们在说新老朋友的时候呢，一个面包当时就说了，说我们不报路况，是因为平时路上都太畅通了，我们就是那个默默忠实听众的一份子。
0: 哦。
1: 然后呢，在刚才的第二个互动当中呢，准确了发送了 B， 但是呢，他的时间节点还是比较晚的啊。另外呢，他说我们是老实人，听完主持人念完题目之后才发答案。我觉得我想鼓励他的，就是一方面呢，是确实是我们的一个新兴听众，在这段时间段里啊，然后参与节目虽然不多，时不时的会冒出一个小脑袋让我们看到你的身影，是我们新听众当中的一份代表。我觉得今天的一份幸运可以送给他。
0: 好的，那就恭喜这位朋友了。
1: 对，谁说我老送给老朋友？对，
0: 他说我们都是老实人，听主持人念完题才发答案。
1: 对，一个面包。对，今天我不送面包，我送月饼。
0: 送月饼，恭喜您啊！那就把姓名和电话发过来。您是今天我们的第三位获奖听友啊。
1: 没错没错，一个面包，来，导播间张月帮我们把它找到了啊，直接发礼品，直接发奖品。
0: 这位朋友说，好看啊，说很好奇大家都是怎么抢到的，怎么发的答案，怎么这么快啊。他说我是新朋友。
1: 就是各有各的方法，就是通过网络收听的一些朋友啊，估计可能得换一个收听方式。
0: 还有朋友说那个车载收音机是不是会慢一些？
1: 会吗？
0: 我觉得网络收听可能会慢一些，车载应该不会太慢啊。
1: 但是我们确实直播也会有适当的延时，
0: 几秒钟吧。
1: 对，所以啊，大家确实还是有方法的啊，
0: 有方法啊。
1: 对，大家多练习一下就好了啊。独爱说了，我也强烈建议啊，有利多月饼也用答题的方式，
0: 各凭本事。
1: 那我们晚间节目当中啊，就看不到大家的路况了，
0: 全是答题，
1: 全是 A B C D， 对，一二三四，
0: 翻了一个小时的屏幕，全是 A B C D，
1: 翻不动啊。那时候说请出题，
0: 别急啊，
1: 明天出啊，
0: 明天还有。
1: 好，戈壁玉说四道岔现在由西向东的方向到西北路的方向，目前是一路畅通的啊。
0: 偏要吃肉说团结路与大湾南路路口看到了有消防车通过，是团结路自东向西行驶，请大家注意避让啊。
1: 这个方向是往大巴扎的方向啊。
0: 对，就是路过咱们单位门口嘛。
1: 对，这会儿的整个团结路的东向西的方向本身流量就非常大，而且这两天安装了那个隔离护栏之后啊，因为它的车道明显的也就觉得好像窄一点。消防车的车体又比较大，所以呢真的是需要大家那种瘦身
0: 不太好错了
1: 对，踮着脚尖，但是也得想办法让，
0: 是
1: 偏要
0: 说 S14 线米东区到昌吉出口下雨了，下雨了啊。
1: 我刚才好像确实看到了有朋友说城北有一些地方在滴小雨滴了，下的不太大是吧？刚下。
0: 我很忙，说刚才有一位听友要充气泵，是在老华林吗？他在新华林啊。
1: 他在新华林。不是。他在老华林。
0: 老华林吗？
1: 对。老华林的那个市场的南门上。我怎么觉得是老华林呢？他是在微信平台当中发的。
0: 对，没事，我先找找啊。
1: 你先找找。但是我觉得好像是老华林，听他定位的那个位置。你最好能够找到他的电话。过一会儿我们请导播间来问一下他的消息啊。我来刷新一下现在整个大数据的路上消息啊，让小叶找一下刚才那位需要冲去蹦的那位朋友啊。目前呢，河滩路整个由南向北的方向流量开始大起来了，从人民路立交经过西大桥桥下往华林立交的方向，目前流量一路上都非常大，经过柯南高架会稍微好一点。再到新一路立交桥，整个桥底下车辆是满满当当的，都是车。这是河滩路整个由南向北的方向的流量啊。

0: 另外呢，过了苏州路立交桥，往河南路立交桥方向啊，目前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反方向，我们来看一下河滩路的由北向南的方向，从城北大道桥下往喀什路立交啊，目前呢车辆非常的多。在经过河南路立交桥桥下啊，目前呢流量也比较大，往苏州路立交桥的方向啊。除此之外呢，整个河滩路的其他的道路当中啊，都属于一个车多缓行啊，车流量也在逐渐增大当中。再来重点看一下可南高架的，由西向东的方向，从河滩路的上下盘桥往南湖路的下桥口的方向，目前流量比较大。反方向呢，由东向西的方向啊，从水区政府桥面上往六道湾的方向，往南湖路的下桥口的方向，目前可南高架的由东向西，这也是堵点啊，流量比较大。你那找到了吗？
1: 找到了，他说华林建材市场，所以我在想是不是米东区华林建材市场，新华林那边的。我把他的电话发给刚才那位听友了，
0: 但是老华林是不是也有
1: 打个电话问一下，
0: 也有建材，对，你这个信息不太准确啊。咱们来继续跟进一下，导播间也已经把他的完整的信息发给我很忙这位朋友了，
1: 好的，发过去了，
0: 对，让他们打个电话确认一下他的位置。如果是新华林，他离的应该就比较远了。
1: 好，来，这位朋友说我很少报路况，因为通勤是一个人。他说呢，乌鲁木齐出方向快到乌鲁木齐，欢迎你。机场快速路右边车道有一辆摩托车，停了一辆摩托车。
0: 这也是我们那个晚间开心路通节目当中啊，就是虽然出现会比较少，但是在安全行车默默收听节目的其中的一份代表，是吧？因为一个人开车，
1: 对，他要专心驾驶，我们理解啊。
0: 也鼓励啊。
1: 对，我们要安全文明驾驶啊。
0: 必须的。目前昌吉是在下雨，雨大吗？强子，说一下雨量。
1: 你的雨刮器几档啊？米其林先生说，柯南高架的西向东河滩下桥口旁边最左侧车道有两车追尾，注意避让啊。
0: 曲奇饼干说，赶快下吧，下大一点雨吧，刚好我的车脏了。可以洗车吗？
1: 你冲干净一点是吧？
0: 能有那么大吗？
1: 金鹏说，昌吉也下雨了。这雨应该就是由北向南过来的，
0: 快了，我觉得应该。滕达乐说，现在苏州东街啊，由西向东的方向一过，昆明路辅道很堵车，在碧桂园小区这儿，建议车辆呢尽量走主道，主道可以左转也可以直行。
1: 这位朋友说到网络收听感觉会慢一分半，车载收音大概慢个十来秒啊，
0: 没有十秒啊，八秒钟。
1: ZZY 说7点到9点丹阳明显跟小叶搭档的时候更开心。这个截图我要发给杭志老师。
0: 截图不要发了，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把他的这个信息大声的念出来就好了。
1: 没事，
0: 这是我的一份心声。
1: 他这会儿也听不到。
0: 他听不到。
1: 你说他这会儿应该到哪儿了？
0: 他这会儿到阿拉泰了。
1: 已经到了吗？
0: 到了呀。
1: 第一站就到阿拉泰。
0: 对，今天晚上会在阿勒泰，而且呢还有要在那儿的白桦林的公园。今天下午应该就到了，
1: 太美了。
0: 晚上现在就应该在晚餐时候了，
1: 这个季节过去太好了。
0: 郝老师已经放声高歌了
1: 又唱他那个
0: 小白羊，
1: 小白羊到哪儿都唱那一首。能不能学点新歌？
0: 对，今天正好是看白桦林去了嘛。
1: 对，来吧，我们来看看全江的天气状况啊，来看一下。
0: 好，
1: 济州首府的天气预报显示，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转小雨的天气，16度到23度。
0: 再来看一下昌吉呢，是阵雨转多云天气，18度到29度。
1: 石河子多云，14度到27度。
0: 奎屯多云天气，14度到27度。
1: 克拉玛依多云，17度到27度。
0: 伯乐晴转多云，13度到27度。
1: 伊宁晴转多云，12度到27度。
0: 塔城晴转多云天气，10度到24度。
1: 阿勒泰晴转多云，11度到21度。
0: 那有点冷哦，阿勒泰
1: 早晚凉。
0: 再来看一下东江城市哈密呢，是晴转多云天气，16度到28度。
1: 吐鲁番阵雨转多云，24度到37度。
0: 库尔勒多云转晴天，18度到31度。
1: 阿克苏多云转晴，15度到28度。
0: 阿图什多云，15度到28度。
1: 喀什多云转晴，16度到31度。
0: 和田呢是多云天气，16度到29度。
1: 乌鲁木齐多云有阵雨转晴，16度到23度。
0: 看来今天夜间会有阵雨，多云转阵雨，明天也有可能天气没有那么晴啊，
1: 可能是多云这样的天气啊，阴天。
0: 而且呢温度降温是比较厉害的，跟前天的高温30度来讲，你看温差差不多得有个5-6度。
1: 对，明天高温23度，
0: 哦，
1: 后天25度，差不多。
0: 哦，后天又回来了一点。
1: 嗯，但是今天晚上他们夜检夜查，应该晚上比较凉啊。
0: 对，要多穿一些。
1: 嗯，他们都穿了那个反光棉服。
0: 嗯，得穿。嗯，
1: 现在这个我没赶上啊，他们这一批。
0: 他们那天上装备的时候，
1: 上装备了，
0: 我在呢，
1: 我好羡慕啊。
0: 对，拿出装备的时候呢，我们的领导还在讲说，哎呀。
1: 嗯，
0: 这个衣服对于像王晨这样的大个儿，
1: 嗯，
0: 是不是有点小了呀？
1: 确实小。
0: 我当时就说，这对于像小叶来讲，我觉得真正好，
1: 刚刚好，
0: 很帅。对，因为当时明月试了一下，
1: 对，
0: 把它装进去，
1: 那个衣服可帅了，上面还有949的 logo 啊，特别漂亮那个衣服。
0: 所以啊，今天晚上大家得看直播，今天晚上22点到24点啊，锁定949抖音快手视频号啊。对于非法改装、飙车、炸街啊，那我们949联动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天山区交警大队要开展交通违法专项整治的新媒体直播啊。
1: 嗯，
0: 罗明、王晨、明月，还有谁？
1: 彭程，彭程。
0: 就我就听的是四大天王了，
1: 四大天王啊，
0: 怎么少了一个？
1: 好了，朋友们，今年中秋如果您还在纠结选什么样的月饼礼盒，不妨了解有利德。30多年深耕本地市场，拿过不少品质荣誉，美味走遍天山南北，品牌始终坚守食品安全。今年还专门邀请非遗匠人参与了月饼煎制，把传统东方韵味融入糕点，用月饼承载阖家团圆的心意。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
2: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3: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2: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3: 听开心路路通，
4: 放轻松。
5: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6: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5: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0: 节目接近尾声了，我们要来公布今天的第三位朋友获得有利德月饼的听众，他是
1: 我很忙，
0: 我很忙，
1: 咱们俩刚才已经提前商榷过了，是吧？
0: 对，这位叫浩翔，尾号5736的朋友啊，
1: 嗯，今天第一时间呢，要去帮助那位华林建材市场的朋友。
0: 嗯，
1: 虽然对完信息之后啊，那位朋友确定像小叶说的，他在老华林，
0: 华林嗯、
1: 他在新华林的建材市场
0: 是，
1: 但是他离老华林比较近。嗯
0: 嗯，
1: 就是我很忙，是在老华林，虽然没有那个前去帮上忙，
0: 对，
1: 但是我觉得这份心意值得一份鼓励，
0: 对
1: 不对？对
0: 呀、啊，所以我们应该把这份奖品留给他。
1: 咱们先送一份，
0: 送给我很忙，
1: 我很忙，
0: 嗯，把您的姓名和电话发过来吧。
1: 当然也提醒大家啊、哦，大家都还有机会啊。因为明天晚上我们俩在晚间开心路通的第一个小时，我们还有很多的奖品啊。
0: 对，
1: 所以呢，没有中过奖的偏要吃肉，你明天继续坚持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对，明天还有啊，朋友们。
1: 当然也不意味着我们俩还要走，我们俩还要在这儿待一个小时呢。因为今天晚上我们俩接下来的8点到9点还是我们，
0: 还是我们啊，
1: 还是我们。哎，当然刚才那位朋友啊，就是 LSH 的那位，在新华林建材市场南门入口这个位置啊，轮胎扎了钉子，
0: 嗯，
1: 他应该是还没有得到大家的帮助吧，所以我们也请如果是就近的朋友也可以给他打个电话定位一下位置，如果您带了充气泵的话、
0: 嗯、过去帮忙。
1: 现在其实有好多热心的朋友会在自己的车辆上备啊，那个供电线啊、
0: 嗯、
1: 充气泵啊，或者拖车绳啊，就是以备自己在路上遇到了自己需要帮助或者要帮别人的时候，
0: 哎，应急工具啊，
1: 对，很热心、
0: 嗯、
1: 其实在我们平台当中这样的朋友很多，
0: 不少啊，
1: 很多很多。
0: 强子说雨不大，雨刮器一档，感觉雨要停，嗯，已经从新华南路走到了昌吉新汇家了啊，汇家商场这儿了啊，已经到家了。说的
1: 北超说等会儿还是你俩，
0: 是的
1: 吗？
0: 还是我俩啊，
1: 就是我们俩啊。一凡说现在吴越广场花园城现在停车还收费吗？这是那个新开的，
0: 我知道，喀什东路那个，
1: 对对对，高新的那个吴越广场花园城，
0: 嗯，
1: 它应该是在刚开业之初可能会有一些政策，现在政策是什么样，大家来反馈一下。
2: 晚上8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5: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4: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
6: 让我们爱上

0: 好，我们这个整装待发再出发。
1: 小燕，你哪里是整装待发呀？
0: 啊，我们是什么？
1: 你是欢歌笑语，跳着舞，唱着歌，你就来了呀？
0: 黑走马一跳，谁也不理我就啊。
1: 哎、对对对，
0: 我一下子等一会儿再送一点月饼啊。
1: 起来，
0: 哎，这个小时暂时没有啊，我们下个小时可行不行？
1: 真的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刚这句话谁说的？我把这句话送给他，对，我把这壶水也送给他。
0: 没关系，我们明天还有啊。
1: 为了这件事儿，我们专门跟领导问过，说你看早中晚各三盒月饼，
0: 嗯，
1: 哎，你们从哪儿分不出一盒月饼给晚间开心路路通的第二个小时？
0: 能不能分一个这个叫什么
1: 口播？
0: 哎，不是，
1: 小
0: 叶，
1: 分啥？你说，你大胆的说。反正你在这个节目当中也不太常出现，
0: 就是都可以啊，分一个保温杯总是可以的吧？
1: 没有，
0: 保温杯也没有啊，
1: 所以就只能分个小叶了。
0: 好，
1: 我
0: 这周都在、啊、
1: 送郝老师去遥远的阿勒泰吧，嗯、让他去看那个画笔当中的阿勒泰吧。对，我直播间交给我们，你放心吧。
0: 放心啊，来我们看看路况吗？
1: 对，大家都说了，说我跟小叶上节目的时候格外的嗨，
0: 就感觉很开心啊。
1: 对，我这是要控制一下自己吗？
0: 你平时是有多压抑啊，大杨老师？就平时是被杭志。感觉很压迫啊！
1: 我告诉你，他们都知道。
0: 嗯，
1: 那个这个鼠标
0: 我知道，
1: 是郝老师的。
0: 于婷跟我说过这事儿。
1: 屏幕是郝老师的。嗯、
0: 对，
1: 哎，因为他跟郝老师搭过是吧？
0: 搭过。于婷跟我说，你知道吗？鼠标都不让我抓你。
1: 就是我一般一开始是特别习惯的这样抓一会儿，过一会儿他的手就伸过来了，我害怕。
0: 我来。
1: 对，我害怕他动我之后，我就离得特别的远，然后我就坐得特别的嗨。
0: 就是他是一定要主控全场carry 全场，他一个人要控制所有的台面机器啊，不允许这个搭档来控制啊。那我们就是很分工嘛，
1: 对，
0: 我负责这个宣传音乐，你负责是这个信息微信这一块啊。
1: 郝老师的这个控制欲得有多强，你们知道吗？是吧？你们懂我们的心吗？
0: 我们给大家这解释一下啊。
1: 对，而且我还要配合他演戏，
0: 是吗？
1: 对，
0: 怎么演？
1: 戏精上线，对啊，然后各种小编剧。
0: 这
1: 郝老师最近现在啊，就是特别喜欢看短剧。
0: 哦、
1: 还是那种 AI 短剧
0: AI 短剧
1: 对啊、所以呢一下子就喜欢那种就是编剧然后演戏
0: 脑洞大开啊、
1: 哎、对
0: 把自己带入其中了
1: 对就只带入
0: 没关系
1: 不出来
0: 这周您就做回自己好不好不要演戏你不是真正的快乐做自己丹阳啊
1: 哎呀我抓住了右手边的鼠标的感觉然后主控了我前面的这台电脑的感觉真不错
0: 啊、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
1: 以上的信息啊，纯属那个就是节目效果啊，不属于那个什么啊。对，大家不要想多了。
0: 会不会有人已经录音发给他了？
1: 哎呦，不要吧！
0: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1: 对对对，大家同事关系都很好的。说后悔说了，说大家一起来区区杭志，区区他听不到呀，是不是？他听不到
0: 、他在阿勒泰呢、
1: 他满心都投入
0: 当然我们节目在阿勒泰也是覆盖的啊。
1: 阿勒泰我们好多的听众
0: 对对 对, 对
1: 好嘞啾啾说因为早上上班碰到了丹阳然后下午又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晚上听节目欢乐多多他说一天的疲惫都没有了提前祝我们中秋国庆快乐
0: 谢谢啊
1: 月饼呀、奖品呀无所谓啦
0: 来这位朋友说河滩南向北快到东靖厂高架牌子下面怎么了呢
1: 只有一条车道可以走
0: 哦它这个是有一个分车道放行对吧目前只有一条能走
1: 那它分车道是分流到东靖厂高架上的底下
0: 还是河滩往北吧
1: 它本身那个从东靖厂高架出的那条道路就一条车道哦河滩路南向北的方向
0: 啊
1: 小凡同学说丹阳小叶东外环观察员就位了啊说八点我还在呢目前呢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墙面上以及两侧的红山路的出口都是一路畅通的
0: 好的
1: 最近现在大家你看到的这些听众朋友啊他们都不是冲着奖品来的
0: 他们都是冲着月啊不是
1: 不是也不是冲着月饼来的
0: 冲着我来的
1: 这都是身外之物这都不算什么冲着快乐来的
0: 哦哟说得好
1: 冲着长情的陪伴来的
0: 升华了、
1: 是吧
0: 还得是您呢
1: 所以我们怎么能要奖品呢
0: 高手这个就叫专业啊
1: 对哪有不要月饼溜溜大顺过哈来听钢蛋的语音
2: 三个弟弟有酒，丹阳小叶杨飞燕晚上好，
0: 晚上好，
2: 两个说上节目了吗？我辛苦了啊。
0: 啊好。
2: 河南东路现在尤其向东，在鲤鱼山路赛博特路口这儿车流量较大，排队较长，也天色已晚，可以开大灯了。
0: 哦，这个开大灯环节已经时隔半年没有开过了啊。
1: 谁说的？
0: 我们这个就夏天现在不是天黑的晚吗？
1: 但是在晚上的8:20开始。
0: 开始了。
1: 早都开始了，
0: 要开始啊、哦！
1: 开始了，大概已经大概起有半个多月了，
0: 哦、是吗？
1: 啊、
0: 哦，我们
1: 天黑的特别早，
0: 第一小时没开过啊。今天我可以尝试一下开大灯了
1: 啊！你也能开呢，
0: 可以感受一下。我也有那个开大灯的曲子呢。
1: 哦，
0: 我有专门的那个 BGM 呢。
1: 哦，好，你也能喊一嗓子呢。
0: 哎，我就不喊了
1: 啊、哦，别喊了啊。那出了音乐之后呢？
0: 就是开大灯嘛，就这么简单，还要怎样？
1: 那还要那
0: 还要我怎样？
1: 那还要那个 BGM 干什么呢？
0: 那 BGM 就是提醒大家该开大灯了。
1: 对对对，嗯。
0: 我的 BGM 啊，特别唠叨。等一下啊、哦，不对，不是这段啊。
1: 哪一段？
0: 我直接放一个那个黑走马行不行？
1: 可以呢，来
0: 来二，
1: 这是你的风格。

0: 起来。
1: 来来来来来，请大家把手放在开大灯的开关键上。
2: 哎，准备一下啊，不管是旋钮式还是灯控杆还是屏幕还是唤醒语音，您都可以来准备一下啊。
1: 抓紧时间啊，大家记着开近光灯，不要开远光。
2: 对，开近光不要开远光。这个时候杭之老师就应该要发出他那个高音了。
1: 嗯，
2: 请开大灯。是不是啊，
1: 特别费嗓子
2: 啊、
1: 哦、他最近也不行了。
2: 我就不喊了啊。
1: 对。
2: 好吧，大家这个很自觉的都开启近光，不要开远光啊。
1: 好嘞。另外呢，北爱疯子啊，给刚才那位朋友跟进了一下，说那个喀什路的吴越花园城的停车免费啊、哦、三个月。所以一直 到元旦。就是从八月底开业。到元旦
2: 一月一号都不收费、
1: 啊、都实行停车场免费的优惠政策，
2: 太好了啊。
1: 哎，我记得那个会展吴越广场当时也是这样的。
2: 嗯，那个山那个沙之船奥莱
1: 也是这样。
2: 也是，
1: 对。嗯，这样我觉得大家去的那种心情也就更加的急切。
2: 嗯，对对对
1: 对对，所以大家
2: 就冲着免费啊、哎，我也得去。
1: 还有很多优惠，不只是免费。
2: 哦，我以为停车场免费，我就得去。
1: 哎呀 ，LSH 说我已经在新华林市场找到充气泵了啊！谢谢大家对我的关心和帮助。
2: 好嘞，那我们也放心了啊。
1: 好好好。子健骑行说：“给走马，
2: 跳起来啊！
1: 跳起来！天要吃肉。”明天继续参与啊。嗯，月说花园城昨天去的，说确实停车不收费。
2: 嗯，

0: 灯了，说伯乐的太阳都没落山呢。
1: 哦，可不嘛，喀什也没那个啥呢。
0: 嗯，伊犁也没那个啥呢，
1: 都没落山呢，
0: 那个，对，也没都没那个啥呢。对，因为每次在我们喊完开大灯之后，就会有一些就是伊犁呀，伯乐呀，
1: 哦，
0: 听众朋友说啊，你们那儿天都黑了。
1: 是的，
0: 我们这天还亮着呢。
1: 哦，
0: 还没到开灯的时候呢，没事，过会就轮到你们了。
1: 就说东二环北向南上温泉路高架有一辆面包车坏在这儿了，注意避让啊。
0: 哎呀，嗯，好，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消息啊。梅儿其实今天啊，在节目当中参与的特别的好，在上个时间段里啊，发了很多条互动的信息，在晚上的8:06说晚开二比以往热闹多了。
1: 哎呦，谢谢谢谢啊。
0: 因为你知道韩老师他有一个就是慢热的过程，你别看他属于到后半程非常开，但实际上他刚进入节目状态的时候，他会非常慢热，
1: 他需要别人哄着他。
0: 对，就是他在前十分钟都非常冷静。
1: 是吗？
0: 对，声音非常的
1: 淡定
0: 低沉。对，我都要那样逗一下他，
1: 然后他才能变成哎，吃我家吃辣条嗦，
0: 哎，对，然后就越来越嗨，我就受不住了。
1: 哦，这样子的啊。
0: 嗯，对，他说马上到家了，说四楼试听继续听节目啊。他说网络版确实比车载收音机延迟大概要有个一分钟
1: 左右。
0: 所以啊，明天大家在答题过程当中，网络版收听的一些朋友，是不是可以？
1: 换成
0: 车载收音机，
1: 车载收音机，
0: 或者手持收音机，
1: 或者是用丝路试听。
0: 丝路试听那不是也算网络版吗？
1: 哦，也算啊。
0: 对吗？那不算网络版收听吗？
1: 好吧。
0: 河滩路现在由北向南啊，喀什路到苏州路车流量有点大，反方向河南路到喀什路目前是一路畅通的。
1: 嗯，我们从大数据地图当中看看，现在广汇桥桥面上车量非常大啊，由西向东的方向一直到跃进街东外环下桥口有排队。还有柯南高架西向东，现在呢队尾在海龙泉酒店的位置，由西向东一直到六道湾南湖路上桥口的位置啊。
0: 嗯，哎，但是这会儿我就觉得，周三的晚高峰到这会儿啊，并不太像往常的晚高峰显得拥堵的那么明显啊。嗯，就是我没让小叶看到晚高峰真正来临的样子。
1: 哦，
0: 嗯，
1: 它已经过去了，意思是？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是今天比较平稳，
1: 比较平稳，
0: 就是山坡嘛。嗯，对，周三翻山嘛，这座
1: 小
0: 这座山，不知道会有多高啊。
1: 我今天早间听早开，他们俩说周三是，是什么？
0: 什么
1: 小周末。是不是小周末？你怎么看？
0: 周三怎么能是小周末呢？
1: 他们说是小周末。
0: 我一直都理解周四算小周末。
1: 哦，周五是大周末。
0: 哦，周五是真正的周末。
1: 哦，
0: 对，
1: 周三是翻山的日子。
0: 嗯，
1: 就是你翻过这座山啊，不是翻过这座，哎呦，我这翻过这座山，怎么了我这嘴？哎呀，
0: 没事，小叶现在估计可能要重新回炉培训一下。
1: 我是不是现在连一乙都没了？我现在
0: 一甲培训资格，我觉得老师们重新考试一下。
1: 这证儿不会收回去吧？
0: 对，再上节目，再把开二的节目都拿到身边之后啊，估计得回去重新考证了。
1: 是是是，少说为妙啊，我还是少说一点。
0: 没有，你要多说一点。
1: 还有哪里流量大啊？我看到了，是这个芝山隧道出口啊，西向东肿瘤医院桥面。一直到河滩的下桥口啊，反方向呢是在北郊客运站桥面东向西，一直到过了长春路出口啊，
0: 还有呢？
1: 还有呢，是在东外环会展大道下桥口盘桥的位置是有排队的，一直到龙胜街的十字路口有排队。然后呢是西山这边，我们看的是连霍高速，它这个是北向南嘛。往九鼎方向在桥面上有排队，是不是啊？
0: 对，这是这个不只是从桥面然后下到地面道路，从四道岔往九鼎方向，
1: 对，
0: 整个由北向南的方向也好堵呀。
1: 对啊，
0: 到那个德源世纪城的方向，整个北向南。
1: 对，
0: 哎，为什么堵车这么厉害？
1: 桥面，
0: 因为昨天呢，是我跟郝老师上节目，当时呢是受到事故的影响，所以整个的是西山高架的那个东向西的方向都会影响到郝老师昨天回家路，都延迟了很久。但是今天堵车的方向是往九鼎市场的方向，非常堵车。
1: 是，
0: 所以呢，在现场的一些朋友帮我们来跟进一下啊。
1: 对，东外环我刚看了一下，还有那个刚刚发生的，估计是有事故，在这个冰二桥面上，
0: 对，
1: 由南向北啊。
0: 嗯，
1: 之前刚才还没有，立马就标红了。
0: 对，
1: 嗯，
0: 除此之外，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个市区的道路通行，市区。

0: 呢，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啊，在我们旁边整个团结路的东西方向啊，目前的流量都比较大，今天格外的堵车。整个延安路啊，延安路呢是由东向西的方向啊，那个到延安公园啊，从边疆宾馆到延安公园，整个东向西的方向流量也很大。大湾路的双向啊，目前流量也比较大啊，从那个就是44小往那个跃金街的方向，往幸福路的方向，目前的流量也都比较大。整个大湾北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
1: 对，
0: 嗯，
1: 团结路双向流量都挺大啊，
0: 是，
1: 嗯。
0: 苍王公路呢？哎，苍王公路也挺堵的。
1: 12中，
0: 嗯
1: 嗯，苍王公路就是这样的，它7点钟那会儿不会堵，它就是到8点的时候流量特别大。
0: 是的，
1: 它是一个晚高峰延时岗，它会比整个主城区要慢一点进入状态啊。这个点因为12中的学生正值放学的高峰期啊。
0: 对，然后另外呢，如果是正值高峰的，还有那个小西沟桥下，我们一到晚高峰啊，峰值的时候就会在小西沟的4面8方啊，整个桥下都比较堵车。啊，这整个市区道路啊，以及城市快速路的，目前我们通过大数据路上消息看到的一些堵点，现在大家都在哪儿呢？啊，继续来发送路上的消息啊，
1: 嗯，
0: 可以发送文字微信、语音微信
1: 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0: 对，抓紧时间。
1: 李超说，杭志老师这会儿肯定是甩开帮子，撩开后槽牙，正在大口吃肉，大口喝。喝这个头晕小饮料呢？
0: 哎呀，这不是甩开膀子吗？膀子是啥？
1: 甩开膀子啊，就是这样是吧？这叫膀子。
0: 哎，对，甩开膀子，对
1: 啊。你说他是不是此时此刻在做这件事情？
0: 干饭，他一定是啊，
1: 一定是啊
0: 啊！
1: 篝火晚会是不是？
0: 对，但是说实话啊，说一个凭良心的话，
1: 嗯，
0: 杭老师一般带队过程当中啊，他是非常。非常那个就是认真，就是先照顾大家的一个人，
1: 他
0: 不会着急的先，因为他是气氛担当，
1: 对，
0: 然后又是现场主持，又是带队者，
1: 嗯，
0: 所以呢，他估计啊，然后要现场先把气氛嗨起来，
1: 嗯，
0: 然后另外啊，然后呢，到每个桌去走一走，转一转，
1: 是的，
0: 问问大家今天路上情况怎么样，
1: 嗯，
0: 他会非常细心周到的。
1: 我跟他去过自驾游，是去的那个木垒的。自驾游，
0: 你说他是不是这样？
1: 东天山自驾游，
0: 对，
1: 永远是最后一个吃饭的，
0: 是吧？
1: 啊，都是大家都吃完都离开了那个吃饭的地儿，嗯，他才坐下来快快的吃两口，
0: 对，
1: 啊，是这样的。然后晚上还给大家充那个对讲机，
0: 嗯，
1: 他每一个他都要去充啊，他去帮大家督促完成这个事情
0: 啊。
1: 然后每个房门他去敲问今天的状态怎么样，有没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改进的建议啊？然后在群里跟大家互动。那在路上给大家唱歌跳舞，
0: 确实啊，
1: 就是这样。那黑棕马他还跟我跳了，在那个篝火晚会现场。
0: 韩老师，我们已经说完了这段你专门交给我们的词
1: 啊，
0: 你可以把广播关了，然后去跟大家互动去了啊。
1: 对，不要再听了啊。
0: 好的，过了啊。对，
1: 主要是我们前面是不是
0: 说给韩老师
1: 弥补一下啊？像不像我们在弥补？就之前说他说太狠了，弥补一下啊。
0: 都是节目效果啊。哈 ，TS 说了，说赛博特十字路口啊，目前都不太堵车，很神奇啊啊。小松花说，哎呀，还是你们啊，
1: 嗯，
0: 真好啊。
1: 他第二次出发了。
0: 说到家了，8:15再次出发的时候，
1: 还是我俩
0: 听到的，还是我俩。
1: 来看看下一位的语音信息。
2: 杨氏叶子和晚上好，
1: 你好。
2: 德川南向北从新华门开始就堵车了，堵得满满当当。
1: 满满当当啊！
0: 你看，望北就说了，因为我刚才在。7点钟的时候先给小叶预热了一下，我说8点钟是晚高峰的峰值，结果打开大数据之后发现其实没有像平时那么堵，所以其实今天的晚高峰是比较好的一个表现的一个晚高峰，
1: 嗯，
0: 所以呢我们更希望大家在路上，啊，保持跟前方的安全车距，
1: 对，
0: 然后呢少一点交通事故，
1: 嗯，
0: 晚高峰会越来越好，
1: 是的，越来越畅通啊，
0: 不要再发生一些点位了好不好，节点了好吗，
1: 答应我啊，
0: 答应我
1: 答应我，你要不答应我明天月饼不给你，啊，
0: 对，答应我的所有的听众朋友明天大家都有机会啊，嗯，梅儿说阿勒泰的凉爽能不能让杭志发烧的耳朵降降温呢？已经降了，降了。
1: 他现在正在逐渐升温呢。
0: 喀什东路现在东站路啊，由西向东的方向流量比较大。
1: 不喝奶茶说以前没有对歌曲，现在这个听到了这个黑棕马的音乐啊，他说主播哈哈 哈，真有才，融合南路一路畅通，啊，
0: 有感觉了是吗？
1: 因为他没有听过这个版本的黑棕马，我就这么解释吧，啊，就是他听到的没有听过这个版本的，他说哦哟还有这个版本的，
0: 那可不是嘛，都有。 X 说现在苏州路辅道由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苏州路辅道很长，还有苏州东街苏州西街、所以你得说一下。但是我大概率觉得吧，他有可能说到的是从龙胜街西向东的方向，往那个就是北郊客运站的那个路口那儿、因为那是晚高峰的一个堵点。
1: 对
0: 啊，
1: 比如说晚高峰流量大的还有在那个桥面上、
0: 错了，他说西向东的方向、
1: 他说的是西向东，
0: 对对对，那就是往那个益民大厦那个方向，西向东的下桥方向。
1: 对，其实这个周边呢，像美居家居生活馆车流量也挺大的，最近呢这个大家伙啊，就是不妨可以往美居家居生活馆走一走看一看，因为金秋换新家，购物来美居，即日起呢，凡在美居家居生活馆消费满266元就能参与抽福袋，袋袋都有礼，高档床品、实用厨具、礼品实惠全都能带回家。不管您是挑家具、看建材、选家电，还是买百货、品好茶，甚至是逛逛这个花鸟鱼虫，美居家居生活馆全都能让您一站式轻松搞定。金秋换新家，购物来美居，您身边的家居购物中心，地址就在苏州路与长春路交汇处美居 H 座。
0: 同时呢，也给大家预告一下，今天晚上的22点到24点啊，949依然会有抖音、快手视频号直击交警夜查现场直播。那949呢，联动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天山区大队，开展交通违法专项整治的新媒体直播。主持人刘明、王晨、明月、彭程将会走进乌鲁木齐、天山区夜查执法的一线，来科普夜间安全的行车知识，倡导文明守法、平安出行。
1: 平安出行啊！丹阳，你猜一下，他们晚上大概率会出现在哪儿呢？反正已经说了嘛，是天山区嘛。
0: 对，
1: 你觉得会在哪儿？
0: 我们
1: 给大家那样几个备选的。
0: 如果是按比如说非法改装飙车聚集地的话，
1: 比较常见的地方。
0: 哎呀，那就应该得车辆比较少一点的地方，比如说赛马场片区。有没有可能？
1: 不知道嘛，是吧？赛马场片区，
0: 我看了一下，然后眼睛瞟了一下小叶，小叶你不给我一下暗示，
1: 我是知道答案的
0: 啊，你知道，
1: 但是我不公布，你就可以猜一猜嘛。
0: 对，
1: 备选啊，赛马场片区，还有哪里？大湾片区啊，
0: 大湾片区，因为车流量它会比较宽敞，然后可能会有这种，就是因为我觉得到了华光街那边，它属于
1: 水区
0: 了，已经，因为它要以南嘛，还有哪些片区呢？
1: 还有大小西门片区，
0: 大小西门啊，
1: 这个比如说人民路，人民电影院
0: 啊，那这就属于在商圈周边，人流量车流量都比较大的一些地方，
1: 对，
0: 都有可能。
1: 比如说大巴扎周边，
0: 对，
1: 团结路有没有可能呢？
0: 哎呀，团结路有点窄，
1: 这个
0: 我怕你们人太多了，就是你们在哪里直播？估计可能晚上会有很多的车友去找你们，对，你们尽量还是选择那种道路比较宽阔的地方。
1: 好嘞，我估计很多朋友已经开始猜了啊。
0: 好嘞，来看一下大家都在哪里啊？沙漠骆驼说 S114线往东二环走的方向，在商山和立交这儿啊开始堵车了。过往的车辆啊，大家请注意避让一下。
3: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4: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5: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3: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0: 听路路通，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1: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0: 我们是
1: 杨树
0: 叶
1: 组合，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最新的路上消息啊！刚才说我推荐人民电影院转盘
0: 啊，推荐啊，好的，
1: 民主路周边上都可以啊。
0: 住在天山区的朋友们，你们来建议一下，我们晚上去哪里好呢？
1: 嗯。今天晚上会不会有很多的朋友啊，就是沿着他们视频直播啊、即将要去的这些节点，
0: 嗯，
1: 或者在视频当中推荐一下，大家觉得交警夜查夜检要重点关注的一些点位，
0: 对，
1: 和一些问题，
0: 是的，
1: 大家都可以把这样的互动准备起来，在今天晚上跟我们互动，
0: 发到弹幕上啊。
1: 对，
0: 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今年中秋，如果您还在纠结选什么样的月饼礼盒，不妨了解有利德。30多年深耕本地市场，拿过不少品质荣誉，美味走遍天山南北，品牌始终坚守食品安全。今年呢，还专门邀请了非遗匠人参与月饼煎制，把传统东方的韵味融入糕点，用月饼承载阖家团圆的心意。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
1: 消息的文字路况呢，说的是杨树叶组合，河滩路现在北向南，河南路立交这儿啊是常规堵车。他说我没开车，坐在公交车上，用思路试听听你们的节目。
0: 哦，你坐的哪路公交车呀？你现在坐上座了吗？还是站着听呢？
1: 你问题真多
0: 啊，问那么细的啊？
1: 对，那就继续问一下，说你要往家的方向走，你家在哪儿啊？几号楼啊？几单元呀？
0: 啊
1: 你要打算明天把月饼送给他，
0: 我上门给你送过去行不行？
1: 所以听到了没小喜，像你这样我觉得你看每一步都特别好、
0: 嗯、
1: 暴露路况，就算坐公交车上也要用思路试听、
0: 嗯、
1: 听我们的节目，你看这样的听众哪里找，对吧？哎，我们最近给大家讲呢，说如果是大家想在思路试听当中啊、给我们的那个各种那个听众参与我们的那个就是比如说各种活动啊，给我们的视频点赞呀，大家呢首先可以下载我们思路试听的客户端，
0: 嗯
1: 啊，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思路试听，下载之后成功之后啊，在那个主页的那个页面当中啊，看到有各种有推荐呀，有要闻啊，专门有一个交通栏目，
0: 对，
1: 交通专栏打开之后啊，到交通小视频当中啊，我们每一条视频大家都可以点赞转发评论，
0: 是的，
1: 对，
0: 嗯，
1: 都有工作量，
0: 都有工作量，拜托各位了啊！
1: 对，大家这个有这方面的举动啊，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我们看到你们的身影啊，
0: 嗯，谢谢，
1: 说不定有机会有奖品也送给你们。
0: 对，哎呀，我们这可以呀、啊！
1: 这是不是前两天开大会之后的成效？
0: 嗯，可以，节目里面也要多宣传啊！
1: 啊、嗯，我们这两天一直都在说呢。
0: 炎炎是不是这位朋友叫？
1: 火炎。
0: 火炎啊！
1: 伊宁市，
0: 伊宁市解放西路由西向东全线堵车，还有龟速车压速度。嗯，伊宁市啊。
1: 嗯，伊宁市的早晚高峰也是厉害的，非常厉害。
0: 哦呦，太唠叨了。
1: 嗯，
0: 去有幸感受过一次。
1: 对，他们现在不只是早晚高峰，还有中午呢。
0: 那中午也堵。
1: 嗯，真的是，我当时被堵的，我就说天哪。我从乌鲁木齐来，
0: 堵着就不动，好像是。
1: 嗯，因为伊宁市它有一些那个什么，因为
0: 有
1: 些地州城市，就第一它没有环线道路会比较少，它也有，但是它不像我们东南西北各个外环道路、河滩路，它进行分流的快速节点是比较多的。
0: 是。
1: 另外呢，那边呢，就是它包括一些非机动车，它有专门的非机动车道，啊，因为。按照当地的大家出行的习惯，那个骑那个电瓶车的、摩托车的，还有那个三轮车的，做生意的各种车型会非常复杂，所以它整个的车辆就是通行都不会太快。
0: 对，这个电瓶车、人车混行的情况比较多。
1: 对，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环线道路没有那么四通八达。
0: 是是是，
1: 阿乐呢说甩开腮帮子吃也对着呢，嗯。韩老师吃肉的时候是甩着头，
0: 哦，
1: 这是你说的啊、哦，
0: 手不动甩头吃。
1: 我们俩现在的求生欲真的是才，他现在走了第一天，怕啥呢？那回来到下周了，
0: 下周一回来
1: 啊、嗯，不怕不怕。一凡说了说，我说这个科罗马依高架在军区总医院下桥口这儿怎么这么堵车？原来是匝道上有一个故障车。但是后方他摆了三角警示牌了，嗯，给他这个举动点个赞，
0: 点个赞啊，
1: 嗯，
0: 规范了这个动作，要
1: 这个是一个节点，他要是不摆那个三角警示牌啊，大家都挤在他的身后，再想去变道就会很难，
0: 而且可能还会有二次事故啊，
1: 得摆。
0: 柯南高架东向西西北路下桥口太堵了，说的啊。
1: 嗯，另外在上个十分钟之前说到的是新 K 2977哥说你的右侧后车门没关紧，
0: 嗯，
1: 很危险。哎，什么情况会存在后车门就是没关紧？
0: 有
1: 旁边
0: 可能是那个就营运车辆嘛，他下车的时候乘客没给他关紧，
1: 哦，
0: 那门就是那样的。
1: 没有那个就是仪表盘上那个报警反应吗？应该有的吧，
0: 应该有。
1: 嗯，
0: 就可能那个车型太老旧了，他那个也不显示了，也有可能啊。
1: 嗯，但实际上确实有点不太安全。
0: 嗯，是的，还是要把门关好啊。
1: 柯南高架现在由东向西下西北路的下桥口啊，
0: 嗯，
1: 目前非常的堵车。
0: 蓝轩说人民路西向东到南门这一块车辆超大，慢慢慢
1: 慢慢慢啊。凌晨说现在机场的东进场高架说怎么今天有点堵车。
0: 嗯，
1: 具体堵在哪一个位置啊，你帮我们再反馈一下，我们等你一下啊。
0: 嗯，我很忙，说南向北河滩从河北路出口开始车辆挺大，一路缓行。
1: 嗯，小马哥的语音信息在刷新啊，
0: 在刷新啊。
1: 嗯，大家的路上消息啊赶紧再来一大波。这边呢有那个小凡同学说伊犁的特克斯线就不堵车。
0: 哦，
1: 这里啊因为它八卦城，它整个所有的道路它都是四通八达，
0: 嗯，
1: 它没有红绿灯。
0: 对
1: 啊，这是一个
0: 还是挺有特色的。
1: 对，这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城市，伊犁是个好地方。小叶欢迎您到伊犁去跳黑总马，
0: 那儿的随便拎出来一个人跳的都比我好，好吧。我感觉那儿从小就会跳，好吧。
1: 哎呀，你是会跳黑总马里面非常会做主持节目的一个人。
0: 哦，你要这么说加点定语，
1: 是是 你就不太推脱了，是吧？
0: 哎，谢谢啊。
1: 但是你的黑总马跳的也是不错的。
0: 我是那个叫什么，没有技术全是感情。
1: 哇哦，那就厉害了呀。
0: 上次不是那个咱们那个野马，
1: 嗯，
0: 活动见面会，不是把腰给闪了吗？哎呀，一周我这腰不得劲儿，疼啊。
1: 嗨，真闪了呀。
0: 真闪了。
1: 哎呀，
0: 就下腰了，跟那个专业的舞蹈演员 PK 了一下。
1: 哦哟，使了一个劲儿。
0: 你说我都敢跟专业舞蹈演员 PK
1: 了，
0: 多大胆呢，这是。结果
1: 那个人家是拉过尖的，
0: 嗯，人家
1: 是有童子功在身上的，这个不一样。对，哦，原来跳舞也要提前热个身呢，我以为光那个跑马拉松要提前拉个筋儿。
0: 在我没说错的话，确实是这样，在阿勒泰的中小学，他们的课间操就是黑走马，
1: 嗯，
0: 真的是黑走马，嗯，因为这个黑走马这个动作呢，它从头到尾几乎是每个身上的每一块肌肉都能练得到，它都在动，
1: 哦，对，
0: 所以其实是一个全身运动，
1: 嗯，
0: 尤其是会考验你的腰部力量，腿部力量。
1: 嗯，
0: 和你的肩部力量它都在动，所以对颈椎腰椎肩椎都特别好。
1: 对，哎，你说现在的孩子们在大课间的时候，
0: 嗯，
1: 你们还做广播体操吗？
0: 做啊。
1: 因为我觉得他们拍到的我觉得都是各种各样的舞蹈动作呀。
0: 对
1: 对，
0: 就是花式啊。
1: 对，就是花式跳操也要跳，
0: 嗯，
1: 广播体操也做吗？
0: 也做啊。他好像就是编排了一个完整的，就那个叫什么大杂烩，类似于那种，一开始是一个比如说雏鹰起飞啊，我们以前做的那种，然后就变成麦西莱普，然后再是黑棕马啊，可能是等等等等这样的。
1: 那这个广播体操他在各地就会跳不一样的当地特色的一些动作，还会加入一些，
0: 加入一些啊。我在抖那个网上刷过这个，
1: 我也刷到过啊，所以我就很想知道大家还统一做大课间的广播体操吗？对，做还是肯定要做的，
0: 肯定要做啊，
1: 对，
0: 要锻炼嘛。
1: 对，孩子们的健康生活我们也是很关注的，对，孩子们现在也可以报路况呀，啊，还在路上的同学们抓紧时间啊。
0: 战阳说长春路花田小镇路段车流量很大。
1: 好的，小喜说小叶你不用给我送过来，我自己也是可以去拿的。
0: 哦，小喜这位朋友啊。
1: 嗯嗯嗯，
0: 行，如果明天中的是你，你就自己来领，好吧？
1: 好呢，所以相信你听到了吗？明天啊，嗯，火焰说主要是还是有修路的啊，道路施工也是，这也是一方面啦。
0: 啊，伊宁市是吧？施工，
1: 对，它也同样也涉及到就是城市道路，尤其像新疆这样的城市啊，
0: 嗯，
1: 因为它会受到冬季时间有点长，
0: 嗯，
1: 啊，有一些施工作业必须要赶在夏天的几个月，要抓紧时间完成的，嗯，一些管道施工啊，哦，新疆第一铜管说现在机场高速迎宾路的出口是什么情况，堵不堵车？我
0: 准备
1: 回
0: 家
1: 了
0: 啊，问问路的朋友啊，
1: 嗯，我们来看一下吧，
0: 迎宾路出口啊，
1: 嗯，
0: 南向北不堵，也不能说完全不堵，
1: 嗯，其实北。

0: 向南，北向南和南向北的方向两个方向，其实在迎宾路的这个北站转盘这儿，其实流量都会稍微有一点点多，但是其实没有出迎宾路的那个右转方向，其实有一点
1: 一点点啊。
0: 对，但是我觉得你可以放心走，
1: 对，等你到那儿了应该就畅通了。
0: 嗯，我觉得你下班的这个时间应该可以错开，错开晚高峰。
1: 对，这会儿下班的朋友啊，那就算是下班比较晚的朋友了吧。
0: 嗯，
1: 八点半下班啊。
0: 对，小松花说了，礼仪山南路南向北的方向，快到赛博特汽车城这个位置发生了两车追尾，在左侧车道上。他说：“哎呦喂，笑死我了。”他说：“我爱人啊，突然就把车辆的音量开大了。”他说：“我问他你干啥呀？”他说：“小叶要报你的路况，我听听，我听听。”来，他专门请小叶要报这条路况来。
1: 小松花说，鲤鱼山南路南向北快到赛博特汽车城这个地方有两车发生追尾，在往左侧的车道上啊。
0: 如果小松花你自己报一条语音，
1: 对，发语音嘛，
0: 对呀、
1: 啊，我们听听你的声音嘛。
0: 嗯，他爱人主要也想听他的声音，
1: 对嘛，
0: 除了我们之外。
1: 就是其实有的朋友的嗓音啊，过电或者是过广播之后放出来不一样的啊、
0: 嗯、
1: 不一样，你听听，你好奇吗？啊，
0: 嗯，
1: 听一下自己的声音啊。
0: 对，平时那么熟悉的声音过了电之后会是什么样的声音呢、
1: 嗯、是
0: Nice 说，我刚上车，让我听听是谁接班啊。
1: 是杨树叶啊。
0: 对对，大家晚上好呀，我是丹阳。
1: 我是小叶。
0: 我们是
1: 杨树
0: 叶
1: 组合。
0: 就是我们啊，
1: 就是我们，如假包换。
0: 嗯，我们本周基本上在，
1: 基本上啊。
0: 对，
1: 就中间有一天是那个广告组合、
0: 嗯、对，就是两个男生，他们现在就已经开始就是在线下交流的时候也尽量用节目上的那种语态，他们害怕自己过于放松了。
1: 对
0: 对，这个状态过两天星期六星期五那天放在节目上怕收不住，
1: 太嗨了，我怕太嗨了真的。然后你想他的这个绝技是
0: 你要说出来大家就都知道
1: 了、哦、就知道是谁了啊。
0: 啊、
1: 哦、行，
0: 留一下吧，
1: 反正是挺有意思的。
0: 那我们俩呢？
1: 我们俩更有意思。
0: 好胜心还挺强。好胜心还挺强。
1: 好嘞，钢蛋来了啊。
2: 上车接近刘晓，沈阳小叶杨树叶，晚上好。
0: 晚上好。
2: 第一站我由北向南快到这个万科四季花市红绿灯这儿，右侧车道有一个电动轮椅在行驶缓慢行驶，老人家啊，大家注意一点，方向不太好。沈阳老师和小叶老师，好像是甩着头吃肉的厨师还唱歌呢。我的翅膀为你受了伤。
1: 太像了，好吧，你学的太像了啊。
0: 刚那曾经是韩老师一期节目的嘉宾主持、
1: 嗯、哦，是吗？
0: 对，
1: 来做过直播间节目的
0: 啊、到录制间做过一次访谈节目的、
1: 嗯、明白了。
0: 嗯，听说他到了那个录制间的时候好紧张、
1: 嗯嗯、好紧张吗？放不开了有点。
0: 对，毕竟不是他的那个专业嘛。
1: 嗯，
0: 哈，对，完全不是钢蛋儿现在的这个样子。
1: 应该比我在九四九时间长吧。
0: 钢蛋儿，
1: 嗯，
0: 是吧？钢蛋儿，
1: 我来的时候，钢蛋儿就已经在报路况了。
0: 嗯，
1: 那是2018年的时候了嘛。嗯、
0: 哦，
1: 那时候就有钢蛋儿的路况。
0: 你到九四九还不到十年、
1: 嗯？哎呀，已经算是小十年了嘛。在这些年轻人里面我算是时间最长的了，好吧。
0: 哎呀，你不要跟他们比了好吗？
1: 我也是年轻人。
0: 嗯，你跟韩老师比一下。
1: 哦吼，韩老师是我上初一的时候我就听他节目，
0: 他经常告诉我说曾经韩帅在上小学的时候、嗯、
1: 就在听他的节目。
0: 不是，他是属于就是校园广播站选拔的主持人、
1: 哦哎、
0: 经常到电台大院里面跟他录节目、
1: 嗯、学习录节目。
0: 对，当时他是电视台的、嗯、已经是少儿节目的主持人了。
1: 是的是的、那档节目叫雪莲花还是叫，
0: 反正就是这样一档少儿节目。
1: 彭程还去跟杭老师录过这个节目，他当时也是小学生，
0: 后来孩子们都长大了，
1: 都长大成他的同事了。
0: 对，都结婚成家了、
1: 嗯，是的，
0: 杭老师的年龄还是一个谜。
1: 哎呀，杭老师是艺术家常青树嘛。
0: 哎呀，哎，其实我们俩用尽了方法让大家记着那个杭志曾经在这个节目当中的各种开心的一幕、
1: 嗯、
0: 其实我们俩也是用尽了办法，
1: 对
0: 吧？对、啊、就怕大家忘了他。
1: 对，
0: 所以我们才这么多提到，是不是？
1: 是的，
0: 他应该会记得我们俩的好吧。 你觉得？
1: 当然会啊，
0: 会吧？
1: 一定会的，要自信一点，一定会啊。

0: 这位朋友说，我的朋友圈已经看到了杭志的自驾游的，
1: 可以啊。
0: 啊、这个多阿勒泰的自驾游的这个现场的照片啊，
1: 对，我已经看到了，他开始发短视频了。
0: 罗罗说，小凡同学啊，你天天这个东外环观察只发文字，为什么不发语音呢？我们也想听听你的语音啊。
1: 哎，你们就这样互动起来了，自己和自己，
0: 小凡同学就来了。
1: 他们自己互动一下是。
2: 我也想听听我过了电视什么声音。
0: 哦，
1: 他们两个人实际上啊是
0: 你俩
1: 心有灵犀。对，实际上罗罗和小凡他们自己是互相看不到信息的，对吧？
0: 对、啊、
1: 刚才我们念到的这条消息他们上下，然后罗罗说，小凡同学你天天都是观察员，你倒是发个语音吧。
0: 对啊，
1: 结果下来之后我们就看
0: 到
1: 了从来没有发过语音的小凡同学，
0: 第一次发语音，
1: 大家听是不是挺巧的、哎、
0: 好奇怪。
2: 我也想听听我过了电视什么声音。
0: 你看
1: 这就是小凡同学，
0: 你俩除非说是你俩就坐在一起啊，
1: 对，对过暗号
0: 啊，要不然这个这种几率哇，
1: 是不是、啊、
0: 神太神了，神奇了啊，
1: 起鸡皮疙瘩。
0: 而且就是你看一问一答挨着的时间都是挨着的。
1: 所以你看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就会这样，就是有一段时间哎，天天报路况的有一些朋友一段时间没来了、就会有另外一朋友点名说，哎呀
0: Q 他，
1: 好久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对，
0: 钢蛋呢，
1: 钢蛋说哎，艾琳今天出现了、他们自己玩的可开心了，起玩了可开心。喵九发了好多语音，是为了让我们听他过电的声音吗？
3: 然后还是东环路高架，
1: 来听他的第一条。
3: 主持人晚上好，
0: 你好。
3: 东环路高架刚上车，然后是左边车道这边发生拥堵，原因是这左边车道好像有三车或者四车追尾相撞，然后全部堵到这儿了。然后还是东环路高架，然后还有一节锁，还是南向北，快到有个桥那儿，有个那个天桥那儿，有个拐弯那儿。
0: 我们看了一下东外环南向北滨二桥面一直到陕西大厦上桥口的位置啊，这段呢都是在排队的，流量比较大啊。
1: 今天比日常的晚高峰啊，东外环南向北的方向啊堵点比较多。
0: 还是因为有事故吗？
1: 滨二桥面上、成功桥面上，过了柯南高架的那个就是南湖路的那个位置之后，前方还可以。平时一般都是在华光街那儿出口那儿会有稍稍的一点点的排队。
4: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吃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5: 查资料、做表格，费时费力 ，AI 辅助又怕泄露数据。
4: 别担心，安全靠谱的 AI 办公搭档，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啦！央企级安全防护，敏感数据不出本机，项目复盘、合同审查、文档整理，超多技能满足办公需求，限时免费，快来体验！
6: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7: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8: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9: 9月16日。国际保护臭氧层日，全球行动为地球降温。949交通广播联合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新疆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共同开启2026年生态文明第一课环保科普进校园系列活动。
10: 9月16日，活动走进乌鲁木齐市第53小学。
9: 9月18日，走进乌鲁木齐市第13中学教育集团河马泉校区。
10: 环保公开课精彩互动，守护臭氧层知识科普。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949全媒体平台同步直播。

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联合949共同倡议，践行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

0: 而且小叶在进入气象之前，你看一下他们俩。小喜说：“那我 Q 一下子健奇行吧。”
1: 说
0: 他
1: 好
0: 久没出现了，
1: 也好久没出现了。
0: 然后子健奇行就在他的下面
1: 说：“来来来，河马泉新区这里的各条道路畅通畅通畅通。”
0: 哎，你说他们是什么默契？请问
1: 怎么回事啊？今天啊，
0: 啊，这不是巧了吗？
1: 你们都在一起吗？
0: 你们都是一个片儿的、哦、
1: 太巧了，这个
0: 你们都是一家人是吧？你看九四九就是一家人，
1: 就是一家人嘛。
0: 嗯，
1: 但是真的太厉害了，同时是一个时间段，一问一答。
0: 其实子健七星每天都在，
1: 嗯
0: 啊、但是因为他分享生活分享的比较多，我们都会快速的跟他对个暗号，就把他过了。
1: 嗯，
0: 因为他在路上的时间。不像有些朋友一样一直都在路上，
1: 对，
0: 啊、嗯，但是他会随时分享心情，对，你看他跟小喜就是上下条信息就联系在了一起，
1: 哦、是的，是的，嗯，这个子健星老师还有一个月哦，我们的这个新疆队的主场比赛就要开始喽，
0: 哎呀，
1: 你看您应该还是买了这个全赛季的套票吧，啊、
0: 嗯，我知道我身边的一些那个爱篮球的朋友太多了，
1: 嗯，每一场子健星老师都在，我看、啊、
0: 每一场
1: 就是主场他都在啊。
0: 哇、wow, 那真的是，
1: 而且他买的是一个固定的一个位置，就在那个球员通道的那个位置上。
0: 怎么这是怎么做到的呢？请问
1: 就是赛季套票嘛、
0: 哦、
1: 买了一个赛季的。
0: 哦哇，那真的是资深球迷。
1: 嗯
0: 嗯，
1: 特别棒啊。
0: 好嘞，两个小翅膀的朋友啊，路况我们来看一下。河滩路呢现在往华林立交的方向，距离华林立交桥入口50米有一辆故障车，在主干道的最右侧车道上啊，只打了一个双闪，也没有任何的避让措施，后方警告牌也没放、啊、
1: 嗯，没有任何的这个设施避让啊，
0: 哎呀，
1: 注意避让啊，
0: 嗯，大家下次看到这种就是不太好的，不是不太好的、
1: 嗯、
0: 对，对自己的安全措施
1: 犯的、
0: 嗯、对，然后都不太重视的这些朋友、
1: 嗯、
0: 把他们的车号给我们拍一下，我们说一下，点点他们的名字啊，
1: 嗯
0: 嗯，那时候我终于把九四九听上了、
1: 哦、通过网络收听的是吗？
0: 对，其实也告诉大家啊，嗯，由于落地频率的有时候的落地信号的问题，如果大家在我们原来的落地频率当中听不到九四九的一些各地州的朋友啊、
1: 嗯、
0: 大家确实是可以通过网络收听的方式把九四九随时带在身边的啊，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呢在你的手机上啊下载一个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客户端
1: 思路
0: 视
1: 听，
0: 下载成功之后呢打开听广播啊，收听我们直播也可以，回听啊近几天的节目也是可以的。
1: 对，
0: 另外呢可以在我们的交通栏目当中啊，然后呢去打开我们的各种活动，对，各种活动短视频啊，一定通过我们的客户端打开之后点赞收藏加评论，一套动作
1: 一键三连，
0: 对，如巧克力一般丝滑操作，对，
1: 这段安主任得给你点赞啊，
0: 他这会儿不挺强，他这会儿不挺强，
1: 宣传的非常到位啊，明天让全台主持人学习啊。
0: 诺说第八套广播体操时代在召唤、嗯、说小野你猜，
1: 我感觉跟我差不多或者比我稍微大上几岁，因为那个时代在召唤完了以后是雏鹰起飞，还是雏鹰起飞在它前面？
0: 在时代召唤的前面，
1: 就是这两个是挨着的。时代在召唤完了，有可能就是雏鹰起飞。
0: 嗯，
1: 我记得是挨着的。
0: 嗯，
1: 第八套和第九套好像就是这两个名字嘛。
0: 嗯嗯。
1: 所以他问我猜我他多大，我估计我们俩应该就是前后脚嘛。你要不
0: 然
1: 就是
0: 九零后了。
1: 你要不然就是九零
0: 九九四。
1: 就不九零，他可能是
0: 九零，
1: 或者是八九八八，可能是
0: 哇，
1: 可能啊。
0: 第八套广播体操都已经到了八九八八了，
1: 嗯，
0: 哇，我一直
1: 或者九零
0: 啊，
1: 你说一下你是不是九零后嘛？
0: 看我们推测的对不对啊？找到了，肿了，说找到了，
1: 找到
0: 谁了？找到组织了是吧？
1: 啊找

0: 到了我们的群微信公众号，
1: 他能找到跟我们互动的方式，
0: 嗯，
1: 是吧？罗罗的语音信息。
2: 城北大道西向东，在北京路路口车还是比较多。
1: 城北大道东向西的方向车辆还是比较多。
0: 好的，土尔逊江说黄河路南向北车流量大，但是不堵车，速度慢而已啊。
1: 嗯，徐工说现在卫星路啊，由西向东万运司的桥洞这儿啊，车流量依然很大。
0: 嗯，还有这位方块说河滩快速路华林立交桥
1: 刚说过、
0: 有事故啊。
1: 对对对。
3: 949啊，路况啊，现在20:42，再通知一下啊。河滩由北向南快到苏州路高架600米处，中间车道发生两条刮叉啊，一个货车和一个小车，人员已撤离到这个
4: 河滩快速路12公里，
3: 这个隔离带，隔离带中间的这正面的啊，路边上的希望过路的车路过车及时的避让啊，及时避让。
1: 好的，谢谢景良的语音信息啊，大家都通过电流的声音
0: 在听啊，还有这个导航的声
1: 音，对，信息，对，然后就听到了大家的声音，感觉会不太一样啊。小方块说我报一个库车的路况啊，库车天山东路啊，由东向西的方向，在运管局门口啊，非常堵车，
0: 还下着大雨，
1: 库车在下雨呢。
0: 哦，库车的听友啊，
1: 哎，昌吉的朋友，现在雨下的还大吗？刚才我看到有朋友说雨都快停了，
0: 感觉要停。
1: 嗯，乌鲁木齐雨还没来吧？关注天气啊。
0: 来看看地州首府天气预报，乌鲁木齐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转晴，16到23度。
1: 昌吉呢是阵雨转多云天气，18度到29度。
0: 石河子多云，14到27度。
1: 奎屯多云天气，14度到27度。
0: 克拉玛依多云，17到27度。
1: 伯乐晴转多云，13度到27度。
0: 伊宁晴转多云，12到27度。
1: 塔城晴转多云，10度到24度。
0: 阿勒泰晴转多云，11到21度。
1: 再来看一下东江城市，哈密市晴转多云天气，16度到28度。
0: 吐鲁番阵雨转多云，24到37度。
1: 南江库尔勒多云转晴天啊，18度到31度。
0: 阿克苏多云转晴，15到28度。
1: 阿图什多云，15度到28度。
0: 喀什多云转晴，16到31度。
1: 和田呢是多云天气，16度到29度。
0: 乌鲁木齐多云有阵雨转晴，16到23度。
1: 嗯，明天有点雨，所以呢温度会稍稍有点降。最高温度也就是23度，所以呢明天早晚出门的朋友啊，你要比今天多穿一点，
0: 对，
1: 至少要带件
0: 外
1: 套，外
0: 套衬衣长袖的啊。
1: 对，我这是在提醒小叶呢，小叶今天穿短袖，明天得穿外套。
0: 哦，对，
1: 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对，后天的温度稍稍会回升一点，
0: 25度左右啊，
1: 其实是很舒服的啦，
0: 体感温度啊。
1: 嗯，最近发现真的是就是天没那么热，也没那么凉，真正好，
0: 最好的时候了。
1: 这就是初秋季节给我们的那种
0: 秋高气爽
1: 最好的感受。风高云淡，云淡风轻。
0: 这位朋友说昌吉晴空万里，哪里来的雨？说的
1: 刚才好多朋友说下雨了、
0: 那就停了。
1: 不是我们说的，真的有下雨。这个不敢说呀，维他命他说他当时课间操跳的是华尔兹。
0: 哦，
1: 有吗？
0: 你会跳啊？
1: 华尔兹
0: 你会跳吗？我不会啊。
1: 会啊。AT 常师傅说长春路啊，在花田小镇路段目前车流量有点大。我们再给大家简单的盘点一下，目前基本上已经褪去了热度的晚高峰啊，目前看着大家的那种信息量，基本上其实晚高峰已经快到接近尾声了，是吧？
0: 是
1: 比较拥堵的，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一个就是柯南高架，柯南高架的西向东的方向下南湖路的出口，目前的流量会稍有点大。
0: 东向西应该是在这个西北路下桥口和西环中路，还没到西环中，就西北路下桥口，
1: 西北路下桥口呢
0: 还在堵啊。
1: 对，有一段啊，月津街的下桥口西向东的方向，
0: 对，
1: 有点堵。
0: 还有这个华林集团立交的东向西沙区法院桥面有排队啊。
1: 对，河滩路呢，整个由南向北的方向基本上释放的都可以。过了医学院，就是华林桥的上下盘桥，医学院的上下盘桥，还有呢。在苏州路上下盘桥这儿流量会稍有点大，除此之外整个都还可以。 包括东外环，你有没有发现东外环刚才我们提到的兵团二中兵团医院桥面上的这两段的
0: 已经恢复了，
1: 对，已经
0: 处理完
1: 了，快速的就处理结束了，
0: 嗯，
1: 车流量已经基本上释放结束了，
0: 是的啊，
1: 嗯，
0: 那就预示着今天的晚高峰也正式进入到平峰期了吗？
1: 对啊，同时也预示着我们俩的节目快结束了，
0: 快结束了，那稍后是谁呢？
1: 稍后是李茂，
0: 哎呦，今天是李茂啊，
1: 李茂
0: 啊，太好了，茂来了，
1: 对，
0: 茂会带着很多
1: 好听的歌，
0: 好听的歌曲啊，
1: 对，
0: 还有他自己的原创歌曲啊，
1: 他放的歌好听，
0: 他最牛的是什么？他放他自己编的歌，自己写的词。
1: 哎，小猫你试一下说接下来两个小时开演唱会怎么样？
0: 行呢，那我们期待一下
1: 歌曲够不够这么多？
0: 应该够了啊。
1: 我们是做不到了，我们已经说了两个小时节目了啊，嗯，稍后好听的歌曲啊留给我们今天晚上啊一路畅通的晚间版，
0: 嗯，
1: 还有美好的夜晚，
0: 不要忘记稍后的时间晚上10点到12点关注949新媒体抖音快手视频号有夜检夜查直播啊，
1: 嗯，同时我们也提醒大家啊，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呢定于2026年9月18号的12点整到12点19分，在全市统一市民防空警报，也请全体公民呢注意识别人民防空警报的信号种类，保持正常生活、生产和工作秩序。
0: 嗯，好的，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晚间开心路路通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锁定收听，稍后的时间是由李茂带来晚间版一路畅通，
1: 明天晚上我们还是两个小时，
0: 明天见啦，
1: 明天再见。

0: 晚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1: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0: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1: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0: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1: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2: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晚间一路畅通呢，是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这会儿您行进哪里，路况表现如何呢，都可以文字语音的形式来到微信公众平台互通有无。看到小凡同学说晚上好，东外环观察员持续在线，目前呢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呢桥面上恢复双向一路畅通了，但是呢南向北的方向红山路最出口的最左侧车道呢它停了一个故障车，而且是打开双闪的这么一个状态啊，过往的车辆咱们提前避让一下啊。同时节目一开篇呢就收到了张师傅的信息提示，由东向西蜘蛛山隧道前岔路啊路口的方向有这个两车刮蹭的这么一个事故点位，咱们这个出隧道的时候啊给看一眼啊，稍加小心，看到此间骑行的问候了，收到了啊。晚上好，看到雨辰你的花花收到了。哎，我同时有看到了一位特殊的朋友哈，这个微信的名字呢应该是一个颜文字啊哈，看出来是一只小猫咪。他说我也想在949上放一首我自己写的歌啊。好办啊，您可以这个分享到这个邮箱里头啊，您给我们提供一个吧。

没错，周三了哈，我们都说一周这个过半了，其实说这个这一周的工作日啊，兜兜转转，不就是在等这一天过去，到周五了就可以这个放松一下了啊。但是过半了，就说明您翻过这座山了啊。

0: 我们来关注一下阿飞师傅走哪儿了。
1: 西田路德惠万达往长江路方向堵车严重，然后是在长江路和西田路路口有一个电动车被撞了，在路中间，交警已到达现场。
0: 好嘞，感谢您的分享哈，可跟进。那同时呢，这块有一个事故点位，咱先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之下拉开您的车距，保证您的车速哈。

对非法改装飙车炸街零容忍。九四九交通广播呢，联合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警交管支队天山大队开启交通违法专项整治新媒体直播。我们的主持人罗明、王晨、明月，那会走进乌鲁木齐天山区夜查执法的一线，科普夜间安全行车知识，倡导文明守法、平安出行。那在今天的晚上22点钟到24点钟，您可以锁定九四九交通广播的抖音、快手视频号，直击交警夜查现场直播。

0: 陈柱气看着您了，说北京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过了114的这个事故点位啊，说实话有一点点严重了。那咱还是像您的名字一样，陈柱气啊。在路上的时候我们要保证车速，拉开车距了。张燕师傅说到了小西沟路口这边啊，车流量稍微有点大，什么情况呀？如果说您在图点的头部位置的情况之下呢，可以分享语音文字来到微信公众平台，让我们来互通有无吧。继续来关注到的语音信息，我们来关注哟发哥，
1: 这是九四九，这什么直播间的问留言的吗？
0: 啊，对，
1: 9494道岔往上高速，往那个乌水高速往吐鲁番方向，为什么这么堵啊？堵的进来堵的一动不动。
0: 一动不动，这边什么情况呀？还是那句话，咱们在堵点的头部位置帮助我们跟进一下呗。同时也欢迎塔城的朋友 HHY， 我看着您了啊，说刚又是游泳完喽，然后边开车边享受此时此刻的音乐。
2: 开车路上最怕堵车，
3: 最怕不知道为什么就堵车了。
2: 每当此时，真想听到有人说一句
3: 一路畅通。
2: 当带着愉悦的心情收听九四九，打卡成功的声音是独属九四九一路畅通的仪式。
3: 打卡成功，用音乐和资讯享受路上的松弛感，
2: 切换状态侃侃而谈，享受路上的好

0: 我老弟是回张掖了吗？说你今天晚上唱啥歌啊？上一次听到李健的歌还不错哈。哎呀，这问题要素实在是有点太多，我一个一个给您解答啊。首先啊，天博今天晚上这个身体原因有些抱恙，这嗓子呀不是很这个通透了啊。小百灵啊，他也是需要休息一下。今天晚上准备到的歌曲啊，您可以敬请期待一下吧。他未来这两天啊，小百灵应该是够呛能唱了。继续来关注路上各位的信息，语音信息来关注到小蜜蜂飞到哪儿了？
1: 北京路快到绿地城那一块，12辆车都撞了，反正挺严重的，车都撞的一个比一个厉害。
0: 是不是一个比一个厉害？那更得提醒这个副驾驶看坐的是爸爸还是妈妈，慢点开啊。
1: 大概有5、6辆车已经移走了，但是
0: 嗯，
1: 还有一些车正停着呢。
0: 好，来感谢咱们主驾驶的这个妈妈啊，跟进了一下已经移走的状态，那等待释放它也需要一个过程，咱们耐心等待一下啊。

0: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1: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0: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0: 西外环之入山隧道到外运司一路畅通。
1: 受到终于有一条畅通的路况了哈，畅通的路况，畅通的心情，感受到阿飞师傅这种快乐的感觉了。

0: 李茂，晚上好。哎呀，我今天加班了，出来晚了，一上车听到了你的声音，
1: 哎呦，
0: 心生欢喜，感觉很好。然后我报个料，河滩路北向南，刚出新华林，就在那个桥那地方，桥底下，刚过一点儿，50米到不到吧，中间车道，我看有3个车吧，应该是刮蹭了。造成后面的车辆排队，一过就好了啊。看他们下车在那拍照呢，刚发生的。
1: 这是在21:05的时候啊，我们的刘女士这会儿在路上给我们跟进一下。那如果说过17分钟，还得帮着您，得帮着给跟进啊。但同时您看咱这缘分啊，刚加班完了之后就咱就能碰上。
0: 李茂，快放点你翻唱的歌曲，经典的。我觉得我好久都没有听到你唱歌了。
1: 行。
0: 每次卡不上你的这个节目点儿，今天好不容易卡上了。快点放，要不然我就到家了，听不上了。再报个路况，河滩路北向南。过了新华林那个节点。就基本上一路畅通。
1: 好。
0: 反正是60-70码的速度跑的呢。
1: 一路畅通就行。
0: 你唱的歌
1: 哎，行，
0: 好听啊。
1: 行，哎呀，太喜欢了啊，多捧啊。
0: 帽，快放我的信息啊，
1: 哎，
0: 要不然我就快到家了。
1: 放了啊，这个确实啊，今天刘师傅难得来到这个路上跟我们来互动啊，之前确实看您互动的时间都是在9点钟，早上的9点钟哈。说到您畅通路况，也麻烦您跟进一下刚才说到的事故点位啊。尔特又看着您了，晚上好，准时聆听，心之所向。夫看着了，说河滩路南向北新一路这为什么堵车呢？看到了李师傅这会儿在说到了河滩北向南新华林的这个事故点位已经挪到了最右边呢，后边很畅通了就啊。文同学啊又调皮说天博去刘瑞家提亲去了，这个事儿我觉得我都多余去解释了，对，他俩就是提亲去了。汁儿你好。
2: 大家晚上好。
1: 哦，宝贝儿，
2: 老机场这里乌云湿湿的。
1: 乌云有一点点潮湿啊，鼻子是不是很舒服啊？这会儿

0: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九四九在耳边，更在眼前。
1: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这样一首全开麦直播形式的《在水一方》翻唱版送给路上的各位，希望各位路上堵在路上，堵路不堵心，同时也把好心情送给路上的各位，有第一次听过的，有头一回听过的，有经常听的，好的您多捧，坏的您多担当啊。

完善全域应急枢纽，深化交通加融合生态，以智慧融通数据，以匠心链接民生。风雪中的实时引航，公益路上的爱心接力，法治声音的广泛传播，全媒活动的精彩共鸣，949交通广播。

0: 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1: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同时跟您分享身边的好活动，那就是看装修买家具，怎样才能省力省钱还能保证品质呢？志邦链家节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卷，志邦整家定制呢只需要39,700元，全屋家具的一站式配齐，新家必备的像橱柜啊、衣柜啊、木门、墙板，还有方太的烟机灶具啊，全部都在里边，还贴心的送您大牌的电器，非常的划算。志邦整家定制在老华林至尊商场的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还有山水华亭小区，还有这个志邦门店。那您可以拨打6616160,6616160进行咨询，到店呢还能领取到一些精美的好礼哈。

0: 看到了从平台上大家的夸夸啊，都收到了，就是有点不太好意思念，因为我旁边啊这会儿没有人。我们是朋友熊师傅王茂唱好听的，大家伙都这么说，也不是都，反正阿慧女士说到了晚上好，说为你鼓掌点赞，收到了啊。香儿也来了，老朋友了，说晚上好，说不管谁主持我都要来冒个泡，说知道我在聆听啊，说大家路上这个路堵心不堵啊，听着美妙的歌声都陶醉了，说今天晚上是不是茂在主持，听着像是的。
1: 失去你恨不得一眼之间白了头，永不分离。
0: 同时还要跟您分享的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呢定于2026年9月18日12时整到12时19分，在全市呢统一市民防空警报，那请全体公民呢注意识别人民防空警报的信号种类，保持正常生活、生产和工作秩序。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0: 哎，本节目呢是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同时在今年的国庆假期啊，是10月1号到7号呢，根据火车票的预售期15天计算呢，国庆假期的前一日，也就是在9月30号，火车票是在今天就正式开售了。那么国庆假期的首日10月1号的火车票呢，可以在今天购买了。那今年呢，中秋假期呢与国庆假期的时间呢又比较接近，那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的运输呢也是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呢是16天，10月1号呢也是客流的最高峰日。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那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啊，以及动车组列车的重联，以及动态优化调整的列车开行的一个方案，最大限度呢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预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呢达到1.3万列。
1: 清晨阳光，下雨的午后。
0: 哦，我也看到小凡，看到了国华女士这会儿在啊，说晚上好，辛苦啦，一直都在，你的歌很好听。

0: 我闪，我闪，我闪出一道远光，都给我闪开！
1: 你可知道，远光灯用错就是夺命之光，尤其在有照明的城市道路上，一般不轻易使用远光灯。
2: 远光灯就像一把双刃剑，用得好能照亮前方的路，用不好就可能变成光剑刺客，让对向司机处于不安全的境地。
3: 请合理使用远光灯，让道路充满和谐之光。

什么消化不了，故事丢进杯里城堡，颜色应该温度刚好，也把导航彻底关掉。

0: 周三晚间的一路畅通啊，真的是好美好美好啊，我也瞬间感受到了天博和刘瑞两个人坐在这儿的时候的这种感觉哈、啊、至少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为什么这么说呢？邱女士这会儿来了，说帽晚上好，说帽的声音是所有男主持人里最温柔的一个，我不要做那个最啊，我只做第二个就可以了。不行，天博这个可以晚两天再回来啊，我愿意多待两天。
1: 你别
0: 不是，反正这个确实很爽啊，确实很爽。天博如果说你在听的话啊，可以晚两天回来。同时也看到了没萝卜了，说到了报个路况，乌昌高速往昌吉方向走呢，目前是一路畅通，但是呢过了五一农场的位置之后，一直到昌吉市区呢，这会儿是有一个下雨的状态啊。
2: 你也知道
0: 更多的路况还有雨况信息呢，您都可以编辑文字语音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一起互通有无啊。
3: 早晚高峰车流大，遇到加塞抢行很容易上火，情绪烦躁，手握方向盘千万别开斗气车，频繁鸣笛催行，强行变道别车，图一时宣泄，极易酿成交通事故。堵路不堵心，听听广播舒缓情绪，平复赶路的焦躁。949交通广播提示您，文明行车多一份礼让，更是守护自己的出行安全。
4: 金秋换新家，购物来美居，满266元超福袋，赢床品、得厨具、家居、建材、家电、百货、茶叶、花鸟鱼宠，美居家居生活馆一站购齐，苏州路长春路交汇处美居 H 座。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5: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6: 中国电信天翼智看，您的 AI 智能监控与看护管家，老人起居、孩子学习、宠物日常，有它全搞定。
4: AI 自动汇总全天动态，一句话生成专属看护日报，无需反复翻看录像，全家动态尽在掌握。打开天翼视联 APP， 首页进天翼智看，解锁智能看护新体验。
7: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8: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同时收到了全师傅的最新提醒路况信息，北京北路往五家渠走呢，过来高速路口说有七辆车的一个事故点位在这边，交警和救护车呢已经到达了现场，右侧四车道呢已经是一个拥堵的状态，最左侧的车道说是可以正常通行的，说一刻钟之前刚过来，说大家注意夜间行车，感谢您的提醒和跟进啊。

早晚高峰车流大，遇到加塞抢行很容易上火，情绪烦躁。手握方向盘，千万别开斗气车，频繁鸣笛催行，强行变道别车，图一时宣泄，极易酿成交通事故。堵路不堵心，听听广播舒缓情绪，平复赶路的焦躁。949交通广播提示您，文明行车多一份礼让，更是守护自己的出行安全。

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晚间一路畅通，我是李茂，陪伴路上的各位。本节目又是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也看到了我们的新朋友哈，反正之前是没看着您在九点这个时间段来互动，10:10哈哈，这位朋友说这个时段的歌曲都非常好听，我喜欢喜欢。哎呀，但是他天博回来不知道还有会不会有这么好听的歌曲啊。天博你要是在听的话，这盆我替你摔。哎，这怎么还天博盆呢？

0: 我闪，我闪，我闪出一道远光，都给我闪开！
1: 你可知道，远光灯用错就是夺命之光，尤其在有照明的城市道路上，一般不轻易使用远光灯。
2: 远光灯就像一把双刃剑，用得好能照亮前方的路，用不好就可能变成光剑刺客，让对向司机处于不安全的境地。
3: 请合理使用远光灯，让道路充满和谐之光。

0: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
1: 让漫长晚上十点，
0: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系。时间很丝滑的过渡到了22:01，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美好的夜晚，我是李茂，陪伴路上的各位。丝滑的过渡到第二个小时，我也要来翻看一下刚才漏掉的信息哈。我们是朋友熊师傅这会儿还在持续聆听，子健骑行也在，他说天博呀把盆藏起来了，说怕给他摔坏了，说前边啊小叶呀明月呀这都找了没找着，那是他们呀，他们根本猜不透天博的心，为什么呢？我就找着了，怕给他摔坏，想带走完全不可能啊。当然了，在美好的夜晚里呢，我们就不摔盆了，好不好？我只是要证明一下，我找着了，天博你藏不住。

们都说夜晚呢本来就是能够让人心境吧放慢下来的时刻，把车速放稳，把呼吸放慢，把频率锁定在949交通广播。今天晚上呢我们就不着急赶路了啊，我们来开篇，我们来说一个老故事。这个故事您一定听过，它名字呢叫朝三暮四。提起朝三暮四，我们总以为他说的是人心善变，反复无常。可长大之后呢，重读庄子才慢慢明白，其实这则寓言呀，从来不是为了指责别人的，它是用来点醒自己的。因为很多烦恼都不是生活太难，而是我们太容易被表象牵动情绪，然后被得失扰乱心安。因为庄子的齐物论里边记载这样的故事，他说养猴的一个人啊，在给猴子分相果，然后对着猴子们说，说早上给你们三颗，晚上给你们四颗。猴子们一听立刻就很愤怒呀，说这个焦躁然后不安，觉得太少了，觉得不公平。养猴人就顿了顿，说换了种说法，那这样吧，早上给你们四颗，晚上给你们三颗。猴子们就非常开心，心满意足，觉得自己占便宜了，因为从头到尾总数是七颗嘛，分毫未变，只是顺序换了，说法变了，那猴子的心境可能就天翻地覆了。庄子淡淡落笔说，明实为亏而喜怒为用，名义和实际没有亏损，结局没有改变，但是我们的喜怒哀乐被表象玩弄于股掌之间了。其实生活的内耗细细想来也都差不多，可能同样的收入发放形式变了，心情就起落不定，同样的工作岗位名称

换了心态就患得患失。同样的人生，先苦后甜，跟先甜后苦的顺序不太一样，我们就一会儿庆幸，一会儿遗憾，一会儿焦虑。我们太在意眼前的多与少，先与后，得与失，输与赢，但是忽略了一件事儿，就是它其实自有平衡。早得到的未必是福，晚遇见的未必是憾。那些让你辗转难眠的落差，不甘与委屈，很多时候它都是外在形式的微调，哎，从来没有改变生活的本质。就像今天晚上的路一样，很多朋友觉得堵啊，你可能早一个路口到家，也可能晚十分钟进门，家的灯还是那盏灯，等您的人还是那些人，你走的也是自己的路，可能红绿灯也不是障碍，可能是让您停一停，堵车也不是惩罚，也是让您慢一慢。导航的重新规划路线不代表你到不了目的地，可能就是换一种走法嘛，是吧？人之所以疲惫，也是因为太执着于看起来怎么样，但是很少静下心来说原本是怎么样啊。其实庄子写朝三暮四，从来不是教我们去如何算计，而是教我们放下分别心，安放躁动心。什么是分别心呢？就是一定要把三和四分出一个高低，把先和后分出好坏，把得跟失分出输赢。但是齐物论里想告诉我们的是，很多分别不是事情本身带来的，而是我们执念加上去的。世间没有绝对完美的境遇，也没有全然糟糕的人生。风雨和晴朗本是交替，得到跟失去那也就是共生。很多时候困扰我们的不是本身这个事儿有多糟糕，而是执念、比较和那颗急着想要结果的心。您可能听到一句不是很顺耳的话，那就动摇您的情绪；外界一点变动，可能就要打乱您的节奏；境遇一点落差，那就要陷入内耗。其实说到底啊，那就是，是吧？心不太稳，也不够宽。如果说您此刻正握着方向盘，那我想对您说，其实握稳您的方向盘，也要握稳您的心。外面的车流可能会很挤，但心里的路它可以很宽。因为您想想看啊，有些朋友，有些司机师傅，他可能这个驾驶的习惯啊，超车加个三儿，不代表您落后了，别人先走不代表你错过，一定要有自己的节奏，要有方向。就像您有您的七颗相果，它不会因为先给还是后给就变成六颗或者是八颗了。

所以好朋友们，这会儿如果说您行经哪里，路况表现如何，还可以分享您的路况信息，文字语音签到打卡都可以哈，让我知道您在听哈。

夜幕低垂，星光熠熠，一场专属于您的音乐奇遇即将开启。美好的夜晚，带您穿越于旋律的海洋，每一个音符都是心灵的抚慰。让我们一同遇见那些将被歌声点亮的梦幻之夜。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今天晚上我们来聊的话题吧，算是说你最近呢可能被朝三暮四困住是什么事儿呢？是工作当中的一次调整，还是感情里的一次先后，还是生活里的一次得失？也都欢迎您在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或者发来语音，我们不一定能改变路况，但是我们一定能够陪您换一种心境。

每个人都有暂时的低谷时期，但是只要坚持下去，一定会走出来。九四九，美好的夜晚，愿你拥有美好的梦境，明天更加精彩。

也关注到了慢煮生活，看着您了哈。说最近呢就感觉特别特别累，有工作上的因素，也有亲人生病，孩子上学，说但是还是要找到一些高兴的事情啊，比如说下班晚了喝摊不堵也可以让自己高兴一下，反正总是要找到一些高兴的理由啊。

夜晚是美好的代名词，落日余晖后便是满天繁星，在弥漫的暗色中，在透亮的星光外，热烈的是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我。

0: 继续来关注到雨辰这会儿走哪儿了？
1: 雷梦，
0: 哎，
1: 白鸟不下雨了，
0: 哦，
1: 下雨点子呢。
0: 嗯，慢着点啊。
1: 我回家了，回家了。
0: 太好啦，能陪伴您回家也是我的一种荣幸啊。这边应该是飘了点雨，那咱们还是要控制一下车速的啊。

0: 高铁站到百鸟湖一路畅通啊！
1: 高铁站到百鸟湖路一路畅通，感谢雨辰的路况信息。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3: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夜间滥用远光灯，刺眼的强光会让对面司机视线瞬间受阻，极易引发交通事故。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夜间行车规范使用远近光，守护夜晚出行平安。

0: 花红柳绿，焦师傅，我们也是老朋友了哈，因为我对您特别有印象，问到说现在放的歌名是什么呀，求推荐哈。嗯，爱久见人心啊，您可以自行搜索一下啊。哎呦，也看到老朋友洛洛这会儿在哈，打卡打卡啦，说我来了，来晚了，错过了什么？其实错过还挺多的，比如说我今天晚上找到了天博私藏的盆儿啊，我都找着了，他没藏住，来听听你说什么了。
1: 哥哥，我来听你唱歌。
0: 你还听我唱歌？对，你还错过了这个事儿，是的。也看到紫星骑行，晚安，嗯。

少女士这会儿在路上哈，说悄悄给我说一下，北京路北沿怎么来啊？这边一动都不动啊。如果说您在堵点的头部位置呢，也欢迎跟我们来互通有无一下哈，跟进一下好吗？月亮早安，哎呦，终于逮到您了，可算遇见了哈。说下班下班，今天的歌好温柔啊。

夜晚是美好的代名词，落日余晖后便是满天繁星，在弥漫的暗色中，在透亮的星光外，热烈的是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我。

0: 同时来解答一下，全师傅来给出了跟进，说一个小时前是从北京北路那边过来的，说应该是这个汽车事故的这个点位啊，还挺严重的，说救护车呢也在，占了四个车道。
1: 明明无聊，
0: 月亮早安说到了，每天我都有准时听呢，说只是有的时候路上不堵车呢，就来不及发信息就到家了，那还挺好的其实啊。我们说其实有些时候也是要在您方便和安全的前提之下，我能知道您在听啊，那这样的话也挺好了，可以默许了。花红柳绿说今天是帽儿，说刚上车不知道啊，是你歌单好听。

0: 同一生就好。
1: 每一天都是独一无二的，相信自己，即使有时候迷茫或困惑，也不要放弃，因为每一步都是成长的经历。949，美好的夜晚。

会一於這一角，有隔膜，無意識的感覺。

我们说，到了美好的夜晚当中啊，时间过一半儿的时候啊，总要有一些舒服的粤语来装点一下，来听一下苏苏，你好，哎呦，看看。

然后还问了一下，说这首歌听过吗？听过，但是这个歌名就在耳朵边上，我实在想不起来了。它和钟无艳，不是很像哈。快速速来给帮帮忙，快。

月亮早安说原谅我吧，原谅我吧，不要。我下午吃我狂景师傅说帽今天晚上放歌很好听，来，同时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固定也会有一位男歌手啊，其实今天这首歌曲我真的很期待了，来信。

只是怎么样？哎呀，有一点意犹未尽的感觉，但是可惜哈，这个语音条在这儿戛然而止了。我期待您更多的语音信息，还有您的歌声，好吗？

0: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孤雏啊，这个就是记起，一瞬间记起你之前，你很久很久以前听过的一首歌的名字。哎呀，这个感觉啊，就好像他跟失而复得的这种感觉其实是一样的，获得到的这种心理的满足，极大的这种满足和抚平你大脑褶皱的这种感觉，是非常舒适的啊！感谢苏苏的提醒。

繁星，在弥漫的暗色中，在透亮的星光外，热烈的是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我。

看到我们是朋友说到了下班喽，今天晚上外面小风吹着很凉快，有零星小雨点儿，等我到家呀你也该下节目了，感谢您的陪伴哦。

自2013年11月28号关注我们，今天终于忍不住来唱一首歌了哈。这个未经您允许，我一定要念一下您的这个个人签名哈，我觉得很诗意。我知道那不是我的月亮，但有一刻月亮确实照在了我的身上。

0: 苏苏也说到了，说你看看这位小主啊，唱得很好听，说看来是我唤醒他，一定是这样的。就是很多朋友发来的语音啊，不管是您唱歌还是报路况哈、啊，其实就像前前一个小时晚间八点钟那会儿哈、啊、说到的，其实您的声音通过电波的这种一过电，咱们说哈、啊、其实声音都会每个人都不太一样，但是我知道都是好听的。来，熊师傅。嗯，
1: 茂已经帮你核实过了
0: 啊，
1: 就是北京北路那个汽车连撞的那个地方，
0: 嗯，
1: 现在交警还在现场处理当中，被撞车辆移到路边了，
0: 嗯，
1: 现在基本上都已经上拖车了，准备拖走了，
0: 太好了，
1: 事情严重了，
0: 嗯，
1: 现在只有最右边的车道能通行，
0: 嗯、
1: 减速慢行，请大家。
0: 提醒到的是只有最右侧的这个车道可以通行，那已经上拖车了，那这个事故点位呢也是需要这个等待一下释放啊，我们就马上可以恢复通行了，这个恢复一路畅通还需要一段时间，所以说咱们后方车辆耐心等待一下啊。

橘子，我也看到你了哈。这个昨天许愿的这首《空空》应该是没能给安排哈，我回头要我说明了两句啊。

0: 从古典到现代，从流行到民谣，每一种音乐风格都在这里绽放光彩。美好的夜晚，一同启程，探索音乐的无限可能，共度每一个难忘的夜晚。
1: 22:56，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美好的夜晚》，我是李茂。今天晚上我们播放到的很多歌曲呢，有来自于您的心愿单，有的呢来自于提前的一些准备，但是他们讲的是，看似是同样的一些事情啊，那就是不管世事如何千变万化，但本质始终安稳如常。今天晚上你可以什么都不想，就跟着这些歌曲慢慢走。外面的车流可以很挤，但心里的路可以很宽。世事朝三暮四，我自安然如常。希望您今天晚上好梦，希望明天醒来路宽心路也宽。
2: 舍不得我们拥抱的照片，却又不想让自己看见。

0: 晚上十一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声。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3: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4: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3: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4: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

0: 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0: 请听第33集。
1: 叶雨露颇感兴趣地说：“
2: 老实交代，箱子哪来的？咱们一块儿从新兵营上山，那时你哪有这古董？”
3: 古墨送我的。
2: 古墨是谁？
3: 就是原来第五病区的高原病患者，女的。
1: 叶雨露恍然想起，拍了拍光滑的额头说：“
2: 哦，想起来了，瘦的像是用几根别针穿起来，后来在下送平原的路上死了的那个。”
1: 郭焕金沉默，没法批评叶雨露的不敬。通常在宿舍，他们对病人大抵没多少好话。他缓慢地说道：“
3: 这是他的遗物。
2: 他的死讯传了有段时间了，你怎么今天才想起看遗物？”
3: 我一直没有勇气打开这个箱子。
2: 怎么这会儿勇敢了？
3: 见了更悲凉的景象，这就不算什么了。
2: 哦，懂了懂了，有以痛治痛，你这是以悲治悲。
3: 算是吧。古墨将遗物托付于我，总是拖延，不忍心打开，也对不起他。
1: 说着，郭焕金找出一把古色古香的钥匙。叶雨露凑过来端详说：“
2: 看起来像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钥匙。”“
3: 啊，哼，杜十娘除非偷了国库，哪来这么大的百宝箱啊？少贫嘴，先把它从土中抠出来。”
1: 二人拎着箱子侧把手，吆喝着一二三，想把箱子挪到地当央方便拾掇，却不料这箱子纹丝不动。再试一次，
4: 一二三，
1: 战果稍好，箱子侧歪了几分，但最终还是没挪出土穴。二人彻底放弃了。叶雨露问道：“
2: 啊，怎么办？”“
3: 一是把它原样放好，过段时间再说。二是请援军。”“
2: 啊，铺板已经搬开，算完成了一小半，搭回铺板咱就白干了，还是请外援吧。”
1: 郭焕金也想尽早尘埃落定，今天好不容易攒起勇气决定打开箱子，若半途而废，下次还得咬牙跺脚重筑堤坝才敢卷土重来。只是找谁帮忙呢？轻车熟路，还是找司务长吧。郭焕金想着，未及起身，叶雨露拍拍手上的浮灰说道：“
2: 我到院里看看，抓个壮丁来帮忙。”
1: 叶雨露跑了出去，他嘴甜，开口求人胜算很高，郭焕金乐得坐享其成。果然，叶雨露很快推着一个人走进女兵宿舍。郭焕金原以为抓来的是下夜班的医生或男卫生员，却不想此人身形矫健，仪态俊美，让人眼前陡然一亮。这不是调到政治部任干事的潘荣吗？郭焕金颇为惊讶：“
3: 潘干事，怎么是你？”“
2: 我刚出门就看到潘干事，问他愿不愿帮我个小忙，他说愿意，我就把他拽来了。”
1: 郭焕金的记忆中，潘荣总是个病号，让他干劳力活，旧病复发，如何是好啊？便推辞说：“
3: 哎呀，潘干事，你还是多歇着，我们再找别人帮忙啊。”“
5: 看来郭护士执意不肯给我报恩的机会了，不就是干点体力活吗？这有何难啊？我以

0: 完全康复。
1: 谭荣说着，注意力集中到箱子上，打量过后又摸了摸说，
0: 嗯，有沧桑感。哎，哪来的？
2: 一个去世女病人古墨送我的，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
0: 哎，古墨是谁我不知道，但是这个箱子激起了我的好奇心。现在你用也得用，不用也得用，我想看看里面藏了什么宝物。
1: 潘荣绕着箱子转了转，又晃了晃箱体。
0: 关于古墨你了解多少？
1: 他不愧是政工干部，先对箱子曾经的所有者展开调查。
2: 嗯，古墨的丈夫是古生物学家林慧虎，他你知道吧？
0: 是高原活地图林慧虎吗？
2: 嗯，正是。箱子里是他们夫妻的遗物，古墨托付于我，我正想办法打开它。
1: 潘荣查清情况，并不忙着用钥匙，他问郭焕金，
0: 箱子打开后你打算怎么办？
2: 是什么东西尚不知道，现在就说怎么办为时太早。
1: 叶雨露趁谈话有一丝空隙插嘴说，
3: 箱子特别沉，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宝物。
0: 或许是林慧虎的古地质资料标本。
3: 哎，会不会是金子？人都说高原有很多稀有金属。
1: 人虽是叶雨露请来的，但潘荣不愿和他讨论。眉眼精致清俊如玉的面容对着郭焕金问道，
0: 开箱吗？
2: 嗯，先挪出来吧。
0: 原来位置挺合适的，哎，不必将箱子搬出，原地打开即可。看完之后也可以就地保存，我看你们房间小，也并没有其他地方可供安放。
1: 郭焕金点头同意他的建议，钥匙插进箱上的黄铜铃锁。本以为钥匙笨重，锁头也陈旧，过程一定艰涩，却不想很轻易就打开了铜锁。郭焕金卯足了劲儿欲掀箱盖，却劳而无功，没先动不说，人还打了个趔趄。潘荣原本觉得不宜凑得太近，但看到郭焕金险些跌倒，赶紧扶他一把。潘荣用力打开箱子，叶雨露赶紧挤上前参观。一股特有的气味喷薄而出，真相大白。箱子里满满当当都是书，摆放整齐，品相上乘，很多精装本犹如五彩砖块。潘荣喜不自禁，欲更凑近些说，
0: 哎，让我看看都是什么书。
2: 好多世界名著，
0: 哎，还有中国古代典籍。
1: 潘荣爱不释手地翻看着，叶雨露不甘寂寞插嘴问道，
3: 可有连环画？
1: 郭焕金和潘荣异口同声，
2: 没有。
1: 叶雨露还不死心，接茬问，
3: 有小人书吗？
1: 这回郭焕金和潘荣都没吭声，怕再齐说没有打击他的自尊心。叶雨露等不来他俩回答，索性自己查看，然后失望地说，
3: 连路边的小书摊都不如。
1: 可是郭焕金和潘荣二人继续默不作声。叶雨露见两人默契，不免拈酸，面对箱里的厚厚书本，他实在提不起兴致。
3: 快该我的班了，走了。
1: 两人原地整理书籍，潘荣不时拍着书皮惊喜地说，
0: 哎呀，宝库。
1: 高原战区的一切供应均依赖平原补给，武器弹药、给养、被服、营具等已让专门配置的汽车团不堪重负，周而复始向高原运送物资，耗损极大。举个例子，一辆油罐车要把油料输送高原，自身消耗的汽油需另一辆运油车补充，所以除了极其必要的军政书籍外，其余闲杂书几近绝迹，文史折典籍凤毛麟角，至于绘画、

0: 起来，便是真的。
1: 我发下铁誓，若有一天我能活着回到平原，当竭尽所能书写此山此景此地人物。
2: 这是一场跨越近40年的生命约定，从16岁的戍边女兵到内科医生，再到写下《昆仑觞》《昆仑约定》的作家，毕淑敏用了大半辈子去完成对昆仑山的承诺。
3: 他笔下的昆仑，不只是万水之源、万山之祖，更是无数战士的青春、热血与信仰的坐标。那些云知道的故事，那些冻在腹部的血碗，那些被政治干事登记为遗物的硬糖，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最真实的昆仑记忆。
2: 让我们跟随毕淑敏的文字，走进那片遥远而神圣的高原，走进昆仑约定的故事里。潘荣像个木偶人听令，拉箱子的黄铜拉手，用尽洪荒之力，身体奋勇扭动，箱子纹丝不动。潘荣心满意足地说：
4: 真的，千真万确。
0: 哼，你并没有用全力。箱子虽重，但刚才我已试过，用全力时可轻微移动。
2: 潘荣被识破也不气恼，他说道：
4: 女孩子别一针见血成不，就算美梦也让我多坐会儿。
0: 那接下去怎么办啊？
2: 潘荣摘下军帽，捋了一下一丝不苟的头发，发出了打劫倡议：
4: 见一面分一半。
0: 哼，土匪！古墨并不想让这些书归私人所有。
4: 哎，如果有人见了这么多书不想归己所有，那就不是他真爱书。
0: 归谁的事儿以后再说，起码咱现在有书读了。
4: 那我要先借走几本。
0: 嗯，你是开箱子的功臣，没问题。
2: 潘荣突然想起很重要的事，他说道：
4: 哎，箱子要保密
0: 啊。这都是公开卖的书，为啥要保密啊？不懂。
4: 书太多，我大致看了一下书籍，包罗万象啊。
0: 啊，你眼真快，我还没看周全呢。
4: 这箱书内容繁杂，咱只能偷偷看，万一出麻烦咱受批评不说，这些书也可能不安全。
2: 看到潘荣如临大敌的神色，郭焕金也不敢大意。
0: 哎，不过你我不说，叶雨露也看到了，他是大嘴巴。
4: 这个交给我，我叮嘱他一定保密。
2: 郭焕金想得出潘荣对女兵的杀伤力，更甭说女老乡了。
0: 你出马，马到成功。哎，还有什么要叮嘱？
4: 哎，自然有啊。
0: 啊，真够复杂的。讲吧。
2: 潘荣站直了，像一株挺拔的绿枫树，他朗声说道：
4: 我要一块借书的金牌。嘿，只许我不借，不许你不借。
0: 嗯，行，不过每次都得你帮我把铺板抬起来才能找到书。
4: 那岂不是我要常常到你们宿舍来？
2: 郭焕金原没想到这一点，顷刻犯了愁。虽说青天白日男女军人串个门也算不上大逆不道，但次数多了终是不妥。他正发愁，潘荣说道：
4: 哎，但是这起铺板打开箱子翻书并不是太大工程。哎，叶雨露可以帮你。
0: 啊，看来只能这样。
4: 哎，我还有要说的。
0: 潘干事，你有完没完？这是古墨的箱子，不是你们潘家女人的盒子。
4: 潘家哪个女人找你了？
0: 潘多拉呀。
2: 潘荣夸张地 表示了惊

0: 郭护士博学，还知俺老潘家有这号人物。哎，看来你们县中的老师学贯中西。
1: 郭焕金猛然醒悟，大意了，祸从口出，忙岔开话题说，
2: 赶紧把你最后的话讲完，做得到就做，做不到你就地收回。
0: 最后一条，哎，是咱们俩要交流读后感。这么大的战区，这些书只有你我读过，再不互相谈谈收获体会，估计得憋坏呀。也对不起古墨留给你的这些书。
1: 提到古墨，郭焕金不忍拒绝，勉为其难地说，
2: 那就与你做个同床。
1: 屋内地方有限，在家竖起床板更显狭小，两人头抵头继续翻书。郭焕金从樟木味道中分辨出若隐若现的另外气息，学医让他知道年轻男子身上有雄性荷尔蒙味道，但现在钻入鼻孔嗅到的似乎不全是，有点雪峰的味道，不浓烈但凛冽。郭焕金抽动鼻翼说，
2: 潘干事，有一种气味。
1: 潘荣正贪婪地翻着书，心不在焉地说道，
0: 书有墨香。
2: 不是墨香，
0: 那就是樟木箱子的味道。哎，好樟木能传几代呢？
2: 不对，人的嗅觉会对已经熟悉的气味丧失敏感性，酒入鲍鱼之肆不闻其臭，酒住芝兰之室不闻其香，这是有医学原理的。按说我在这箱子上睡了很久，无论是樟木香还是挡不住的墨香都产生了耐受性，现在这气味来自陌生物体。
1: 潘荣被这套医学说辞唬得愣怔，他环顾四周纳闷地说，
0: 没啥陌生物体啊。
1: 郭焕金也同样疑惑，
2: 我若知道还问你干什么。
1: 潘荣一心要为姑娘排忧解难，
0: 你具体讲讲这是个啥味道，我也来帮你找。
2: 像雪。
0: 瞎说，雪没有味道。
2: 年轻的雪的确没味道，少量的血也没味道，但如果是千万年积存的血，如果是声势浩大无边无际的血，
0: 这
2: 那就有味道。
0: 你具体讲讲血到底啥味道。
2: 哎呀，这个不好形容啊，只有你沉默到血中被它笼罩浸泡，才会感受到寒凉清澈，还有某种远古植物的气息。
0: 越说越玄，你被雪埋过吗？你呢就继续琢磨难以言传的气味啊，我呢赶紧继续翻书。
1: 说完潘荣放弃探索，他潜伏身体向书箱底部查阅。郭焕金忽然拍掌说，
2: 嘿，有了，我找到了陌生物体的味道来源。
0: 是哪本书散发出来的？来自俄罗斯高加索还是法兰西塞纳河？
2: 没有那么远，陌生物体是你，味道来自你身上。
0: 这开什么玩笑，我能发出远古植物的味道啊？银杏或是古蕨？
1: 郭焕金一本正经地说道。
2: 潘干事，看在你血管里还躺着我的红血球份上，从实招来。
1: 潘荣见郭焕金认真不敢敷衍，冥思苦想，突然说道，
0: 我病前和病愈后每天都坚持用血洗脸擦身，日复一日 或许得了你所说的血味儿。
1: 刘焕金感觉抓住了可怕的细节，骇然说：
2: 你竟敢用高原血擦身？
0: 啊，强健体魄，有备无患。若爆发战争，哪里还有热水可用啊？
2: 没热水用的对策，我想好了。战争打响后，争取第一天阵亡，免去之后寻找热水的困难。
0: 若全体将士都抱着这样的想法，第一天后死一半人马，如何取得胜利？
1: 郭焕金自知无理，赶忙说：
2: 咱们把床板复位吧。
1: 斗嘴多有趣啊，全身细胞都在蹦高。潘荣虽恋恋不舍，也不宜再耽搁下去，他佯作平静地说道：
0: 我借几本书走啊。
2: 哪几本？
0: 三本托斯托耶夫斯基的书。
2: 我没看过他的书。我爸说年龄太小不能看托斯。
1: 听了郭焕金的话，潘荣大吃一惊。
0: 啊，你老爸除了会做饭，对外国名著还有研究？
1: 郭焕金发现自己挖的这个坑太深，立刻自救。他掩饰着说：
2: 他哪里有研究啊，估计是在小灶上听吃饭客人说的。人吃开心了容易信口开河，老爸回到家照猫画虎学给我听。
1: 一边说着，他又赶紧把托氏的三本书递给了潘荣，拿他堵潘荣的嘴。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3: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4: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1: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4: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声，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字。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

0: 静献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0: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0: 请听第34集。
1: 潘荣接过沉甸甸的书，德宝的不真实感席卷全身，无暇推敲郭焕金刚才的话，他突然面露异色。郭焕金惊奇，命悬一线时，此人尚能保持温雅风度，此刻犯了哪门子的邪呢？
2: 你又贫血了？
3: 哎，我已彻底好了，你别咒我。
2: 哼，凡莫名其妙得的病，也会莫名其妙再犯。你到底怎么了？
1: 潘荣一看，这要不说出个所以然来，便要蒙受恶疾复发的嫌疑，便说道：
3: 我若直说，你不要恼。
2: 你犯不犯病，严格说起来跟我没关系，充其量就是再撸起袖子给你献血，所以我巴不得你活蹦乱跳翻跟头，怎么会恼呢？
1: 潘荣试想自己翻跟头的模样，也有些忍俊不禁。
3: 既然说到气味，我也总是在你身上闻到一种特别的味道。
1: 说完他还眨眨眼睛。郭焕金注意到潘荣的眸子是焦糖色，如同琥珀，心中生疑。他那个美男子先祖有外族混血，史书上似乎并没有记载呀。郭焕金惊诧话题怎么突然转到了自己身上，连忙说：
2: 我身上若有味道，肯定是酒精。
3: 醉鬼什么味儿？我有数啊。不是，
2: 那要不是消毒水的味道，来苏漂白粉，
3: 并非医学气味。
1: 郭焕金想不通身上的味道来自何方，继续猜测。
2: 轮到我帮厨，会有油烟气。
3: 哎，你面啥味道？我清楚，并不是。
1: 郭焕金突然尴尬地想到，莫不是生理期逃逸出血腥味儿？这太不好意思确认了。不过，高原酷寒，厚棉裤裹身，不至于如此吓人吧？他想不出所以然，无可奈何地说：
2: 哼，莫非我同传说中的边疆妃子一样，身有异香？
1: 话刚出口，他自己忍不住哈哈笑了起来。
2: 据说啊，香气不过是狐臭。楚医生教课时说过，香和臭的区别全在浓度，极淡的臭气啊，有时让人有奇香之感。
1: 这都哪儿和哪儿啊？潘荣虽不明医理，但本能不想让别的男子在谈话中出风头，赶忙分辨说：
3: 哎，你是你，和别人不一样。
1: 郭焕金抬起衣袖，仔细闻了一下。
2: 猜不出啊，我认输，你告诉我吧。
3: 啊，是红柳。
1: 郭焕金并不惊奇，淡然地哦了一声，算是默认。潘荣有些头大。
3: 哎，你如何染上红柳味道？
1: 郭焕金随手拿过自己的包袱皮，因铺板被掀开，他的东西都平摊在叶雨露的床上，抽取方便。郭焕金拍着他说：
2: 啊，怪他。
1: 潘荣觉得女孩子讲话有时不可理喻，正说着味道呢，这跟包袱皮有什么关系？
2: 战士家当少，平时不洗衣服时，包袱皮当枕头，

0: 洗了衣服没晾干，包袱皮就饿着，前胸贴后脊梁。
1: 潘荣高兴地答着，听心爱姑娘讲话，废话一如天籁。
2: 我知道。
0: 有一次啊，睡了宿空枕头，落枕了。
2: 哎呦，落枕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吧？
0: 门班长呢，用民间土法子，拿擀面杖给我压脖子，不但没好，连带着肩膀都抬不起来。楚医生看了，说我可能颈椎小关节错位。
2: 啊？哎，那后来怎样？现在还疼不疼？哎呀，错位的关节养回来了吗？
1: 虽说顾焕金话里话外总掺进别的男人，可是姑娘受罪是最让人关心的。
0: 嗯，楚医生叫我烤电，在家吃药打封闭什么的，慢慢好了。这事儿可把我吓坏了，若真有关节错位，我就成歪脖老柳树了。
1: 潘荣很想说，就算是柳树，你也是婀娜柳枝，可惜这话酸到说不出口，只好忍下。郭焕金自顾自地继续说，
0: 打那以后啊，我再也不敢枕刚洗完衣服的薄包袱皮了。
2: 哎呦，那你是从此不洗衣服，还是洗了衣服不等干透了就塞包袱皮里？
0: 我有那么笨吗？
2: 你不笨，但你想出啥办法了吗？
1: 郭焕金在夜雨露床上摸索，掏出个白纱布缝的小包说，
0: 我自制了一个枕头包，裹进包袱皮，从此就不会落枕了。
2: 哎，这是个好法子。小包里藏的啥呀？荞麦皮吗？
0: 想得美，高原连荞麦都没有，哪来的皮呀？你怎么不说，我裹的是蚕纱，那更高级。
2: 嘿嘿，我笨，想不出还有啥可以当枕芯儿。
1: 潘荣不由想到，若是自己做枕芯儿，估计只能用书，见棱见角硬邦邦，只怕落枕更甚。郭焕金拍着手说，
0: 小包里装的是红柳的叶和花。红柳啊，是高原的浪漫，被风处的红柳开花的时候灿若烟霞，把红柳的花和叶子采下来晒干，缝在纱布里就成了红柳枕。我每天晚上翻来滚去的，就沾染了红柳的味道。它叶子很苦，但花很好闻，有苦寒的清香。
1: 说起自己的枕头，郭焕金难得喋喋不休，原来这是高原红柳的味道，有摄人心魄的魅力。潘荣想起古代的一句词，陌上少年郎，满身兰麝扑人香，词很好，改成少女似乎更好，只是这少女呀，完全不察他的心意呀。潘荣见时间不早了，便把铺板复原，抱着三本老托的书愉悦地离去。
3: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1: 在景字连的强势指导下，郭焕金的军事技能日新月异地进步。这天轮到投弹，前半节课学习拆解手榴弹和手雷构造，平素都是野外训练，但这次授课要在室内，地点选在哪儿？景字连看着郭焕金，
0: 教官打算在哪儿？
4: 先确定你我谁找地方。
0: 那要是您找，在哪儿？
4: 我办公室，也是我宿舍。
1: 高原战区办公室宿舍合一，那是常态。郭焕金想到，在南

0: 蓝军人屋里摆弄手榴弹和手雷，太让人惊悚，连忙说：
1: 我找地方。
0: 景子莲加重语气确认：
2: 到你的办公室兼宿舍。
0: 潜台词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如果这样不如到司令部。郭焕金连忙解释：
1: 我没办公室，宿舍也是几人合住，不适合把手榴弹搬进家。
2: 你可向龙部长借用办公室？
1: 不好吧，手榴弹万一炸了，卫生部就没领导了。
2: 不可能爆炸。
1: 哼，景参谋别吹牛，战场上意外随时可能发生。
2: 我用的是教练弹。
1: 住院部有控制病房，可以借用。若是那天病房住进病人，我就去司令部学课。
0: 授课日，古默住过的病房正好无人，可以教学。郭焕金将床头柜移至地当央，心想放置手榴弹正合适。景自莲在卫生部院落里碰到了麦青青。麦青青得知景参谋下午有空闲时间，料定他会到卫生部教郭焕金军事课，守株待兔，果然偶遇。
3: 景参谋，病了？
0: 麦青青甩了甩齐耳短发，他昨天特地让柳赞为他理了短发，发源极为齐整，像刚裁完的黑段子。景自莲却以调侃代替打招呼：
2: 这我
3: 若身体无恙，一般人不会到卫生部。
2: 有公务。
0: 景自莲面色严谨，麦青青虽之不疑，仍穷追不舍。
3: 是什么公务？
2: 培训女军医。
3: 哦，既然是上课，正好我休息，可以旁听吗？
2: 这个我没有接到指示。
3: 啊？学习要什么指示？一个学生是教，两个学生也是教啊，彼此还能商讨竞争，效果会更好。还需要请示吗？
0: 反问得有理有据，景自莲不知说什么是好。高原冷，一般人若有话说都缩回屋内详谈。身材挺拔、面容清俊的男女青年军人笔直立于卫生部中央操场之上，煞是引人注目。四周呈半包围状的办公室兼宿舍的房屋内，若干视线凝结于他们俩身上。结了冰凌的玻璃窗已经过滤了目光灼热度，但是仍足具杀伤力。景自莲训练有素，对周遭异常视线的注视有超乎寻常的警觉。他眸光紧锁，鹰羽般的眉毛机不可察地耸动了一下。见麦青青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执拗，决定暂避锋芒，尽快结束目前尴尬的局面。麦青青出战告捷，嘴角微微上翘，他问道：
3: 景参谋，教室在哪儿？
0: 景自莲独自快步向前，头也不回地说：
2: 病房第五病区一床。
0: 麦青青知道这是景自莲有意拉开距离以示疏离，他心想来日方长，便放弃快速跟进策略，有意识地稍停片刻才缓步前行。郭焕金早早便在等候，甚至稍感烦躁。他不喜欢进这间病房，总觉得古默和白头翁灵魂仍在，目光炯炯。马上就要上课了，他安静坐下，将心中一汪眷念竭力驱散。景自莲斜挎军绿挎包走了进来，郭焕金淡然地说：
1: 景教官，请坐。
0: 地当央床头柜两侧各摆了一把椅子。正说话间，麦青青也走了进来。郭焕金第一反应是班里出事了，连忙问：
1: 啊，麦青青，怎么了？
3: 刚好碰到景参谋跟你来上军事课，我来旁听。 你不会有意见吧？
0: 这话说的挺有韬略，别说郭焕金没意见，就算有什么，也被梗得说不出拒绝的话。
1: 啊，欢迎。
0: 郭焕金把原本预备自坐的椅子让给了麦青青，然后他侧身坐到古墨曾睡过的床沿上。景自莲把挎包放到小桌上，内有重物，与铁质桌面对撞，发出震耳轰响。两个女生都受了惊吓，目不转睛盯着景自莲。她不慌不忙，从挎包中掏出笨拙的椭圆状物体，像黑色香瓜。郭焕金不识此物，瞪大双眼看了又看。麦青青胆儿大，一把抓起，掂量着说：“
3: 是个手雷。”“
1: 哎，快放下！你这样摩挲，它会不会突然爆炸呀？”
0: 麦青青轻描淡写地说道。
3: 哪怕是真手雷，我相信景参谋已经做了安全处理，他现在只是一个简单的教具，对吧景哥？参谋。
0: 景自莲猜出口误是故意为之，轻咳一声以示警告，然后扭过脸向坐在床沿的郭焕金说：“
2: 正确讲，它是一个手榴弹。”“
3: 明明是手雷，我在父亲那里见过类似的武器。”
0: 景自莲看穿了麦青青的小心思，不予理睬，按照教案继续进行。
2: 这个手榴弹的型号是米尔斯36号。
3: 编号这么大呀？那第一号和第35号手榴弹各是怎样的？
0: 虽然麦青青有些惊讶，但他问得很有技巧，需要景教官专门为他做长长的解答。景自莲不为所动，不搭理麦青青。他心想，庞听生，你喧宾夺主了。他按照自己的进度讲下去。
2: 他的血统来自著名的英制米尔斯款，没有手柄的球状和瓜状手榴弹出现于一战后期。优点是可单手投掷，缺点是因为无柄，投掷距离不够远。
0: 景自莲说完，目光示意郭焕金掂起米尔斯36号。郭焕金不敢下手，虽说理论上是安全的，但仍充溢冷燥的杀气。景自莲鼓励他说：“
2: 不用怕，真正的火药已换。”
0: 当郭焕金还在酝酿勇气，准备伸手摸摸黑色香瓜时，麦青青已用纤纤素手抓起略有锈迹的手榴弹，摆弄一番后说：“
3: 没我想象的那么沉，
2: 食物的分量的确更重一些。”
0: 麦青青很开心，景自莲终于正面回答他这个旁听生的问题了。郭焕金终于一咬牙掂起了著名的36号，只是无话可说。他搞不清米尔斯应该有多重，无从比较。景自莲又从军挎包中掏出木柄手榴弹说：“
2: 这是我军的主要配置，爆炸时会产生爆轰波和少量碎片，适于进攻作战。还有一种防御型手榴弹，杀伤半径5到15米，有效碎片数多达6000片，碎片初速为1500到1800米每秒。
0: 麦青青听得津津有味，郭焕金虽目不转睛，但一脑门浆糊，他不由轻声发问道：“
1: 我和敌人的距离会近到只有10米吗？”“
2: 真正的战场不分男女，你既然想成为一名优秀女军医，这种情况当然有可能发生。”
0: 郭焕金意识到炮火连天近在咫尺后彻底晋升。麦青青微微冷笑，将门之女对枪林弹雨有天然免疫力甚至嗜好。景自莲继续说：“
2: 中国的手榴弹历史起自9世纪末10世纪初的唐代末年。”
0: 注意到郭焕金目不转睛，景自莲以为他很感兴趣，愈发精神抖擞。殊不知郭焕金正在琢磨。 宽袍长袖的古人要如何投掷铁香瓜。

0: 麦青青抢话说，
1: 我明白人们为什么喜欢投手榴弹了。
0: 景子莲虽酷爱军史和武器史，但是真没研究过手榴弹经久不衰的理由。明知道麦青青想要出风头，还是被他这个问题吸引了。
2: 讲来听听。
0: 他的头颅本来一直侧向郭焕金，此刻却偏转了过来。麦青青想，机会来了。他侃侃而谈，
1: 相比枪支，手榴弹的制造工艺相对简单，铸个铁弹头，空膛填上火药，后面再按个木头吧，钻个小孔，裹上药捻，再加一个发火管就完工了，没多少技术含量。景参谋，我说的对吗？
0: 景自莲暗叹，麦青青对武器的了解比预想中还要精准，但是鉴于他旁听生的身份不能鸠占鹊巢，景自莲没有回应他。郭焕金一直不敢走神，但也没有太大的兴趣。不想让正式学员气馁，景自莲另辟一题。
2: 投手榴弹最重要的是什么？
3: 啊，扔得远。
2: 你以为是参加学校的春季运动会？
0: 郭焕金不知错在何处，他反问，
3: 扔手榴弹不在乎距离吗？再说秋季也有运动会啊。
0: 景子莲快被气疯了，他只好咬紧双唇掩盖失望。麦青青对景子莲的厚此薄彼心生怨怼，对郭焕金如此不靠谱的回答忍不住驳斥说，
1: 战场上投掷手榴弹最看重的是落点准确。
0: 过了一会儿，想到教学使命，景自莲只好压下失望之感说道，
2: 手榴弹在战场上的使命是掩护自己，消灭敌人，准确始终是手榴弹唯一的灵魂。
0: 郭焕金颜面扫地，但死死地记牢了这句话，只是他怀疑自己根本没法去实践呢。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4: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5: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5: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1: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乌鲁木齐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速来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办理。
2: 金秋换新家，购物来美居，满266元超福袋，赢床品、德厨具、家居、建材、家电、百货、茶叶、花鸟鱼宠，美居家居生活馆一站购齐，苏州路长春路交汇处美居 H 座。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

0: 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1: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0: 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2: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3: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4: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5: 第152集。
6: 刘彻知道他的这种欣慰已通过脸上的笑容传给了卫青，因此微微点头之后，他就把议题直接转到以前被盗额度案件上来。张爱卿，先帝陵寝以前被盗之案可有眉目啊？张汤回道：回禀陛下，臣正与廷尉一起加紧侦查，不日便有结果。哪成想张汤的话音刚落，就听庄青迪接着说：皇上，以前一案已真相大白。这突如其来的一声真好像晴天响了一个炸雷一样，不仅是张汤，就连刘彻也非常吃惊。前日朝会，这个庄青迪还语焉不详，时隔两天竟像换了个人。大家纷纷睁大眼睛，把目光集中到他的身上。今天庄青迪的反应分外敏捷，不等张汤回过神来，就在皇上和众臣面前爆出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皇上，臣奉诏四时祭祀于陵园，失盗之事自有臣之责任，因此臣连夜搜查，现已查明此案乃是御史大夫张汤与商贾合谋。庄青迪此话一出口，并不着急详说细节，而是冷静地环顾了一下四周，果然朝臣之中是一阵骚动。什么？堂堂御史大夫竟干出鸡鸣狗盗之事，这乃我朝奇耻啊！真的假的呀？哎呀，这御史大夫平日里标榜清廉，清风两袖，怎么干这事儿？这样的结果是刘彻没有想到的。虽说张汤此人为人刻薄，善于逢迎，心里没那么坦荡，觊觎相位也由来已久，这些刘彻都已了解。正因如此，所以在李蔡犯案后，他思之再三，最终还是选择了让庄青迪继任丞相。可是要说张汤敢与别人合谋盗取先帝寝元以前，这却让他难以置信。张汤来到庄青迪面前，冰冷地质问：无凭无据，丞相竟信口雌黄，诬陷下官，就不怕皇上治罪吗？皇上，此乃丞相诬陷之词，还请皇上明察。事关外朝重臣呐，刘彻不得不谨慎对待。庄青迪，你看着朕说话，此事国与张汤有关吧？呵，臣身居宰府之位，对汉律了然于心，岂能随意诬陷他人？那么可有证据？

这是陈审理张大人的旧友商贾田信的口供，请皇上圣览。庄青迪说着，就从袖间拿出一卷绢帛递给包桑。刘彻接过来，大体浏览一遍，上面不但有作案的时间、地点、经过，还有嫌犯的画押。田信在口供中说，他在盗掘陵寝役前时，是不料被张汤发现，于是便与张汤商议，将所盗之钱藏起来，等将来事态平息，再与张汤平分。刘彻放下口供问：朝廷之事，商贾是如何知道的？是否有人勾结商贾呢？张汤说：也许有吧。那请御史大人告诉朕，此人是谁呀？张汤知道此时说错一句话就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于是他选择了沉默。好个张汤！刘彻阴沉着脸，你乃当朝御史大夫，位居三公，竟然如此下作，蔑视先帝，盗取义钱，该当何罪？张汤一时无措，只有跪在地上。刘彻又问：盗贼何在？庄青迪道：现正在长史王朝府中看押。张汤！刘彻愤懑地将口供掷向张汤，厉声道：证据在此，你还有何话可讲？张汤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该怎么解释眼前发生的一切。这来得太突然了，以至于以见识风声而自信的他，竟无法将许多细节串成完整的情节。他无法相信这些事情与自己有关，可事实摆在面前，连他都无法推翻。可他就是想不通啊，这些证据是怎么造出来的呢？他绝望地跪倒在刘彻面前：皇上圣明啊，臣区区小吏之子，能有今日全赖陛下。臣虽位居三公，却洁身自好，谨言慎行，岂可有此诬行？丞相所言乃是诬陷，还请皇上明察。毕竟张汤曾以执法严峻给刘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毕竟他曾以办事干练赢得了刘彻的青睐。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刘彻倒真希望廷议能有助于廓清案情真相。众位爱卿，刘彻扫视了一圈殿内的群臣，朕将此案交予廷议，众卿有何看法，不妨一一奏来。皇上的话一出口，张汤就颓然跌坐在地。他知道自己完了，这些年来得罪了多少人，陷害过多少人，排斥过多少人，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正因如此，后来有案件他都尽量不在朝廷议论，而习惯于事后单独禀奏皇上。可是今天轮到他自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这时候一个听起来很平静的声音，却让他感觉到大殿都在摇晃。这是卫青的声音，他从怀中掏出一沓上书来呈送给刘彻道：陛下，此臣前日到太医房诊病，路过北阙，恰逢廷尉忠诚简宣，他说经多年查访，当年李文一案是为张汤与鲁业居合谋所为，他慑于张汤的权位，要微臣转呈给陛下，请您明察。张汤只觉得大殿的横梁都要塌了，直朝着自己的胸口压过来，他顿时就昏厥了。张汤的入狱一扫大臣万马齐喑的局面，无论是朝堂上还是各署中，笑声多了，同僚之间走动也多了。然而作为外朝宰府的庄青迪却没有丝毫的轻松。皇上已经几次在朝会上就盐铁和币制的变革进展太慢而斥责外朝，他也清楚在役前被盗案中靠刑讯逼出来的谕词也很虚弱，一旦皇上知道真相，他的头随时都会挂在长安东市的高杆上。
而现在他急需要做的就是几件实在的事情，提高朝野对新政的信心。可是早年倾心于黄老，后来改学儒家的庄青笛，对农商官事之道根本就不懂。他常把自己关在书房里苦思冥想，为什么严毅萧衣干时却在新政上毫无建树呢？一天，他在和长史们外出踏春时，把这个问题提到朱买臣面前。朱买臣呷了一口茶说：“丞相应该知道啊，不是勤政廉职就能推动新政的，用非其人，越勤政，说不定离目的就越远呐。”庄青笛想了想，觉得这话有些道理，于是便问：“那你说说眼下该怎么做呀？”“啊，以下官看来，新政要继续往前，需倚重两个人。可是，孔瑾和桑弘羊吗？”“对，不是下官夸海口啊，一个孔瑾或桑弘羊足以当100个严毅了。”“好。”庄青笛的眉头顿时展开了，他来回踱着步子。“再过2天就是春分了，你约上他们二位到城外踏青，老夫要向皇上举荐他们。”看着日色已近中午，朱买臣点了点头，起身准备回府，脚刚刚迈出丞相公署，却被庄青笛拉住了。“哎，要是能就新政拿出一些新举措，老夫在皇上面前说话可就更踏实了。”朱买臣笑着点了点头，心里却道：“嘿嘿，还用你啰嗦？就干练这点说呀，你比张汤差远了。”清明节后的第5天，刘彻在庄青笛的陪同下到渭渠巡视漕运了。行前，他口谕给孔瑾和桑弘羊随行。当包桑传完皇上的旨意离去时，孔瑾和桑弘羊无言相视许久，两人有种预感，他们的机遇要来了。春雪融后，渭河的水涨了不少，站在水间

前任大农令来。他由衷地感慨道，朕自推行新政以来，大农令中有所建树者，为韩安国与正当时耳。待朕看着建元以来的老臣走的走，去的去，人越来越少了，朕不免有些寂寥。这次爱卿回来就不要再走了，朕已准了李希的辞呈，不日将任命你为大行令，早晚就在朕的身边说说话吧。皇上话里的伤感说得张骞心里酸酸的，忙道，臣谨遵旨意。臣哦。刘彻见张骞欲言又止，忙问，爱卿还有何事？臣听说李老将军去了，想到郎中令府上祭祀一下。刘彻背过身去，没让张骞看见他复杂的表情。李敢他也去了。啊，张骞十分吃惊，正要问皇上缘由，不料此时包桑慌慌张张地跑进来说，皇上出事了，出事了。刘彻立时一脸的不高兴，何事如此慌张？廷尉来报，那张汤在狱中自杀了。什么时候？今日凌晨。快传廷尉来见。刘彻近乎发怒地喊道。三月初的明月悬挂在春寒料峭的夜空，张汤终于醒了过来。他是被几只觅食的老鼠着摇醒的，他环顾周围，黑漆漆一片，从墙角散发出的霉味告诉他，这是让许多人畏惧的廷尉诏狱。这里曾关过大行王辉，曾关过丞相窦婴，他曾在这里把御史中丞李文送上断头台，现如今终于轮到他了。一只硕大的老鼠从墙角摸过来，用尖利的牙齿撕扯着他的鞋子，滋滋的叫声立刻招来鼠群。他用力甩开脚镣，砸死了咬开他鞋尖的那只老鼠，其他的老鼠才四散而逃。这恐怕真是报应吧。当年他因为厨房丢肉演绎了一出神鼠的闹剧，并且从此与汉律结下不解之缘。现在他制定的严刑峻法套在自己的脖子上，这多少有点作茧自缚的意味，并且现在连老鼠都不怕他了。身陷囹圄的时候，打发时光的最好方式就是追忆往事，张汤也不例外。这几天他回顾了从长安小吏到御史大夫的经历，发现自己的仕途生涯与别人截然不同。他从步入官场的第一天起，就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作为他唯一的目标。他喜欢一切按自己的意志旋转的那种感觉，他喜欢看别人俯首贴耳的样子，他喜欢听到政敌被打趴下时的哀鸣，那是让他最亢奋的美妙的音乐。这些让他一方面不容许别人高居于自己之上，另一方面他也从不贪恋金钱和女色。这种性格常常让他的对手感到棘手。他凭借执法严苛扫除了仕途上一个个障碍，甚至连圆滑过人的李蔡至死都没弄清是谁给了他致命一击。至于庄青敌，他根本就没放在眼里，可自己偏偏就败在他手上，难道这不是天意吗？他根本没想到这个貌不惊人的老朽竟然照搬了他诬陷人的本领，如法炮制伪证，把他与一金盗窃案扯在一起，并且运用得如此天衣无缝，以致他明知此事纯属子虚乌有，却又无法为自己辩解。而卫青的举证又加速了皇上的定案。这个中朝首辅每一句话不仅皇上相信，就是大臣们也没人怀疑。这不仅是因为他的地位，更因为他的为

人，连张汤也挑不出任何瑕疵。张汤明白，多年来他一直守着一个底线，就是绝不轻易把卫青当成政敌，所以他与卫青之间没有过节。望着窗外投进来的淡淡月光，追着当时皇上的眉目，却是十分模糊，隐隐约约只记得几个字：怀诈面欺。他了解皇上的性格呀，皇上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被臣下蒙骗，皇上用了最严厉的措辞，这预示着被枭首弃市的结局在等着他了。白天，赵宇列举了八条罪状前来对簿，其实赵宇也清楚，所谓对簿就是走着程序而已。行前，他命人准备了些酒菜，与张汤在狱中席地对饮。当谈及皇上发怒，赵宇一针见血地指出，大人有今日心里应该清楚，如今大家指控你的事情都有根据，皇上很重视这个案子，想让你自己妥善处置，不然为什么还要多次对簿呢？赵宇走了，可张汤听出了他话里的意思，他万念俱灰，与其遭受酷刑，倒不如自裁，一死了之吧。可是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了，他不甘心。下午趁着仅有的月光，他向皇上上了最后一道谢罪书：罪臣屡受皇恩，死无憾矣，然臣与义金被盗案毫无干系，陷害臣者乃丞相与三长史也，请皇上明察，还臣清白之身。他痴呆呆地看着几行因心绪烦乱写得十分潦草的笔记，流下心酸的泪水。后半夜，窗外飘起了稀疏的雨丝，从桥楼上传来更鼓苍凉的声响。张汤最后望了一眼窗外，心里呼唤道：皇上，臣走了，皇上保重。元鼎二年三月，新一天的更鼓敲响了。望着张汤的遗书，刘彻刚才与张骞畅谈时明朗的心境又沉重起来。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刘彻相信，一个垂死之人在即将离开人世时，他的话应该是可信的。他一遍又一遍推敲着上书中的每个句子，追溯此案前前后后的细节，越想越觉得蹊跷。刘彻向赵宇问：爱卿曾到狱中与张汤对簿，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赵宇没有直接回答，只是陈述了当时的一件事。那天廷尉府到王朝家中抓人时，嫌犯已经悬梁自尽了，这不能不说是此案的一大疑点吗？刘彻从牙齿缝中发出冷叹，莫非此案真有隐情？赵宇进一步上前，这是廷尉府审理此案的奏章。廷尉司马安在他的奏章中说，张汤死后，他奉诏去查看张汤府邸，他的全部家产不过500斤，甚至办理丧事都很艰难，灵柩摆在厅堂，用幔帐隔着，棺木十分平常，与普通百姓无异，而且还是有棺无椁。因为张汤获罪的原因，还可能是他生前伤人太甚吧，以致没有人来吊唁。张母面对廷尉府的审问竟然没有泪水，话语中透着女人的刚烈。别的不敢说，可我儿这清廉却是青山为证，妾身绝不会相信他会伙同项羽小人盗掘先帝陵寝一金。司马安发现张母把张汤尸体运回府上时竟是用的牛车，这让他很费解，一个为达目的而不惜刑讯逼供诬陷政敌的张汤，与一个洁身自好家无积蓄的张汤是怎样重叠在一起的呢？
那些无奸不贪、枉法必贪赃的议论，为何就被张汤给打

0: 破了呢？刘彻看着奏章，手抚着腮帮，沉思许久，终于决定对易经一案重审，诏命将庄青敌、朱买臣和王朝等下狱。消息很快传到丞相府，当晚王朝和边通一个在府中饮鸩，一个在郊外林子里悬梁了。朱买臣没有走，一直陪着庄青敌等着廷尉府的拘捕。他对参与构建伪证的行为没有后悔，因为他当时的目的就很明确，他要为严柱报仇。尽管他知道严柱所犯罪行绝不容赦，但他还是不能容忍张汤杀了严柱。他之所以面对张汤一次次的欺凌而忍耐，就是为了等这个机会。司马安带人进入丞相府时，朱买臣正和庄青敌在书房里饮酒，他推开冲上来的士卒，亲自给庄青敌掸了掸肩上的灰尘，才伸出双手。在庭审公堂，庄青敌对自己的行为毫不讳言。监审的赵宇不明白，为什么堂堂大汉丞相要造伪证陷害他人。庄青敌淡然一笑，大人素与张汤交好，那就请大人问问张汤，他为何要编造假证陷害他人呢？赵宇又问，那当年赵婉之死与你可有关系？庄青敌仰头看了一眼廷尉府的屋顶，说，无需多问，当年盗走赵婉奏章的代女就是在下派往赵府的。审理竟然这样顺利，赵宇和司马安都没有想到。第二天早朝后，当刘彻在宣示殿看到庄青敌的御词时，一时间心绪十分复杂。他无法评价这场易经盗窃案中个人的是是非非，更无法在心底给这两个重臣一个精确的描述，人实在是太复杂了。庄青敌紧步张汤后尘，选择自杀结束了生命，他没有留下任何话语。司马安在派人为他收尸时想，也许这就是罪有应得吧。张汤与庄青敌的死给朝廷蒙上了瑟瑟的阴云，朝野围绕新一任外朝人选私下议论了多日，而处在两难之中的便是刘彻。这些天来，他将元朔以来的朝臣一个个从眼前过了几遍，忽然他吃惊地发现，一向自诩儒学昌盛的大汉朝，竟然找不出一个身负众望的丞相和一个既刚正廉直又精于朝政的御史大夫。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

0: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早上七点，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你去上课还是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减肥的基础定律是摄入热量小于消耗热量，但是对于热量的来源却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在控制热量的同时必须要兼顾营养均衡，提取身体所需的脂肪、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等营养元素，其代表有地中海饮食。有人认为减肥时只要严格的控制热量就行了，哪怕全吃奶油蛋糕、小饼干等垃圾食品也能够成功减肥。还有人认为需要特别注意摄取热量的时间和环境，比如认为吃早饭有利于减肥，在快餐店吃东西则不利于减肥。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对于减肥来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长期以来我们都认为想要健康和苗条，那就必须要少吃油脂，然而这一点并无佐证。不少研究发现，低脂饮食并不比中高脂肪饮食更利于减肥。事实上，与吃低脂饮食的参与者比较，吃中等或高脂肪饮食的参与者减掉了同样多的体重，甚至在一些研究中减掉了更多的体重。低脂饮食的一部分问题在于其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往往较高，特别是一些能迅速消化的白面包、白米饭等，这些食物加大了增重、患糖尿病和心脏病的风险。想要健康，

摄入的脂肪种类比数量更重要。对于控制体重也是一样的。有一项研究连续8年随访了42000名中老年妇女，结果发现发胖与多吃不健康脂肪如饱和脂肪，特别是反式脂肪相关，而多吃健康脂肪如单不饱和脂肪、多不饱和脂肪则发胖的可能性较低。高蛋白质饮食对减肥的好处大多显现在短期试验中，在长期研究中其减肥效果并不突出。在高蛋白的饮食当中，往往碳水化合物的含量低，脂肪含量高，因此很难说清到底是高蛋白发挥了减重作用，还是高脂肪加低碳水化合物发挥了作用。如果真是高蛋白饮食发挥了减肥作用，那可能要归功于如下原因：更有饱腹感。在都减少总热量的情况下，相比吃高脂肪或高碳水化合物饮食，吃高蛋白饮食更容易有饱腹感，更大的热效应。与其他的常量营养素相比，代谢和储存蛋白质需要更多的能量，这能帮助我们每天燃烧更多的卡路里。改善体脂比例，蛋白质有助于我们在减重时增加肌肉比例，而这也更有利于消耗更多的卡路里。高蛋白、低碳水化合物的饮食还能改善血脂和其他代谢标志物，从而起到预防心脏病和糖尿病的作用。不过也要注意选择高蛋白食物的种类，因为吃太多的红肉或者加工肉制品反而会增加患心脏病、糖尿病和结肠癌的风险。健康的高蛋白食物包括坚果、豆类、鱼类、家禽肉，用这些食品代替红肉和加工肉制品，可以降低患心脏病、糖尿病和结肠癌的风险。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多吃健康蛋白质也有利于减肥。一项长达20年、关于120000名男性和女性的随访研究显示，多吃红肉和加工肉制品的人增加了更多的体重，而吃更多坚果的人则体重减少了。虽然碳水化合物、高蛋白的饮食能帮助我们迅速地瘦下来，但减肥是场持久战，要长期控制体重和预防慢性病，吃对碳水化合物比吃多少更重要。精致谷物、白米饭、白面包、白面条、精加工的早餐麦片等都富含极易消化的碳水化合物，它们都是高升糖指数和高血糖负荷的食物，会引起血糖和胰岛素的急剧升高，短时间内可导致饥饿感飙升，从而导致暴饮暴食，并且长远来看，这些食物还会导致体重、患糖尿病和心脏病的风险增加。例如，在饮食和生活方式变化的研究中，饮食中增加薯条、土豆、薯片、含糖饮料和精致谷物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体重增加得更多，减少这些食物摄入量的人，体重则减轻了。不论是为了健康还是苗条，都应该在饮食中增加全谷物食品、水果和蔬菜的比例。其实这些食物也是会提供热量的，但当人们多吃这些食物的时候，从其他食物中摄取的卡路里就减少了。这是因为这些食物中的纤维素能够放慢消化速度，从而抑制饥饿感。另外，水果和蔬菜的含水量也很高，可以让我们在摄入较少的热量时有更强的饱腹感。坚果中含有较多的热量和脂肪，一度被当作节食者们禁忌吃的食物。然而研究发现，吃坚果并不会长胖，反而有助于控制体重。一方面因为坚果富含蛋白质和纤维素，两者都让人有饱腹感。另一方面，经常吃坚果的人比那些很少吃坚果的人患心脏病或死于心脏病的可能性更小。另外，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在饮食和生活方式变化研究中发现了一个例外的情况，多喝酸奶的确能减肥，然而多喝牛奶或多吃奶酪对体重的变化不起作用，可能是酸奶中的有益细菌有助于体重控制，但这一点还需要更多的研究证明。最后再来说说餐具，餐具虽然不是食物，但选好餐具对减肥也有作用。短期研究清楚地表明，当餐盘里的食物分量越大的时候，人们也会吃得越多。

例如，一项研究为电影观众提供了大桶或中桶的爆米花，虽然这些观众都自称不喜欢吃爆米花，但是得到大桶爆米花的观众还是比得到中桶的观众吃多了30%的爆米花。另一个研究表明，得到大杯饮料的观众明显喝得更多，但与此同时也并不会少吃其他东西。还有一项研究表明，食物的分量越多，人们吃的就越多，并且在这之后也不会少吃。吃大份食物会使人长胖，这是可想而知的。不过长期的前瞻性研究更能证实该假设。全麦、蔬菜、水果、坚果等食品不仅有助于预防心脏病、脑卒中和糖尿病等慢性病，还有助于控制体重。而许多增加疾病风险的食物，如细粮、含糖饮料等，也是肥胖的根源。你也许不信邪，感觉自己每天吃垃圾食品也没有明显的发胖呀。这是因为成年人一般不会突然发胖，而是逐渐长胖。比如每年增加1斤左右的体重，平时是难以发觉的，但是积少成多，随着体重的增加，慢性病也会逐渐的出现。如果不想在以后一点点变胖，赶紧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吧。虽然任何一种饮食对控制体重的贡献都是微小的，但是这些变化叠加在一起，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巨大的影响。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不少人体检检查出胆固醇高之后，在吃的方面就开始提心吊胆，因为控制血液中的胆固醇水平才能降低以后患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有些人经过医生评估可能需要药物治疗，但也有的人只需要改变生活方式，比如更注意健康饮食、多运动，就能够把胆固醇降下来。这时很多人会担心了，以后是不是得少吃肉了？其实啊，这里面存在一些误解，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胆固醇。很多动物性食物中都有胆固醇，如鸡蛋、贝类、肉类和奶制品。有些食物虽然含有胆固醇，但对我们血液中的胆固醇呢没有太大的影响。我们体内的胆固醇主要是在肝脏中产生的，而多数人每天从食物里摄入的胆固醇都少于300毫克，和饱和脂肪的量相比，这个量已经挺少了。所以大多数人不需要刻意的控制食物中的胆固醇，更需要警惕的是食物里的饱和脂肪，因为饱和脂肪会影响肝脏处理胆固醇的方式，从而增加血液里的胆固醇。所以建议大家尽量用对心脏更友好的不饱和脂肪代替饱和脂肪。当然，对于高胆固醇血症、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的患者，还有心血管疾病高风险或患病人群，由于血液里已经有较高水平的胆固醇含量了，吃饭的时候还是要注意点，建议从食物中摄入的胆固醇每天不超过300毫克。对于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患者，理想情况是每天少于200毫克。胆固醇高的人该怎么吃肉呢？第一，这些肉食要少吃。想控制饮食中的胆固醇，主要是少吃饱和脂肪高以及胆固醇饱和脂肪双高的动物性食物，比如全脂乳制品，如酸奶、牛奶和奶油、奶酪，尽量用低脂或脱脂乳制品来替代。动物油，如黄油、酥油、人造黄油、猪油、牛油、羊脂等等，尽量用液体类的植物油替代，如菜籽油、葵花籽油、大豆油和橄榄油等。加工肉制品，培根、火腿、午餐肉、腊肉、香肠等等，即使写着低脂标签，加工肉的热量、饱和脂肪、钠含量往往还是很高的。第二，这些肉食可适当吃，不必太控制。有些食物则是饱和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高，大多数人不需要刻意的少吃这些食物。比如蛋类中的胆固醇在蛋黄里，瘦肉的胆固醇在猪里脊肉、牛里脊肉、牛肉丸等。内脏，比如肝、肾、消化器官、心脏等。海鲜类不包括鱼、大虾、龙虾、螃蟹、鱿鱼、章鱼、墨鱼等。而对于高胆固醇血症患者、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患者，还有心血管疾病高风险或患病人群，其中的一些食物仍然可以吃，但要更注意控制吃的频率。比如鸡蛋可以每周吃3到4个，虾

0: 吃白肉，少吃红肉，尤其建议多吃鱼。鱼可以是比较肥的多汁鱼，也可以是瘦肉鱼，不管是哪一种，鱼类的饱和脂肪含量都很低，以不饱和脂肪为主。比如深海鱼类三文鱼、沙丁鱼、金枪鱼、鳟鱼、鲸鱼和飞鱼，它们都富含欧米伽3脂肪酸。研究表明，食用富含欧米伽3脂肪酸的海鲜对健康是有很多好处的，可以帮助降低心力衰竭、冠心病、心脏骤停和脑梗的风险。尤其建议用它来代替饱和脂肪含量高、不饱和脂肪含量低的其他蛋白质食物，建议每周至少吃两次富含欧米伽3脂肪酸的鱼，每周至少250克。肉类食物里的饱和脂肪的含量差异很大，具体看切的部位和烹饪方式。牛肉里相对比较瘦的部位是牛鳞、牛肩肉、牛外脊，比如西冷牛排、牛里脊；猪瘦肉则是猪里脊；羊瘦肉则大多数来自羊腿和羊的腰部。如果是包装好的肉，可以看看标签上的营养成分表，选择脂肪含量最少的。做菜之前剔掉所有能看见的肥肉，做猪排、牛排、羊排等肉类的时候，尽量用烤箱烤，不要用平底煎锅。烧烤、烘烤或焙烤时，用烤架把肥油排掉。如果觉得肉太干了，与其涂上这些肥油，不如涂点果汁或其他对心脏更好的植物油做的腌料，用炖、煮、熬汤等做法提前一天做好，去掉油脂。这些做法能够把脂肪煮到汤汁里，冷藏以后油脂变硬了，下一次拿出来就能够直接去掉。做鱼的时候注意不要油炸，可以烤、烧、水煮，但不要裹着面包屑去炸，也不要加盐，不要用饱和脂肪或反式脂肪类的油。最后呢，也可以尝试用植物性蛋白质去代替动物性蛋白质，比如豆类、豆制品、坚果等等。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随着国家对宫颈癌防范措施的推广普及，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关注 HPV 疫苗。作为一支预防宫颈癌的疫苗，关于它的保护效果，总有人很好奇。疫苗难求的背后，是盲目跟风还是确有必要？不打 HPV 疫苗，患宫颈癌的风险会升高几倍？早几年打和晚几年打，防护效果差四倍之多吗？ HPV 疫苗的普及竟然可以带来群体免疫。以上的这些问题，世界顶级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期刊的一篇基于160万人大数据的研究论文给出了答案。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先来关注 HPV 疫苗是不是必选项。HPV 疫苗之所以能够成为数年长青的热门苗，是因为它是截至目前唯一一款有效预防女性癌症的疫苗。它对 HPV 感染、生殖器疣和宫颈癌前病变等疾病的预防效果已经被国内外诸多研究所证实。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在世界顶级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期刊》上发表了题为接种 HPV 疫苗与浸润性宫颈癌风险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论文，也为我们带来了强有力的证据。这项研究对超过160万名10到30岁女性进行了长达11年在2006年到2017年间的随访。研究结果显示，在每10万人当中，接种疫苗的成年女性宫颈癌的累计发病47例，未接种疫苗的成年女性宫颈癌的累计发病94例，概率翻倍增长。简单来说，没接种 HPV 疫苗的女性患宫颈癌概率提升了 200%。 这说明接种疫苗确实能够显著降低

浸润性宫颈癌的发病风险。这项研究是基于接种4价 HPV 疫苗的人群得到的数据。目前国内上市的 HPV 疫苗除了4价，还有2价和9价疫苗。2价疫苗针对的是 HPV16 和18，这两个病毒亚型导致了约70%的宫颈癌，这与4价疫苗对宫颈癌的防护力几乎是相同的。不同的是，4价能额外的预防约90%的生殖器疣，阔龄的9价疫苗则把对宫颈癌的保护效果提高到了92%，另外还能高效预防其他的多种疾病，防护范围更广。大家放心，虽然不同价数的疫苗防护范围不同，但是只要接种了 HPV 疫苗，都能够起到一定的防癌作用，相当于给身体设置了一层屏障，能够有效地降低感染 HPV 的风险。所以只要按照推荐剂次来接种 HPV 疫苗，就能够获得长久且有效的保护。影响 HPV 疫苗防护效果的因素当中，除了接种疫苗的价数，接种者的年龄也是原因之一。这篇研究论文结果显示，在成年的女性当中，与未接种疫苗人群相比，17岁前接种宫颈癌发病率比为 0.12， 17到30岁接种宫颈癌发病率比为 0.47， 也就是说17岁之前接种疫苗的女性宫颈癌发病率下降幅度高达 88%。结合一项国内临床研究的结果，9到17岁女性接种2价和4价 HPV 疫苗后，免疫应答较强，血清学抗体低度是18到26岁女性的 1.42 到3倍，而18到25岁女性与26到45岁女性抗体低度相似。这些研究都证实了，在17岁前接种 HPV 疫苗能够获得更好的保护效果。所以家里有女孩的父母可以抓住黄金时间为孩子接种 HPV 疫苗，以获得疫苗的最佳防护效果。当然17岁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年龄限制，如果没有性生活，那么感染高危型 HPV 的可能性小，那么打疫苗能获得的收益仍然很高。即使感染 HPV 也不太可能覆盖所有疫苗能够预防的亚型，所以接种依然有效，并且接种率的提升还可能产生群体免疫，进一步的消除宫颈癌。接种 HPV 疫苗除了能够建立自身对于 HPV 的防护力，接种的人多了之后还能形成群体免疫，这样无论有没有接种过疫苗的人都不容易感染病毒，让消灭宫颈癌成为可能。可以这样理解 HPV 的群体免疫，假设只有你一个人打了 HPV 疫苗，那你面对的就是一个周围人可能都不太安全的大环境，从他人那里接触到的病毒的几率比较高，患病风险较大。而如果社会里大部分人都打了 HPV 疫苗，那你身处的大环境就相对安全很多，接触到病毒的几率也相对较低，患病风险也就小了。即使是没有打 HPV 疫苗的人，如果身边接种过疫苗有抗体的人多了，大环境更安全了，也就不容易感染 HPV。 那么需要多少人接种疫苗才能够实现群体免疫呢？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这项研究显示，如果人群中女性疫苗接种率超过 50%， 未接种疫苗的人也将从 HPV 疫苗中间接获益。另一篇分析报告也显示，在疫苗接种率大于等于 50% 的国家，在13到19岁的年轻女性当中，接种 HPV 疫苗后对比接种前，尖锐湿疣减少了 61%。 可见只要接种疫苗的人多了，产生的效益就不只是对接种者本身，而是对整个社会人群都有好处。无论是根除宫颈癌，还是降低生殖器疣等 HPV 感染相关疾病的发病率，接种 HPV 疫苗都是关键的一环。接种 HPV 疫苗虽然好处很多，但是有很多人存在一些疑问，比如说男性能接种 HPV 疫苗吗？目前大陆地区暂不支持男性接种，但可以为符合疫苗接种年龄的家庭成员或女性伴侣安排接种。备孕期、孕期能打疫苗吗？
这两个时期不可接种 HPV 疫苗，如果接种之后发现怀孕了，也不必过于担心，无需终止妊娠，定期做好孕期检查即可。那接种 HPV 疫苗会不会有副作用呢？目前上市的 HPV 疫苗，其安全性都已经获得了大型临床试验的证实，普通人接种疫苗不需要过于担心副作用的问题。2021年，英国医学杂志就曾发表研究论文，通过对44万韩国青春期女孩的调查评估，证实了 HPV 疫苗在亚洲人群中的安全性。其中研究涉及了内分泌、胃肠道、心血管、皮肤病和神经系统疾病等33种严重不良事件，结果显示并未发现他们与 HPV 疫苗接种的关联性。另外，无论是否扩龄，接种的9价疫苗都是同一款，疫苗成分都一样，跟之前没有变化，接种程序也一样，打3针，分别是在0、2、6个月进行接种。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说到鸭脖子，相信大家都不陌生，酱香鸭脖子、麻辣鸭脖子等等等等，这是不少人最爱的零嘴儿。有网友更评价说，吃香辣鸭脖简直是一种生活享受，味蕾盛宴。然而网络上却还有流传鸭脖子上有淋巴组织，人经常吃会诱发淋巴癌。这一事件让不少人忧心忡忡，生怕自己会患上癌症。那这种说法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鸭子的淋巴结如同人体的淋巴结一样，其作用是过滤病原体，并不是排毒器官。在杀鸭子时没有及时去除淋巴结中的病毒和病菌，那么经过高温烹饪也无法100%保证能够杀灭所有的病原体，因此淋巴结存在安全隐患，尽量不要吃。不过鸭脖子和淋巴结是两回事儿，淋巴结遍布于全身的各个部位，只不过是鸭脖子淋巴结比较集中，吃鸭脖并不等于吃淋巴结，更加不会诱发癌症，所以大众无需过分担忧。如果要说吃鸭脖子有害健康、有致癌风险，那应该是因为它里面可能含有过量的亚硝酸盐。由于一些不良商家为了能够降低成本，制作鸭脖的时候加入硝酸盐来调味，能够延长其保质期，维持其新鲜和红润，提升它的卖相。人如果长时间的吃含有亚硝酸盐的鸭脖，亚硝酸盐进入胃中可以跟胺类相结合，生成一级致癌物亚硝胺，久而久之便增加了罹患胃癌和食道癌的风险。淋巴结作为过滤病原体的器官，确实是会存在一些风险的，但是吃鸭脖并不等于吃淋巴结。鸭脖上确实淋巴集结体会比较多，但它们主要分布在皮下，去掉皮之后就可以放心的吃了。即便不去皮，如果淋巴集结体没有发生病变，在加热熟透之后少吃一点也还是可以接受的。至于胸腺、甲状腺这些腺体，包括气管，在标准化屠宰当中都是会被去掉的，只要是从正规渠道买来的鸭脖也不用太担心。但是如果是从市场买的整只现杀鸭，又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剔起，直接舍弃鸭脖也是一个比较保险的选择。除了一些不符合添加剂添加标准的鸭脖子存在亚硝酸盐超标风险，生活中还有这些食物同样是亚硝酸盐大户，日常饮食一定得谨慎对待。第一，放置时间太长的蔬菜，本身绿叶蔬菜当中含硝酸盐，放置时间太长，由于细菌作用或自身还原酶作用，会促使硝酸盐转化为亚硝酸盐，因此绿叶蔬菜不能存放时间太长，尽量做到现吃现买。第二，腌制时间短的咸菜，食物腌制过程当中可能产生亚硝酸盐，尤其是腌制后15天内亚硝酸盐含量达到顶峰之后慢慢下降，所以不能吃刚腌制几天的咸菜，至少需要等20-30天以后。第三，熟肉制品，腊肠、熏肉和火腿肠等都属于熟肉制品，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添加太多亚硝酸盐，它的目的是改善口感、延长保质期，所以此类食物尽量少吃为妙。亚硝酸盐是一种正规的食品添加剂，在安全剂量下使用是没问题的，但是一些商贩比如在腌制、卤制肉制品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凭自己的经验来加入不定量的亚硝酸盐，为了能够达到防腐发涩的效果，就不会去在意亚硝酸盐是否过量。而亚硝酸盐的中毒剂量很低，一般来说 0.3-0.5 克就可能导致中毒， 三克就足以导致死亡。想一想平时用的盐勺，一小勺就有两克，还是需要警惕的。2014年，南充的一项熟肉制品亚硝酸盐的检测结果显示，大型超市、大型餐厅的亚硝酸盐合格率都在90%以上，而个体摊贩合格率只有61.2%。同年，广州还发生了一起路边摊卤鸭脖子毒倒八人的食品安全事件，其中一位吃得多的消费者甚至都出现了昏倒、抽搐、血液因缺氧呈咖啡色的严重症状，医生一度下了病危通知书。所以大家还是要从正规的渠道去购买肉制品。如果不想买到这类风险比较高的食品，有几点购买注意事项。在一些街边小店购买时要留意环境卫生，看一下有没有食品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等相关证件。如果是买回来自己加工，尽量选择超市、大型市场等正规的渠道。如果去类似农家乐的散养机构，一方面注意观察环境卫生，注意保护自己勤洗手，另一方面充分加热食物避免感染。购买麻辣鸭脖这一类带包装的零食时，要注意有没有生产厂家和日期，包装是否完好，打开后是否有异味儿。特别提醒的是，要警惕某些突然爆红且来路不明的产品，他们往往通过口口相传流窜于朋友圈内，但是并不知道实际生产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不要被美味冲昏了头脑，只看到好吃而忽略了其他。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 HPV 疫苗的必要性，以及吃鸭脖子真的致癌吗？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4: 匆匆忙忙的车流里，有我们一路相随，游刃有余的生活中，有我们温暖相伴。交通路上的好帮手，生活中的好朋友，949交通广播，2026，让我们继续并肩前行。

0: 新疆是一个神奇的地方，一边是峡谷冰川，一边是大草原，一边是沙漠，一边是江南。
1: 新疆是举世闻名的歌舞之乡，你可以融入其中，跳一段酣畅淋漓的舞蹈。
0: 新疆还是美食圣地，羊肉串、烤全羊、手抓饭、大盘鸡、烤包子等等，有数不清的美食。
1: 欢迎你到新疆来，走一走，看一看，亲身感受新疆的辽阔壮美。
0: 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0: 清晨的大街小巷，由九四九的路况伴你出发。
1: 午夜的漫漫长路，由九四九的声音陪你回家。
0: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1: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0: 2026，九四九与你
2: 一路同行，温暖相伴。
0: 早晚高峰车流大，

0: 遇到加塞抢行很容易上火，情绪烦躁，手握方向盘千万别开斗气车，频繁鸣笛催行，强行变道别车，图一时宣泄，极易酿成交通事故。堵路不堵心，听听广播舒缓情绪，平复赶路的焦躁。949交通广播提示您，文明行车多一份礼让，更是守护自己的出行安全。
1: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2: 接下来请您收听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早上八点，
4: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北京多云，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及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2: 我国4大海域全面开渔，经福济休渔，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
1: 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宁：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3: 福建省。